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将开幕，与会的多国领导人、国际组织负责人抵达上海。
1: 美军连续第六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港口城市哈米尔桥梁及阿巴斯港居民区遭袭，导致多人死伤。
0: 伊朗谴责美国近期对于伊军事打击构成战争罪，并且要求胡塞武装做好切断红海石油航道准备。
1: 泽连斯基指派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代理国防部长一职，继续推进国防领域改革。
0: 日本民众再次在东京涩谷的街头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推动扩军修宪等相关政策。

0: 早上的8:01，欢迎继续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首先带您关注今日头条。
1: 中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的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
0: 习近平表示，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他期望推动中哈战略协作迈上新台阶。而托卡耶夫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3: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2: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
3: 在我们两人的战略引领下，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我高度赞赏总统先生一贯奉行对华友好政策，并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这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双方要再接再厉，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
2: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4: 尊敬的习近平主席，感谢您在这座充满创新活力的国际化美丽的大都市热情接待我和我的代表团。我有幸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仅向你表示诚挚的谢意。借此机会，我仅向你和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致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诚挚的祝贺。
2: 托卡耶夫表示，哈萨克斯坦视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在7月16号的晚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上海世界会客厅举行宴会，欢迎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的国际贵宾。
0: 另外，应邀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外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16号陆续抵达上海。
2: 16日晚，泰国总理安努廷乘机抵达上海虹桥国际机场，他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安努廷就任总理后首次正式访华，充分体现了双方对发展中泰关系的高度重视。2025年，中泰两国签署了关于深化人工智能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合作，推动人工智能技术造福两国人民。16日上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乘机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和上海市政府相关负责人前往机场迎接。古特雷斯此前多次呼吁强化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近年来，联合国设立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和国际人工智能科学小组两项机制，为各国加强沟通、凝聚共识、拓展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16日下午，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乘机抵达上海虹桥国际机场，中方官员在场迎接。2025年，中柬签署关于深化人工智能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合作，推动人工智能技术造福两国人民。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16号的晚间在上海举行，29个国家代表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
5: 协定明确，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旨在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确保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造福全人类。组织总部设在中国上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出席仪式，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兼人工智能和数字发展部部长马迪耶夫、老挝副总理兼外长通沙万、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奥列什金等29个国家代表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秉持着多边主义和开放包容的理念，寻求全球治理共识的最大公约数，也为智能时代全球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6号的晚间在上海会见来华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
5: 王毅说，人工智能是科技发展新高地，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与志同道合国家推动建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旨在凝聚国际共识，推进务实合作，加强能力建设，让各国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在智能化浪潮中平等受益，避免事件出现智能鸿沟。王毅对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专程来华出席大会，并代表政府签署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表示欢迎。他说，巴基斯坦的加入符合国家和人民长远利益，也为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巴基斯坦政府此前就表示，巴基斯坦准备积极拥抱这场变革，发展数字未来，而非仅仅是袖手旁观。巴基斯坦正在从 AI 消费国向 AI 创造国转型。在会见中，达尔预祝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取得圆满成功，并表示巴方很荣幸成为组织创始成员国，期待同中方强化人工智能领域合作，推动巴中经济走廊建设。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将会在上海举行，根据了解，将会有超过1100家的企业集中展示3000余项前沿技术成果。
1: 相关消息立刻连线给驻上海的记者黄达亮。达亮早。

0: 早安，杨子、翔宇。
1: 早亮，我们想知道这一次大会最大的亮点是什么，还有不能错过的有什么呢？
0: 好的，翔宇。那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呢，到稍后的10点将在我身后的世博中心正式开幕。2018年首届大会举办以来呢，今年的大会已经来到了第9届，而规格也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开幕仪式，并且发表主旨演讲。他将会全面地阐述中方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方面的理念、主张和政策内容。那么各方呢是高度关注的。此外，我们了解到泰国总理阿努廷将首次访华，也会出席人工智能大会的开幕式。另外，哈萨克斯坦、柬埔寨等国的元首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机构的负责人也将会出席。那么中方呢就希望以这次大会作为契机来推动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经过9年的发展呢，可以说中国人工智能产业也是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那么这次的大会呢将会集中来展现这些成果。大会呢设立了一个展会的内容，首次的面积呢将会超过10万平方米，有超过1100家的国内外企业将会带来3000多款的应用和产品，其中呢有300多款将会是全球首发。那么外界非常关注的其中之一呢，就是华为自发布了韬定率之后，将会带来首台全球规模最大的超节点升腾950的真机。另外呢，中国有多家大模型公司也会带来最新版本的大模型，还有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的手机，以及多款这个机器人的真型机将会在这个大会中来集中展示。可以说呢，这个展会将会体现中国在人工智能国产自主可控能力的全面提升。那么除了展会的内容，论坛的设置也是非常的丰富的。这次的大会总共设置了有140多场的分论坛，那是吸引到了9位

0: 最新的报道。以上就是上海的方便和内容，主播。
1: 再次谢谢达亮最新连线。那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正在全方位的重塑人类的生产生活，但也带来不少的安全挑战。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从2024年起就增设全球治理议题。
0: 有业内专家就指出 ，AI 治理全球机制尚未形成，而中国正在通过国际合作与开源生态，为 AI 治理贡献中国力量。
2: 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已超过1.2万亿元，重点行业人工智能渗透率突破80%。但随着技术快速发展迭代，衍生出诸多风险挑战。有观点认为，人工智能治理范畴已经从早期侧重伦理，拓展至涵盖模型安全、语料安全和算力基础设施安全等方面的技术安全领域。
3: AI 在各行业落地的过程中，其实也确实是要去有些新的一些挑战，无论是 AI 的版权、AI 的知识产权、AI 的这个隐私的保护，然后包括就是说我怎么去做好这个高质量数据的一些构建，然后去减少这个数据的一些偏见，对吧？那么然后包括就是说你在特别在 2C 的一些应用里面怎么去保护这个青少年，然后呢减少他这个模型的一些幻觉，然后包括就是说如何让模型不仅仅是讨好它，能够真正的能够帮你去回答一些问题，解决你的心里的一些困惑，这方面其实是有很多的事可以做，或很多的路可以走的。
2: 专家指出，当前全球就人工智能治理机制尚未达成一致，治理路径存在分歧。中国通过国际合作和开源生态，正在为 AI 治理贡献中国智慧。过去一年，中国研发的开源模型全球下载量占比。

0: 开发者、创业者能够参与到这里面，就能够去做贡献，能够去做共享，然后同时就是说又能共治，然后同时就是在这过程中又能去创业创新，然后呢有一些新的一些真正给大家都来带来一些新的一些机会。
1: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题论坛上，全球人工智能创新治理中心将发布系列报告，展示中国在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凤凰卫视蒋昭英、葛静，上海报道。
2: 再来关注一下美伊战争持续当中，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宣布，连续第六晚对伊朗发动了打击。而综合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多地传出了爆炸声，有部分的机场、桥梁还有铁路枢纽遭到美军袭击。其中阿巴斯港根据报道有一人死亡，8人受伤，而霍尔木兹干省有2人死亡，4人受伤。
3: 另一方面，伊朗在新一波的攻势当中也声称摧毁了美军位于巴林、科威特、约旦境内的多处军事基地的设施，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宣布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东的资产视为合法打击目标。
4: 伊朗阿巴斯港西部、西南部阿瓦市、南部布什尔省、葛什姆岛、马森村等地16号到17号凌晨传出多次爆炸声。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美军对阿巴斯港居民区发动袭击，造成多人受伤。伊朗港口城市哈米尔一座桥梁也遭打击。此外，美军战机在夜间对位于西斯坦比鲁支斯坦省的沙赫尔机场发动导弹袭击。附近居民称最少听到3声巨响。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表示，美东时间16号下午2点，美军开始对伊朗进行连续第六晚的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6号公布的视频显示，当天早些时候，阿瓦市一家癌症专科医院附近区域遭多枚炮弹击中后，医护人员快速将病床上的病人转移。医院院长表示，由于紧急情况迫使医院清空所有床位，包括需要特殊护理的病人在内的约211名病人已被转移，医院将在局势稳定后恢复运营。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称，近期发生的多起袭击目标均为平民，针对伊朗安全和基础设施的攻击可能导致整个地区能源供应链遭到破坏。他称，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将对地区能源安全造成严重后果。伊朗军方及伊斯兰革命卫队16号发布最新的视频，称伊朗无人机和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的雷达站、通信系统和燃料库。伊朗还摧毁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雷达探测与空中控制系统及抽油泵站，同时摧毁了美军在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卫星通信中心和预警雷达，以及位于科威特舒埃拜的美军码头。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通报称，自16号凌晨起，科威特武装部队拦截32架进入领空的敌对无人机，多处设施受损，但无人员伤亡。据俄罗斯红星电视台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6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名下在中东地区的资产可被视为伊朗合法打击目标，包括高尔夫俱乐部以及迪拜特朗普国际酒店大厦和利雅得特朗普大厦等。革命卫队当天指出，伊朗具备与敌人长期作战的能力，如果伊朗基础设施遭到破坏，伊朗将把该地区所有相关基础设施作为打击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称有关行动构成战争罪，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
5: 一方声明称，美国近日加大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并袭击了多处非军事设施，袭击造成多人死伤。一方指责相关行为构成战争罪，并认为袭击桥梁、电站等基础设施以及针对民用目标的行动违反国际人道法和日内瓦公约相关规定，应依法追究其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赋予的自卫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表示不会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做出妥协。声明还表示，美方在伊朗与有关方面进行外交接触期间再次采取军事行动，违反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安排，破坏外交进程，相关后果应由美方承担。伊朗外交部呼吁国际社会谴责相关军事行动，并敦促海湾地区有关国家防止其领土和设施被用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此外，声明表示，伊朗不希望美国和以色列借此加剧地区国家间的对立与猜疑，重申伊朗与周边国家不存在敌对关系。一方始终认为，实现地区持久安全的唯一途径是地区国家加强对话与合作，并在没有

0: 域外军事存在和外部干涉的情况下，共同维护地区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16号结束长假重返白宫记者会，莱维特表示，伊朗仍然在积极地与美国沟通，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而美方也确实在与伊方沟通，并指出伊朗因为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而受到美军打击。
1: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16号结束两个多月的产假，重返白宫记者会。莱维特表示，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而美方也确实在与伊朗沟通。Iran
2: very much continues to talk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express that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with us because they are suffering devastating blows on behalf of our United States military.
1: 莱维特还将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他表示，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向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对此美方不能坐视不管。For
2: the recent strikes over the course of the last several days, is because Iran violated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that we struck with them. Specifically, in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that they signed, they were not to fire on commercial vessels moving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unfortunately, they have made the tragic decision for them to do that. And President Trump is not going to sit by and allow these active acts of terrorism to take place in the Strait without ensuring Iran pays consequences for that. And that's what we are witnessing right now.
1: 莱维特又指，美国海军仍驻扎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确保对往返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海上封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华盛顿邮报》16号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整体支持率跌到了37%，经济和伊朗战争成为了拖累民意的主要因素。有多数受访者就认为，生活成本居高不下，也不相信美伊谈判能够有效地降低油价，或是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
3: 《华盛顿邮报》和《伊普索16日》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整体支持率为 37%， 仍处于低位， 61% 的受访者不认可他的执政表现。民调显示，特朗普不仅在独立选民中反对率较高，在共和党基本盘中的支持热情也有所下降。虽然他在共和党选民中的支持率仍达到 81%， 但强烈支持者比率已经降至 15%， 创下这项民调的新低。 从具体议题来看，只有 33% 的美国人认可特朗普处理经济问题的表现，认可他处理伊朗战争方式的比例更低，只有 29%。移民政策仍是特朗普相对获得支持的领域，但认可率也只有 40%， 低于第二任期开始时的 50%。经济问题成为特朗普政府面临的主要政治压力。认为美国经济未来一年会持续恶化的受访者，是认为美国经济会好转人数的2倍以上。 59%的人认为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水平难以改善， 43% 表示与特朗普重新执政时相比，自己的经济状况变得更差了。另有 66%的人认为食品杂货价格已经难以负担，高于今年2月的 45%。伊朗战争和能源价格也加剧美国民众的不满。特朗普此前表示，与伊朗达成协议将推动汽油价格下降，但约六成的受访者对此表示怀疑。 1/3的人不相信美国的军事行动和对伊朗谈判能够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只有约1/4的人认为特朗普政府最终能够达成的协议会优于奥巴马时期的伊核协议，接近40%的人认为可能会变得更差。凤凰卫视陈一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马上回来关注到的是南部战区海军开展舰载机实弹攻击训练，待会见。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四百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接下来关注的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16号会见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朝中社就报道了，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是定义两国关系的战略性质，提出战略方向的国家间条约，在捍卫朝中两国根本利益、保障地区和世界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 在各领域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传统友好合作关系蓬勃发展，是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王沪宁表示，感谢朝鲜党和政府以及朝鲜人民对中国党政代表团盛情款待，也愿全面地履行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通过历史性的平壤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和各项协议，增进政治互信和双边团结，扩大和发展。
1: 协力合作。关于南海仲裁案裁决的法律批驳，南海仲裁案裁决不是国际法，16号发布。报告围绕仲裁管辖权、实体规则适用、裁决效力3条主线展开分析，论证了所谓南海仲裁裁决与国际司法实践背道而驰。
2: 报告指出，南海仲裁案系菲律宾单方面提起，从程序到实体均存在根本性缺陷。管辖权问题是本案最大的法律障碍。中非已通过双边条约等多项文件确认，以双边协商谈判方式处理南海争议，排除第三方仲裁程序的适用。菲律宾将其刻意包装为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条文的解释与适用问题，误导国际舆论。 中国早在2006年就依据公约发表声明，将涉及海域划界等类别的争端排除于公约强制解决程序之外。仲裁庭对此置若罔闻，强行将不再受理范围内的争议纳入管辖，自始不具备司法管辖权基础。报告指出，仲裁庭实体审理环节还存在系统性法律适用错误。仲裁庭无视南沙群岛在地理、历史和法律上构成一个整体的基本事实，肆意肢解中国对南沙群岛的领土主权，将南沙群岛人为切割为互不关联的零散岛礁。机械适用歪曲公约条款，严重侵犯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报告强调，仲裁庭个别仲裁员从始至终放弃独立判断。
0: 迎合其背后政治势力的指示和要求，完全丧失公信力。实体问题裁决更是在适用法律上漏洞百出、错误连篇、违背国际法，是非法和无效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近日在南海、勐海域组织舰载机开展了多批次高强度海地拔实弹攻击训练，提升部队连续出动、快速保障和空地指挥协同等综合能力。
2: 数架战机早上依次挂弹升空，完成战术编组后，采取超低空隐蔽突防的方式，直奔海上靶场空域，在靶场指挥员引导下，编队迅速建立攻击航线，并在目标区域附近展开搜索与识别。跟随指挥，飞行员抓住战机，按下发射按钮完成射击。之后，战机陆续返航，机务官兵快速对战机进行检查，重新装填弹药，确保战机以最佳状态再次升空作战。多架战机当天对海上目标实施了轮番打击。 傍晚时分，随着最后一架次战机返航，此次海地拔实弹攻击训练结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两军拉锯战持续当中，而有俄罗斯的消息人士透露，俄军近期在亚速高地利用电子战系统成功迫降了一架美制大黄蜂无人机。
1: 俄防空专家科努托尔认为，美方无人机包含了与标准军事算法截然不同的设计，该程序并非简单地搜索军事装备的数据，而是遵循严格的优先级的顺序，为俄军防空反制找到了对应的写法。
2: 那么最近呢，俄乌军队呢在顿巴斯前线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俄军目前是大幅度向北进行一个推进。
1: 周四，俄乌两军战斗最为激烈的地区位于顿涅茨克行政区境内，一是德鲁日科夫卡、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洛维扬斯克的堡垒带。俄乌两军在这个方向集结了大约180,000的兵力，乌军的侧翼红利曼也已经暴露。当天，俄军控城红利曼约87%，乌军正通过四旋翼的无人机尝试向市内的残部运送水、药品和弹药等补给。乌克兰武装部队此前驻扎在红利曼的初始兵力约为10,000人左右。俄罗斯前线的消息人士指出，自此乌军可能损失近9,000人左右，许多乌军的残余人员也没有得到许可，便擅自放弃了阵地，向北顿涅茨克左岸撤退。此二是多布罗皮利亚市，它位于靠近第聂布罗彼得罗夫斯克州边界的交通点。该市战前人口为30,000，这里以低层和中层建筑为主的矿业小镇，这里也是乌克兰最大的煤炭生产商之一的企业，它拥有5座的煤矿。之三是扎波罗热地区的奥列霍夫的中心点，俄军的南极群和第聂伯河集群围绕着奥列霍沃从东西南3个方向发起攻击。今年5月，乌军集结了6个旅再次发动类似的攻势，但仅突破了15公里之后，双方进入到目前的阵地的消耗战。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3: 俄罗斯总统秘书佩斯科夫16号就乌克兰国防部长一职以及俄经济形势发表评论，他表示基辅方面的人事变动不影响俄方的立场，俄罗斯仍然对和平对话的持有开放态度，而且同时也承认经济增速不足，但否认面临系统性的危机。
0: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最新的数据显示，5月 GDP 同比增长0.3%，前5个月累计增长0.2%。俄罗斯央行报告也显示，商业活动下滑及滞胀预期。克工发言人佩斯科夫回应称，当前俄罗斯的经济困难不具有危机性质，宏观经济稳定得到充分保障。他坦言，受波斯湾冲突等国际因素拖累，全球经济整体处于糟糕状态。西欧与亚洲国家同样承压，俄罗斯不可能独善其身。但他也强调，总统与政府已掌握应对措施，可有效调整局势。
4: текуща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ситуация в целом стабильна. Макр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обеспечивается в полной мере. Темпы роста, об этом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говорил президент, недостаточны, они признаны недостаточными, но и в целом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находится тоже сейчас, ну, скорее в плачевном состоянии.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期解除了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的职务。佩斯科夫则表示，基辅政权内部人事变动对俄方没有意义，俄方真正关切的是乌方能否出现愿意承担责任、推动和平解决的决策者。对于土耳其继续斡旋的表态，佩斯科夫感谢土方意愿，但坦言目前恢复谈判尚无快速前景，俄方对谈判仍持开放态度。
4: Нам главное, что в киевском режиме был кто-то, кто возьмет на себя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 и примет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е решение, которое позволит выйти на мирное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 или которое позволит завершить специальную военную операцию. В Киеве хорошо известно, какие необходимо принять решения.
0: Фан Вэйши, Ин Ли, Москва, 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宣布，已经指派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代理国防部长一职，继续推进国防领域改革。而至于原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突然遭到撤换，引起了国内民众的示威抗议。总统泽连斯基就解释，人事变动是源于国防部与军方最高领导层之间的矛盾。
5: 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已委任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继续推进国防领域改革。赫马拉拥有少将军衔，曾任国家安全局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负责人，今年1月起任国家安全局代理局长。泽连斯基说，在完成相关法律程序后，他将提请议会支持赫马拉担任国防部长。还与赫马拉讨论了对俄罗斯实施远程打击行动以及向安全部门和国防军提供所需装备等问题。泽连斯基日前突然宣布大规模改组，包括撤换普遍受到欢迎的原国防部长费多罗夫。他上任只有半年，但却被认为是军队现代化的改革者，特别是成功将无人机应用于大规模作战，但在军队改革的问题上却与传统建制实力发生冲突。乌克兰首都基辅有几百名民众上街要求费多罗夫复职，有示威者甚至要求泽连斯基下台，他们认为军队需要改革，国家需要提升透明度，要撤换的应该是那批老朽的部长。这次人事变动意外引发民众对泽连斯基政府的不满，特别是对俄罗斯的战事已经进入第五个年头，依然看不到结束的前景，军民均已经疲惫不堪，但军队及政府却不时传出贪腐的丑闻。有民众说，费多罗夫的无人机战术将战火带到莫斯科等俄罗斯大后方，让人振奋，泽连斯基把他撤职毫无道理。泽连斯基公开承认，撤换费多罗夫是因为他与乌军总司令塞尔斯基之间在军队改革的不同层面上存在难以调和的冲突。有分析认为，乌克兰军队目前取得了难得的优势，不但在战场上遏制了俄军的推进，还重创了俄军后方的石油能源设施，打击了俄罗斯民众的士气。但这次乌军高层的人事震荡将对战局发展造成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英国首相斯塔默16号访问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并宣布英国将会出资3亿欧元协助乌克兰采购16架的瑞典鹰狮战机，这也是斯塔默卸任之前的最后一次外访。
0: 斯塔默16号重申，英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坚定不移，不会因为英国政府换届而发生改变。他表示，英国政府约30亿英镑的对乌军事和财政援助承诺将继续兑现，未来也会继续支持乌克兰提升防空和国防能力。
6: The UK will provide 300 million euros of support, working together with Sweden to provide 16 new advanced aircraft to help defend Ukraine's skies. Confirmation once again that the British people stand with you with everything we have.
0: 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向斯塔默颁发乌克兰自由勋章，表彰英国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持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经济和外交支持，以及斯塔默本人推动两国合作所发挥的作用。双方还讨论了如何进一步推进志愿联盟的合作，确保欧洲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和安全保障，为未来实现长久和平做好准备。凤凰卫视杨慧琛伦敦报道。下面回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内地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涝重于旱，一会儿见。
7: 天罗地网，凌空揽件，中国开启可回收火箭时代，中美太空竞赛进入全新阶段，美军首度派出海上无人艇打击伊朗，中东战火延宕，如何冲击全球能源市场？乌克兰成立远程打击司令部，深入打击俄罗斯，能否削弱俄军作战能力？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8: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
9: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1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12: 歡迎歡迎。
10: 粵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啊！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1: 欢迎回来。全国港澳研究会在香港举办专题宣讲会，参与会议的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涂海明表示，香港仍需持续完善国安配套立法，针对前沿科技领域做好前瞻性制度铺排，以高水平安全支撑高质量发展。
2: 日前出席专题宣讲会的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涂海明表示，香港在国安法落地后迎来由治及兴全新局面，但外部干扰带来的安全隐患依旧不容忽视。
3: 国外的一些这个反中乱港势力、反中乱港的组织，他们非常仇视香港能够繁荣、能够继续保持安宁、保持稳定，他们不断地把香港的问题把它扩大化、把它复杂化、把它尖锐化，把它这个就是作为他们攻击中国一个重要的一个手段，这个不要说香港发生了一点正常的这个我们的奉献，就是没有什么事情他们也无风起浪，不断地在抹黑香港，一直来打压中国。
2: 当被问到如何进一步完善国安法律体系，涂海明认为，平衡好产业发展与国家安全两大维度是关键课题。在制定相关配套细则时，应坚持前瞻性和科学化原则，避免监管与发展脱节。
3: 跟国安法有关的法律，我们也进行了一点点的这个来进行这个就是香港就通过了落实了。那么还有很多细则经常有变化，刚刚你说的人工智能也好 AI 也好，那么这些细则的公布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他们这些可行性的研究、可行性的分析，是我们有很多安全的这些条例不能滞后，很多还要前传，这些功夫我们都要做好做足。
2: 涂海明又指，今年多个带五的重要节点叠加，第五份施政报告围绕高质量发展布局，而强化行政主导体制是筑牢国安屏障的关键抓手，有助统筹各部门加快相关细则落地，在完备的安全体系下推动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4: 而内地16号起正式进入2026年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气象的水文部门就预测，今年的防汛关键期，内地南北方都有多雨区，涝重雨旱，而局地的暴雨洪水多发重发，而且有较强的台风北上影响内陆。
5: 每年的七月下半月至八月上半月是内地主汛期的重要阶段之一，简称为七下八上，华北、东北地区以及黄淮部分地区迎来降水集中期。今年入汛以来共发生21次强降雨过程，较常年同期偏多3次，主要江河已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35%。97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证水位洪水，14条河流发生有10次资料以来最大洪水。据气象水文部门预测，今年防汛关键期，内地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雨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内地现有水库94300座，数量居世界之首，80%以上建于20世纪50至70年代，特别是占比90%以上的是土石坝，万坝之后极易溃坝。针对这些情况，水利部正在实施1600余座并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今年入汛以来，流域水库群实现统一联合调度，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防洪库容。中国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16号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等部门联合会商，部署重点地区的防汛工作。会商强调，各部门要密切监测雨情汛情，及时处置突发险情，高效开展救灾救助和灾后恢复重建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面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法国山火创下二战以来最严峻的形势。一会儿见。

0: 式全部微缩进去。
1: 如何让开发者愿意跨出那一步，追赶世界一流又该如何实现？
2: 我可能今天和英伟达还差很远，但它不能阻止我五年之后我比他更强。
1: 算力从哪来？这个答案正在被重新书写。
3: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份偶黄卫视中央台。
4: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此刻，这篇。

0: 《南中国海启示录》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接下来看到股市，美股周四全线下挫，尽管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利好，并且 Q2 的财报季开局强劲，但芯片板块的抛售潮继续主导大盘走弱。详情来看本台驻纽约记者发回的总结。
2: 周四美股收盘走低，芯片股再度成为市场焦点。美国人工智能相关个股也是普遍下跌。尽管台积电当天是公布了连续第五个季度创纪录的盈利，但是上调了全年的资本支出指引，引发市场对于人工智能相关支出是否会持续高企的担忧。那么周四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下跌，标普500指数是一大板块收盘时则是涨跌互现，其中必须消费品板块和医疗板块领涨，科技板块和通信服务板块则是领跌。那么近期芯片股也是持续剧烈波动，泛爱 半导体ETF今天是下跌超过3%。那么SK海力士近期在美国上市的股票重挫超过13%。有报道称，谷歌将推迟公布最新的人工智能模型Gemini 3.5 Pro， 也是引发谷歌的母公司字母表今天下跌超过4%。本周美股财报季强劲开局，在已经公布了业绩的40家标普500指数成分公司当中，有87%的企业业绩超过市场预期。但是盘后奈飞公布财报，则是下调了全年的营收指引。 股价在盘后下跌约8%。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在前一天逐渐企稳之后，今天是再度加剧了波动。那么，投资者继续评估中东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可能。布伦特原油期货周四回落至每桶84.23美元附近，德州今天油则是收于每桶78.95美元。经济数据方面，美国最新的数据则是显示，6月份的零售销售增速放缓，反映出来消费者的支出有所降温。劳动力市场方面，截至7月11日当周，处理失业 人数则是来到了20.8万人，低于市场预期的21.8万人。根据房地美的数据，美国30年期房贷利率则是升至了近一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周四收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56%附近，美元指数 DXY 则是上涨来到了107.63，而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跌破了4000美元关口，来到了每盎司3982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刘永明纽约报道。
3: 法国今年森林火灾持续蔓延，过火面积已经超过了3.2万公顷，创下了二战结束以来同期最严峻纪录。法国总统马克龙16号前往受灾严重的枫丹白露森林视察，宣布将启动全国募捐机制，支持森林灾后重建以及生态恢复。法国总统马克龙16日前往巴黎东南部的枫丹白露森林，慰问参与灭火和救援的消防员、林业工作人员及志愿者，并视察火灾造成的破坏情况。 自本周日以来，枫丹白露森林已有约2000公顷林地被烧毁，是今年法国受灾最严重的森林火灾之一。马克龙宣布，法国文化遗产基金会、国家森林办公室以及枫丹白露市政府将在未来数小时内共同设立一个统一募捐平台，向社会募集资金，用于森林重建、植树复绿以及提升森林防火能力。马克龙呼吁法国民众积极参与捐助，希望通过全国性的团结行动，让这片具有重要生态和文化价值的森林尽快恢复生机，并进一步提升未来应对山火的能力。
4: La Fondation du patrimoine, l'ONF et la ville de Fontainebleau vont lancer là, dans les prochaines heures, un guichet unique pour permettre de collecter la solidarité nationale. Et je compte donc sur chacune et chacun pour pouvoir, dès maintenant, donner pour la forêt de Fontainebleau et nous permettre de faire le travail dans la durée, de replanter, de rebâtir et de continuer de nous améliorer aussi pour que cette forêt soit encore demain mieux protégée.
3: 截至目前，法国今年已有约 3.2 万公顷森林被烧毁，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全国首次在一年内同时面对如此大范围、多点爆发的森林火灾。方卫视李文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在德国，今年的夏季也出现了多次的极端高温。最新统计显示，6月下旬的热浪期间，德国死亡人数也明显上升。面对高温造成的健康和经济损失，德国政府就表示对这一问题高度重视，并且将会持续地完善现有措施。
5: 本周，德国再次经历一轮极端天气，部分地区最高温度达到35摄氏度，同时多个地区面临雷暴、冰雹和强降雨风险。 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最新数据，6月下旬的历史性热浪造成全国死亡人数明显上升。6月22日至28日，
0: 德国约有23900人死亡，比过去4年同期中位数高出3%。

0: 32%。高温也进一步暴露德国基础设施和公共保护措施不足的问题。一项德国经济研究机构的分析，六月最后两周的极端天气给德国经济造成约63亿欧元损失，其中主要原因是劳动生产率下降。德国政府发言人表示，联邦政府高度重视并积极应对高温问题，采取了多项相关措施。
1: Es gibt den Hitzeschutzplan für Gesundheit mit Hitzeschutzplänen für die Bereiche Sport, Apotheken und psychotherapeutische Praxen. Da haben wir einen besonderen Schwerpunkt gelegt. Darüber hinaus gibt es das Portal hitzeservice.de zum Beispiel, was auch zur Verfügung gestellt wird, Angebote zum speziellen Schutz spezieller Risikogruppen für ältere Menschen, für Kinder, insbesondere auch für Wohnungslose und Pflegebedürftige. Es gibt das Hitzemonitoring.des Robert-Koch-Instituts, das wir weiterentwickelt haben, um Auswirkungen von Hitzewellen besser einschätzen zu können.
0: 德国联邦环境部表示，正在评估如何根据德国的联邦制结构，制定一项适用于全国的高温行动计划。此外，也正在与各联邦州共同研究解决方案，为地方政府的气候适应和高温防护措施建立长期稳定的共同融资机制。根据天气预报显示，德国本轮高温将在周末暂时缓解。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降至20至26摄氏度。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2: 阿尔及利亚的首都阿尔及尔有一家的孤儿院在16号的凌晨发生火灾，目前确认有11人死亡，19人受伤，死者当中包含多名的儿童，而火灾原因还在调查。
3: 火灾发生在凌晨3点半左右，据当地民众称，事发时有居民最先赶到现场救下几名儿童。但浓烟滚滚，仍有孩童深陷火海。随后消防员赶到并扑灭大火，孤儿院外墙留下烧焦的痕迹。民防部门称，19名伤者中10人烧伤程度不一，救援人员已将伤者送医，并将5名残疾儿童带至安全地点。法医表示，一些遗体被完全烧毁，需等待基因检测才能确认身份。总理格里布前往医院探望伤者，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并表示已下达指示，确保伤者得到最好的治疗。总统特本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哀悼，目前他正在出访德国，当天在柏林会见德国总理默茨。默茨向这场事故致以慰问。阿尔及利亚近日持续遭热浪侵袭，引发多起火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最后来看一下今天的娱乐快递。
3: 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于香港时间周一凌晨举行，由阿根廷对阵西班牙。国际足联日前宣布，美国好莱坞巨星汤姆·克鲁斯将特别亮相闭幕式，与多位国际知名艺人同台演出，包括美国著名歌手哈德森、人气网络主播有“甲亢哥”之称的 Issue Speed、英国歌手威廉姆斯等。另外，本届世界杯决赛还将首次举办中场秀，加拿大创作歌手贾斯汀·比伯将与美国流行天后麦当娜、韩国男团防弹少年团等担任中场秀表演嘉宾。内地新生代歌手李浩本月底将首踏红磡香港体育馆举行2场演唱会，他这天现身香港受访，预告演唱会邀请了多位香港男女艺人担任嘉宾。
5: 大家好，我是李浩，即将会同大家在红馆见面，亦都是第一次在香港同香港的观众见面，而家能够2场都受庆，所以真的很感恩大家的支持。我请了几个嘉宾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角色同埋耳熟能详的演员，大家会见到哇，即系估唔到你会请到佢喎，咦，佢同你合唱唔系啩，即系我希望是会有咁样一个反应俾到大家咯。
3: 韩国人气女团 aespa 周四开始到周日在香港一个商场开办官方主题快闪店，吸引了不少粉丝和市民排队等候进场。现场设有多个打卡位，营造充满超现实感的空间设计。场内融合 aespa 标志性涂鸦元素与多个创意装置，处处可见四位成员的个人与团体视觉图。而为了让大家感受 aespa 的音乐魅力，现场更设有聆听区，循环播放第二张正规专辑中所收录的歌曲。另外，场内还发售多款官方人气周边时尚单品，以及独家香港限定商品，让粉丝将 aespa 的潮流态度融入日常穿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开启全新一天。
2: 继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 Credible.
2: Ihtiram.
3: Lovely.
4: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5: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李科夫。俄乌局势风云变幻，无论是政治博弈还是前线战场，都释放出密集信号。乌克兰内部正经历一场执政以来的大洗牌，内阁多位核心高层频繁异动，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上任仅半年便黯然辞职，泽连斯基更是亲自拍板提名国家石油公司、天然气公司的董事会主席出任新总理。而在外交层面，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对外高调宣称俄罗斯已经准备好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这番话背后究竟有几分是真，几分是假？然而与此同时，战场上的硝烟并未停歇，更引人注目的是美国此时开了绿灯，授权乌克兰在本土制造爱国者导弹、防空拦截弹，这究竟能不能缓解乌克兰的燃眉之急呢？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基辅现场，凤凰卫视乌克兰特约记者李向在上海现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所所长赵龙先生，在北京现场军事评论员白梦成带来连线解读。我们首先来看刘宇瑞的这段报道。
1: 美伊战火重燃，北英分身乏术的特朗普在俄乌议题上也没闲着。特朗普15日接受美媒采访时语气轻松，表示俄罗斯已经准备好达成和平协议，以结

0: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乌冲突还直言俄乌本就是他手里最容易解决的议题，仿佛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事只待他一句话便能迎刃而解。 对此，克里姆林宫给出了耐人寻味的回应。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证实，俄方已收到美方信号，称美国在处理完中东局势后，有意继续扮演俄乌问题的调解角色。话里话外，虽没有否认和谈的可能性，但也悄无声息地把当前俄乌停滞的原因归到了中东局势的牵制上。 事态真能如特朗普所言，乐观发展吗？特朗普的话言犹在耳，几千公里外的黑海和亚速海，俄乌的无人机却并没有停下。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15日发布消息称，打击了20艘俄罗斯油轮及液化气运输船。俄军也没有手软，连夜发动导弹与无人机集群打击基辅、敖德萨等地，重点瞄准港口基础设施、燃料储存罐与军工物流节点。普京近期其实多次撂下狠话，称敌方对俄领土的打击只会换来俄军规模更大。 力度更强的反击。更值得玩味的是，现在呼唤和平的特朗普在上周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刚同意美国向乌克兰发放许可，允许其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泽连斯基15日更表示，预计到今年年底就能获得生产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不过，拿到授权的喜讯还没消化完，乌克兰内部就迎来了一场高层人事大地震，内阁迎来大换血。 首先是掌兵仅半年的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正式去职，成为战时乌克兰又一位离任的国防掌门人。比防长调整更具信号意义的是总理人选的敲定。乌克兰最高拉达批准任命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执行长科列茨基为新任政府总理。有分析指，这次调整或许暗藏着乌克兰想持续推进与俄能源绞杀战的野心。 此前，俄罗斯全国范围内出现大面积汽油供应短缺或中断现象，更出台临时禁令，暂停所有石油公司的柴油出口。特朗普抛核谈愿景，几分真情，几分实意；乌政局面临大换血，几分情愿，几分无奈。开绿灯授权爱国者，几分诚意，几分权谋。静观其变。
1: 静观其变。另外，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这个持续5年的特别军事行动。 从现在开始进入了战争状态。好，我们首先来连线本台在乌克兰特别记者李向。李向好，那么乌克兰的人内阁啊人事再度变动，这一次改组有哪些特点呢？乌克兰民众对政府频繁的改组和这一次核心内阁被换有什么样的反应？
2: 你好，科夫。乌克兰这次政府人事调整特点一是突然，二是核心位置大换血。 总理虽已兼科完全离开内阁，泽连斯基提名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首席执行官克里斯基接任。三是备受关注的年轻国防部长费德罗夫被撤换。内阁呢，战略重心转向能源安全，改组首要目标是应对冬季可能的能源危机。新总理克里斯基深耕能源行业20多年。 曾带领石油天然气公司呢度过能源危机，其专业背景被认为能有效应对俄军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可能的攻击。乌克兰民众对政府改组反应两极分化，对更换总理反应相对平淡，但对防长被撤换呢提出了质疑。乌克兰多地爆发大规模抗议游行，反对撤换国防部长，首都基辅有上千。 民众呢聚集在总统办公室外，民众呢情绪激动，抗议者呢高喊耻辱和让费德罗夫回来，并讽刺呢俄罗斯人正在庆祝。在第聂伯罗、敖德萨、哈尔科夫、利沃夫等主要城市呢也同步爆发抗议游行。科夫，
1: 好了，非常感谢在基辅的李向。 我们来看一看人工智能怎么分析啊？这一次乌克兰内阁洗牌真的为能为国家带来一个新的开局吗 ？AI 内地的 AI 啊，都包认为乌克兰这一次内阁洗牌，为的是短期内缓和核心官员和国内民众对贪腐和民生问题的不满，解决不了当下俄乌冲突带来的根本性的难题。而美国的人工智能则分析说，乌克兰此次内阁洗牌旨在提升行政战力和盟友对接效率。 难带来实质性的新局面，而香港的一款人工智能则认为，这次改组更多的是为平息内政压力与政治需要，并非一套清晰完整的改革蓝图，恐怕难以迎来实质突破。好，我们有请在上海的赵龙先生。我们看来，人工智能的分析认为。 这个改组对前途并不是很有推动作用，并不是很乐观。那么您的看法？

0: 对，其实他这次改组，他的导向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从人选上我们看，为什么要让这个克列斯基来担任呢？就是他曾经掌管这个石油天然气公司，所以他对于如何应对这个冬季的可能到来的这个能源危机，特别是俄乌现在对于后方的这种远程能源基础设施的打击是非常频繁的。那这个人呢，他是技术型的官僚，他的更有经验，曾经也受到泽连斯基的这个称赞啊。那么至于防长的这个更换呢，其实引发了不小的质疑，因为这个防长费德罗夫他在无人机作战，包括一些战法的改革上是受到肯定的。但是为什么要换他？其实重要的一个原因也是说他跟总参谋部据称啊有不少的争执。所以呢，就是现在来看，泽连斯基政府它的重心，一个是如何的更好能够帮助国内应对可能到来的一些潜在的风险，另外一个就是要协调这个决策之间，特别是高层之间领导层内部的一个一致性，避免因为内部的分歧啊而导致他们整个的这个作战计划，包括他的近期的这个所谓不对称打击这个特别行动啊，受到影响。所以我觉得它反映出来的还是说，他现在政府的重心要从一个战场管理逐步的转向一个战时治理的状态。我觉得总体上呢，你很难说能不能短期带来特别有效的这个效果，但至少目的性和导向性是非常明确的。
1: 好嘞，感谢赵荣先生。最有请在北京的白文鹏先生。我们看到遭到撤换的防长费尔多罗夫，他的继任者可能是现任内政部长克里缅科，这是一位什么样的角色？战时频繁的换将，您认为反映出现在俄乌局势的一个什么状态啊？
2: 我觉得首先克里缅科能不能接任，成为乌克兰的第五，就是在战时状态下第五任防长，现在要打问号啊。因为从乌克兰媒体的报道，包括乌克兰国内的社交媒体平台的一些信息来看，这个克里缅科在乌克兰议会现在暂时还没有得到足够多的支持。那么另外呢，费德罗夫就像刚才赵老师讲的，费德罗夫确实在乌克兰国内得到了比较高的评价。而且费德罗夫呢也公开的出来讲，他认为他被解职的主要原因是跟泽尔斯基，跟乌克兰的总参谋部部长之间有一个明确的矛盾，就几乎是二者必须要选一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从军事角度来讲，当然，国防部长跟负责战时作战指挥的泽尔斯基之间一定要选一个人的话，那肯定是要选泽尔斯基留任，因为泽尔斯基如果要是撤换的话，像之前扎卢日内的情况，那么乌克兰的整个的总参谋部体系有可能进行大规模的换血，这个对乌克兰来说能不能承受，要打一个问号。那么另外呢，就是费德罗夫今年1月份才接任啊，虽然确实在乌克兰国内做得不错，而且在无人机啊、国产导弹这一块都做出了很多的成就，但是，相对来讲，那么他的撤换可能对乌克兰军工跟军事体系之间的副作用，其实会比撤换泽尔斯基也许要小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乌克兰来讲是一个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被迫的选择。当然，这种频繁的更换，无论是总理也好，还是国防部长也好，那么这种更换当然难免会在乌克兰国内引起越来越大的争议。那么这一次费德罗夫公开出来反对这次被撤换，我觉得其实也是开了一个头。那么之后再有类似的事件，那么会不会像扎卢日内当年在乌克兰国内、在国际上面带来很大的负面的波动？那么这个我觉得对乌克兰国内的政局它一定会带来影响，而且短时间内乌克兰国内的军事工业的组织难免会因为国防部长的更替，那么出现一轮波动。那么这个波动对于乌克兰现在越来越多的希望用国产装备来替换这个原乌装备，那么这个我觉得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作用。
1: 好的，谢谢白鹏程先生。再来有请在上海现场的赵龙先生。我们如果没记错的话，这是2022年以来第四次乌克兰内阁的重大人事调整。那么这一次和前三次有什么异同之处？会不会开启一个新局面？
0: 我觉得当然它有积极层面，但是也有消极层面。刚才这个嘉宾也谈到了，就是说，第一，它的四次每一次的政府重大重组都是有比较明确的这个需求和原因的。那么这次当然它调整，刚才我们谈到，就是说它的目标也很明确，但是关键在于能不能改变战局，能不能扭转整个这个胜利的天平。从这方面来看呢，更多我觉得它是应对式的，而不是一个所谓的要主动采取一些重大的措施。那么应对什么呢？就是一些可能的危机或者是 相对来说对乌克兰比较麻烦的，对接下来的这个冬季的战场。所以呢，这样的换当然一部分是可以提高行政效率，也许会回应部分人对于当前政府所的有一些新的期待啊。但更多的，我觉得第一个，他现在任命的这个第一个新的总理呢，和之前比如说这个辞职总理，据说要去做驻美大使啊，就是可以看到他既要稳国内。恐怕也是想更好的对接西方，对接美欧，就是他现在对于泽连斯基而言，两个大局，就是一稳国内，应对可能的危机，以及要进一步的让西方对他保有信心，我觉得这个平衡是他在每一次的这个政府的改组、这个重组当中啊，他最主要考虑的一个因素。
1: 好的，谢钟荣先生。再回到白鹏程先生，其实我们看到普京最近表态是很有意思的，他说，这个5年的特别军事行动，已经正式进入了战争阶段。您怎么来理解这句话？从乌克兰的换格的这个方式来看的话，是不是也是对外部的这种呼声的一种新的变化，对新需求的一种改变？
2: 我觉得俄乌双方从军事工业也好，从动员啊，尤其是人力的动员来讲，已经早已进入了战时状态。俄罗斯已经今年至少进行了应该差不多第3次的这个大规模的征兵，乌克兰就更不用说了。那么这个费德罗夫被指责的其中一点，就是认为他没有能够有效的更新乌克兰的征兵体系。当然，这个征兵体系的问题，那么其实不是说费德罗夫刚刚上任几个月就能够轻易的解决的。那么，从我觉得对乌克兰来讲，那么费德罗夫上任之后啊，那么当然也不是只有他一个人的作用，但是乌克兰方面开始对于他的这个士兵，比如说签订合同啊，那么像步兵平均的月薪可能能到6000欧元，30万格里夫纳，然后呢，另外这个老兵就是允许有部分的这个，比如说退伍或者是至少有轮休，那么这些当然很多人认为是杯水车薪，但是至少要比没有强啊，因为费德罗夫其实在1月份上任的时候。他当时给出了一个很惊人的数字，就是他认为乌克兰方面大概有200万的逃兵。那么这种情况是对于乌克兰现在本身在动员上压力就很大的情况之下，他必须要进行改变。那么当然，可能现在换掉费德罗夫之后，那么乌克兰之前所进行的一些，比如说合同，还有其他的一些征兵，甚至在全球进行这种公开的人力资源的这个征募，那这些我觉得也不会改变。但是呢，就是。费德罗夫所带来的一些人事变动有可能会暂停，那么新上任也许要重新理清内部的一些人力资源的相关的问题。那么是不是真的能够改变乌克兰现有的征兵体系，让它变得更高效，那么更少出问题？这个我觉得可能要打一个问号，因为这个并不是说只有某一个官员、某一任官员，他其实是几年乌克兰应对压力之下最终产生的一个复杂的结局。那么我觉得对于乌克兰来讲，现在在国内进行军事工业跟人力动员，那么这一块无论谁来做，都难免会得罪各方。但是这个对乌克兰维持整个的作战来讲，是一个必要之恶。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乌克兰国防部长，包括乌克兰的整个军事体系，那么必须要去有效的应对的。那么甚至有些代价，可能从乌克兰的角度来讲，似乎也没有一些更好的选择。
1: 好的，谢谢白文清先生。再有请赵老先生。其实从特别军事行动开始第一天开始，我们就知道，其实这就是战争。那为什么普京现在会说这话呢？这句话会为将来的局势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0: 其实，如果我们回顾这个4年多的时间啊，有过几次呢？其实，普京在不同的场合也谈到过，就是把这两个概念互相的互用啊，就是说他提到过战争的状态怎么样，或者是在战场上如何如何。我觉得呢，他更多的还是要反映，或者说向外界传达一个信号呢，就是说他现在把当前的这个状态叫做。类似于生死存亡，类似于最关键、最重要的时刻，那么更多的还是期待第一个社会层面要对这个政府的决策，特别是要坚定的把这场特别军事行动进行下去，要给予充分的支持。那当然背景也很清楚，就是因为现在造成的一些社会的无论是恐慌或者是不满，乌克兰无人机频繁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袭扰，以及造成的这个油荒等等啊。其实普京最担心的就是说， 为什么当初要称为特别军事行动，就是希望把社会和这个战场要保持一定的距离。那如果说这个距离保持不下去，在事实上它就可能会变成一场战争。但是如果它真的从法理上来定性战争的话，那随之而来就是全民动员，就是各种限制彻底的这个被放弃。所以这种升级呢，其实我认为俄罗斯也不希望看到，而且现在局势也没有到那个地步啊。所以更多的我觉得还是在心理上，他要传递给社会，传递给外界，那就是俄罗斯对于他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的最终目标，他们还是要坚持的，而且要把这个行动继续的推进下去。
1: 好的，谢谢赵龙先生。我们再看一看曾经许诺24小时解决俄乌冲突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他突然开出了新的药方，那就是授权乌克兰制造爱国者导弹。哈，有请李相。如果说今年真的能够获得生产导弹的能力，那么这对乌克兰意味着什么？在多大程度上会提升乌克兰战力呢？有请李相。
3: 特朗普授权乌克兰制造爱国者拦截导弹，标志着美乌防务合作的正从装备援助呢向产业合作的重大升级，是一项长期的战略布局。泽连斯基昨天提到，将在年底前获得技术能力，更多的是指呢达成初步的技术准备，而非形成的量产。对乌克兰意味着长期防空战略呢将实现自主化。目前全球爱国者拦截导弹库存紧张，美国授权能让乌克兰将本国国防工业的资源呢直接投入生产，并跻身精英俱乐部。此前呢，只有德国、日本获得此授权，这极大提升了乌克兰的国际地位和军工实力。此举呢，并无法解决乌克兰眼前面临的防空危机，对乌克兰的战力呢提升也十分有限。形成真正的产能呢，还需要很长时间，甚至需要数年。远水解不了近渴。泽连斯基呢也承认，今年冬天仍然需要依赖盟友从武器库中援助乌克兰防空导弹。
1: 总之听起来似乎不是像一个和平迈进的乐观信号。我们回来再来聊相关话题，待会儿见。

0: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我觉得香港开车爽啲，转完灯之后呢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机习惯咗系一转灯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样，爽好多。八月时一有呢个政策嘅时候，我系第二批中签嘅。早晨，
2: 欢迎嚟香港玩啊！欢迎啊！
3: 欢迎。
1: 粤车南下同广车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两地嘅老友交流沟通啊。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曾经许诺在24小时内解决俄乌冲突的特朗普，最近声称将在本任期内解决俄乌冲突，这个时间跨度突然扩大了1600多倍。我们有请在上海的赵龙先生，在俄乌战场僵住的情况下，美国突然是开绿灯，授权乌克兰制造爱国者导弹，这背后体现了特朗普什么考量呢？全面投产之路究竟还会遇到什么困难在乌克兰？
1: 我觉得美国现在的援乌思路，特别是在特朗普的这个治下，发生了很重大的变化。以前是输血，那么逐渐的变为由欧洲买单。那么现在，我觉得他授权爱国者生产呢，更多的希望乌克兰自己有造血的能力，也就是说，避免过度的增加美国军工制造能力的这个压力。因为我们知道，爱国者导弹它产量并不高。而且它有大量的这个零部件啊，所以这当然是对乌克兰而言是一个重要的支持。但同时呢，我想。

0: 也需要看到，就是授权离立即的投产啊是还有很长的距离。那么这当中涉及大量的核心技术，雷达制导，包括一些电子元件。那这些核心技术其实是在分布在大量的美国企业的之中，所以怎么去协调这样的供货，包括产业链，包括就是安全问题。那么俄罗斯如果看到乌克兰军工企业要生产爱国者导弹，那显然它就会成为优先的打击对象，所以这些挑战恐怕也会导致就是这个生产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投产的这个时间啊会大大的推迟。但无论如何，我想它表明的还是美国的一个态度，那就是说美国为哪怕是欧洲买单，美国对乌克兰的这些军备的援助也不可能是源源不断的，更多的还是期望乌克兰要建立在自己的军工的这个制造能力之上，而减轻美国的负担。我觉得这个恐怕是特朗普最希望看到的一个状态。
1: 好的，谢谢赵荣先生，有请白木成先生。就算是乌克兰能够马上制造自己的爱国者导弹，能否缓解它的燃眉之急，能否对俄罗斯造成实质性的威胁呢？
2: 首先乌克兰不可能马上进行生产啊，因为刚才其实李湘老师已经说了，那么德国是从2024年以很高调的方式想要仿制爱国者二啊，这个许可证生产，但是到现在为止，德国人自己造的版本还一枚都没见到。日本之前曾经宣称可以把爱国者的产量提高，每年提高1倍，但是波音方面没办法提供足够的零部件。而且我们要知道，德国在斯罗本豪森进行生产的 MBDA，它其实就是爱国者二的发动机的生产商，但是它现在也仍然没有完成整个的生产，它更多也还就是个组装的能力。那么对于乌克兰来讲，就像刚才赵老师讲的，乌克兰方面想要获得本土生产能力的话，技术是问题，更重要的是产能如何来进行组织。所以我个人觉得，对于乌克兰来讲，想要尽快的获得拦截俄罗斯弹道导弹跟高超音速武器所需要的拦截弹药，可能最有效的反而是乌克兰国产的，像这个火点公司的 FP7.X 这样的基于完全国产的这种型号，无论是法国方面向它提供的子晚30，还是美国方面允许它生产爱国者3，那么这些产能真正乌克兰想要实现，在理想状态下也要花费数年的时间，这个是不可能越过的。而对乌克兰来讲，恰恰是今天和明天所需要的这些弹药怎么解决的问题。所以我想，对于乌克兰来讲，爱国者三，我们可以确定它不可能解乌克兰的燃眉之急，而对乌克兰来说呢，没有足够的反导，尤其是反弹道导弹的弹药，对它在下一阶段怎么样维持现有的防空的状态，那么其实会带来越来越大的负面的影响。那么乌克兰的国内的军工组织，包括动员，都会受到这种影响的这种负面的进一步的螺旋下降的情况。所以我想，对于乌克兰来说呢，美国也好，法国也好，给他开的这个支票，是不是会成为空头支票？打问号。但是这个支票何时兑现？其实我觉得对现在乌克兰的局势影响并不大。
1: 好的，谢谢白梦成先生，有请赵龙先生。我们看到这个俄乌局势确实难办，满一打了一个月，就起码是签了一个谅解备忘录吧。但现在俄乌之间什么都没有，那么您觉得从现在情况来看，俄罗斯特朗普称俄罗斯已经准备好达成协议，是真的有这样的可能吗？
0: 我觉得离这个签协议还有相当的距离，而且我觉得这个机会窗口实际是在逐渐的缩小。因为之前大家认为有可能签，关键的一个要素就是特朗普的大力推动，而且他投入大量的外交资源，对双方都进行施压。所以这个状态现在由于美国在伊朗被牵制住，所以其实他的大量精力是无法再投入到俄乌这个和谈之上了。而且特朗普现在也，他打造和平总统这个形象的希望已经破灭了，所以他这个停火本身对于特朗普本人，而且对于共和党中期选举的这个加分效应，我觉得越来越弱。所以他未来对这个停火还有没有那么大的兴趣，其实是要打一个问号的。再加上俄乌双方认为，这个对方都是更脆弱的一方，就对方要先崩溃，在这样的一个消耗战当中。所以他们没有必要做出主动的让步，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所以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认为，除非某一方在这样的一个长期的，包括前线和后方的这样相互打击的消耗当中，先败下阵来，就是国内撑不下去了，我认为才有可能真正的对待这样的这个和谈和签署和平的这个停火的协议。
1: 是的，开战容易，停战难。谢谢各位的精彩解读，感谢您收看今晚的凤凰讯连线，我是李科夫，晚安。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1: Thực sự, anh không thể hiểu nổi ý định mạo hiểm này.那当然。
0: 当信仰无处安放，真相无处可寻。
2: 要平息啊！他杀鸡蛋的。Lucas！
0: 当恐惧淹没光亮，失望笼罩期盼。
3: Chantry loves Ben. You're just gonna be this guy that she was friends with for a couple of months.
0: 纵使迷茫，不灭心底赤诚。
4: Tất cả là nhân loại, nhưng mà mất linh hồn nếu cậu.
0: 纵有坎坷，不敢心中向往。
3: Friends?
5: Yeah, why not? Instant connection. It happens once in a lifetime.
6: 이신문해서시켜주면확실히된다
1: 딩맨락맨락맨
0: 历经伤痛，却依然相信八月心怀信念，不负热望，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一枚芯片里究竟藏着怎样的微观世界？
1: 那这个里边呢，相当于把我们上海的一个微观的城市全部微缩进去。
0: 如何让开发者愿意跨出那一步？追赶世界一流又该如何实现？
2: 我可能今天和英伟达还差很远，但它不能阻止我5年之后我比它更强。
0: 算力从哪来？这个答案正在被重新书写。
3: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份偶黄卫视中央台黄牌大放送。面积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位于亚洲中心位置，连接着太平洋与印度洋，平静蔚蓝的大海，鱼虾满仓，油气丰饶，是全球最繁忙的黄金水道，世代耕海牧渔的家园，引来各方目光，守护这片深蓝的交锋从未停止。深蓝交锋，南中国海启示录，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4: 日本港自9420部队伪装成防疫机构，在新加坡秘密制造鼠疫细菌武器。
5: One line, come on. The best performance they are is temperatures.
4: 日本策划的 PX 作战计划中途废止，但9420部队负责人却未被追责。
5: 9261 very carefully produce information. He become a free man.
4: 战犯凭实验数据脱罪。各大国争相瓜分轴心国战时科研成果。火箭技术诞生于佩内明德实验室，这里既奠定了后世太空探索的基础，也重塑了现代战争形态。再到731部队、港自9420部队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人类继承了这些技术知识，每一分都浸透着鲜血与苦难。时至今日，当人类享受战后飞速发展的科技与医学成果时，也不能遗忘他们诞生背后那段黑暗的过往。沉重的历史时刻警醒着世人，一旦发展脱离伦理约束，终将酿成毁灭。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继中哈战略协作迈上新台阶。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超过300款的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美军连续6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民用设施遭遇袭击。你好，我是廖翔毅，欢迎您加入我们的新闻时间。头条看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的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表示，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他期望推动中哈战略协作迈上新台阶，而托卡耶夫也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2: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1: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
2: 在我们两人的战略引领下，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我高度赞赏总统先生一贯奉行对华友好政策，并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这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双方要再接再厉，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3: 尊敬的习近平主席，感谢您在这座充满创新活力的国际化美丽的大都市热情接待我和我的代表团。我有幸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仅向你表示诚挚的谢意。借此机会，我仅向你和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致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诚挚的祝贺。
1: 托卡耶夫表示，哈萨克斯坦是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 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17号是在上海开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而另一方面，7月16号的晚间，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上海世界会客厅举行宴会，欢迎来华出席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的国际贵宾。要进一步来看到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16号的晚间在上海举行，29个国家代表签署协定，也成为创始成员国。

0: 协定明确，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旨在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确保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造福全人类。组织总部设在中国上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出席仪式，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兼人工智能和数字发展部部长马迪耶夫，老挝副总理兼外长通沙万，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奥列什金等29个国家代表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
1: 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秉持着多边主义和开放包容的理念，寻求全球治理共识的最大公约数，也为智能时代全球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展览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有超过1100家的企业集中展示3000多项的前沿技术成果，其中超过300款 AI 的产品是全球首发。
3: 跟机器人 PK 乒乓球，让医疗大模型分析身体报告，借助灵巧手拍照。今年的大会上，人工智能不再是简单的数字竞赛，而是走向应用落地，变得可用可玩。
4: 目前我们可能更多是在生活服务领域在探索，但实际上我们的这个大脑已经和我们的生态伙伴一起在很多场景落地了，包括我们的物流分拣，包括我们的这个工业分拣、工业上下料，包括医疗康养等等，非常多场景都在落地中。我们判断今年可能是小规模的商业试点，那么到明年应该就会进入大规模的这个商业落地的推广。
3: 具身智能和智算作为今年大会的核心赛道，不少重磅新品将集中亮相。业内最大规模超节点真机华为升腾950将会在展会现场首次展出， AI 智能体手机将迎来全球首发。有企业表示，希望通过展会链接更多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
5: 一方面是更多的客源，因为其实我们也看到有不同行业的客户都会对我们的解决方案感兴趣，我们也希望能够将我们的产品推向世界那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在上下游产业链上面，就是我们的 GPU 数据库呢，也希望能够就是适配国内的很多算力厂商，那么我们也希望能够助力国内算力厂商的一个发展。
3: 除展览外，本次大会还聚集1400多位中外嘉宾，举办超过140场论坛，共同探讨全球 AI 风向。多位图灵奖、诺贝尔奖得主将亲临现场，分享前沿学术成果以及解读行业发展趋势。凤凰卫视蒋庄英、葛静上海报道。
2: 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正在全方位的重塑人类生产生活，但也带来不少的安全挑战。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从2024年起就增设了全球治理议题。有业内的专家指出， AI 治理全球机制尚未形成，而中国正通过国际合作与开源生态为 AI 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3: 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已超过1.2万亿元。重点行业人工智能渗透率突破80%，但随着技术快速发展迭代，衍生出诸多风险挑战。有观点认为，人工智能治理范畴已经从早期侧重伦理，拓展至涵盖模型安全、语料安全和算力基础设施安全等方面的技术安全领域。
6: AI 在各行业落地的过程中，其实也确实是要去有些新的一些挑战，无论是 AI 的版权、AI 的知识产权、AI 的这个隐私的保护，然后包括就是说我怎么去做好这个高质量数据的一些构建，然后去减少这个数据的一些偏见，对吧？那么然后包括就是说你在特别在 2C 的一些应用里面怎么去保护这个青少年，然后呢减少他这个模型的一些幻觉然后包括就是说如何让模型不仅仅是讨好它，能够真正的能够帮你去回答一些问题，解决你的心理的一些困惑，这方面其实是有很多的事可以做，或者很多的路可以走的。
3: 专家指出，当前全球就人工智能治理机制尚未达成一致，治理路径存在分歧。中国通过国际合作和开源生态，正在为 AI 治理贡献中国智慧。过去一年，中国研发的开源模型全球下载量占比超17%，位居世界第一。中国正以实际行动推动技术共享、生态共建。
6: 去年开始，中国也是特别重视就是开源，就人工智能开源，因为这个开源确实看到了，就是说能够让大家开发者、创业者能够参与到这里面，这能够去做贡献，能够去做共享。

0: 然后同时就是说又能共治，然后同时就是在这过程中又能去创业创新，然后呢有一些新的一些真正给大家都来带来一些新的一些机会。
1: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题论坛上，全球人工智能创新治理中心将发布系列报告，展示中国在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凤凰卫视蒋昭英、葛静上海报道。
2: 接下来跟进到的是美伊战争的部分持续当中，而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是宣布连续第六晚对伊朗发动打击。综合伊朗多家媒体的报道，多地的传出爆炸声响，而部分的机场、桥梁跟铁路枢纽遭遇到美军的袭击。而其中阿巴斯港据报有一个人受伤，八个人受伤。现在呢是一个人死亡最新数据，而霍尔木兹干省七个人死亡，而九个人受伤。而另外一方面，伊朗在新一波的攻势里头也称摧毁了美军位于巴林、科威特还有约旦境内的多处军事基地设施。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时宣布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东的资产视为合法打击目标。
3: 伊朗阿巴斯港西部、西南部阿瓦市、南部布什尔省、格什姆岛、马森村等地，16号到17号凌晨传出多次爆炸声。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美军对阿巴斯港居民区发动袭击，造成多人受伤。伊朗港口城市哈米尔，一座桥梁也遭打击。此外，美军战机在夜间对位于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的沙赫尔机场发动导弹袭击。附近居民称最少听到3声巨响。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表示，美东时间16号下午2点，美军开始对伊朗进行连续第六晚的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6号公布的视频显示，当天早些时候，阿瓦市一家癌症专科医院附近区域遭毒煤炮弹击中后，医护人员快速将病床上的病人转移。医院院长表示，由于紧急情况迫使医院清空所有床位，包括需要特殊护理的病人在内的约211名病人已被转移。医院将在局势稳定后恢复运营。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称，近期发生的多起袭击目标均为平民，针对伊朗安全和基础设施的攻击可能导致整个地区能源供应链遭到破坏。他称，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将对地区能源安全造成严重后果。伊朗军方及伊斯兰革命卫队16号发布最新的视频，称伊朗无人机和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的雷达站、通信系统和燃料库。伊朗还摧毁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雷达探测与空中控制系统及抽油泵站，同时摧毁了美军在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卫星通信中心和预警雷达，以及位于科威特舒埃拜的美军码头。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通报称，自16号凌晨起，科威特武装部队拦截32架进入领空的敌对无人机，多处设施受损，但无人员伤亡。据俄罗斯红星电视台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6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名下在中东地区的资产可被视为伊朗合法打击目标，包括高尔夫俱乐部以及迪拜特朗普国际酒店大厦和利雅得特朗普大厦等。革命卫队当天指出，伊朗具备与敌人长期作战的能力，如果伊朗基础设施遭到破坏，伊朗将把该地区所有相关基础设施作为打击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外交部16号也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说有关的行动已经构成战争罪，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
4: 一方声明称，美国近日加大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并袭击了多处非军事设施，袭击造成多人死伤。一方指责相关行为构成战争罪，并认为袭击桥梁、电站等基础设施以及针对民用目标的行动违反国际人道法和日内瓦公约相关规定，应依法追究其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赋予的自卫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表示不会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做出妥协。声明还表示，美方在伊朗与有关方面进行外交接触期间再次采取军事行动，违反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安排，破坏外交进程，相关后果应由美方承担。伊朗外交部呼吁国际社会谴责相关军事行动，并敦促海湾地区有关国家防止其领土和设施被用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此外，声明表示，伊朗不希望美国和以色列借此加剧地区国家间的对立与猜疑，重申伊朗与周边国家不存在敌对关系。一方始终认为，实现地区持久安全的唯一途径是地区国家加强对话与合作，并在没有域外军事存在和外部干涉的情况下，共同维护地区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16号结束产假重返白宫记者会。莱维特表示，伊朗仍然在积极地与美国沟通，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而美方也确实在与伊方沟通，并指出伊朗因为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而受到美军打击。
5: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16号结束两个多月的产假重返白宫记者会。莱维特表示，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而美方也确实在与伊朗沟通。
6: Iran very much continues to talk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express that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with us because they are suffering devastating blows on behalf of our United States military.
5: 莱维特还将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他表示，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向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对此美方不能坐视不管。
6: For the recent strikes over the course of the last several days, is because Iran violated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that we struck with them. Specifically, in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that they signed, they were not to fire on commercial vessels moving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unfortunately, they have made the tragic decision for them to do that. And President Trump is not going to sit by and allow these active acts of terrorism to take place in the Strait without ensuring Iran pays consequences for that.And that's what we are witnessing right now.
5: 莱维特又指，美国海军仍驻扎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确保对往返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海上封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还有更多焦点，马上回来。
7: 天罗地网，凌空揽件，中国开启可回收火箭时代，中美太空竞赛进入全新阶段，美军首度派出海上无人艇打击伊朗，中东战火延宕，如何冲击全球能源市场，乌克兰成立远程打击司令部，深入打击俄罗斯，能否削弱俄军作战能力，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8: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歡迎。
0: 要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接下来看到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十六号会见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朝中社报道，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是定义两国关系的战略性质，提出战略方向的国家间条约，在捍卫朝中两国根本利益、保障地区和世界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在各领域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传统友好合作关系蓬勃发展，是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王沪宁表示，感谢朝鲜党和政府以及朝鲜人民对中国党政代表团盛情款待，也愿全面履行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通过历史性平壤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和各项协议，增进政治互信和双边团结，要扩大和发展协力合作。王沪宁十六号的当天也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并且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来到太阳宫，向金日成和金正日的立像敬献花篮，并且在留言簿上写下“中朝友好，世代相传”。随后，他率代表团参访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听取校方对加强发展教育实践、以学术支撑干部培训的解说。王沪宁表示，参观之后深受感动，希望学校继续的培养有更多有力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高素质党干部。而代表团在两国元首平壤会晤的时候，共同种下的葱树前合影留念。而关于南海仲裁案裁决的法律批驳，南海仲裁案裁决不是国际法，十六号发布。报告也围绕在仲裁管辖权、实体规则适用、裁决效力三条的主线展开分析，论证所谓南海仲裁裁决与国际司法实践背道而驰。
5: 报告指出，南海仲裁案系菲律宾单方面提起，从程序到实体均存在根本性缺陷，管辖权问题是本案最大的法律障碍。中非已通过双边条约等多项文件确认，以双边协商谈判方式处理南海争议，排除第三方仲裁程序的适用。菲律宾将其刻意包装为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条文的解释与适用问题，误导国际舆论。中国早在2006年就依据公约发表声明，将涉及海域划界等类别的争端排除于公约强制解决程序之外。仲裁庭对此置若罔闻，强行将不在受理范围内的争议纳入管辖，自始不具备司法管辖权基础。报告指出，仲裁庭实体审理环节还存在系统性法律适用错误。仲裁庭无视南沙群岛在地理、历史和法律上构成一个整体的基本事实，肆意肢解中国对南沙群岛的领土主权，将南沙群岛人为切割为互不关联的零散岛礁，机械适用歪曲公约条款，严重侵犯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报告强调，仲裁庭个别仲裁员从始至终放弃独立判断，迎合其背后政治势力的指示和要求，完全丧失公信力。实体问题裁决更是在适用法律上漏洞百出，错误连篇，违背国际法，是非法和无效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近日是在南海某海域组织舰载机开展多批次高强度海地拔实弹攻击训练，提升部队连续出动、快速保障和空地指挥协同等综合能力。
5: 数架战机早上依次挂弹升空，完成战术编组后，采取超低空隐蔽突防的方式直奔海上靶场空域。在靶场指挥员引导下，编队迅速建立攻击航线，并在目标区域附近展开搜索与识别，跟随指挥。飞行员抓住战机，按下发射按钮完成射击， 之后战机陆续返航，机务官兵快速对战机进行检查，重新装填弹药，确保战机以最佳状态再次升空作战。多架战机当天对海上目标实施了轮番打击。傍晚时分，随着最后一架次战机返航，此次海地靶实弹攻击训练结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目前俄乌前线方面，两军是拉锯战在持续，而有俄消息人士透露，俄军近期在亚速高地利用了电子战系统，是成功迫降一架美制的大黄蜂无人机。而目前俄防空专家通过拆解研究这一架无人机，试图要找到反制乌军无人机战术的新办法。

0: 俄防空专家科努托尔认为，美方无人机包含了与标准军事算法截然不同的设计。该程序并非简单地搜索军事装备的数据，而是遵循严格的优先级的顺序，为俄军防空反制找到了对应的写法。
1: 那么，最近呢，俄乌军队呢，在顿巴斯前线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俄军目前是大幅度向北进行一个推进。
0: 周四，俄乌两军战斗最为激烈的地区位于顿涅茨克行政区境内，一是德鲁日科夫卡、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洛维扬斯克的堡垒带。俄乌两军在这个方向集结了大约18万的兵力，乌军的侧翼红利曼也已经暴露。当天，俄军控城红利曼约87%，乌军正通过四旋翼的无人机。

0: 尝试向市内的残部运送水、药品和弹药等补给。乌克兰武装部队此前驻扎在洪利曼的初始兵力约为1万人左右。俄罗斯前线的消息人士指出，至此乌军可能损失近9000人左右，许多乌军的残余人员也没有得到许可，便擅自放弃了阵地，向北顿涅茨河左岸撤退。此二是多布罗皮利亚市，它位于靠近第聂布罗彼得罗夫斯克州边界的交通点。该市战前人口为3万，这里以低层和中层建筑为主的矿业小镇。这里也是乌克兰最大的煤炭生产商之一的企业，它拥有5座的煤矿。之三是扎波罗热地区的奥列霍夫的中心点，俄军的南极群和第聂布河集群围绕着奥列霍沃，从东西南3个方向发起攻击。今年5月，乌军集结了6个旅，再次发动类似的攻势，但仅突破了15公里之后，双方进入到目前的阵地的消耗战。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6号就乌克兰国防部长的一职，还有这俄经济形势发表评论。他说，基辅方面的人事变动不影响俄方的立场，俄罗斯仍然是对和平对话持有开放态度，同时也承认经济的增速不足，但否认面临系统性的危机。
2: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最新的数据显示，5月 GDP 同比增长0.3%，前5个月累计增长0.2%。俄罗斯央行报告也显示，商业活动下滑及滞胀预期。克工发言人佩斯科夫回应称，当前俄罗斯的经济困难不具有危机性质，宏观经济稳定得到充分保障。他坦言，受波斯湾冲突等国际因素拖累，全球经济整体处于糟糕状态。西欧与亚洲国家同样承压，俄罗斯不可能独善其身。但他也强调，总统与政府已掌握应对措施，可有效调整局势。
3: текуща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ситуация в целом стабильна, макр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обеспечивается в полной мере. Темпы роста, об этом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говорил президент, недостаточны, они признаны недостаточными, но и в целом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находится тоже сейчас, ну, скорее в плачевном состоянии.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期解除了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的职务。佩斯科夫则表示，基辅政权内部人事变动对俄方没有意义，俄方真正关切的是乌方能否出现愿意承担责任、推动和平解决的决策者。对于土耳其继续斡旋的表态，佩斯科夫感谢土方意愿，但坦言目前恢复谈判尚无快速前景，俄方对谈判仍持开放态度。
3: Нам главное, что в киевском режиме был кто-то, кто возьмет на себя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 и примет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е решение.Который позволит выйти на мирное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 или который позволит завершить специальную военную операцию. В Киеве хорошо известно, какие необходимо принять решения.
2: 方威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1: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16号表示，美国的媒体正加入美政府对古武力威胁的造势行动，美国政府试图要借此试探公众舆论。罗德里格斯说，美国政府正借助美国媒体投放的所谓消息，为一场毫无正当理由的军事冒险试探公众舆论。他强调，古巴不是威胁，美国情报机构心知肚明。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5号的报道，多名的知情官员透露，美国国防部的军事规划人员这几周以来研究了对于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一系列方案，其中就包括由陆军所主导、第101空降师执行、动用数千名士兵的空中突击行动。马上回来看到财经面的消息，因为巴西说对美国对于这巴西加征25%的关税，这是出于政治动机。南非有一个核电站发生了放射性污染事故，放射性物质没有外泄。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5: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 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5: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6: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5: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7: Armele,
8: Roya,
9: Aquatino, Coparmus,
10: Diversità,
11: Tajamnice.
12: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3: credible.
14: Ihtiram,
15: lovely.
1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5: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接下来看到是英国政府十六号宣布，已经通过相关的立法，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而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十七号表示，中方对英政府的相关决定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指出英国钢铁之前多年的亏损，敬业收购之后注入巨额资金，而英方罔顾敬业对英经济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以国家安全之名强行接管，进而对英钢实施国有化，严重损害敬业的正当权益，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英投资信心。而中方也敦促英国政府遵守相关的国际规则，切实履行中英投资保护协定有关义务，公平公正对待在英中资企业，充分的保障其正当的合法权益。而中方将会密切的关注事件的发展，也支持中国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并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利益。而另外一方面也看到了，是针对美国出口管制和域外措施对荷兰企业在华业务的影响，荷兰驻华大使浩史博十六号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的时候表示，何方反对域外限制，也强调是否向中国签发半导体设备出口许可证，由荷兰政府自主决定，不受美国支配。
17: 包括阿斯麦在内的荷兰科技企业，其在华业务受到美国出口管制影响。华盛顿目前正在讨论的 Match 法案，拟进一步限制中国获取芯片制造设备。荷兰驻华大使浩史博表示，荷兰外贸大臣和首相访问美国时已经明确反对相关域外措施，认为这类限制会增加企业经营障碍，干扰全球贸易和供应链稳定。
18: I think we oppose extraterritorial measures. So that's why both our trade minister, Minister Schultzma, as well as our prime minister mentioned when they w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t they oppose the Match Act, which is currently on the table in Washington. So we strongly raised our voice and say this is not the right way to do business, because I think we believe in a model where there is as less as impediments.Possible for companies to do business.
17: 对于荷兰的对华半导体政策是否受到美国主导，浩史博表示，相关出口许可由荷兰政府自行审批。他以荷兰近期阻止一宗美国企业收购案为例，强调荷方会根据数据隐私、战略自主和经济安全等因素独立做出决定。
18: Now, I think that the decision to issue export licenses is done by The Hague.That is our decision. That's not being decided in Washington. So it's not that we are following the United States. What we look at is our strategic independence and our economic security and whether this relates to our bilateral policy with China or United States or any other country, we decide on our own. So we are not in that respect dicta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17: 在中欧经贸关系方面，浩史博认为中国对欧洲的贸易顺差持续扩大，当前模式并不可持续。他提出三方面应对， 以符合世贸组织规则范围尽可能有限的措施保护欧洲产业，加大创新和技术投入。

0: 入，同时拓展更多经贸伙伴。郝世博还强调，并非将所有对华贸易分歧都归结为国家安全，而是希望在产业保护、公平竞争和自身转型之间寻找平衡。
1: We see the importance of China as a market, as a global player in tackling our common challenges. At the same time, as I mentioned earlier, a rising trade surplus with $1 billion a day is not sustainable. So we should look for ways, and that's what the Netherlands says in Europe as well, to on the one hand protect our industry, but at the same time cooperate with China in areas where it's in our mutual interest.So we are a very constructive partner in the dialogue.
0: 中荷经贸混委会和新成立的中荷企业家委员会将重点关注企业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郝世博表示，中荷在绿色转型、农业、水资源管理和医疗健康等领域仍有较大合作空间。而未来荷兰能否在坚持政策自主的同时，推动欧盟通过对话管控分歧，并将新的经贸沟通机制转化为实际成果，将成为观察中荷经贸关系走向的重要指标。凤凰卫视周伟涵、刘健、赵伟北京报道。
2: 全国港澳研究会在香港举办专题宣讲会，参与会议的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涂海明他表示，香港仍需要持续的完善国安配套立法，针对前沿科技领域做好前瞻性的制度铺排，以高水平安全支撑高质量发展。
3: 日前出席专题宣讲会的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涂海明表示，香港在国安法落地后迎来由治及兴全新局面，但外部干扰带来的安全隐患依旧不容忽视。
4: 国外的一些这个反中乱港势力、反中乱港的组织，他们非常仇视香港能够繁荣、能够继续保持安宁、保持稳定，他们不断的把香港的问题把它扩大化、把它复杂化、把它尖锐化，把它这个就是作为他们攻击中国一个重要的一个手段。这个不要说香港发生了一点正常的这个我们的奉献，就是没有什么事情他们也无风起浪，不断的在抹黑香港，一直来打压中国。
3: 当被问到如何进一步完善国安法律体系，涂海明认为，平衡好产业发展与国家安全两大维度是关键课题。在制定相关配套细则时，应坚持前瞻性和科学化原则，避免监管与发展脱节。
4: 跟国安法有关的法律，我们也进行了一点点的这个来进行这个就是香港就通过了落实了。那么还有很多细则。经常有变化，刚刚你说的人工智能也好 ，AI 也好，那么这些细则的公布，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他们这些可行性的研究、可行性的分析，是我们有很多安全的这些条例不能滞后，很多还要前传，这些功夫我们都要做好做足。
3: 涂海明又指，今年多个带五的重要节点叠加，第五份施政报告围绕高质量发展布局，而强化行政主导体制是筑牢国安屏障的关键抓手，有助统筹各部门加快相关细则落地，在完备的安全体系下推动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2: 那么在人工智能高速发展的今天，传统的记忆芯片现在被行业的龙头视为次要产品，但即将在上海股市上市的长芯科技却印证了被视为非顶端的芯片市场仍然十分重要，那前景仍然广阔。
5: 智能热潮使得 HBM 高频宽记忆体，也就是一般认知的 AI 芯片成为抢手货。现在全球近八成市场由韩国两大芯片巨头雄霸，当中快速崛起的 SK 海力士占据了过半市场。因为已经有几十年的生产专长、处理技术和全球性客户，韩国两大生产商把资源聚焦价格和利润都高得多的 AI 芯片上，传统的动态随机存取记忆体 DRAM 的生产则放在次要位置。但也导致全球 DRAM 供应严重短缺和价格飞升， DRAM 市场仍然是韩国两大厂商的天下，占据超过三分之二市场， 北光接近四分之一的市占率守得艰难，而中国的长兴科技现在是全球第四大，但市占率仅仅有接近8%。由电脑和电子产品生产商到分析师都认同，存储芯片仍然占据重要地位，特别是智能手机、电脑和消费电子产品，以至于汽车等多类产品都用上大量这些芯片。正因为行业巨头纷纷聚焦 AI 芯片，而让长兴这类非高端记忆体生产商可以杀出重围。所以刚在上月下旬公布电脑等十多款产品全面大幅涨价的美国苹果公司，据报开始测试长兴的芯片，如果通过测试会用于中国市场售卖的产品，为的不是要降低成本，而是要确保 DRAM 供应稳定。野村的分析师指出，从产能和技术能力来看，长兴将是未来几年存储芯片短缺的最大受益者之一，有潜力获取更多的市场份额。在前景看俏的背景下，长兴即将在上海股市科创板上市，而且集资额较原先目标接近倍增，至超过579亿元人民币，折合约85.5亿美元，将成为亚洲今年最大规模的上市案例，并会超越中芯国际，成为 A 股历来最大规模的芯片股上市案和科创板集资王。市场分析也指出，长兴的上市标志着国产存储芯片正式从政策输血转向市场造血，同时中国存储市场即将进入市场化扩张的新阶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还有更多焦点，马上回来。
6: 一枚芯片里究竟藏着怎样的微观世界？
7: 那这个里边呢，相当于把我们上海的一个微观的城市全部微缩进去。
6: 如何让开发者愿意跨出那一步？追赶世界一流又该如何实现？
8: 我可能今天和英伟达还差很远，但它不能阻止我5年之后我比它更强。
6: 算力从哪来？这个答案正在被重新书写。
9: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新业股份 X Plus 由新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黄牌大放送，面积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位于亚洲中心位置，连接着太平洋与印度洋，平静蔚蓝的大海，鱼虾满仓，油气丰饶，是全球最繁忙的黄金水道，世代耕海牧渔的家园，引来各方目光，守护这片深蓝的交锋从未停止。深蓝交锋，南中国海启示录，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2: 欢迎回来，接下来看到是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省长尹大卫16号召开记者会，总结近期首次访华行程。这也是尹大卫从2022年上任省长以来首次访华，也是时隔8年当地省长再次访华。尹大卫表示，中方参与投资的加拿大液化天然气一期工程是加拿大历来规模最大的私人投资项目，而中方也对用意是在拓展对亚洲出口的新输油管道项目表达浓厚兴趣。
10: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尹大卫表示，6月底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中国期间，与包括中石油在内的多家中国企业代表会面，感谢中方参与投资加拿大液化天然气一期工程，而有关二期工程项目的投资审批结果最快将在今年秋季公布。
11: The headline reason for this missionwas we have the LNG Canada Phase 2 final investment decision coming this fall. PetroChina is one of the key investors in that project, which, if approved, will be, again, the largest private sector investment in British Columbia's history, representing billions of dollars of capital investment, thousands of jobs, and billions of dollars in revenue, about $28 billion over the life of the project for the province of British Columbia.
10: 尹大卫补充，在当前国际能源市场动荡、美墨加协定谈判进展缓慢、美国关税严重冲击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木材行业的大环境下，省政府必须要加快推进贸易多元化，降低对美国的依赖。尹大卫表示，除了

0: 那输油管道改为采用南部线路，引达维重申会维持北部海岸大型邮轮禁令。目前由美国阿拉斯加出发的邮轮仍然可以通过这片海域前往加州。凤凰卫视，楚克勤、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1: 美国宣布对巴西的部分商品加征25%的关税，而巴西外长维埃拉16号回应说，美国的决定是出于政治动机。维埃拉表示，美国根据国内贸易法进行了调查，是美国政府的单方面程序，美方对于巴西商品征收关税没有任何现实的依据，而是出于政治动机。巴西的副总统阿尔克明也表示，美国的行为不公平而且毫无根据。 指出，根据过去15年的数据，美国对巴西一直保持贸易顺差，而根据美方的第301条款提出的征税理由，完全建立在虚假的基础之上。美国最新的消费数据也延续温和扩张态势，劳动力市场保持稳健。不过，近期多位美联储官员的表态仍然偏鹰，未能缓解市场对加息的担忧。
2: 美国商务部周四公布，6月份美国零售销售7686亿美元，环比增长0.2%，同比增长6.7%。加油站销售额大幅下滑，成为当月主要拖累项。技术加油站后零售销售环比增长0.7%，显示消费者支出的内生动能仍然较强。与此同时，经 CPI 粗略调整后的实际零售销售额自去年12月的负增长持续回升，6月份已经升至2022年3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反映出通胀压力边际缓解背景下消费者实际购买力的改善。 美国劳工部同一天的数据显示，截至7月11号当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减少8000人至20.8万人，低于市场预期，反映出就业市场仍具韧性。不过，相对健康的数据并未明显改变投资者对美联储利率路径的预期。美联储官员近期的表态也没有透露出乐观信号。周四，堪萨斯城联储银行行长施密德表示，6月份通胀数据虽然好过预期，但确认趋势维持上走。 并且通胀压力已经蔓延至商品服务及食品等广泛领域，未来利率前景并不明朗。达拉斯联储银行行长洛根更明确呼吁适度加息，以免物价涨幅失控时不得不采取更为激进的措施。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也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对高通胀零容忍，誓言要恢复价格稳定，但未就加息立场给出明确信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欧盟最高法院16号裁定，西班牙政府针对2017年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的参与者出台的特赦法不违反欧盟法律。这项裁决也被视为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政府的一次重要法律胜利，也可能为流亡海外多年的加泰罗尼亚前领导人普伊格·德蒙特回国创造条件。
3: 欧盟法院16日在卢森堡作出裁决，认定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特赦法与欧盟法律不存在冲突。欧盟法院院长在宣读判决时表示，欧盟法律并不反对成员国通过国内立法，对在推动国家部分领土独立政治活动过程中涉及相关财务责任的行为给予特赦。
1: 他同时指出，欧盟法律也不反对特赦法要求国家司法机关在法律规定的适用范围内终止相关法律责任。这项特赦法由西班牙首相桑切斯领导的社会党政府于2024年推动通过，旨在赦免2017年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及相关事件中涉及的数百名人员。该法案是桑切斯争取加泰罗尼亚独立政党支持，成功连任首相的重要政治协议之一，但一直遭到保守派反对党强烈反对，并引发司法争议。西班牙副首相兼司法大臣博拉尼奥斯表示，欧盟法院的裁决再次证明特赦法具有合法性。他强调，特赦程序的最终目标是让所有参与加泰独立运动的政治人物获得赦免，其中包括目前流亡比利时的加泰罗尼亚前主席普伊格·德蒙特。凤凰卫视，你们为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4: 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公室在16号表示，来自5个国家的数据显示，因为今年夏天高温所造成的额外死亡人数已经接近到10000人。不过，也没有说明数据来自哪些国家。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在当天发布的新闻通报中说，欧洲是全球升温速度最快的州，升温速度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并表示极端高温可能迅速增加疾病和死亡人数，在短时间内给医疗卫生系统造成压力，正成为欧洲地区日益严峻的公共卫生威胁。 世卫组织欧洲区域主任汉斯·克吕勒表示，过去4年高温已在世卫组织欧洲区域造成超过20万人死亡。
0: 他同时表示，高温导致的死亡并非不可。

0: 避免。各国应提前向民众发出预警，采取措施降低城市温度，并在气温达到峰值前做好卫生系统的准备。此外，世卫组织正通过医院安全倡议，帮助欧洲区域内的医疗机构提升高温应对能力，利用医院安全指数评估医疗机构在紧急情况下保持运行的可能性。这一指数过去主要用于评估医院应对地震和洪水等自然灾害的能力，但目前越来越多用于识别极端气温等气候相关风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南非媒体16号就援引南非国家核监管局的消息报道说，位于南非开普敦附近的库贝赫核电站近期发生了3起放射性污染事故，但没有向外界泄露放射性物质不会对公众构成危害。南非国家核监管局表示，3起事故分别发生在6月30日、7月2号跟7月7号，都出现在库贝赫核电站2号机组的维护作业期间。由于通风系统在维护的过程当中断电，站内放射性水平短时间升高。事发之后，核电站立即启用应急程序，而对受到影响的区域实施隔离控制，污染没有向外扩散。而检查显示，可能受到影响的工作人员所受的辐射剂量低于一次牙科 X 光检查所产生的辐射水平。事故也没有达到国际核事件分级当中的核事故，而放射事故或紧急情况的标准，而且没有迹象表明会对公众的健康和环境造成安全影响。把画面转到印尼，印尼有一艘客船15号是在南苏拉威西省的附近海域，因为这发动机的故障沉没，目前已经确认1人死亡，24人失踪，还有49人获救。而印尼国家搜救局的官员16号表示，确认事发的时候，客船载有74人，国家武装部队、警察、渔民跟当地的居民参与搜救，而目前有49人获救，1人确认死亡，而搜救人员正在寻找另外24名的失踪乘客。而救援负责人就表示，搜救地点海浪比较高，风势很强劲，恶劣天气也阻碍救援工作。而这一艘船只15号的上午从南苏拉威西岛塞拉雅群岛的一个港口出发，前往另外一个岛屿，而在距离目的地的港口大约79公里处沉没。船上除了乘客跟船员之外，载有椰子干、牛只跟摩托车。而印尼岛屿由于很多渡轮跟小型的船只是岛屿间重要的交通工具，海上事故是时有发生。感谢加入，持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2: 潍柴动力凤凰大事业，1945年日本投降后，那个曾策划8单死亡行军，甚至犯下食人暴行的日军军官石正信，隐匿泰国丛林，从此逃过战犯审判。
3: Of course, they knew, you know, exactly what he had done in terms of the war crimes that he'd committed.Suji was put into, you know, a unit in American, U.S. intelligence in Japan.
4: で、あの、戦争が経ってから数年経ってようやく日本に戻ってきて、で、国会議員にまでなりましたけれども。
2: 从日本战犯到纳粹高层，二战后他们逍遥法外，成为大国间相互制衡的一颗颗棋子，正义审判沦为一纸空谈。
3: Werner von Braun, was aware about the situation.Inside the concentration camp complex. He visited the Buchenwald concentration camp complex to select concentration camp inmates for the production of weapons at Dora.
2: 在浸染万千亡魂的血色研发之上，战犯专家被美苏欧多国争抢，军工黑科技就此流向全球。
4: 7歳時代に関わった人たちが日本の医学の中心になっていきました。ほとんど
2: 1945没有成为法西斯的终点，一段被刻意掩埋的战后秘史即将完整揭晓。暗影交易，隐秘的战后遗产。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2: 让时事近在眼前。

0: 做人呢，最重要就是开心，你不开心，我帮你开心呐！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星期日凤舞华卫视中央台，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 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著名赞助播出。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 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海上回收平台领航者亮相，
2: 专门用于火箭回收的特种作业船，技术复杂性非常高。
3: 舰船协同，海上精准对接。
4: 火箭的姿态和船达到一个严丝合缝的状态。
5: 井字形高强度缓冲拦阻网实现火箭无损回收，
6: 走出了一条创新的与众不同的路。
2: 凤凰聚焦火箭网系回收首秀正在播出。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当中国的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返航时，被海上的领航者用一张大网稳稳接住，竟一度被一些网友以为是 AI 合成的特效画面。毕竟这枚重达760吨的庞然大物只用

0: 8分钟就完成了复杂的从发射到回收的闭环，精准飞入了300多公里外的海上大网，突破巨大。SpaceX 的火箭回收曾经令人惊叹，而这次中国另辟蹊径，独创海上网系回收，而且是第一次试验就获得了成功，震动了国际航天界。
1: 3、2、1，点火！
2: 点火！
3: 7月10日，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在发射约6分钟后，火箭完成极间分离的一子级调转方向，拖着尾焰向海面俯冲，最终被一艘名为领航者号的钢铁巨轮上的柔性拦阻网稳稳捕获。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7次发射，从0到657，中国航天走过了60多年的历程，而从一次性到可重复这一步跨越的意义，绝不亚于从无到有。此次任务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标志着中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这一幕定格了中国航天新高度。
4: 看到当时短暂的视频画面的时候，其实我一下子感觉到中国的工程师，特别是很多的年轻的工程师们，确实很了不起。因为这个方案呢，既透着巧思，但是又充满了工程上的可实现性或者说可行性，而且实现的结果也非常好。在过去呢，我们中国的运载火箭其实对于火箭的助推级或者叫一子级，我们是没有进行过成功回收的，可以理解为是一个经济性没那么友好的时代。但是一旦进入了回收阶段，尤其以这次成功回收为标志，中国开启了火箭回收的历史篇章，那就意味着我们的航天发射，特别是商业发射，会进入到一个高效率低成本的新时代，
5: 对于我们整个国家包括我们商业航天都是意义非凡的。现在火箭回收技术我们国家应该是第二个实现的，商业航天层面其实也是给我们无比的这个信心，因为商业航天它本质是要降本增效，只有回收成功了，它整个成本才会降下来，才有可能实现更大运载的，并且它的技术跟美国的是差异化的，我们也有自己的创新之路。
3: 对于火箭回收，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是美国人罗伯特·戈达德，他设想用降落伞来实现舰体回收，但这个设想在上世纪初仅仅停留在设计方案阶段。上世纪50年代，沃纳·冯·布劳恩提出带翼滑翔返回方案，为火星5号研究一级回收。1962年，钱学森在《星际航行概论》中明确提出回收运载火箭的设想，他写道，对于未来频繁的发射来说，一次性的运载火箭就是浪费，我们应该想办法把空的运载火箭收回来。在火箭回收领域，中国曾长期处于跟随者的位置。过去10余年，全球火箭回收的主流路线被美国牢牢把控， SpaceX 的猎鹰9号着陆腿垂直回收，星舰机械臂捕获回收几乎成为行业默认的标准。想要打破垄断，走出一条属于中国的路，成为无数航天人和船舶人的共同目标，领航者号的研制正是这场破局之战的核心载体。
6: 猎鹰九号呢，它有4个支撑脚，它必须被火箭带着发射上去，那就意味着是什么？载荷就减少了2吨重。同时呢，它要把它放下来的时候呢，它要保证它的稳定性，它也有一定的难度。马斯克用筷子啊，用一个夹子把它夹住，这个夹住呢是在它落下来的时候它能够保证稳定性。事实上猎鹰九号他们用的方案是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方案，在技术的难度呢是比较高的，要实现起来难度比较大，失败的几率也还比较高。
4: 中国方案呢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我有一个很大的回收网系，而回收网系根据火箭最后的落点是在调整的。那在调整的过程中，回收网在调整，火箭在调整，所以双方一起调整，它的容错率本身就会高很多，就好很多。火箭呢可能稍有偏差，但是我的网系也可以把它挂住，这是我们的好处。中国方案其实还有着自己的独到的优势，未来有可能这种方案会在中国后一

0: 阶段的发射中，我们会不断的看到这一幕的重现。
1: 领航者号的研制历程堪称中国速度与中国制造的完美结合。2024年9月，项目全面启动论证，同年12月完成方案设计，2025年4月在南沙开工建设，11月30日正式命名交付。从立项到交付，仅用14个月。它是中国专门为火箭回收打造的第一艘网系回收海上平台“领航者船”，总长144米，宽50米，差不多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满载排水量2.5万吨，能在海上稳定停住，靠船上搭载的巨型拦截网对火箭进行回收。
0: 我觉得是中国的船舶工业跟航天工业联合攻关的一个结晶，实际上应该说是一个互相之间提出要求，并且以各自的技术去实现的过程。在海面上能够精准定位并且保持不动，定位意味着这个船只上一定装了复杂的卫星通讯系统，特别是依据北斗甚至北斗的差分定位系统，它要依据卫星信号来确定船只的实时位置。像这样的高要求的船只，有可能还会依靠声纳定位，水下有可能利用船只跟海底的声纳之间这个回波定位来确定船只对于海床的位置。它是一套精密的定位系统，加上一套精密的推进控制系统。今天中国的造船工业是可以实现的，而且我们的北斗系统也足以提供充分的支持。
1: 作为中国首艘经过船级社认证的火箭网系回收海上平台，领航者号从设计之初就面临着诸多世界级技术难题。首先是载荷集中难题，船上搭载的67米高、自重3500吨的阻拦网架，加上各类设备，总重达到5400吨。所有载荷通过4组大支座，高度集中于甲板几个点上，对船体结构强度提出了极高要求，普通船舶的设计标准完全无法适配。
0: 一个专门用于火箭回收的特种作业船，它要求的技术复杂性非常高。首先来讲，它要在海上精准地停在某个位置，维持一定的时间。同时，在这个海浪比较大的时候，它要能够尽量地保持平稳，你不能说大幅度颠簸，这个对回收不利。那这个船上有很多通信设备，它要跟火箭之间进行数据的传输，彼此确定相对的位置。同时，这个船只呢还得足够的大，你必须得有一个相当大的作业平台来搭建火箭的这个回收网系支架，整个船体要承受很大很大的力量。这就意味着这个甲板下方的这个船体结构要有相当的刚性，这个船呢就变成了一个综合的技术要求的复合体。中国现在在世界的造船领域，我们的技术水平和造船的吨位规模都是全球居于前列的。所以，这个现代化的造船能力让中国有了这样一个机会，去打造这样一个专职火箭回收的特种作业船。
1: 领航者号67米高的塔架相当于20多层楼的高度，让船体重心大幅升高，严重影响船舶稳定，稍有不慎就可能在海上发生侧翻。为破解这一难题，设计团队创新性地在船体四角设计了外漂台。当船身倾斜时，外漂台会入水产生浮力，像一双无形的大手将船扶回，有效减小横摇角度。这一设计也成为领航者号的独特标识。
2: 一个67米高的架子要独立在海面上面，而且它还不让船出现大角度的倾斜，它的平衡、它的稳定性这些方面都要做得非常好。普通的船可以5度，它的倾斜的角度只能1度，这就需要有各种各样的技术和能力。它确实是有专门的平衡器，这个平衡器它是会根据它的角度啊，根据它的风力啊，通过这些方面有智能的控制和管理来进行调节的。火箭落下来的过程中间，它是通过激光雷达进行火箭姿态的分析，进行调教，让火箭落下来的时候更加稳，更加符合效果。这些传统的船都是没有的，是很难做到的。
1: 领航者号最核心的挑战

0: 当属舰船协同的高精度控制。火箭在返回过程中需在复杂气流中完成空中掉头、减速、刹车等一系列高难度动作，而领航者号要在海上与火箭实现实时位置和姿态的精准匹配，尤其是在海浪扰动下完成这种高动态对接，难度不亚于在暴风雨中穿针引线。我这个塔架上面每一个四个角上。
1: 我们有一组这个激光雷达，火箭下来之后呢，它能实时去测量火箭的位置和姿态，去驱动我底下那几个锁，要把火箭的动能和它下落整个所带来的势能，把它全部给它吸收掉。吸收完了以后，整个火箭呢就相对静止的悬在这个网的中央了。这个整个的所有的过程全是无人的，都是自动化。
2: 气舱肯定是比较难，从天空上面它要落下来，它基本上是要落到船的这个位置。 火箭要在和二级火箭进行分离的时候，这个时间点是绝对不能出现问题的。而且它落下来的时间也是非常快，只有几分钟时间。通过卫星、通过北斗对于位置进行精确的定位和追踪，不仅仅是火箭的姿态和它的位置可以做一定程度上面的调整，同时船也可以根据这个定位系统。
0: 也能够做一个调整，所以这个位置它的精准性是非常高的，达到一个严丝合缝的状态，它才能够保证不出问题。不同于传统回收方式，领航者号采用全球首创的井字型高强度缓冲拦阻网系，由上下两层共四对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绳索组成，单根极限拉力达200吨。
3: 当火箭降至终端捕获高度后，底部四组机械式捕获挂钩同步弹出，精准挂接拦阻网主成立缆绳，配套的横立阻尼吸能系统随即启动，在数秒内吸收全部下坠动能，实现火箭无损回收。火箭在回收的过程中，最理想的方式就是垂直回收的方式。我们选择的是有挂钩，让它挂在挂锁上。 而这样的方式呢，有两个好处。第一是我们用的是缆绳，缆绳的张力是可以调节的。换句话说，火箭跟缆绳接触以后，火箭承受的这个缆绳的拉力呢，我们可以设定一个很柔和的方式来不断的施加，那火箭就不会承受很大的冲击。另外一个呢，火箭这样的挂钩在上面，火箭重心在下面，本身有一个自稳定的趋势，这就好像我们把衣架挂在这个晾衣绳上一样。 它一定会自动稳定，因为重心在下面，它不会自己就掉下去。在最后的关头，火箭和回收的挂锁之间是双向奔赴的，火箭在向挂锁这个钩挂区域前进，而挂锁也会根据火箭的位置进行最后的精确调整。这是一个很巧妙的方法，对于火箭的回收过程是很友好，有利于火箭检测之后迅速的投入二次使用。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2: 天罗地网，凌空揽件，中国开启可回收火箭时代。中美太空竞赛进入全新阶段，美军首度派出海上无人艇打击伊朗，中东战火延宕，如何冲击全球能源市场？乌克兰成立远程打击司令部，深入打击俄罗斯，能否削弱俄军作战能力？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国的网系回收方案，柔性网体具备米级落点容错能力，将火箭落点精度要求从厘米级放宽到米级，捕获窗口更大，配合平台动力定位，可覆盖四米浪高的作业海况，环境适应性显著提升，真正实现了把简单留给火箭，把难度留在地面。
4: 我们的方案一个突出的特点，我们把很多的回收里的一些工程问题更多的交由地面回收系统去完成。火箭呢，不用巨大的支撑脚，火箭回收也不像马斯克一样最后还要完成一个短时间的悬停，悬停就意味着消耗更多的燃料，所以我们把简单化的任务留给了火箭。火箭的任务简单化了，就意味着它能够节省更多的结构重量，节省更多的燃料，去发射最大的载荷。所以中国的这套回收系统，实际上它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它允许火箭能够尽可能的实现它最大的商业载荷，这一点跟过去美国实现的回收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在未来的竞争格局中，如果商业航天这个竞争格局，中国的网系回收其实恰恰有自己的独到优势。
3: 在航天领域，重量就是金钱，取消着陆腿不仅减轻了舰体重量，更直接降低了发射成本。据行业估算，长征十号乙实现常态化回收后，单次发射成本可降低40%以上，长远来看甚至能降低60%，单位发射成本有望压制每公斤10000元以下。相比之下，中国长征系列单次使用火箭单公斤发射成本约2.82万元，SpaceX 猎鹰九号复用30次后，单公斤成本约0.87万元。
4: 现在人类的航天已经进入到商业航天时代，那商业航天除了比拼原来的目标之外，加了一条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谁能够在完成目标的情况下，能够拿出更低的价格。中国这一次成功回收，给我们未来航天发射带来的低成本时代的一个美好预期的开始。我们目前的成本，因为咱们没有进入到规模化使用，而马斯克的发射成本呢，它已经最多达到了30到32次。按照现阶段比拼的话，那显然它的成本更有优势一些。但我觉得这个差距会随着我们在回收工程上不断的复现，或者说规模化的投入使用而迅速的拉近。网系回收跟支撑脚回收相比，它火箭可复用的次数理论上还可以更高。我们的网系回收更柔和、更轻缓、更友好，理论上可以让中国的火箭实现更大的复用次数。
3: 除了成本和技术优势，网系回收方案的可持续性也更为突出。回收冲击载荷由海上平台成立，舰体结构冲击峰值降低40%以上，可有效提升舰体复用次数，降低检修翻修成本。按照规划，研制团队将在2026年底前完成对回收后的长征十号乙一次级火箭的检测维护工作，并再次进行复用飞行验证。 未来一级火箭可复用超十次，周转仅72小时，真正实现火箭的工业化应用。
5: 降低成本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一颗卫星最便宜的现在只有几十万美元，我们的卫星可能做得更大或者能力更强，那我们一颗卫星呢也就是2000万人民币，但是我们打一发火箭长征10号乙这种水平的火箭，一发火箭3.2亿的生产制造成本，也就是主要成本就在火箭上面。我们如果能够把火箭的成本降下来，那我们的整个的就是运营啊，这个效率啊，这方面会大幅度提升。而且这个成本不仅仅是本身的建设的这个成本，如果我们能够大量的重复使用，我们就可以更快的节约时间。现在的火箭已经实现了工业化，以后的火箭甚至会形成生产线，那就意味着我们从一个科研的时代要转向一个大规模商用的时代，当然就是里程碑了。
3: 为了降低航天发射成本，实现高频次发射提供了多元化的技术储备，中国也在进行全面布局。在着陆腿垂直回收路线上，中国的原型者一号在2025年5月已完成国内首次海上软着陆飞行试验。在机械臂捕获回收路线上，宇石空间在2025年12月完成了国内首个百吨级全尺寸筷子捕获臂的地面验证试验。在伞降回收路线上，航天科技集团2025年3月成功进行了大型翼伞回收系统的搭载飞行试验。
4: 中国正在尝试的回收系统，一个是现在的我们看到成功的往期回收，还有一个是传统的缓冲支撑脚式的回收，就是跟马斯克是同类的方案。目前呢，一些商业企业也正在积极的测试，但是这个历史的机遇期可能也并不长。比如说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大家尝试各种方法都在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一旦有一个方案率先成功了，并且证明这个方案可靠有效，那很可能就会影响到整个工程发展路线，可能很多企业很多技术团队就都以这个方案为蓝本去设计自己的方案，所以可能有一个方案就会成为绝对的主流。所以现阶段我个人认为，这个网系回收如果能够被规模化使用的话，很有可能会成为火箭回收技术一个主要的潮流。
3: 领航者号的成功研制与应用对中国航天乃至国家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在商业航天领域，低成本高频率的发射能力将助力中国低轨卫星星座快速组网。在民生领域，低轨卫星互联网的规模化组网将让偏远地区海洋航空等场景的高速宽带接入成为现实。
4: 商业航天在今后一段时间可能一个非常关注的热点问题就是大规模的卫星星座的建设。现在来讲，像低轨星座可能动辄需要10000颗、10万颗甚至更多的卫星，那这么多的卫星得有多少火箭去发射呀？所以这是人类其实遇到的一个前所未有的商业航天新问题。如果谁能够率先完成火箭的回收和重复使用，就意味着在未来的商业航天这个竞争格局中，或者说太空星座的基础设施的兴建过程中，你会占据一定的优势。
6: 从那个资本层面，就会有更多人去关注到这个商业航天，关注到这个火箭的这个回收技术，然后有了钱，然后我们的人才，然后也会更多的会走进来，比如说创业的这个公司会更多，然后就会更加快速的加速它的技术的迭代，然后就会技术一个更高效的、更快速的这样一个发展。在市场端，因为越来越成熟，成本越来越低，那它就会在市场端得到更好的一个反馈。不管是你像卫星的这个应用，太空旅游的这个发展，都是有巨大的这个助力作用的。
3: 领航者的交付只是一个开始。根据规划，中国海上火箭回收将分3步走。第一阶段是近海常态化，预计2026到2028年实现每月一次回收，服务双曲线3号等国产火箭。第二阶段是远洋机动化，2029到2032年建造万吨级辅导基地，支持月球基地建设物资运输。 第三阶段是星际中转站，2033年后开发火星轨道捕获技术，为升空探测提供太空驿站。从钱学森提出设想到今天，63年过去了，一代代航天人的梦想正在这张网中慢慢变成现实，而领航者正是空天往返航班最可靠的停机坪。
5: 中国应该说今天是世界上面一个国家拥有了综合的产业体系，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在大部分领域我们都是世界前列，因为拥有了这么强大的综合实力，才能保证我们在整个航天领域我们是独立自主，未来我们有很多可以利用的方向，可以完善的地方。以后火星发射这个能力的提升，这个网络体系的构建，其实和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关系就有可能非常大。那么它对于我们的安全、气象、生活品质的改善、通信的能力、生活品质的保证，它都会有很大的影响，也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
6: 要有中国梦，也要有航天梦，未来它就不是一个梦想，是这个梦想会照进我们现实，让我们切实的走向太空，上太空去工作，这都是非常有可能的。我从事的是航天旅游，就是希望自己能上太空看一眼我们的母体，看一眼地球，甚至后面能去空间站住一住，然后去那个月球旅行，去火星旅行。现在其实技术层面应该是能实现，只是成本的问题，但是这一次至少提出了其中的一个解决成本的一个路径，所以我们未来普通人真的是可以上太空去看一眼地球，去空间站住，去月球旅行，去火星，真的是有望实现的。
7: 根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规划，这次回收的这枚一子级火箭最快在今年年底前会完成再次复用飞行，首飞及回收当年就复用，多方看到了其中蕴含的巨大的商业价值。而这次试验成功的一子级核心技术，与未来中国执行2030年前载人登月任务的长征十号甲火箭几乎完全相同，被看作是一次全尺寸的演练，为中国登月天梯提供关键的工程数据。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
2: Isn't it great?
3: Dad, can we swim in there?
2: Yeah, we can go swimming, yeah.
0: 巨浪卷走安宁。
2: Lucas!
0: Dad! 绝望淹没呼吸。但爱比海更深。
4: What if Mommy and Lucas are on their own right now? And I'm gonna keep looking for them.
0: 海啸奇迹，8月9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5: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8月21日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6: 歡迎嚟香港玩啊！
7: 歡迎啊！
6: 歡迎。
5: 要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新，有报天天读。大家好，我是王峰。在美国啊，不论是纸币还是硬币，基本上这些人物头像都是已故的啊，不在世的一些重要人物。但特朗普呢，正在打破这规矩。我们看到的是，《华尔街日报》啊，今天呢就发表了特朗普即将在秋天将会推出的这1元啊1美元的一个纪念币，头像就是他本尊。这个是美国财长贝森特刚刚发布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最终版本，标题很有意思，说是一张熟悉的脸，但是呢出现在了一个奇怪的地方，这个地方啊不应该是这个头像该出现的。特朗普可能不只是希望出现在硬币上啊，各方预计啊他可能会还将会推出更多在纸币上让他的头像也有一席之地啊。这是一枚充满了争议的硬币啊，稍后关注更多，我们先进入到头条聚焦。

先来看一个美国智库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一个最新的调查，是对今年2月份和5月份对全球有36个国家做了调查。那结果呢？是全球对于中国的好感度第一次超过了美国。那其中呢是西方国家转向啊，这个是很重要的。那比如说像一些国家，大家可能很能理解，像巴基斯坦呢。像一些亚洲国家呀，他们本身和中国比较了解啊，对中国的好感度高，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大家知道吗？像一些西方国家，包括了像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他们对于中国的好感度也都是超过了美国啊，只有个位数的这个就是国家啊，就是持相反的观点。这个调查呢，是从2002年就开始有了，就说是20多年来第一次出现这个结果。那原因是什么呢？当然是多方面的啊，中国在全球治理上的影响力啊，中美两国领导人在全球这种外交和治理上的能力，也都是在其中有展现出来。那看到还有这种目前地缘政治，美国对于相关地区的军事介入，都惹得这些受访国家民众不满，反而北京方面一贯主张的不干预政策，则是获得了好评。再看到，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有一位访问中国的一个桥水基金的创办人达利欧他访问完之后呢，写了一篇文章，他谈到的是目前就是全球治理的格局谈到呢，就说美国现在是四处这个就为利益而战很多大国不愿意再去跟随美国了。他又谈到说，中国呢是利用自己的科技和经济影响力。让别的国家好像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好像说亚洲正在形成一个朝贡体系的早期这4个字很少听到了，被他给提起来，那中国外交部就已经抨击了说显然这4个字这种观点是曲解了当代中国外交是平等相待的核心底色并不是要屈人之兵，让别人去臣服于你，这是平等的始终主张的是一种睦邻是富邻、安邻，还有亲诚惠容、命运共同体显然并不是这4个字，这是一种西方霸权来影响中国外交这个是不对的。再看到，那近日呢？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在15号宣布关闭驻巴新的台北经济办事处。对此中方就赞赏高度评价，同时指出这表明巴新政府已经看清楚了台当局的真实图谋，同时这也显示出了更多的国家国际社会对于一中原则已经成为普遍共识和一个时代的大势。特朗普在美国今天的黄金时间就是我们这个现在这个节目进行的间隙，他正在美国发表一个叫做"选举安全"的全国的电视讲话，但不知道美国会有多少民众会看到，因为美国至少呢是有2家主流媒体是不会进行这个现场直播的美国有3大主流媒体，其中呢这2家是不会播放的，陷入到了一个转播的两难。为什么？是因为对于特朗普所发表的这个演讲的主题不感兴趣，因为他估计又要重谈旧事重谈在2020年选举失败是因为被操纵了，是因为有舞弊，当然其中是因为中国也干预了一些选举这都是老调子了，已经在美国得到了一些定论，被驳斥了，他还要去借此发挥，要指控中国窃取了选民资料。这个话题其实民主党人是最不愿听到的，因为民主党人已经拿出真凭实据证明2020年选举是不存在这种所谓被操纵的现象。那所以呢，民主党人就向电视台施压希望他们不要去传播这样的信息。那显然，目前来说，这场演讲也是再次映射出了特朗普在选举之前可能还需要去制造各种话题，为中期选举加分。特朗普跟钱的关系是非常密切，除了刚刚说到的这个金币的头像纪念币的头像，特朗普第二个任期他已经是成为了美国这个吸金能力最强的总统，他从各种富豪企业这边已经是筹集了超过5亿美元的资金。

把这个钱呢就放到了一个由他所控制的庞大的一个网络当中，主要是什么？放在了一种啊非盈利组织啊、文化机构啊和委员会啊，啊让他去让这些机构去接受这些钱，然后再用这些钱去推动他的一些优先事项啊，包括了政治的议程啊，包括了个人优先事项。那同时呢，他也把这些钱啊放在了华盛顿的一些文化项目的推进上。希望能够为他今后留下更多的政治遗产，因为这个美国这些企业富豪捐款是不需要去留名的啊，所以是一个隐秘的一个资金链。其实他不只是看中这么大的钱啊，就是200万美元啊这样的钱对他来说也是要留下的。这个钱呢是来自于一家啊韩国的公司，本来是要和特朗普的一些旗下公司去合作建立高尔夫球场啊，得先交200万美元啊。目前的这个钱啊，这个也是打一个问号，是不是合理的？是特朗普旗下控股的一家公司。好，再关注的是特朗普目前对于中东局势有了新的看法，他倾向于要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啊。他呢在这个日前啊，就是跟各位高官啊举行了军情的一个磋商会啊，包括了像副总统啊这个国防部长啊都是出席。他希望是什么呢啊，就是期望的是要派地面部队啊，通过地面部队来占领伊朗石油的重要出口的一个岛，叫做哈尔克岛啊，这只是其中之一。第二个选项呢会扩大空袭的范围，来打击伊朗更多的一些设施，包括基础设施。那第三个呢，则是要去攻打伊朗的地下核设施。啊，这些选项都在列。整体来说，啊，它是倾向于要去升级，但可行吗？我们再来看，就说他呢，刚谈到了啊，核设施啊，哈尔克岛啊，为什么？因为就说目前显然来看，只是通过空袭呀。是难以达到效果的，因为伊朗的很多设施啊都是在深层次的啊，就是在地下很坚固的，甚至藏在深山老林里的啊，只是靠目前的空袭，尤其是沿海地区空袭呢，是很难啊从根去除掉。但是不代表伊朗这种核设施啊，就是说你通过美国的直接袭击，地下的就会暴露啊。伊朗方面也做好了很全面的一个防护。那同时也谈到这个事情，其实所有伊朗啊可能会面临的这些问题，也并不是说美国想去发动全面战争，也不过是希望把伊朗拽回到谈判桌。因为美国啊，如果出动地面部队去攻占哈尔克岛，或者去采取更多的范围啊，都是不利于目前啊特朗普的一个政治利益。特朗普还是希望啊通过谈判的方式去解决。而伊朗方面呢，目前也是有一些新的动向，就是已经通知了他在区内的啊也门胡塞武装啊，告诉胡塞武装，如果伊朗的电网受阻的话，就要求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封锁曼德海峡啊，这样的话就是两大石油出口的要道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哎，都如果受阻的话，油价届时啊恐怕会飙升到每桶200美元啊，这是特朗普更加不可承受之痛。所以说，特朗普一些石油公司啊也在希望能够去重建一些通道啊，绕开这两个海峡。而现在几篇文章，包括《华尔街日报》的文章和 RT 的文章啊，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是这个伊朗和美国已经开始了另外一场战争。当然，这个战争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不只是简单的施压了，而是去发动区内更多的代理人的加入啊，这样的一种方式去把这个战争啊再去扩大。那同时呢，这篇文章则指出啊，伊朗和美国其实目前面临的选项并不多啊，因为美国啊油价上涨、物价上涨不行，另外中期选举啊11月份就要进行啊，这个是特朗普不能够把这个战争无限期去拖延。而伊朗呢，也是因为常年被经济封锁，也没有办法去持续打消耗战，所以现在双方啊这个选择并不多，就是希望增加一点点的这种可控的打击力度啊，让自己在谈判桌上争取更多利益而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昨天进行了这个就是内阁的一个改组，其中呢是撤换掉了抗俄有功的防长啊，这个年轻的啊叫费多罗夫啊，他是一直跟随着

克·泽连斯基，没有想到今年一月份刚刚上任啊，五个月之后就被撤职了，所以民众们不干了啊，民众不满，上街抗议，上街示威。这是在基辅的市中心啊，看到人们群情激愤。那为什么要去撤掉这样一个抗俄有功之人呢？他的功是什么呢？功呢，包括了大力发展无人机，以及他呢是啊，让这个星链系统不再去支持俄罗斯啊等等。那主要的目的是，可能因为他在推行改革过程当中啊，触犯到了这个就是乌克兰一些军事的供应商，以及他和乌克兰的这个总司令，乌军总司令是有矛盾，乌军总司令就是要求泽连斯基必须要撤换掉。当然，两个人之间是否有些私人的事情，目前双方我们还不清楚。来看这个是一些士兵们也是表示谴责泽连斯基解雇费多罗夫这个退伍军人也是谴责。而这个文章呢，则指出就说泽连斯基解雇费多罗夫可能会把战争推向有利于俄罗斯的一面，俄罗斯是乐见这个结果的。进入到全球速来。好，看到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访问朝鲜，这是一次正式友好访问。来看一下这个相关活动这个是来自朝中社的消息。那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那同时，王沪宁出席了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署65周年纪念招待会。那今年是该条约签署65周年，是7月16号。好，继续关注到的是美国传出说正在纸上谈兵，在推演要突袭古巴，研究对古巴的一个军事行动其中包括了发动这个战争的时间后勤保障兵力可能会有数千名士兵会进行一个空中突袭的情况，展开持续的一个研究。那之前美国一直希望通过外交方式推动古巴政权的更迭，现在发现做不到。当然，这只是纸上谈兵，因为美国目前在伊朗的战事升级是否还有精力去打另外一场战争这个是有问号的。好，美国正在士兵上去下文章，美国的这个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就宣布说，年满30岁的美军，不管是男女在今后呢需要接受这个就是睾丸激素就是睾酮这样的一个测试。这个呢主要是指的是睾酮，睾丸激素呢是有助于士兵的体能的一个保持。那如果不达标的话，可以自愿去接受去这个接受这种睾酮的一个注射这样的话能够保持体力，保持成为一个彪悍的一个战士。这个事情引发争议，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的医药管理局至今为止没有批准女性去注射这种睾丸激素。那另外呢，那之前那美国总统特朗普他们已经是政府下令，就是不允许变性的人士在军队当中，而过去变性人士依靠的就是激素你反对这样，现在你要用激素来增加士兵体能也是一个稍微有点失衡的决定。在日前的世界杯四强赛当中的阿根廷队是逆转2-1战胜了英国队在之后看到英国队的球员他们落寞之际，阿根廷球队有部分成员打出了一个横幅，这个横幅呢写的是就是福克兰群岛的主权是属于阿根廷的，这是一个关于岛屿主权的一个争议的标语。其实这个在赛场上按理是不应该出现，因为世界杯它是有一些明令禁止，就是不可以展示带有这种攻击性的还有政治性的标语，是有一些这个处分的估计这个处分可能要升级，因为之前有一些球队在1些年前有过类似行动，那现在这种情况可能要升级。这个事情呢是因为我们知道福克兰群岛呢是它距离阿根廷有500海里但是呢它目前是英国的一个英属的一个群岛这个主权争议问题使两国在1982年的时候曾经爆发战争当时呢是造成有1000名士兵死亡。那后来呢这个岛屿又进行过2次这种公投，但是岛上居民都选择暂时留在英国但是这个争议

马克思等啊，这个事情就是很夸张的是，两个人曾经一度联手赢得了这个就是马克思的总统选举。那现在呢是啊来一个双方对决不思不休，主要是两大政治豪门他们在菲律宾的一南一北啊政治力量此刻要决斗啊，就是他想去为下一届总统啊选举去博得更多筹码，但是他则是给他设下了一个板子。 日前，英国首相斯塔默要把中国旗下的一个叫中企旗下的一个英国钢铁公司啊收为国有。这家钢铁公司啊曾经一度是破产，但是中国企业呢帮他活了过来啊，没想到现在他们要把它宣布为国有化啊。他说啊是为了要发展钢铁产业，为了让工人技术更高。那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已经就相关问题答了记者问啊，就是希望。 相关国家呀提供一个公平公正的一个营商环境啊，中方将会合法的去捍卫中方企业的合法利益。好，再来看贵州省的一个叫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党组成员叫徐刘卫啊，涉及严重的违纪违法，正在接受审查调查。这样看可能标题大家觉得不够啊，不够这个就是有吸引力。他主要是一位。 贵州80后的一个厅官啊，曾经是该省最年轻的县长。他的县长，在担任这个县的时候，当时呢，他为了扶贫啊，引入了万达啊，就是王健林所拥有的万达。然后呢，在当地扶贫，他其中谈到说，万达可以在当地扶贫，但扶贫之后产生的利益只能用于当地的投放，一分利益都不能够带走啊。曾经成为报纸的重要人物。好，稍后关注更多。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一枚芯片里究竟藏着怎样的微观世界？
10: 那这个里边呢，相当于把我们上海的一个微观的城市全部微缩进去。
9: 如何让开发者愿意跨出那一步？追赶世界一流又该如何实现？
11: 我可能今天和英伟达还差很远，但它不能阻止我5年之后我比它更强。
9: 算力从哪来？这个答案正在被重新书写。
0: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黄牌大放送，面积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位于亚洲中心位置，连接着太平洋与印度洋，平静蔚蓝的大海，鱼虾满仓，油气丰饶，是全球最繁忙的黄金水道，世代耕海牧渔的家园，引来各方目光，守护这片深蓝的交锋从未停止。深蓝交锋，南中国海启示录，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并且发表主旨讲话，介绍中方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的政策立场还有一些主张。这也是习近平自大会成立以来第一次出席啊，这也是一个具有里程碑的一个时刻。那同时在峰会举行前夕呢，中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等29国啊缔结了一个 AI 的合作组织啊，推动 AI 能够共享啊，能够去啊这个在全球范围之内啊能够自由的去流通，造福于民。那么另外随着 AI 的发展以及全球各地啊建立数据中心，用电量是飙升啊，所以如何去建发电厂，中国在其中又是抓住了一个变现的机会。如果传统的按照建筑模式啊需要1年半到2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工程，而中国呢有一种啊叫做预制变电站，都像一个集装箱一样拉过去，只需要半年之内就可以用堆积木的方式建起了发电站啊。再看到AI 领域，中美之间在大模型上可能会缩小差距，因为月之暗面将会

推出 KIMI 的 K3 大模型，这也是全球首个3万亿级的一个开源模型啊。目标呢是可以去对标美国的主流的模型啊，包括 Claude 还有这个Anthropic 和 OpenAI 的模型都会受到挑战啊。继续看到，国际能源署啊发出了一个警告啊，说。 中国对于稀土的管制可能会冲击到西方6.5万亿美元的产业啊，因为中国的稀土无论是储量还是提炼能力啊，都是比较的，就是出现一个断崖式的一个领先。尽管呢，在地缘政治升级过程之后呢，一些西方国家加大对于提炼啊这种能力的提高，包括在东南亚、在马来西亚去设厂，但是整体来说，这个格局不会发生改变啊。所以，如果中国在相关的领域有一些举措或政策的话，对全球的产业链都会牵一发动全身。英伟达的行政总裁黄仁勋在日本访问，访问过程当中呢，提出要扩大和日本的物理 AI 的合作，什么意思呢？就是用AI的理解力，然后呢去捕捉空间。 然后去捕捉人活动的 3D 范围啊，就是和这种物理的空间产生关系，主要是用于啊，像我们可以理解为啊，就像人形机器人呢，还有一些像智能汽车驾驶啊，都是这个意思。那么有一些啊公司，包括了像啊造船厂啊，包括了像智慧城市啊，都会去展开合作显示啊。 英伟达是重视日本亚洲布局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台积电呢，今年在 AI 需求大增的情况之下，将会资本支出要冲5000亿，同时也上调了收入增长预测到 40%。但依然看到的美国预托证券 ADR 下跌，这显示出啊，民众更加关心的是资本支出过高可能会冲低对于收入增长的一种利好。那么另外在芯片。 需求啊，这个上升的情况之下，这个阿斯麦，也就是芯片设备的这个制造厂啊，就他们是制造芯片设备的啊，他们要提高价格啊，可能一些机型要提高到 10% 而遭到了台积电的反对。韩国股市今年啊在飙升之后啊，现在出现了一个下泻的情况啊，主要是啊一些人是借贷啊借贷去炒股啊，所以呢让。 韩国政府感觉到此事不妙，必须要监管起来。那万一散户啊，在这个股市出现巨大波动之后啊，断供的话啊，这会造成一个系统性的情况。所以韩国推出了4招来遏制炒风啊，在这个相关政策出台之后啊 ，SK 海力士机械了12%。这四个重要的招当中，其中包括一个就是要上调这种就是单一标的杠杆 ETF 的。 预托金，也就是说的是你的保证金啊，你必需账户当中有一定保证金啊。如果说你少于3000万韩元的话，是没有办法交易的。那另外，他也把交易的这个股数从1股上升到了20股。那同时呢，韩国央行这也是3年半以来加息25个基点，希望能够去把流动性稍微控一控。好，大千世界，我们来看。 在香港书展将会持续到本周日啊，书展的第一天是非常的畅旺，这些展商预料啊，今年会生意增加20%。听说教科书很火，因为刚刚 DSE 成绩发布之后，很多状元都已经出炉啊，很多的学生啊来买书。当然，这次呢也发现这个展览现场呢还有人在卖金融产品啊，挂着羊头卖狗肉，有损书展的品牌啊，少一些这种味道、商业的气息。最后再来通过一个独特视角，通过微观视角来看自然界当中，你可能有时候会错过的一些美好瞬间。

0: 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剧名赞助播出。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中国一汽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习近平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发表主旨讲话。
2: Iran very much continues to talk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express that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with us because they are suffering devastating blows on behalf of our United States military.
3: 美军连续6晚攻击伊朗，伊朗继续报复中东地区美军目标。
1: 泽连斯基委任新国防部长赫马拉，原防长遭撤职，引发抗议。
3: 古巴外长称，美国政府正在为对古巴动武试探公众舆论。
1: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
3: 各位午安，我是林鹤轩。首先关注，今天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中国也在为全球贡献方案。习近平同泰国总理阿努廷、柬埔寨首相洪马奈、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人步入会场，现场响起了热烈掌声。随后，习近平同来华出席大会的国际贵宾握手，并一同合影留念。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于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
1: 在今天上午的开幕式上，习近平发表主旨讲话。习近平表示，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各国应当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0: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在美国，
1: 习近平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要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共建，要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第四，倡导和中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广泛开展国际合作，弥合数字鸿沟。习近平表示，未来5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
3: 习近平还表示，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要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
0: 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我宣布，未来5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今天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他在讲话时表示，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哈萨克斯坦国家战略的核心优先事项，将与中国拓展人工智能领域合作，加快数字丝绸之路发展。托卡耶夫表示，哈萨克斯坦已将2026年定为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年，哈方希望与中方一道推动一带一路数字丝绸之路建设，拓展两国数字商务合作，加快在哈萨克斯坦关键支柱产业系统性引入人工智能。此外，他高度赞扬中国倡议成立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并指这一组织有成为国际领先合作框架、影响全球 AI 未来发展的潜力。哈萨克斯坦计划在首都阿斯塔纳为这一组织设立区域办事处，促进中亚业务合作。
3: 昨天晚上，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上海世界会客厅举行宴会，欢迎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的国际贵宾。
1: 习近平16号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表示，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他期望推动中哈战略协作迈上新台阶。而托卡耶夫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4: 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0: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4: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
0: 在我们两人的战略引领下，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我高度赞赏总统先生一贯奉行对华友好政策，并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这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双方要再接再厉，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
4: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5: 尊敬的习近平主席，感谢您在这座充满创新活力的国际化美丽的大都市热情接待我和我的代表团。我有幸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仅向你表示诚挚的谢意。借此机会，我仅向你和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致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诚挚的祝贺。
4: 托卡耶夫表示，哈萨克斯坦是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昨天晚上，上海举行了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出席，并代表中国政府签署协定。
6: 协定明确，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旨在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确保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造福全人类。组织总部设在中国上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出席仪式。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兼人工智能和数字发展部部长马迪耶夫、老挝副总理兼外长通沙万、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奥列什金等29个国家代表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
7: 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秉持着多边主义和开放包容的理念，寻求全球治理共识的最大公约数，也为智能时代全球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开幕，那么这一次的大会都有哪些看点呢？马上连线本台驻上海记者黄达亮。
3: 中午好，达亮。
8: 中午好，杨子、贺轩。
3: 习近平上午发表的主旨讲会有哪些要点？此外，看到本次大会当中有超过300款产品是全球首发，有哪些前沿科技值得关注呢？
8: 好的，贺轩，今天上午呢10点，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开幕式呢是正式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出席并且发表了主旨讲话。那么他是阐述了中方呢在人工智能发展方面的政策主张和理念，同时呢也表达了愿意和各国来共同推进人工智能造福人类的这样一个意愿。他是提出了有4点的建议哦，其中就包括了要坚持这个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同时呢也要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他特别强调呢，在人工智能领域呢，反对泛化国家安全的概念，是反对把本国的国家安全凌驾在他国的国家安全之上。同时呢，中方也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共建，倡导合纵共济，完善全球治理。中方呢，将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呢，帮助全球南方国家来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来弥合数字的鸿沟。那么此外呢，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呢，中方也致力于向国际社会来推出公共产品，将会通过联合国的决议来发布普惠的计划以及国际合作的倡议。那么在这次大会上呢，还特别成立了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那中方也表示，在未来5年将会向发展中国家来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领域的培训名额。同时呢，中方自主研发的气象系统妈祖呢，也会在30个国家来应用落地。那么习近平讲话的内容和主张呢，是获得了与会各国元首的高度赞许哦。那么除了今天上午的主论坛之外呢，下午的这个论坛还将分为论坛和展会的两个部分来同时举行。在展会的部分呢，有1100家企业将会带来超过300款人工智能方面的应用和产品全球首发。那另外呢，在论坛的部分呢，总共是有140多场不同主题的论坛，也吸引了9位图灵奖和诺贝尔奖得主将会来分享对于全球人工智能最前沿技术的分享，我们也将持续在现场带来相关的报道。何轩，
3: 好，谢谢达亮在开幕式现场带来的分享。
1: 那这一次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点纷呈，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有超过1100家企业集中展示3000余项前沿技术成果，其中超300款的 AI 产品为全球首发。
9: 跟机器人 PK 乒乓球，让医疗大模型分析身体报告，借助灵巧手拍照。今年的大会上，人工智能不再是简单的数字竞赛，而是走向应用落地，变得可用可玩。
10: 目前我们可能更多是在生活服务领域在探索，但实际上我们的这个大脑已经和我们的生态伙伴一起在很多场景落地了，包括我们的物流分拣，包括我们的这个工业分拣、工业上下料，包括医疗康养等等，非常多场景都在落地中。我们判断今年可能是小规模的商业试点，那么到明年应该就会进入大规模的这个商业落地的推广。
9: 具身智能和智算作为今年大会的核心赛道，不少重磅新品将集中亮相。业内最大规模超节点真机华为升腾950将会在展会现场首次展出， AI 智能体手机将迎来全球首发。有企业表示，希望通过展会链接更多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
11: 一方面是更多的客源，因为其实我们也看到有不同行业的客户都会对我们的解决方案感兴趣，我们也希望能够将我们的产品推向世界那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在上下游产业链上面，就是我们的 GPU 数据库呢，也希望能够就是适配国内的很多算力厂商，那么我们也希望能够助力国内算力厂商的一个发展。
9: 除展览外，本次大会还聚集1400多位中外嘉宾，举办超过140场论坛，共同探讨全球 AI 风向。多位图灵奖、诺贝尔奖得主将亲临现场，分享前沿学术成果以及解读行业发展趋势。凤凰卫视蒋庄英、葛静，上海报道。
3: 全球的人工智能竞赛是如火如荼，中国在这个时间点主场举办人工智能大会，并提出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有着怎样的意义？
1: 相关话题，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一起来点评分析。郑先生，中午好。
12: 你好，你好，杨子。
1: 郑先生，您认为中方的倡议对于推动全球 AI 行业规范的制定，到底起到了一个怎样的作用？另外，中国在 AI 领域的发展优势，您认为体现在哪些方面？
12: 非常好的问题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呢，是在第一届呢是在2018年就举行了，当时呢叫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但是到2024年，我们看到呢已经改成现在的名字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什么又加了一个全球治理呢？是因为人工智能啊发展的非常迅速，特别是近10年啊，无论是中国世界啊，那么人工智能的发展是以超乎想象的速度来发展，已经普及到了各行各业。但是呢，治理啊似乎呢就比较落后啊，特别是我们看到呢，在人工智能方面啊，那么因为受到意识形态等各方面的影响，泛安全化、泛国家化等等、泛政治化啊，都影响了这个世界范围内的啊，特别是先进国家和中国，也包括一些发展较快的国家之间的啊人工智能的一个合作啊。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看到呢，在本届的2026年的啊世界人工智能及这个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呢，就组织了一个成立了一个世界人工这个组织啊。世界人工组织呢，这个成立的是本届大会的，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果。这个组织的总部落在上海啊，而且呢在其他的国家有一些分布。那么其目的呢，就是要协调啊各个国家各政府之间在人工智能的这个研发应用啊未来发展，以及呢这个管理啊这方面的合作啊，使人工智能呢能够更加包容、向善啊、普惠、安全这个方向来发展。中国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牵头啊，成立这样的一个世界性的一个国际组织，是因为中国的这个人工智能发展非常的迅速。大家还记得我们几年前呢还在谈论 DeepSeek， 但是呢，今天我们已经开始谈论 Kimi K3 啊，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发展，这个呢都是无论是 DeepSeek 还是Kimi K3 啊，其实呢都是中国自主研发的这个人工智能啊。那么Kimi K3 呢，它已经有将近30000个啊。参数啊，运算的这个算力啊，算法是非常的迅速啊。而且呢，我今天看到美国的媒体呢，有一家媒体呢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来评论Kimi K3 啊，他认为呢是已经在某些方面领先于美国的人工智能的这个算法。那么几年前我们还在谈论北斗 对吧？北斗这个领航啊这些东西，但是我们今天已经开始谈妈祖啊，这个全球的气象预警，而且呢准备在30国家落地。所以呢，你看中国的这个智能的发展啊，人工智能这个发展非常的迅速啊，在这个通讯啊、交通、国防科技啊、这个新材料、农业啊、金融啊、文化科研各个领域都已经离不开这个人工智能。而且在中国这个制造业里面，我们看到人工智能已经形成了新质的生产力。那么所以呢，中国的人工智能的发展的实力决定了啊，中国在世界人工智能发展啊管理这个平台上，它具有了影响力、号召力、组织力和行动力啊，这个呢是根本。就是中国，如果你没有这方面的实力的话，你还是远远落后于其他的国家。
13: 是
12: 啊，那么你在这个治理这方面，当然你就没有话语权。那恰恰呢，中国因为实力的提升啊，人工智能的发展非常的迅速，而且呢已经超过了部分的超过了这个先进的发达国家的一个水平，因此我们也有了底气，有了实力来组织世界各国啊，通过治理的平台来携手合作，让人工智能能够向上向善来发展。杨子，
1: 好的，了解，谢谢郑浩先生的点评与分析。稍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中国党政代表团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3: 伊朗谴责美国近期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构成战争罪。

0: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来海南，把所有烦恼都甩掉，山海风光任你游，全球免税随心购，一站式体验，一起享美好，一程全满足，中旅一路相伴，旅程自在无忧。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一零六夜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继续朝鲜访问行程。他当天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参谒景秀山太阳宫，并参访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来到太阳宫，向金日成和金正日的立像敬献了花篮，并在留言簿上写下"中朝友好，世代相传"。随后，他率代表团参访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听取校方对加强发展教育实践、以学术支撑干部培训的解说。王沪宁表示，参观后深受感动，也希望学校继续培养更多有力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高素质党干部。代表团并在两国元首平壤会晤时，共同种下的葱树前合影留念。
1: 再来关注一下，伊朗在17号继续针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实施报复，卡塔尔和科威特均启动了防空措施。而美国军方当地时间的16号表示，当天晚上对伊朗完成了最新一轮大规模的空袭，而这已经是美军连续6晚攻击伊朗。
2: 伊朗阿巴斯港西部、西南部阿瓦市、南部布什尔省格什姆岛马森村等地16号到17号凌晨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方面17号还称，美军攻击霍尔木兹干省一港口城市的道路和桥梁，造成多人死伤。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最新进展，称在美国东部时间16号晚9:40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空袭。美军动用了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等力量，发射了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力量。声明表示，这是美军连续第6个夜晚对伊朗实施空袭。中央司令部正在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并追究伊朗近期袭击商船的责任。伊朗继续瞄准中东地区国家报复。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天空中看到军方对来袭飞行物实施拦截。卡塔尔国防部稍晚表示，武装部队成功拦截来袭导弹。科威特也拉响防空警报。军方在17号凌晨表示，防空系统正对敌对导弹及无人机威胁实施拦截。伊朗则在17号凌晨称，军方实施闪电行动第11阶段，对美军驻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相关军事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袭击目标包括美军直升机以及 P8 侦察机的部署区域。行动使用了阿拉什自杀式无人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和伊朗是重新回到战争状态，停火谈判越来越远。那么未来走向如何？马上连线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李瑞。
1: 李瑞你好。
3: 张子欣好。
1: 通过新闻我们看到，伊朗现在是指责美国3度违反停火，所以认为触发了战争罪。那现在伊朗官方还有哪些表态？另外，美伊现在互相攻击，会不会进一步的升级呢？
3: 好的，杨子，首先呢，就是战争罪呢，确实是伊朗总统啊、议长呢，包括伊朗外交部，持续的向美国呢提出了控诉，特别是在最近的一周呢，在南部阿瓦市的那个儿童医院，遭到了袭击，虽然没有人员伤亡，但是呢，确实是，是非军用设施，同时呢，一些。地方包括桥梁，就是昨天晚上的美军呢袭击了伊朗的南部阿巴斯港通往设拉子的一个重要桥梁枢纽，那么导致了南部的交通混乱，那么这也是一个非军用设施，所以伊朗认为国际社会应予谴责，也希望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那另一方面呢，现在也说明呢，就是现在战争范围在不断的扩大，那么伊朗呢现在呢不仅是对科威特、巴林，还有在卡塔尔，还有包括在约旦甚至在伊拉克等美军基地呢发动了袭击，其实是伊朗的范围是在不断的扩大，包括美国也在对伊朗军事设施、非军事设施发动袭击，那么现在其实是战争的这个全面战争的可能性非常大了。但是呢，伊朗现在也并没有关闭外交的谈判的窗口，所以我们注意到伊朗现在也没有就是正式的说我们全面退出奈及备忘录，其实是双方都在互相的施压，让对方呢来回到谈判桌前接受这个对方的条件。比如说美国要求伊朗呢这个在霍尔木兹海峡呢要这个自由通行，而伊朗呢坚持了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红线。那么最新的消息呢，就是伊朗的武装部队的指挥官昨天在国家电视台呢强调，第一呢，伊朗绝对不会在美国压力下退缩，第二呢，如果美国要攻击伊朗的基础设施， 那么伊朗将攻击地区的所有的基础设施。那么第三呢，就是认为伊朗呢在长期的这个战争之下呢将会获得胜利，所以呢双方都是持着就是自己会胜利的这样一个信念，所以呢更不容易退缩，所以我们还会看到边打边谈的情况，但是双方也是保持克制，尽量的不会对对方的这种关键的或者是地对伊朗对地区的基础设施或美国对伊朗的地区设施包括发电站这些地方发动袭击，如果发动袭击呢，那将会造成一场地区性的战争，不只是美国和伊朗的战争，是整个战争将席卷地区，这是非常灾难性的后果。
1: 了解，谢谢李瑞带回来的相关消息。
0: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结束了产假，重返白宫记者会。莱维特表示，伊朗是因为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而受到了美军打击。
1: 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近期美军的有关行动构成了战争罪。
4: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16号结束两个多月的产假，重返白宫记者会。莱维特表示，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而美方也确实在与伊朗沟通。
5: Iran very much continues to talk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express that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with us because they are suffering devastating blows on behalf of our United States military.
4: 莱维特还将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他表示，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向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对此，美方不能坐视不管。
5: For the recent strikes over the course of the last several days, is because Iran violated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that we struck with them. Specifically, in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that they signed, they were not to fire on commercial vessels moving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unfortunately, they have made the tragic decision for them to do that. And President Trump is not going to sit by and allow these active acts of terrorism to take place in the Strait without ensuring Iran pays consequences for that.And that's what we are witnessing right now.
4: 戴维特又指，美国海军仍驻扎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确保对往返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海上封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中国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支和结售汇规模创新高。
0: 英国将中企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中方表示坚决反对。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0: 来看股市方面，半导体板块抛售潮持续，亚洲股市遭遇了黑色星期五，韩国股市假期休市，日本和台湾股市跌幅都超过了4%，新加坡和澳大利亚股市跌幅在0.5%左右，所有市场都受到了芯片股下跌行情的拖累。
1: 另外，内地的沪深两市今天也是继续调整，创业板和科创50指数跌幅超过4%。从板块上来看，以电力、航运以及大金融等传统行业撑盘。沪指中午报在了3818点，跌63点，跌幅1.64%，半日成交7442亿元人民币。深成指中午报在了13953点，跌535点，跌幅3.70%，半日成交8580亿元人民币。香港股市方面则是同步走弱，恒生指数在连续5天反弹之后，今日高开低走，全市场仅仅有少部分的金融和零售股表现偏稳。恒指中午是报在了24514点，跌494点，跌幅1.98%，主板成交1757亿港元。
0: 中国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支和结售汇规模都创下了历史同期新高，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也持续活跃。国家外汇管理局周五公布，今年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支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了21%；银行结售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了24%，两者都创下了历史同期新高。外管局还表示，上半年外资来华投资净增加1600亿美元，明显好过去年同期。中国对外投资也继续稳步增长。
1: 英国政府16号宣布，已经通过相关立法，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7号表示，中方对英政府相关决定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指出英国钢铁之前多年亏损，敬业收购之后注入巨额资金，而英方罔顾敬业对英国经济社会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以国家安全之名强行接管，进而对英钢实施国有化，严重损害了敬业的正当权益，严重挫伤了中国企业对英投资信心。
0: 中方敦促英国政府要遵守相关的国际规则，切实履行中英投资保护协定的有关义务，公平公正对待在英中资企业，充分保障其正当合法权益。中方将会密切关注事件的进展，支持中国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并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利益。
1: 另外，我们还要看到的是，针对美国出口管制和域外措施对荷兰企业在华业务的影响，荷兰驻华大使浩史博16号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表示，何方反对域外限制，强调是否向中国签发半导体设备出口许可证是由荷兰政府自主决定，不受美国支配。
2: 包括阿斯麦在内的荷兰科技企业，其在华业务受到美国出口管制影响。华盛顿目前正在讨论的 Match 法案，拟进一步限制中国获取芯片制造设备。
3: I think we oppose extraterritorial measures, so that's why both our trade minister, Minister Schultzma, as well as our prime minister mentioned when they w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t they oppose the Match Act, which is currently on the table in Washington. So we strongly raised our voice and say this is not the right way to do business, because I think we believe in a model where there is as less as impediments possible for companies to do business. Now, I think that the decision to issue export licenses is done by The Hague. That is our decision. That's not being decided in Washington. So it's not that we are following the United States. What we

0: look at is our strategic independence and our economic security, and whether this relates to our bilateral policy with China or United States or any other country, we decide on our own. So we are not, in that respect, dicta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1: 在中欧经贸关系方面，浩世博还强调。 并非将所有对华贸易分歧都归结为国家安全，而是希望在产业保护、公平竞争和自身转型之间寻找平衡。We
0: see the importance of China as a market, as a global player in tackling our common challenges. At the same time, as I mentioned earlier, a rising trade surplus with 1 billion a day is not sustainable. So we should look for ways, and that's what the Netherlands says in Europe as well, to on the one hand protect our industry, but at the same time cooperate with China in areas where it's in our mutual interest. So we are a very constructive partner in the dialogue.
1: 凤凰卫视周伟涵、刘建、赵伟，北京报道。
2: 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主任宋涛今天在杭州会见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宋涛表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到不可逆转的历史时期，欢迎台湾同胞多来大陆看看，增进了解。洪秀柱强调，两岸的未来不能够被台独分子操纵，要掌握在年轻人的手中。
3: 宋涛17号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会见来大陆访问的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 宋涛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深刻阐释了大陆对台的大政方针政策，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他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时期，两岸中国人都为此感到骄傲。欢迎台湾同胞常来大陆走走看看，增加对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了解。
4: 洪秀柱16号率领100多位台湾青年代表抵达杭州，开启他为期6天5夜的访陆行程。而此行的重点就是要出席17号举行的第9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
5: 洪秀柱强调，两岸的未来不能被台独分子操纵，要掌握在年轻人的手里。因此，两岸青年以交流破除彼此隔阂、心平气和的开展合作至关重要。他批评民进党抗中保台政策毫无益处，强调台湾要亲陆保台。 国家统一确实是一个不可逆的一个未来，只有处心积虑的人存心不良，才想要把我们分裂。在台湾一直在讲要和平还是要战争，当然大家都要和平。可两岸之间如果没有一个共识，就在未来国家统一的基础上，我们谈和平，那是缘木求鱼的，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6: 凤凰卫视孙伟健、吴若明，杭州报道。一起聚焦台湾，在台湾致癌油风暴持续扩大，台中市长卢秀燕和台北市长蒋万安批评赖清德政府第一时间已经掌握含有毒油的下游业者名单，却不愿意公布，意图盖牌包庇护航，要求行政院长卓荣泰必须下台，赖清德公开道歉。
7: 中联油脂生产的沙拉油遭验出含有致癌物，事件延烧超过2个星期。台北市长蒋万安痛批赖政府第一时间不愿意公布下游业者名单，似乎想要息事宁人。政府其实掌握了下游业者名单，却拒绝公布，这就是盖牌。第一时间只愿意下架20%以上成分的毒油，但对20%以下的毒油却不愿下架，这 难道不是包庇护航吗？
6: 蒋万安不满行政院长卓荣泰态度傲慢，要求他必须下台。而卓荣泰甚至还不满台中市政府率先公布毒油流向，质疑台中市长卢秀燕为何要抢快。对此，卢秀燕回击，并非自己快，而是赖政府动作太慢。蓝营县市长批评赖政府的危机处理能力荒腔走板。如今毒油风暴席卷全台，原本应该是严格把关的食安防线。
2: 演变成为蓝绿阵营的政治角力。凤凰卫视彭诗婷、柯志强台北报道。重庆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汉家街道今天上午突发了山体崩塌，造成人员被埋。截至11:38，现场已经救出了8名被困人员，都暂无生命危险。目前搜救工作正在全面开展，具体的被困人数待进一步核实。 重庆市彭水汉家街道乌江沿岸在上午的9点钟左右发生了山体崩塌，下方的多栋居民楼垮塌。经过初步核实，社区网格员在8点左右发现有零星落石。

0: 后，组织了60多名的群众安全转移，期间发生了山体滑坡，部分人员被埋。
1: 香港立法會17號加開特別大會，就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恢復2都辯論和進行三讀。有立法會議員表示，新皇崗口岸將會成為深港融合的全新里程碑，助力推進北部都會區建設。呢啲唔單止係交通設施嘅提升嘅升級，更加係深港融合嘅新嘅里程碑。我期望重建後能夠進一步釋放現有皇崗口岸嘅車輛通關嘅容量。 为港车北上提供更加多稳定和便利嘅口岸嘅选择，大大方便自驾人士跨境嘅往来。除此之外，国家"十五"规划明确要求加快北部都会区嘅建设，特区政府亦都将5年规划加快北部都会建设列为首要嘅议题。新皇崗口岸嘅便利将促进北都同埋深圳教育与创科嘅方面各个方面嘅互联互通嘅发展。
0: 香港特区政府表示，将全力配合立法会审议条例草案，争取早日完成本地立法工作，并继续与广东省人民政府及深圳市人民政府紧密合作，全速推进口岸向公众开通前的各项准备工作。香港建筑地盘全面禁烟法例今天生效，规定在所有的建筑地盘内需要全面禁止吸烟，以降低火警的风险，保障工人和公众安全。
2: 香港建筑地盘全面禁烟法例下，任何人士在建筑地盘内吸烟，劳工处职安主任会及时票控，违例者将被处定额罚款3000港元。建筑地盘的承建商及分派商需采取所有合理步骤，以确保没有人在建筑地盘内使用明火点燃、吸用或携带燃着的吸烟产品，违例者最高被判罚款40万港元。 劳工处表示，过去数月已开展一系列宣传和教育工作，也会与建造业界持续沟通，并已经与其他执法部门保持协作，确保执法流程顺畅。香港建造商会会长在一个电台节目上介绍，建造业工地禁烟实务指引，以督促业界执行禁烟法例。
3: 喺呢个地盘啦，嘅管理阶层咧要参与啦，譬如有人要。 即係安排一啲措施，可以令到工人出入地盤嗰陣時，可以將佢嗰啲香煙啊、打火機啦，有一個可以收藏嘅機會啦。相關嘅人士，譬如好似安全主任，又話我哋嘅安全督導員咧，會定期安排呢啲組會啊，一話呢個喺工地會議嗰度咧，宣揚我哋禁煙嘅政策啦。
2: 劳工处也会继续举办讲座及巡回展览，推广无烟文化及协助有需要的人士戒烟。另外，劳工处快将发布修订中的棚架工作守则，包括为棚架底护板订定物料要求，以及订定保护木需遵从注册承建商作业备考85相关要求，进一步确保防护物料符合所需的主燃效能标准。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0: 下面回来继续关注一下东京民众持续集会，反对高市政府扩军修宪。稍后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1: 我觉得香港开车爽啲，转完灯之后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机习惯咗系一转灯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样，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2: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1: 歡迎。粵車南下同廣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啊！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央台。
3: 此刻，這片熱土一望無際，只因建設的力量從未止息。中國建設銀行。善建者行，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

0: 代理国防部长一职，继续推进国防领域改革。
1: 泽连斯基就解释，人事变动是源于国防部与军方最高领导层之间的矛盾，而俄方对此回应表示，乌军高层人士的变动不会影响谈判大局。
2: 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已委任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继续推进国防领域改革。赫马拉拥有少将军衔，曾任国家安全局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负责人，今年1月起任国家安全局代理局长。泽连斯基说，在完成相关法律程序后，他将提请议会支持赫马拉担任国防部长。他与赫马拉讨论了对俄罗斯实施远程打击行动以及向安全部门和国防军提供所需装备等问题。泽连斯基日前突然宣布大规模改组，包括撤换普遍受到欢迎的原国防部长费多罗夫，他上任只有半年，但却被认为是军队现代化的改革者，特别是成功将无人机应用于大规模作战，但在军队改革的问题上却与传统建制实力发生冲突。乌克兰首都基辅有几百名民众上街要求费多罗夫复职，有示威者甚至要求泽连斯基下台，他们认为军队需要改革，国家需要提升透明度，要撤换的应该是那批老朽的部长。这次人事变动意外引发民众对泽连斯基政府的不满。泽连斯基公开承认，撤换费多罗夫是因为他与乌军总司令塞尔斯基之间在军队改革的不同层面上存在难以调和的冲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今天表示，日本和越南已经同意启动高速登陆艇共同研发和共同生产的实务协商。
3: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周五召开记者会表示，日本与越南已同意启动高速登陆艇共同研发与生产的实务磋商。日越已确认将进一步深化防卫装备技术、防卫产业及网络安全等领域合作，这是日本近年推动防卫装备合作的重要新进展。
4: 防衛装備技術協力について私と残大臣のリーダーシップのもと高速揚陸艇の共同開発共同生産の実現に向けた議論を開始することで一致しました。
3: 小泉表示，越南是日本实现印太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伙伴，除了高速登陆艇合作外，双方也确认将持续推动部队交流、人员培训、联合训练、维和行动等合作，进一步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4: 防衛装備移転を通じて同盟国、同志国、ひいては地域全体の抑止力、対処力を向上させることが必要です。こうした観点から、ベトナムを含め、インド太平洋地域の同盟国、同志国との連携強化といった観点から、意義のある防衛装備移転を進めていく必要があると考えています。
3: 小泉还说，高速登陆艇主要用于快速将人员及物资由运输舰运送至岸边，可应用于离岛防卫、两栖登陆及灾害救援等任务。日本政府将由两国实务部门展开具体磋商，也将通过严格审查、技术保护及出口管理等措施，防止技术外流。凤凰卫视李淼、沈宁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1: 日本民众16号再次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首相高市早苗扩军修宪。
5: 集会现场，不少日本民众手持标语，高喊反战口号，要求日本政府停止推进修改宪法。
6: 戦争の準備をするために憲法改正を進めているのが今の高市政権なので、で戦争にならなかったとしても、やっぱり私たち の今まで過ごしてきたその平穏な日々っていうものが、例えば徴兵だったり、徴用だったり、もう戦争にすべてその資源を振り向けていくことによって奪われてしまうっていうのを、避けたいと思ってます。
7: いやもう絶対反対ですね。とんでもないです。戦争をできるような国にしようとしていたり、憲法を改悪しようとしていたり、弱者切り捨ての政策、あと軍拡ですよね。もう全てに反対です。
5: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16号表示，美国媒体正在加入美国政府对古巴武力威胁的造势行动。罗德里格斯表示，美国政府试图借此来试探公众舆论，正借助美国媒体投放的所谓消息，为一场毫无正当理由的军事冒险试探公众舆论。
1: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0: 锁定稍后的各界新闻。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内地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香港感动上映，从电影到现实，一代代在香港的潮州人也有说不完的故事。
2: 嗱，我潮州人咧做生意咧，最紧要讲个忠实老实。
3: 我真系好多餸我都系跟以前啲记忆咧去复刻翻以前嗰种感觉。
4: 我哋系唔可以忘记一啲好基本嘅价值观，有情有义，做人有信用。
0: 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中午好。前天7月15号，一年中最闷热难耐的伏天正式拉开大幕。在这场40天的加长版暑热考验中，您打算怎么应对呢？是选择开启宅家模式，抱着冰西瓜吹空调呢？还是打算赶上清凉旅游热潮，去找一个天然大冰箱清凉一下呢？那天然大冰箱要到哪里找？各地的避暑溶洞都是很有吸引力的，贵州织金洞、重庆芙蓉洞，溶洞内恒温16到18度，从户外进到洞内，相当于从天然蒸笼直接切换到天然的空调房。如果您身在北方，想要体验同款的凉爽，也不是一定要远赴西南的。在山西忻州，万年冰冻终年保持零下的低温，是名副其实的天然冷冻室。冰柱冰笋是常年不化，好像一座地下的水晶宫。洞外还在盛夏，进洞一秒入冬，这冰火两重天的体验确实很吸引人。不过大家前去游玩的时候呢，还得注意及时的调整着装，别被洞内洞外的温差给套路了。那未来几天，北方对于凉爽的需求还在持续的增长，因为高温范围将逐渐的增多，新疆的炎热高温仍会持续，同时像内蒙古、甘肃、陕西、河南以及河北等地部分地区呢，也会有高温天气出现，需要注意防范。好，先说到这儿，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南方的高温如何发展。

欢迎回来。预计明天起，江南一带的高温将明显减少，这是受到降水增多的影响。明天江苏南部一直到云南等地呢，部分地区都会有中到大雨，重庆的东南部以及贵州的北部等地会有暴雨、大暴雨的天气。那在强降雨影响区域，还请大家尽量的减少非必要出行。预计19到20号降雨还是会主要维持在江淮、江南、华南到云南等地，是以小到中雨的天气为主，部分地区有大雨。尽管高温减少，但江南、华南等地最高气温仍多会超过30度，体感还是很闷热。而四川、重庆等地后天随着降雨减弱，高温又将回归，最高气温多在35度以上，局地更是在40度左右。成都今明两天最高气温34度，虽然暂时退出高温，但体感和高温差别不大的。周日起，这里的最高气温又将达到38度，热度升级，请大家在中午前后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全天重视防暑。三伏天的考验正在进行，祝大家能在这场漫长的暑热中寻找到属于自己的清凉，安然度过这个夏天。好，我们来看中国各大城市的具体天气，晚上见。

0: 潍柴动力凤凰大事业，也就四五年日本投降后，那个曾策划巴丹死亡行军，甚至犯下食人暴行的日军军官石正信，隐匿泰国丛林，从此逃过战犯审判。
1: Of course, they knew, you know, exactly what he had done in terms of the war crimes that he'd committed. Tsuji was put into, you know, a unit within American U.S. intelligence in Japan.
2: で、戦争が経ってから数年経ってようやく日本に戻ってきて、で、国会議員にまでなりましたけれども。
0: 从日本战犯到纳粹高层，二战后他们逍遥法外，成为大国间相互制衡的一颗颗棋子，正义审判沦为一纸空谈。Werner
3: von Braun was aware about the situation inside the concentration camp complex. He visited the Buchenwald concentration camp complex to select concentration camp inmates for the production of weapons at Dora.
0: 在继任万千亡魂的血色研发之上，战犯专家被美苏欧多国争抢，军工黑科技就此流向全球。南西九大に関わった人たちが日本の医学の中心になっていきました。ほとんど。1945没有成为法西斯的终点，一段被刻意掩埋的战后秘史即将完整揭晓。暗影交易，隐秘的战后遗产，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潍柴动力凤凰大事业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术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4: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0: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国家能源局统计数据显示，内地六月份的全社会用电量达到了8981亿千瓦时，按年增长3.7%，而首六个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1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71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是4.9%。第二产业用电量约3.3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第三产业用电量是991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用电量是经济运行的晴雨表，数据直观展现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值得注意的是，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是增速达到56.9%，互联网数据服务达到44.4%，人工智能爆发式增长带动用电量激增。比如，每让人工智能生成5秒的高清视讯，用电量相当于充满10部手机。为此，国家能源局表示将统筹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多维度推进算电协同。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与伊朗继续相互攻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于美东时间15日晚上打击了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和无人机设施等目标。伊朗则再次对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基地发起攻击。
1: 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16号凌晨，伊朗首都德黑兰拉响防空警报，持续至少一个小时。德黑兰省的帕克达什特也报告称，听到了与防空系统启动相关的声响。巴尔斯通讯社称，在塞姆南和周边地区也听到了爆炸声。半岛电视台称，当晚稍早前，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和科纳拉克等地均发生了爆炸。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6号称，防空部队在安迪梅什克上空拦截摧毁了一架敌方 MQ-9 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5号晚上9点结束了一轮针对伊朗的夜间空袭。美军打击了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和无人机设施以及沿海监视设施，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还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包括阿巴斯港在内的多个地点的目标。中央司令部并称，当天上午，美军在持续90分钟的空袭中，打击了大通布岛上的海岸防御设施和巡航导弹阵地。伊朗方面则称，动用攻击型无人机对驻扎在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通信系统一个固定雷达站和燃料库实施了打击，对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发动了导弹与无人机联合袭击，目标包括一套预警雷达系统以及美军士兵的集结点。巴林则在当地时间16号凌晨2点左右连续拉响2轮防空警报，随后传出数声爆炸声。伊斯兰革命卫队16号称，伊朗目前的行动集中于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下一步行动随后将展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重燃战火，据《华尔街日报》15日报道指，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倾向于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选项包括夺取哈尔克岛。而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同一天播出的一段采访中，明确否认美国派出地面部队推翻伊朗政权的选项，认为单靠武力无法赢得伊朗战事。万斯还批评以色列某些势力砸钱抹黑自己，试图破坏谈判，让战争无限期进行下去。
1: 在接受保守派播客主持人乔罗根采访时，万斯为美伊外交斡旋进行辩护，认为单靠武力无法赢得伊朗战事。他表示，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中的船只开火太过容易，即便是轰炸他们的雷达、消灭他们的无人机和导弹，也无济于事，必须真正愿意进行对话，并设法解决这个问题。万斯称，他对美国内外不能和伊朗人谈判的声音非常失望。万斯又排除了向伊朗派遣美军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他表示，如果伊朗民众想要推翻现政权，那是他们的自由。美国不会为了实现伊朗的政权更迭而派遣150,000地面部队。万斯警告，不应该允许伊朗像利比亚那样沦为失败国家，否则可能会引发恐怖主义，并导致数百万难民涌入欧洲和美国。 万斯还提到《时代周刊》的一篇调查报道，他批评以色列政府内部的某些势力试图资助一场运动，操纵美国公众对伊朗战事的看法，并破坏旨在结束冲突的谈判，使这场战争无限期地进行下去。万斯称自己致力于完成总统特朗普定下的谈判目标，因此受到被资助群体的持续抹黑攻击，但他仍将坚持为美国民众做正确的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万斯高调参与美伊外交斡旋，并在主流舆论场对以色列进行不留情面的炮轰，他所扮演的角色是很耐人寻味的。在美国政治传统中，副总统常被讽刺为备用轮胎，主要就是负责出席一些礼仪性的活动，比如友邦领导人的葬礼，或者在参议院打破平票的僵局，极少能直接插手并主导核心的内政外交。像川普第一任期的副总统彭斯就是如此。就算历史上有些副总统试图有所作为，但核心外交权始终牢牢掌握在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组成的铁三角手中。万斯则不同，他的活跃度显然超过国安顾问和国务卿，甚至越俎代庖。为什么会有如此现象呢？要从多个角度去看。第一，特朗普一向具有极强的聚光灯垄断欲，他之所以默许甚至鼓励万斯深度参与国家大事，肯定有他自己的政治算计。比如美伊和谈，这是一根高压线，面临着国内新保守派、福音派选民以及以色列游说集团的三大巨大阻力。那么特朗普让万斯站在风口浪尖去硬碰硬，如果有成功，功劳就是归总统，如果谈崩，那万斯则作为政策执行者承担第一波舆论炮火。正如万斯自己所抱怨的，他承受着疯狂的抹黑和攻击。还有特朗普对他第一任期内被国务院、国防部等传统官僚，他称为Deep State， 就是这个深度政府，架空还有牵制是心有余悸。万斯虽然以前曾经严厉攻击过他，但现在呢，则表现为绝对忠诚的政治盟友，客观上符合特朗普用人的习惯。第二，万斯曾经长期在硅谷风投界工作，他的政治起步和崛起是靠硅谷巨头彼得蒂尔在资金和人脉上的全力托举。那么作为蒂尔的门徒，万斯所代表的是硅谷右翼的加速主义和技术孤立主义精英，他们主张将美国的国家资源从消耗性的地缘战争，比如中东和乌克兰中抽离出来，将帝国的精力集中于本土科技创新，重构半导体产业，发展人工智能，以及在科技领域与主要大国竞争。在他们眼中，中东的地面战争是过时的低效消耗。这也是万斯誓死反对派遣150,000地面部队赴伊朗，极力避免伊朗沦为利比亚失败国家的底层逻辑。第三，重用万斯也可能是科技富豪们支持特朗普的条件之一。在美国的财富领域，传统的共和党金主，像石油、传统制造业和华尔街的旧钱，正在向新科技资本让渡权力。特朗普需要硅谷新贵们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硅谷科技巨头则极度渴望摆脱传统的民主党和建制派在反垄断、数据隐私和加密货币还有 AI 监管上的束缚。特朗普用万斯作为政治中介，向硅谷换取技术和资金的效忠。第四，万斯的立场表态，与其说是内部分歧，不如说是未来权力的提前布局。国务卿卢比奥代表的是共和党传统的鹰派、新保守派外交路线，而万斯代表的是新一代的 MEGA 孤立主义的旗手，通过在此次美伊危机中扮演核心的和平协调人，万斯正在积累无可替代的外交资历，试图向选民展示他不仅是一个写作自传的畅销书作家，更是一个有能力处理全球最棘手安全危机、保护美国士兵生命的成熟政治家。万斯的务实谈判路线在实质上与特朗普避战省钱的商人思维高度一致，他力争被特朗普认可为接班人。第五， 万斯在此次事件中对伊朗展现出务实主张对话的态度，对以色列政府部分势力则展现出极强的攻击性。这无疑是一场高风险的政治豪赌。通过公开抗衡外国游说团体，万斯向外界树立了他只效忠美国民众利益，绝不受任何外国政府摆布的独立政治家形象。这种极具民族主义色彩的表态在当前 MAGA 选民群体中极具号召力。但是以色列在美国国会保守派智库、传统游说集团以及亲以色列的金主网络中拥有深不可测的影响力。万斯直接指责以色列政府内某些势力操纵美国舆论，这种近乎掀桌子的指控很容易招致党内建制派与传统保守势力的联合绞杀。看看俄乌战争方面，俄乌战火未息，俄罗斯国防部15日发表声明称，袭击了乌克兰黑海港口城市奥德萨等地的多个目标，而乌军则出动无人机连夜在黑海袭击二十艘俄罗斯的船只。
1: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15日发布消息称，14日至15日夜间，乌军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包括17艘油轮、2艘液化气运输船和1艘拖船，并指乌军针对俄方船只的行动从亚速海转移至黑海。近期，乌军在亚速海水域接连对俄油轮等目标发动打击。俄罗斯亚速海港口城市塔甘罗格当局15日通报，在当地一处海滩上发现黑色油渍，已完成油污清理和水样采集工作。与此同时，乌克兰敖德萨市当局称，俄罗斯夜间袭击当地。尼古拉耶夫州当局也称，15日清晨港口基础设施遭俄无人机袭击。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奥德萨港和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多个目标，港口基础设施及燃料储存罐被击中。此外，4艘向乌军运送货物的船只被击中。另一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日表示，任何志愿联盟国家在乌克兰部署军事力量都不可接受，此举将加剧俄罗斯面临的安全威胁，俄方将把这些军事力量视为合法打击目标。扎哈罗娃还指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持续供应武器，这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的障碍之一。志愿联盟由法国和

0: 英国主导，旨在为乌提供安全保障，并试图推动解决乌克兰危机。此外，俄罗斯原子能集团15日发布消息称，扎波罗热核电站总工程师雅科夫列夫当天早上遭乌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身亡。就这一事件，俄方期待国际原子能机构迅速做出具体明确的回应。俄外交部呼吁各方对乌方行为进行谴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第5届乌克兰东南欧峰会15号在乌克兰国家日这一天在基辅举行，主要议题包括加强欧洲安全与防御、伙伴关系、多边政治互动以及乌克兰加入欧盟道路上的协调等问题。
2: 15日是乌克兰国家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到访乌克兰，出席第5届乌克兰东南欧峰会。东南欧是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或高级别代表团与乌克兰一起举办峰会，会议重点是加强欧洲安全与防御合作，推动多边政治协作。泽连斯基在会上表示，通过携手合作、相互支持，并不断加强我们在安全、防务、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联系，使我们每一个民族以及欧洲每一个民族都能够保持自身的身份认同，并自由决定自己的未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基辅表示，欧盟可以为乌克兰提供巨大的技术和工业产能以及安全可靠的生产基地等优势，并宣布欧盟追加10亿欧元拨款用于乌克兰无人机生产领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签署了乌克兰与欧盟之间的防务协议。泽连斯基表示，这是乌克兰与欧盟之间一项重大的防务协议，是我们关系中的历史性一步。接下来也期待欧盟为乌克兰的反弹道导弹计划提供资金支持。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普京已经准备好尽快达成协议，以结束俄乌冲突。言辞是空洞的，但他表述中透露出的立场调整，则是特朗普在安卡拉北约峰会上相关表述的延续。在北约峰会上，特朗普一改以往的批评态度，公开赞扬了乌克兰的力量，以及在战争中的防御和打击能力，肯定乌克兰军人展现出的勇气以及乌军装备的精良，认为这对普京施加了更大的压力，以促使其重返谈判桌。特朗普还称赞泽连斯基做得非常出色，而且在战争中非常有效。尽管双方过去曾有过紧张的公开争吵，但现在呢，说两人实际上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气氛甚至好到令人难以置信。而且特朗普宣布美国将向乌克兰转让制造爱国者的防空导弹系统的许可证，并将指导乌方进行生产，以应对俄罗斯的持续空袭。特朗普一贯是崇尚实力，施压弱者，在对待乌克兰、北约盟友以及中东局势中都有明显的体现。去年2月28日在白宫会晤时，他轻视泽连斯基，嘲笑乌克兰毫无筹码，并多次在公开场合指出俄罗斯在军事上比乌克兰更大更强。那么今天的转变，则被认为是俄罗斯当前经济与战线面临的泥潭。那么特朗普呢，要以强者对强者的姿态逼迫俄罗斯认真对待和谈。总之，特朗普的外交哲学不看重传统的道德道义，而是纯粹以力量和利益为导向，任何一方想博取他的支持都必须先在战场上或经济上证明自己是强有力的一方。从美国总统的幕僚与顾问到乌克兰高层官员和外交顾问，都曾明确指出特朗普确实喜欢赢家，他们深知特朗普不会因为道德同情而支持弱者，只会投资在有能力赢得胜利或能为美国带来利益的强大伙伴身上。所以乌克兰必须不断证明自己的实力，才能够确保特朗普政府的持续支持。乌克兰在战场上加大对俄罗斯本土纵深目标的精准打击，展示出在无人机与电子战领域的强大实战能力，本质上就是为了向特朗普证明乌克兰韧性强劲，手中有牌，而不是一味索求援助的弱者。从欧洲到伊朗， 不管是特朗普的朋友还是对手，也都在放弃讨好或让步，着力于提升自己的力量，这样反倒能得到特朗普的重视。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天罗地网，凌空揽件，中国开启可回收火箭时代。中美太空竞赛进入全新阶段，美军首度派出海上无人艇打击伊朗，中东战火延宕，如何冲击全球能源市场？乌克兰成立远程打击司令部，深入打击俄罗斯，能否削弱俄军作战能力？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
2: 400年古方制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0: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宁思。西班牙和英国15日在直布罗陀地区的跨境实体边界被正式拆除，取消陆路边检，也标志着英国脱欧之后遗留多年的直布罗陀问题以搁置主权争议、合作解决现实问题的协商方式迈入新阶段。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15日出席了西班牙和英国在直布罗陀实体边界的拆除仪式。桑切斯指出，这道边界曾是历史留下的伤口，拆除边界不是谁输谁赢的问题，而是对话与合作的胜利在创造历史。根据7月14日欧盟与英国在布鲁塞尔签署的协议，西班牙与直布罗陀之间的陆路边界和海关检查正式取消，人员可自由通行。预计每天有大约15000名跨境工作者将直接受益，其中约70%为西班牙公民。申根边境检查则转移至直布罗陀机场和港口，由西班牙方面负责执行。但西班牙和英国都不改变各自对直布罗陀的主权声明。
2: Creemos que la política alcanza su mayor dignidad cuando deja de administrar los problemas heredados y encuentra el coraje suficiente para resolverlos. Y eso es lo que hemos hecho: gobernar con determinación, exigir con perseverancia que las negociaciones, aun siendo difíciles, avancen hasta encontrar el acuerdo y exigir dialogar sin renunciar, por supuesto, a los principios que cada uno legítimamente tiene.
1: 直布罗陀自1713年乌德勒支条约划归英国以来，一直是西班牙与英国关系中最敏感的议题之一。这道最早形成于1908年前后的边界，在1969年至1982年期间曾长期关闭。2016年英国公投通过脱欧时，直布罗陀仍然有近96%的选民支持留欧。此后，直布罗陀的未来安排也成为谈判焦点。经过欧盟和西班牙与英国的多年协商，最终各方选择搁置主权争议，通过合作实现便民和拓展商贸往来等目标。尽管西班牙和英国针对直布罗陀地区的主权争议问题仍然没有最终结论，但随着超过100年的边界围栏被拆除，直布罗陀已正式进入一个以自由流动、跨境合作和区域融合为核心的新阶段。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0: 直布罗陀历史是一部大国地缘博弈史，它的主权归属与边界的变迁始终折射着欧洲权力格局的嚣张。1704年，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英荷联军占领了直布罗陀。1713年，战败的西班牙被迫签署乌德勒支合约，将直布罗陀永久割让给英国。西班牙一直认为直布罗陀是其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么英国则强调乌德勒支合约的法律效力，并高度尊重当地居民的自决权。在1967年还有2002年的两次全民公投中，直布罗陀居民都以超过98%的压倒性票数拒绝归属西班牙。那么直布罗陀虽然由英国统治，但它的经济运行是高度依赖西班牙的。拥有3.8万人口的直布罗陀，它的生活物资、部分食品以及西班牙南部邻近地区的消费市场呢，是这个高度融合的。每天有超过15000名西班牙的通勤者跨越边界，前往直布罗陀提供的医疗、基建、酒店等核心工作服务区占的这个直布罗陀劳动力的近一半。1969年到1985年。这个当时的西班牙独裁者弗朗哥就下令彻底关闭直布罗陀边界，切断了电话、轮渡与陆路交通。尽管这样呢，也没有迫使这个直布罗陀人呢要归属西班牙。1985年之后，随着西班牙加入欧盟，两国边界在欧洲一体化大潮中变得模糊了。可是呢，英国脱欧之后，96%的直布罗陀人选择留在欧盟。那么这样的话呢，英国脱欧，直布罗陀呢人要留在欧盟，直布罗陀呢又主权属于英国，那么于是呢，他就再次面沦为一种硬边界的和孤立非地的这个境地当中。如果实行英国脱欧后的硬国界和严苛的申根签证检查呢，那么每天数万人的排队过境将导致两地经济彻底瘫痪。正是现实的民生诉求倒逼了政治妥协。那么从现实 操作，还有国际政治经济角度来看呢，这次边界拆除与陆路边检的取消反映了各方高度务实的利益权衡，也展示了极为高超的外交平衡术，实现了主权主张不变，治理方式重组。这个协议第二条明确规定，本协定不损害英西两国各自的主权立场，同时呢，物理边界围栏虽然拆除，但安全监管并没有消失，而是化整为零的撤到了直布罗陀的机场和海港。在这些外部口岸，直布罗陀与由西班牙代表欧盟 协助的申根系统共同进行边检。直布罗陀这一历史性的跨越，对眼下的全球地缘政治还有国与国的关系呢，具有一些风向标示的意义。直布罗陀边界的消失是实用主义对地缘偏见的胜利，他用最温和的方式告诉世界，主权往往是抽象而神圣的，但边境人民的生活却是具体而真实的。搁置无法在短期内解决的主权归属，优先用合作去解决关乎生存的现实边界，这就是直布罗陀巨石带给现代国际政治最具智慧的启示。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亚洲本色，片中亦有高手。
2: 저새끼그사기꾼만골라서사기치는그개새끼요
1: 局中另有乾坤。
3: 검사님께서나라
4: 원하는게같으니까
1: 一旦相信，
5: 계획은내가세우고내방식대로진행합니다
1: 便是自投罗网。
5: 의심은해소시켜주면확신이되니까
1: 骗子。8月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新业股份 X Plus 由新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
7: 假如我是个机器人，我要理解你的意图，我能把你说的话转变成我的推理和思考，最终还要映射到行为上。
8: 我们很想知道的是，研究大脑它有多难？
7: 它基本上把三个最难的事情占齐了。
8: 这个事情它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
7: 那基本上它等效于就是你在造一个类似于人这样的物理世界智能体了。这个8年和10年可能就是计算智能的时代。

0: 从我第一次开始采访关于机器人类的企业，那个是在2024年的6月份，到今天，那个时候的机器人还属于机器狗的天下，人形还特别少。
1: 我家周一跟杰森一起在看效果。
2: 对对，在看效果。然后David，咱们那个线速插接现在需要把流畅度吧，流畅度可能还得再往上提一提。
3: OK，
0: 但是大家始终都在期待什么时候机器人能够自己开始推断、推理、决策，然后动作。
2: 因为流畅度是一切的外显，但是如果它流畅度没有达到人类觉得惊艳的水平，它肯定还是不够。
0: 他们的首席科学家是一个天才少年，这个很期待，也很吸引我。
2: 然后你对它的大概的规划有没有？
4: 我预计的话，就是单次的那个在外面的时间在20分钟左右。
2: 我觉得尽量还是做到高峰时段，因为它比如说它基本9点开始嘛，然后9点到就是11点，对，高峰时段我觉得尽量是不间断。
4: OK。
5: 在我们自己的采集现场不能做到流畅，但是可能到站
2: 就有个泛化的挑战。
5: 泛化的，
2: 对。
0: 他们所做的事情其实就是给机器人装上大脑。他们公司刚成立1年多，已经有一项世界吉尼斯记录了，我想去感受一下。
6: 认证这次由上海踏实智航技术有限公司发起的机器人在1小时内装配亚毫米

0: 以及限速最多次数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的挑战。
1: 挑战成功。
2: 全身的动作，然后全部都配合上。
3: 嗯，
2: 现在我们相当于有一个视触觉展示，啊，有个现场的互动展示，对吧？还有手语。
3: 是的。
2: 对，还有就整机那一个。
3: 嗯。
4: 像参加这样的展会，它的门槛是什么？
2: SARA 应该是整个机器人行业的旗舰级会议吧。
4: 嗯。
2: 第二呢，在场的所有的参展的人都是专家，就基本上就是发表最顶尖论文的，所以基本上就是大家可以理解，就认知浓度，就是对机器人行业或机器人行业认知这个水平平均水平最高的这种展会。

0: 现在很多人呢，就是我说大众啊，对于具身智能是有他们的一些思考和疑问，比如说具身智能一定要造成人形吗？为什么？
1: 我觉得具身长期类人形是一个第一性原理。比如说你要赋予一只机器狗智能，它的难度远大于你赋予一个类人形的机器人智能。比如说你在机器狗上加装一个机械臂，它可能能做一些操作，那你给它采数据的方式你就非常受限了，你几乎只能遥控它。而你如果是类人形，你可以采人的数据。
0: 对，
1: 对吧？你会发现，哎，居然一个机械狗加一个机械臂，哎，这好像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务实的一个硬件的选择。但你会发现，它硬件上虽然务实了，但它长期你在积累智能的过程，它就会非常的、非常的有隔阂感。
0: 对，那大家还在想，具身智能和人工智能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1: 我觉得具身可能是人工智能的一个子类吧。因为信息域的智能大家已经明显能感受到了，那它需要具备一个物理实体，所谓就叫 embodied， 就叫具身。但其实我理解最核心的一个点还是物理 AI 吧， physical AI。 我觉得更本质一些。所以我会更喜欢物理 AI 这个词。也就是很多人问，哎，具身到底是应该你先做一个特别垂域的，只做一个垂域场景，还是说你应该去追求你的通用的基础模型？我觉得肯定是后者。这为什么？就是它是虽然说我们向来找了线束这个场景，其实我们脑子里一直在想的就是有一个通用的模型。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拓扑就是真实的从某一款线束直接把它一比一的布在这儿。这机器人相当于要完成两个事情，一个就是布线，布线就是它要穿到各个中间的卡扣里面。然后第二个就是它末端，你看看它其实非常的细，它要这种毫米级的精度能够把它给插走。所以你会发现它就是一个三大特质，第一个就是它一根根线，是吧？每一次如果失败了都算失败，对，它是一个很长程的任务。然后第二个呢，它是很柔性，你看这个线它还会形变。它不像以前那种 pick and place 啊，都是一些那种非常简单
0: 的
1: 一些零件。
0: 直线型的。
1: 那第三就是它的精度要求非常高，相当于每一下它都要毫米级的一个精度，所以它基本上把三个最难的事情占齐了。第一个就是长程，然后第二就是柔性，然后第三就是高精度。
0: 等于它未来的非常实际的落地场景就是在汽车工业场景里面的线束。
1: 汽车当然是最大的。其实像日常生活中用到的，像电冰箱、家用电器，各种各样的里面都会有这样的线束。你可以理解像机器的血管一样。
2: 中国有将近200万线束工人，但用工缺口常年高达30%，因为太枯燥、太累眼睛、太伤腰，这就是为什么线束装配被称为工业自动化最后一块难啃的骨头。
0: 其实你们在整个的公司的主线路是研究机器人的大脑。
1: 对，大脑。
0: 我们很想知道的是，研究大脑它有多难？或者说怎么去研究它？
1: 我觉得在我们理解大脑有多难的时候，我们可以先把就是另一个 counterpart， 就是小脑给想清楚。你看小脑它有个特点，它是 well defined， 就是定义的很好的。那么它就是比如说我就完成什么样的动作，它是一个非常清晰的界限的一个任务。
0: 对。
1: 然后大脑真正难的就是所有这些排除这个之外的所有事情，我们都叫大脑，对吧？比如说假如我是个机器人，我要理解你的意图，然后我有了意图之后，我能把你说的话转变成我的推理和思考，然后最终还要映射到行为上，比如说我把这杯水端起来喝一口，对吧？然后我再把它放回去，然后确保它不会倒。所有的这剩下这一些全部都把它映射成了大脑，那基本上它等效于就是你再造一个类似于人这样的物理世界智能体了。
0: 我理解的你刚才说的这一类是属于推理。他要知道人要做什么，但推理等于思维吗？
1: 推理只是一个方面。
0: 嗯
1: 嗯，我觉得如果定义机器人思维，它的 scope 会更大。
0: 嗯，
1: 就机器人要做动作嘛，嗯，它和真实世界的交互是有各种不确定性的。
0: 嗯
1: 嗯，就是比如说你去叠个衣服，对吧？包括我们展示的像线束，
0: 嗯，
1: 它和真实世界交互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有各种各样的意外情况。
3: 其实，当我们自己可能是固化的一个想法，其实它就是一个模型嘛，就跟那个大模型是一样的啊。只不过我们所理解现在大家已经接受度比较高的大模型，可能更多的是在一些文字场景，对吧？对，但是巨声大模型就是也是一样的，只不过它会直接去控制机器人的动作，就加了一个动作的模态。
4: 我看巨声大脑在这儿。
5: 这是处理器，
4: 它这里也有大，还有一个云端的大，就是数据在云端，其实更像是一个集群，很多的机器人的数据产生的数据，在云端它会进行训练，在这里呢，它会做执行。
6: 对，
4: 一个是云端学习的大，一个是这里部署执行的大。
3: 我们不是马上就展会了嘛，然后其实这个我觉得可能现在成功率上还需要再提升一下，就是这个任务有点比较有意思的点，就是说它的状态实在是太多了，非常多状态。对，但是有时候放笔可能放的稍微没那么好一点，就是稍微露出点就卡在这儿。对，它关不上的话它会不断的反复尝试。
5: 那这个是不是增加样本就可以了？
3: 理论上是的，但可能有一个可以怎么样更高效的方式去增加这些样本。
4: 他就确实是没见过这个 case， 就比如说现在是他只见过的是盖没合上的情况下，我必须要去合这个盖子。
6: 对。
4: 但我没见过的是这个笔还在外面的时候，我要把它推进去。
3: 对。
4: 其实因为本身这个状态很单一，只要他见了一个，他倒是能学会。
5: 我在想个事儿啊，最近我们这个机器人上面录出来的这些 failure case 传回来了没有？传回来了对不对？就那些 failure 的 case。
3: failure case
5: 就比如说
4: 没有作为问题再传回来，
5: 没有作为问题再传回来。像如果你让采集员去采，他肯定是都摆得好好的在，所以你这些 case 没有看到过。
3: 对，是的，对。
5: 其实现在痛点就是它有一个时间点卡在那儿，六月一号那个时间卡在那儿，然后你的模型迭代效率最快只能一天一次。
3: 对。
5: 那你到现在为止最多你还只能叠18次。
3: 那我快叠没了，我快没了。这
2: 在踏实的实验室里，我看到拥有大脑的机器人能够做出多么精细的动作。可大脑是怎么变聪明的？答案藏在数据里。这么多的数据从何而来？巨声智能又会把我们带向哪里呢？

0: 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播出。兴业股份协同成员企业，构建未来柔性 AI 能源生态系统。黄牌大放送，面积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位于亚洲中心位置，连接着太平洋与印度洋，平静蔚蓝的大海，鱼虾满仓，油气丰饶，是全球最繁忙的黄金水道，世代耕海牧渔的家园，引来各方目光，守护这片深蓝的交锋从未停止。深蓝交锋，南中国海启示录，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1: Hello，Hello，Hello，Hello。
2: 金博你好，请坐。我跟你、我不知道你喝什么。
1: 我有了，我有了。
2: Okay。 你知道之前我在网上看你的资料的时候，就是在想怎么有人能够这么年轻，还能够这么聪明、这么厉害？大家对于天才的这种向往，其实都是有一个具体的形象的，可能就是你这个样子。你自己怎么看这个标签？
1: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不缺天才。对，因为这个世界上比我聪明的，然后比我勤奋的人，我觉得大有人在。我觉得真正的点是你知道自己想要干什么，然后你把自己的每一个8到10年想的都很清楚，并且能够预测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我觉得这个才是说超出于聪明和勤奋之外的东西。
2: 那你把这后半部分叫做什么呢？可以把它叫做认知吗？
1: 认知，对，是的，是的。
2: 可是你很年轻，但是你的认知又高于其他人，这是你觉得你和同龄人不一样的地方吗？
1: 就是我的认知，我基本上给自己 set up 了，就是设定了两个黄金规则。从我开始就是读 PhD， 然后就已经 set up 好了。第一个就是我只干大的事情，就是比如说我2015-2016年开始做自动驾驶，因为我觉得自动驾驶是一个很大的赛道。然后自动驾驶做完之后，然后我就开始做具身智能。而且第二个点就是我在每一个8年或10年，我会专注于做一件事情，就是在大赛道上充分的专注，然后持续的去做。我觉得我周围有很多人其实坚持不了这个，因为中间的各种扰动太多了，他们都会去想我到底该什么时候进入到一个行业啊。然后我进到这个行业的时候，有些人就觉得哎，现在具身都是泡沫，然后有些人会去说现在具身其实什么范式不收敛，有什么各种风险。
2: 那你想做机器人这个事情是从你什么时候开始想的？那这个事情它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
1: 对，
2: 是未来的这种无限可能，还有张力很大吗？
1: 对，我觉得很好的问题。我其实想做机器人是10几年前了，因为我本科是学电子信息的，但我读 PhD 的第一年我也是继续做电子信息，然后做着做着我发现我并没有获得感，然后我当时就感觉我必须要看到一个东西动起来。然后我就换了导师，我当时在港科大，然后我就换到了现在后来我的导师就是沈少杰老师呢。然后呢我就开始做无人机，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正儿八经做机器人。那个时间应该就是2015到2016年，到现在刚好是10年时间。就像我们刚才聊的一样，就是说这个8年和10年可能就是具身智能的时代。那我在这个时代浪潮之中，我自己的认知每天都在刷新。
3: 我们把刚刚的库里之歌还有武僧然后再跳一下。先测库里之歌吧。对，这个我们是测过很多遍了。
4: 这三个舞蹈应该测过很多。如果展会上的话，应该也是这三个舞蹈打底。
3: 库里之歌、太极和武僧。我觉得如果我们这个声音干小一些，是不是观感上给人的感觉 gap 就不会很大，挺流畅的？其实
4: 像这样的，其实我觉得比之前要好很多。之前那个资料砸的声音太大了。
3: 对，现在它就主要是那个减速器的声音嘛。

0: 对吧？然后我们把这个声音再消一些，是不是其实整体的给人的观感就是挺独特的？
1: 对，
0: 我们拍定那个哎一块就是这三段舞蹈了吗？
1: 基础
0: 是这三段，
1: 就是后面再堆一下这个狐狸全开跟那个皮上舞。
0: OK。我们这个机器人是全站自研的，从最底层的电机到外面的结构，到里面的一些。

0: 未来能够全站是一体。我们在设计这个大脑模型之初，就不是为了让它只做一个操作的任务，我们还会有移动操作这样一体化的一些事情。像我们那个轮式底盘呢，它如果进入家庭，虽然可能能够实现一些上肢的一些操作的能力，但是我们也能想到一些局限性。比如说如果我们要这个洗衣服什么的，然后洗衣机可能是在下面，那它需要蹲下去，但是轮式底盘呢，它可能蹲的一个空间有限。那么再比如说我可能需要上面有一些橱柜，我需要去伸手去够，然后再比如说我需要到床上进行一个整理床单的一个功能，这里面的话可能双足机器人它的一个想象空间或者说是工作空间就会更加的被释放开了，这个也是我们未来想要去探索的一些方向。对，
1: 但是你们是不是都很有紧迫感在当下这个时
2: 代？对，非常有紧迫感。我觉得他是从创立第一天开始就非常有紧迫感，因为我们毕竟不是起步最早的，要知道在我们之前有公司可能已经跑了两年多了，但是我们优势是说我们上来选了一条事实证明是对的路，我们没有走弯路啊，但是仍然非常紧。比如说从2023年、2024年、2025年这三年时间是吧，那三年时间大概发生了什么，我从大脑测，然后2023年的时候其实没有打啊，大家都还专注于本地和小脑。2024年的时候，比如说我能够完成简单的 pick and place，就是比如说我把这杯水抓起来，过去之后抓起来，这就是大家认为的大脑了，然后在2025年的时候，你可能要完成一些稍微长程一点的任务。2026年现在就是大家认为要发展到什么状态呢？就是你基本上，比如说这里面又有纸，又有笔，又有这么多柔性东西，是吧？我告诉你这个任务，告诉你这个 command， 指令，你就能端到端的帮我去完成，我们在很早期的时候就开始给业界贡献了一套这么一个系统，就是我们的数据采集的在场装置，它应该是比较早的能够佩戴在人身上就去获取有精度的就是你的感知和你的动作的数据。
3: 这是我们的以 human-centric 为中心的一套采集设备，它是就穿戴在人上，然后以人为中心，然后我们就是用它采出来的数据来训我们的具身智能大脑。
1: 好，那我自己可以戴上尝试一下吗？
3: 当然可以啊，然后它有两种，一种是夹爪类型的，然后第二款是我们的手套啊，然后这个手套其实你也可以穿戴一下。对，好，这样我们就戴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它的传感器构成吧，然后比较显而易见的，它是这边有一个相机，就您看到这边有一个相机。
1: 那这也有一个啊？
3: 对，这两个相机的功效是不一样的啊。然后下面那个相机，它主要是用来拍摄我手指抓到这个物体的一个瞬间，你可以想象为它是我们手指接近物体的那一刻的动作，它是提供一些精细化的操作的信息的，因为我们机器人的眼睛，我们叫 FPV 视角的眼睛，它其实比如说我在抓物体的时候会被我的手背挡住。
1: 对，
3: 然后这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个万向相机去观测啊。对，然后上面这个相机呢，它其实主要是为了去做末端的轨迹估计。
1: 那我现在该做什么来帮助机器人进行数据采集？
3: 您可以尝试一下打包书包，书包都是软的，这是一个比较柔性的任务。您可以尝试把这些橡皮啊、铅笔啊都放到这个书包里面去。
1: 那就是说它的软硬、大小以及它的重量都是在训练的一个部分，
3: 至少软硬是在训练的一个内容里面，因为我们可以通过触觉去感知到。
1: 那你觉得如果在未来啊，你刚才讲到很理想的状态，可能真的大部分工作被这个 AI 或者是机器人所替代之后，你想做什么？
2: 我觉得人还有大把的事情去做
1: 啊。
2: 我觉得这听着当然有点科幻啊，说明这段也被剪掉了，就有点科幻。你像我们现在做的是机器人，是吧？那机器人的能力，假如我们真的实现我们刚才说的，你能够把80%实现，刚刚80%成功率，那意味着什么？人类完全有机会在我们有生之年去拓展我们附近很近的这些星球，在上面去搭建新的生产力，搭建新的 base，那这又创造了很多的劳动机会。
4: 我觉得未来5到10年内，可能机器人会像智能手机一样，作为一个智能终端一样就行。你可以给它任何的 input， 帮我扫地，帮我什么，然后它作为一个和物理协调或者去代替，实现。对。
5: 哎，我记得我们之前不是讨论什么电子皮肤。

0: 肤啊之类的事情，就是现在机器人还是一个钢铁身躯加钢铁皮肤，但实际上包括我们下一代会做的这个 sense up 什么的，其实关于全身触觉之类的技术，就是随着材料学啊电路的设计程度慢慢也在演进，所以我觉得可以期待的是未来机器人本身在外观和交互上也会更 soft， 更接近人。
1: 这个世界上绝大部分人还过着一些很普通的生活，其实它这些年发生什么呢，就像有些智能手机或者是一些很多家用电器，然后就更多的进入到生活，然后让他们生活变得更加的充实，然后更加的就是舒服一些，最后真正下沉到这个底层人的生活里面去体现了。它不是一个非常非常很宏大的一个叙事，它就是在你的日常生活中多了一个手机或者多了一些这家用电器一些可以用的东西，让生活变得更好。
2: 我觉得其实对于机器人有一句话我还挺喜欢的，就是我们一位同事他的一个个性签名，就是把家务交给机器人，然后把生活还给人类。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整体的一个比较美好的愿景。对，
3: 在跟丁博聊完之后呢，我也很受启发，技术的突破从来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今天这些在实验室里调试代码采集数据一遍遍失败的工程师们正在做一件很难又很酷的事情，这条路还很长，具身智能的 ChatGPT 时刻还没有到来，但我隐约感觉到这一天不会太远，让我们一起期待 Scaling Law 的那一刻。
4: So basically TARS is pursuing three scaling laws. The first is the data scaling, the second is the model scaling, and third is the computing, a test of computing. Actually TARS, if you go through Interstellar, this movieThere's a very cute robot, right? That is very trustworthy. So we have another meaning, that is trustworthy AI and robotics solution. That is what TAR is for.
3: You 希望未来这间公司是一个成功的公司还是一个伟大的公司？
5: 伟大的公司。伟大的公司。我觉得成功在我看来并没有那么难。成功就是他只要把握住整个基础的点，就其实可以了。然后但是伟大公司是永远稀缺的，就每个时代的伟大公司永远是稀缺的。
3: 那你觉得伟大的衡量标准是什么？
5: 如果他真的能够改变我们自己的生活，那我觉得他是伟大的。

0: 兴业股份 X Plus 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
1: 一枚芯片里究竟藏着怎样的微观世界？
2: 那这个里边呢，相当于把我们上海的一个微观的城市全部微缩进去。
1: 如何让开发者愿意跨出那一步？追赶世界一流又该如何实现？
3: 我可能今天和英伟达还差很远，但它不能阻止我5年之后我比他更强。
1: 算力从哪来？这个答案正在被重新书写。
0: 兴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7: It is bombarded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伊朗在17号继续针对与美方的中东地区基地来实施报复，卡塔尔和科威特均启动了防空措施。美军表示，对伊朗完成了新一轮的空袭，这已经是美军连续6晚的攻击伊朗。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在16号向沙特阿拉伯发出了严厉警告，称如果沙特介入到也门的冲突，那么胡塞武装将会袭击沙特的石油设施。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在16号表示，美国媒体正式加入了美政府对古武力威胁的造势行动，美政府试图借此来试探公众舆论。美国宣布对巴西的部分商品加征25%的关税，巴西外长维埃拉在16号就回应称，美国的决定是出于政治动机。世卫组织欧洲区域的办事处称，来自于5个国家的数据显示，因为今年夏天的高温造成的额外死亡人数已经接近10000人，不过尚未说明数据来自于哪一些国家。更多的详细情况，请关注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子。
1: 每周的周五到周日是海象窝窝和粉丝的见面会。
2: 哇，我果然是爆款吧。
1: 这是他和粉丝不变的约定。与他一起与粉丝见面的还有他的好兄弟敦敦。
0: 这个就是我们的窝窝了，这个就是我们的敦敦窝窝。
3: 传中国首例人工育幼救助长大的太平洋海象宝宝了。
1: 长隆从2012年开始引进海象，目前已经有17只海象生活在这里。窝窝是长隆海象家族里最被粉丝关注的一只，因为它的成长历程是一段充满爱与坚持的生命奇迹。

0: 窝窝的妈妈叫克里奥，一只性格强势很有脾气的海象。他略歪的右侧长牙见证着他的脾气和打斗经历。他左边的牙齿上戴着专门定制的钛合金牙套，这是他特别贪吃的见证。总去石头缝里抠东西的他生生把牙磨坏了。
1: 磨牙齿的话很容易磨到里面的牙髓，如果牙髓给感染的话，往上走的话是跟他的脑啊是很接近的，不让损坏他的牙齿，我们就把它上面做一个钛合金的一个牙套保护着它。
0: 窝窝是克里奥的第一个孩子，对于哺乳动物来说，分娩是母亲和孩子共同的难关。窝窝的生命开端便遭遇了生死考验。时间是2025年6月8号。
1: 我们早上发现他要生产了，因为一开始的时候的话，他也有在发力。生产的时候的话，发现他把那个尾鳍露出来。
0: 海象正常顺产的话，应该是头先出来，尾鳍先出，大大增加了生产的难度。
1: 那个头围是比较大一点的，只要那个宝宝他的那个前鳍过了他的那个盘骨的位置，就很好生下来的。倒着生的话，相对来说会比头先出啊会危险一些。
0: 这是克里奥第一次做妈妈，

0: 头先出啊，会危险一些。
1: 这是克里奥第一次做妈妈，没有任何经验的她选择了最不利于。
2: 六个小时过去了，海象宝宝还是没有出来。
0: 我们就觉得再这样等下去非常非常危险，我们要进行干预。
2: 专家团队决定先让克里奥动起来，这或许能帮助他尽快分娩。
0: 这个时候我们就拿鱼叫他，他还是会跟着人，对我们的信任还是非常好的。我们就把他从那个产房笼里面带他到一条通道，走了两圈。
2: 这个办法果然起到了作用。
0: 回来了之后，明显他的小崽啊更出来一些，差不多到那个小崽的肚脐眼的那个位置露出来了。这个时候，再经过了大概一两分钟，他就把他的宝宝生了下来。
2: 海象宝宝终于生出来了，但大家仍然很担心。
3: 由于这个产程呢很长，会造成一个脐带挤压、缺氧。
2: 此时，小海象趴在地上，没有任何生命迹象，这让大家的心情紧张到了极点。
3: 我们以为它没了，
0: 那个心情是非常非常的紧张以及沉重的，可能我们会失去了它。
2: 就在所有人的心沉入谷底的时候，惊喜出现了。
4: 活的，活的，活的，活的，活的！
3: 保育员发现，哇，还会动，抬了一下脑袋，妈妈一拨动它还会动。
0: 知道它是活的，紧张的情绪直接就释放了出来。我们有一个保育员，是他的第二负责人，眼泪就情不自禁急着流了下来。
2: 新生命降临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多久。六个小时的难产给海象宝宝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3: 他生下来的时候尝试着给他妈妈带，带了大概有两个小时左右，发现这小崽是越来越弱了。我们观察到可能有不断的用牙齿啊，用嘴巴去这样拨弄他，他基本上抬不起头来，他转身都转不过来了，趴在那里就是处于一个休克状态，应该叫
2: 难产后休克。这意味着小海象可能进入到了濒死状态。
0: 这个时候我们只能是紧急抢救，我们对它进行一个体温检测，已经是39度。新生婴儿的话在37到37.5这样一个范围内，
3: 赶紧采血。当时的血糖只有1.8，他们正常的血糖应该是在3.5到6左右。还有更重要的是啥呢？是他的肌酐，像我们人的肌酐大概也就是70-80，100以内。小海象也差不多是这个值。你知道他打了多少吗？肌酐达到1529，10几倍的身高。我们基本上可以判断他是缺氧造成的肾功能一个严重损伤，赶紧给他上氧气。第二个呢，我们输液，补充电解质。我们就想尽一切办法，根据这个情况不断地去调整用药。
2: 这是和死神的赛跑。经过2天2夜的抢救，最终从死神手中夺回了这个脆弱的小生命。
0: 比从产房拿出来之后昏迷的状态已经是有比较大的改观，它能发出它的叫声了。所以的话，我们整个保育团队的话就把他的名字叫窝窝，是他自己给到他自己起的一个名字。
2: 窝窝是一只熊。

0: 雄性海象，是长龙海象种群诞生的第二个宝宝。三年前出生的拉拉，是海象种群的大公子，也是全国首例成功繁育的海象。如今，三岁的拉拉已经可以和海象群一起在水里自由地玩耍嬉戏，但窝窝想跟拉拉一样与族群共同生活，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要去面对。第一个困难是抢救回来的窝窝身体仍然非常虚弱，即便送回妈妈身边也没有力气吃奶。为此，保育员调配了海洋动物配方奶粉喂给他吃，让他的身体机能先恢复正常。
1: 到六月十二号的时候，他的肌酐从1529降到了54，肾功能基本上恢复正常了。那个时候已经脱离危险了，大家松了一口气了。
0: 窝窝的状态平稳后，保育团队尝试把他送回妈妈身边，满心希望妈妈可以哺乳他。然而，接下来的一幕让所有人惊呆了。
1: 直接用他那两个长长的牙齿去打窝窝，并且不是那种轻轻的打，是狠狠的打。
0: 这不是妈妈刻了心狠，而是窝窝因抢救错过了建立印记行为的关键时期，妈妈不认他了。
1: 印记行为通过互相之间的叫声还有胡须的一个接触，能让妈妈知道哪个是她的宝宝，同样宝宝也能记住她妈妈的声音，是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0: 更为棘手的是，妈妈因为没有哺乳出现了回奶情况，无法再为窝窝提供母乳。但对于窝窝来说，妈妈的奶水又是她的健康成长最重要的营养来源。于是第二个困难出现了，上哪里找适合窝窝的母乳呢？为了给窝窝最好的营养，保育团队开启了戒奶之路，而答案则让人意想不到。虎鲸是哺乳纲海豚科中体型最大的物种，它们性情凶猛，善于进攻猎物，是企鹅、海豹、海象等动物的天敌。窝窝第一个戒奶对象就是它的天敌虎鲸。前一年，虎鲸妈妈产下宝宝后，因为奶水充足，保育员曾采集了一些虎鲸奶以备不时之需。
1: 就是把两个奶的营养成分大家拿出来看，一看发现我们的海象奶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指标，就是脂肪。脂肪的话它占39%，而虎鲸奶34%，它们两个非常的接近。我紧急从飞翔乐园仅存的40多升的虎鲸奶调过来给我们进行一个试喂，一试呢它粪便变好了。虎鲸奶的介入，窝窝的体重不断的在上升。我不敢说全球吧，但是全中国肯定是唯一的一个吃过虎鲸奶的那个太平洋宝宝。
0: 虎鲸奶虽好，但存量有限，一个月后就被窝窝喝得所剩无几。第三个困难迎面而来，上哪里找新的母乳呢？面对体重不断增加，奶量也越来越大的窝窝，寻找新母乳迫在眉睫。来个小推拿。
1: 艾玛，
0: 幸运之神再次眷顾了窝窝。就在窝窝即将断粮的时候，2025年7月5日，艾玛生下了宝宝墩墩。这是在长隆出生的第三只海象。墩墩的降临给了保育团队双重喜悦，一是海象种群添丁进口，二是窝窝的口粮问题有了希望。
1: 艾玛的奶有很多，小崽吃完了你不挤艾玛的奶它就往出流啊，我们就想着有奶吃了是不是可以去问艾玛借点奶来喂养一下我们的窝窝呢。
0: 困难再次降临，向艾玛借奶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1: 一开始的时候是他妈妈有一定的抗拒，找他平常最熟的人进去去跟他一起互动，他才慢慢的接受了我们这个，就开始对他进行一个采奶了。
0: 艾玛的问题解决了，但新的困难又出现了。
2: 小墩墩，我进来了，
3: 给我点奶茶好不好？这个。
0: 墩墩对妈妈的母乳十分珍视，不愿轻易分享。
3: 就一点点嘛，给一点点奶嘛。
1: 他不让啊，你一洗他会赶你啊。他也知道说动物他要保护自己，因为他自己天天在吃嘛，那有别人来了不让。有时候的话就是不让你靠近。
0: 好在墩墩终究是个孩子，跟所有的孩子一样，玩具是解决问题的不二法宝。
1: 我们会给他一些玩具玩，当他有一些玩具去玩的时候，就好像有一些小朋友他宁愿不吃饭，他有玩具玩就好了。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让墩墩呢，能让我们去采奶。整个采奶的话，我们大概采了有将近100升的艾玛奶给到我们的窝窝。
0: 从人工奶到虎鲸奶，再到艾玛的奶，喝三家奶长大的窝窝，3个月的时候，体重从刚出生时的56公斤，长到了120公斤左右。身体发育的各项指标都很良好。2025年9月15号，保育员给窝窝举办了百日庆典。长隆为庆典专门创作了歌曲《窝窝之歌》，用音乐讲述了窝窝奇迹般的成长故事。作为全国首例人工育幼的海象宝宝，保育员一直用短视频记录他的成长，从出生时的惊险抢救到戒奶的一波三折，窝窝的命运牵动着无数人的心。他成了长隆海洋王国的顶流网红。这次庆典是窝窝和粉丝的第一次见面，许多粉丝专程赶来参加庆典，为这个命运多舛但又无比幸运的海象宝宝

0: 百天庆典上，宝玉园向粉丝揭晓了他们一直心心念念的一个疑问，那就是窝窝的生父之谜。窝窝出生之初，父亲是谁，大家只能靠猜测。为了确认窝窝的生父，为海象种群建立准确的谱系，避免种族的近亲繁殖，动物医院采集了窝窝以及所有成年公海象的基因样本进行比对。百日庆典前几日，基因检测结果出来，乌斯坦中了头彩，确定是窝窝的父亲。乌斯坦是一头体格健壮、性格敦厚的海象，在长龙海象种群，他第一个做父亲，儿子拉拉是他的骄傲。现在，乌斯坦又有了小儿子窝窝，他和拉拉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只不过，对这个受到万千粉丝宠爱的小儿子，乌斯坦从未见过面，甚至不知道他的存在。相比每天在水里悠哉游哉的乌斯坦，宝玉园才是窝窝的父母。因为从小没有妈妈陪伴，一直是宝玉园照顾他，窝窝非常粘人。
1: 当他看不到人的时候，他不睡觉，就在那里嗷嗷叫去找人，看到人了之后，他就会很安心的这样去该玩他的玩具啦，或者那个睡觉啦。
0: 海象虽然天生会水，但最初也要在妈妈的保护下一点点熟悉水性。没有妈妈的窝窝，只能是宝玉园陪着他下水练习潜水游泳。窝窝一天天长大，转眼半岁了。在爱的包围下长大的窝窝无忧无虑，宝玉园心头却一点点泛起了担心。
1: 因为发现他越来越黏人了，我们就整个跑育团队在商量，你不能让他一直这样黏人呐、啊，太过于对我们保育员依赖的话，对他融入以后的群体的话是不利的。我要慢慢慢慢把角色转换出来，不让能让他觉得我是他的亲妈，他要认清楚他是一头太平洋海象。我们刚刚好也有一个小海象宝宝，尝试着能不能让他们两个一起。
0: 此时刘英林再次想到了敦敦，比窝窝晚出生一个月的敦敦是窝窝的最佳玩伴选择，但是当初拒绝分享母乳的敦敦会接纳窝窝吗？带着疑虑，刘英林安排了窝窝和敦敦的第一次见面。
1: 敦敦要以为窝窝是他的妈妈，那种感觉就开始抱在一起了，抱着他的哥哥，这个也是我们想要的一个画面。他们两个越是能长时间待一起，他就越容易那个知道自己是什么，为以后的他进入大的种群里面的话提供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2: 窝窝来，来窝窝，来窝窝。
0: 或许是窝窝身上有敦敦妈妈母乳的味道，从第一次见面开始，敦敦对窝窝产生了很强的依赖，窝窝对这个弟弟也很是宠爱，无论敦敦怎么黏着他都不会发脾气。
1: 窝窝的话稍微会比较黏人一些，而那个敦敦的话比较黏他那个哥。
0: 海狮剧场的大水池是窝窝敦敦最爱玩耍的地方，敦敦的水性是从小妈妈调教的，但窝窝和他比起来并不逊色。
1: 窝窝来，他弟抱着他，所
0: 玩累了的窝窝想上来，可是墩墩还没尽兴，他抱着窝窝不让他上去。对于调皮任性的弟弟，遗传了父亲敦厚性格的窝窝表现得很宽容。窝窝墩墩玩耍的时候，保育员开始给他俩准备饵料。两个小家伙正处在由奶粉向饵料过渡的时期，每天都会适量地给他们喂一些冰鲜的鱼类。
1: 这条是鳕鱼，啾嘟耶，棒棒。
0: 虽然有弟弟墩墩作伴，每次见到保育员的窝窝还是格外亲近。喂完时都要缠着刘英林玩一会儿。
1: 棒棒的，平常叫他，他会给你反馈，包包包，就好像跟你聊天那样子，好吧。并且的话，他也会很友好的过来贴贴，就是往你脸上去亲亲的那种感觉。他亲过来的那瞬间，就觉得我们之前所有的付出都是非常非常的值得的了。
3: Kiss。
0: 在窝窝墩墩旁边的圈舍，龙妮正在和妈妈丫丫玩耍。龙妮是今年3月20日出生，因为出生日正是2月2龙抬头的日子，所以取名龙妮。她是长龙出生的第一只雌性海象。龙妮的出生也让保育团队对窝窝之后的归群有了初步的计划。
1: 因为我们现在有那个大哥，还有窝窝、墩墩、龙妮，之后的话会把大哥、二哥、三哥还有妹妹作为一个群体，先跟他们放一起。来，窝窝，窝窝这边，哎，好。我们现在定的是一周一称，这一周里面它增长了多少？哎，我们一算出来，上周五的话是207，今天是208，非常好的一个数字。这一周里面增长 OK 的，那我们就加饵料量给到它，让它去增长就 OK 了。如果增长过快了，减少一些饵料量，基本上一周会调到1到2次的这样一个状况。
0: 窝窝称重的时候，爸爸乌斯坦、妈妈克里奥正在享用早餐。吃完早餐，海象群来到室外水池自由活动。虽然乌斯坦和克里奥一天也没有照顾过窝窝，刘英林期望有朝一日窝窝回归种群，他们能像对待自己亲自哺育的孩子一样接纳他。再有10多天，窝窝就满1周岁。把窝窝从生死线上抢救回来的黄泽林医生一直惦记着他，他专门过来看望窝窝，提前给他送上生日祝福。
2: 马上要满1周岁了啊，好好吃饭，健康成长啊。窝窝呢，就是他这一路走来呢也挺不容易的，基本都是在兽医啊、保育员啦、还有我们的管理人员的这种呵护关照下慢慢的成长。希望呢大家呢更多的关注他，包括将来他也会长大，他要返回海象这个大群，展现他男子汉的威风。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著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萬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歡迎。
0: 要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
4: 日本港自9420部队伪装成防疫机构，在新加坡秘密制造鼠疫细菌武器。
5: One line come out, the best performance they are is temperatures.
4: 日本策划的 PX 作战计划中途废止，但9420部队负责人却未被追责。
5: 9216 very carefully produce information. He become a free man.
4: 战犯凭实验数据脱罪。各大国争相瓜分轴心国战时科研成果。火箭技术诞生于佩内明德实验室，这里既奠定了后世太空探索的基础，也重塑了现代战争形态。再到731部队港自9420部队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人类继承了这些技术知识，每一分都浸透着鲜血与苦难。时至今日，当人类享受战后飞速发展的科技与医学成果时，也不能遗忘他们诞生背后那段黑暗的过往。沉重的历史时刻警醒着世人，一旦发展脱离伦理约束，终将酿成毁灭性的灾难。
6: しかしながら日本の医学界、医学の世界では、非常に特に京都大学、東京大学、慶応大学から731部隊に関わった人たちが日本の医学の中心になっていきました。ほとんど責任を問われることなく就職していきました。で現在の実は、コロナの問題で日本で非常に重要な役割を果たした感染症研究所というのはその伝統を受け継いでいて、731部隊の関係者の弟子の弟子3代目ぐらいですね、現在でもその中心になっています。
7: In that context, therefore, the United States and Britain, but even the Soviet Union, thought it was really important for them to gain as much of the technological and expertise that Imperial Japan and Nazi Germany had built up over the years.
4: 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关于这些军事遗产，大国间的争夺更加激烈。都想为己所用。
8: Also beim Kalten Krieg ist entscheidend letztendlich die Anzahl der potenziellen deutschen Truppen. Wir können da sehen, dass eben der Westen nur verteidigt werden kann, wenn eine Kontribution seitens der Deutschen da eben mit dabei ist, was gegen die Sowjetunion, gegen die Rote Armee gekämpft hat. Und diesen, wenn man so will, Asset, diese Fähigkeit, war zu diesem Zeitpunkt einzigartig.
4: Normandie ist 近现代史上最具象征意义的战争遗址之一。1944年六月六日，盟军部队攻入法国，将欧洲从纳粹的铁蹄下解放出来。在这处极具象征意义的二战旧址，一名法国史学家历经四年研究，取得了全新的发现，由此揭开了一段关于法国与纳粹德国之间尘封已久。
9: J'ai décidé de suivre des recherches sur la guerre d'Indochine très rapidement et naturellement à l'issue de mon cursus en histoire. Mais au cours de mes lectures, j'ai également apprécié l'histoire du sud-est asiatique. J'ai souhaité faire un lien entre ces deux notions, entre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et la guerre d'Indochine, puisque la guerre d'Indochine était une résultante immédiate du Second Conflit mondial. Je me suis aperçu qu'on parlait souvent d'Allemands au sein de l'armée française au cours de la guerre d'Indochine, et j'ai voulu en savoir un peu plus sur ces hommes. J'ai tenté d'en savoir un peu plus sur ces hommes, sur leur trajectoire, leur parcours, avant la guerre d'Indochine, pendant la guerre d'Indochine et aussi après la guerre d'Indochine.
4: 二战后，法国为恢复殖民统治，在美英的支持下，于1945年派遣远征军入侵了越南南部，并占领了西贡。
2: At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0: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11: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2: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3: 我们当照片，
14: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5: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6: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发表主旨讲话。中国和巴基斯坦呼吁美伊尽快停火，恢复对话。美军连续六晚攻击伊朗，伊朗继续报复中东地区美军目标。各位好，欢迎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在今天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开幕式。习近平和泰国总理阿努廷、柬埔寨首相洪马奈、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人步入了会场，现场响起热烈掌声。随后，习近平就和来华出席大会的国际贵宾握手，并一同合影留念。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于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今年大会的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多家的企业参展，3000多项的展品集中亮相，超300款产品将会实现全球首发。习近平在大会的开幕式上发表了主旨讲话。习近平表示，中国将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来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创造新的历史不公。
1: 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习近平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应当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
2: 应当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
1: 在开幕式上，习近平宣布了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多项重大举措。
2: 未来5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
1: 习近平也说，人工智能不应该只是某个国家的独奏，应该是全球合作的交响。如何保证 AI 向善、公平、安全，这不仅是中国的主张，也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时代之问。凤凰卫视高伟嘉、何超，上海报道。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今天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他在讲话的时候就表示，数字化的转型已经成为了哈萨克斯坦国家战略的核心优先事项，将会与中国拓展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加快数字丝绸之路的发展。托卡耶夫就表示，哈萨克斯坦已经将2026年定为了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年，哈方希望与中方一道推动“一带一路”数字丝绸之路的建设，拓展两国数字商务的合作，加快在哈萨克斯坦关键支柱产业系统性引入人工智能。此外，他还高度赞扬了中国倡议成立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并指出这一组织有成为国际领先合作框架、影响全球 AI 未来发展的潜力。哈萨克斯坦计划在首都阿斯塔纳为这一组织设立区域办事处，促进中亚业务的合作。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在今天发布。声明说， 大会期间，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全球首个人工智能政府间国际组织，总部将会设立于上海，旨在支持全球南方国家加快人工智能发展。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向所有国家开放，并将同其他国际组织保持沟通，探讨适当的合作形式。我们再来继续看到，在7月16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上海世界会客厅举行了宴会，欢迎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的国际贵宾。我们再来继续看到，习近平在16号的下午于上海西郊宾馆会见了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就表示，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的合作潜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他希望能推动中哈战略协作迈上新台阶，而托卡耶夫就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3: 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2: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3: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
2: 在我们两人的战略引领下，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我高度赞赏总统先生一贯奉行对华友好政策，并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这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双方要再接再厉，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
3: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4: 尊敬的习近平主席，感谢您在这座充满创新活力的国际化美丽的大都市热情接待我和我的代表团。我有幸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0: 进行相应，表示诚挚的谢意。借此机会，我敬相应和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致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诚挚的祝贺。
1: 托卡耶夫表示，哈萨克斯坦是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展览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有超过1100家的企业集中展示3000多项的项目前沿技术成果，其中有超过300款的 AI 产品成为了全球首发。
3: 跟机器人 PK 乒乓球，让医疗大模型分析身体报告，借助灵巧手拍照。今年的大会上，人工智能不再是简单的数字竞赛，而是走向应用落地，变得可用可玩。
4: 目前我们可能更多是在生活服务领域在探索，但实际上我们的这个大脑已经和我们的生态伙伴一起在很多场景落地了，包括我们的物流分拣，包括我们的这个工业分拣、工业上下料，包括医疗康养等等，非常多场景都在落地中。我们判断今年可能是小规模的商业试点，那么到明年应该就会进入大规模的这个商业落地的推广。
3: 具身智能和智算作为今年大会的核心赛道，不少重磅新品将集中亮相。业内最大规模超节点真机华为升腾950将会在展会现场首次展出， AI 智能体手机将迎来全球首发。有企业表示，希望通过展会链接更多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
5: 一方面是更多的客源，因为其实我们也看到有不同行业的客户都会对我们的解决方案感兴趣，我们也希望能够将我们的产品推向世界那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在上下游产业链上面，就是我们的 GPU 数据库呢，也希望能够就是适配国内的很多算力厂商，那么我们也希望能够助力国内算力厂商的一个发展。
3: 除展览外，本次大会还聚集1400多位中外嘉宾，举办超过140场论坛，共同探讨全球 AI 方向。多位图灵奖、诺贝尔奖得主将亲临现场，分享前沿学术成果以及解读行业发展趋势。凤凰卫视蒋庄英、葛静，上海报道。
2: 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泽连斯基委任新国防部长赫马拉，原防长遭撤职，引发抗议。法国外长发文批评美方招标项目干涉欧洲事务。
6: 天罗地网，凌空揽件，中国开启可回收火箭时代，中美太空竞赛进入全新阶段，美军首度派出海上无人艇打击伊朗，中东战火延宕，如何冲击全球能源市场？乌克兰成立远程打击司令部，深入打击俄罗斯，能否削弱俄军作战能力？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7: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时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在16号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上海会见了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时，就伊朗局势交换意见，协调立场。双方对当前局势的恶化表示担忧，呼吁当事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努力克服困难，排除干扰，重启接触，恢复对话，力争通过谈判最终达成全面和平协议。国际社会也应该继续为此而提供助力。王毅强调，美伊达成的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来之不易，既是双方的谈判成果，也离不开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尤其是巴方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协调斡旋作用。备忘录核心条款不仅是符合当事方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也应该顺应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理应倍加珍惜，需要精心呵护。和平就在眼前，不能够功亏一篑，更不能够得而复失。各方应该履行所作承诺，遵守备忘录的规定。中方将会一如既往地支持巴方调解努力，也将会继续以自己的方式为推动局势的缓和发挥建设性的作用。达尔介绍了巴方近期所做的努力，感谢中方的理解和支持，表示巴方将会迎难而上，继续的积极促和促谈。伊朗在17号继续针对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实施了报复，声称对位于叙利亚的美军发动了攻击，卡塔尔和科威特均是启动了防空措施。美国军方在当地时间的16号就表示，当晚对伊朗发生了最新一轮的大规模的空袭，这已经是美军连续6晚来攻击伊朗。
1: 伊朗阿巴斯港西部、西南部阿瓦市、南部布什尔省格什姆岛马森村等地16号到17号凌晨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方面17号还称，美军攻击霍尔木兹干省一港口城市的道路和桥梁，造成多人死伤。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最新进展，称在美国东部时间16号晚9:40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空袭。美军动用了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等力量，发射了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力量。声明表示，这是美军连续第6个夜晚对伊朗实施空袭。中央司令部正在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并追究伊朗近期袭击商船的责任。伊朗继续瞄准中东地区国家进行报复，并在17号宣布攻击了叙利亚。伊斯兰革命卫队称，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在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作为对此前伊朗士兵牺牲的报复。声明表示，此次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数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美军对这一说法暂无回应。截至当地时间17号上午，卡塔尔已疑似遭遇2轮来自伊朗的袭击。卡塔尔国防部已拦截多起空袭。据路透社报道，当局已向民众的手机发布了第2条安全警报。卡塔尔首都多哈传出了数声巨响。科威特也拉响防空警报。军方在17号凌晨表示，防空系统对敌对导弹及无人机威胁实施了拦截。约旦军方17号称，拦截了3枚瞄准约旦领土的伊朗导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了美军在阿曼的海上监视雷达。另外，伊朗在17号凌晨称，对美军驻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发动无人机袭击，目标包括美军直升机以及 P8 侦察机的部署区域。巴林内政部表示，当局在17号上午第2次拉响了防空警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16号结束了产假，重返白宫记者会。莱维特就表示，伊朗仍然在积极地与美国沟通，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而美方也是确实在与伊方沟通，并指出伊朗因为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而受到了美军打击。
2: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16号结束2个多月的产假，重返白宫记者会。莱维特表示，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而美方也确实在与伊朗沟通。
3: Iran very much continues to talk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express that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with us because they are suffering devastating blows on behalf of our United States military.
2: 莱维特还将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他表示，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向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对此美方不能坐视不管。
3: For the recent strikes over the course of the last several days, is because Iran violated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that we struck with them. Specifically, in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that they signed, they were not to fire on commercial vessels moving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unfortunately, they have made the tragic decision for them to do that. And President Trump is not going to sit by and allow these active acts of terrorism to take place in the Strait without ensuring Iran pays consequences for that. And that's what we are witnessing right now.
2: 戴维特又指，美国海军仍驻扎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确保对往返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海上封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和伊朗重回战争的状态，停火谈判是越来越远，而伊朗则是指责美国三度的违反停火，触犯了战争罪。而下一步美伊的局势有什么样的进展？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4: 首先呢，就是战争罪呢，确实是伊朗总统啊、议长，还有包括伊朗外交部，持续的向美国呢提出了控诉，特别是在最近的一周呢，在南部阿瓦市的那个儿童医院，遭到了袭击，虽然没有人员伤亡，但是呢，确实是，是非军用设施，同时呢，一些地方包括桥梁，就是昨天晚上的美军呢袭击了伊朗的南部阿巴斯港通往设拉子的一个重要桥梁枢纽，那么导致了南部的交通混乱。那么这也是一个非军用设施，所以伊朗认为国际社会应予谴责，也希望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那另一方面呢，现在也说明呢，就是现在战争范围在不断的扩大。那么伊朗呢，现在呢不仅是对科威特、巴林，还有在卡塔尔，还有包括在约旦，甚至在伊拉克等美军基地呢发动了袭击，其实是伊朗的范围是在不断的扩大，包括美国也在对伊朗军事设施、非军事设施发动袭击。那么现在其实是战争的这个全面战争的可能性非常大了，但是呢，伊朗现在也并没有关闭外交的谈判的窗口，所以我们注意到伊朗现在也没有就是正式的说我们全面退出谅解备忘录，其实是双方都在互相的施压，让对方呢来回到谈判桌前接受这个对方的条件。比如说美国要求伊朗呢这个在霍尔木兹海峡呢要这个自由通行，而伊朗呢坚持呢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红线。然后最新的消息呢，就是伊朗的武装部队的指挥官昨天在国家电视台呢强调，第一呢，伊朗绝对不会在美国压力下退缩，第二呢，如果美国要攻击伊朗的基础设施，那么伊朗将攻击地区的所有的基础设施。那么第三呢，就是认为伊朗呢在长期的这个战争之下呢，将会获得胜利，所以呢，双方都是持着就是自己会胜利的这样一个信念，所以呢，更不容易退缩。所以我们还会看到边打边谈的情况，但是双方也是保持克制，尽量的不会对对方的这种关键的或者是对伊朗对地区的基础设施，或美国对伊朗的地区设施，包括发电站这些地方发动袭击。如果发动袭击呢，那将会造成一场地区性的战争，不只是美国和伊朗的战争，是整个战争将席卷地区，这是非常灾难性的后果。
0: 乌克兰最总统泽连斯基而在16号就有宣布，已经指派了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来代理国防部长一职，继续来推进国防领域的改革。至于原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就突然遭到了撤换，引起了国内的民众示威抗议。泽连斯基就解释，人事变动是源于国防部与军方最高领导层之间的矛盾。俄方对此回应表示，乌军的高层人事变动不会影响到谈判大局。
5: 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已委任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继续推进国防领域改革。赫马拉拥有少将军衔，曾任国家安全局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负责人，今年一月起任国家安全局代理局长。泽连斯基说，在完成相关法律程序后，他将提请议会支持赫马拉担任国防部长。他与赫马拉讨论了对俄罗斯实施远程打击行动以及向安全部门和国防军提供所需装备等问题。泽连斯基日前突然宣布大规模改组，包括撤换普遍受到欢迎的原国防部长费多罗夫。他上任只有半年，但却被认为是军队现代化的改革者，特别是成功将无人机应用于大规模作战，但在军队改革的问题上却与传统建制势力发生冲突。 乌克兰首都基辅有几百名民众上街，要求费多罗夫复职。有示威者甚至要求泽连斯基下台，他们认为军队需要改革，国家需要提升透明度，要撤换的应该是那批老朽的部长。这次人事变动意外引发民众对泽连斯基政府的不满。泽连斯基公开承认，撤换费多罗夫是因为他与乌军总司令塞尔斯基之间在军队改革的不同层面上存在难以调和的冲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6号就乌克兰国防部长一职以及俄经济形势发表了评论。他表示，基辅方面的人事变动不会影响到俄方的立场，而俄罗斯仍然对和平对话保持开放的态度，同时也承认经济增速不足，但是否认面临着系统性的危机。
6: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最新的数据显示，五月 GDP 同比增长0.3%，前五个月累计增长0.2%。俄罗斯央行报告也显示，商业活动下滑及滞胀预期。克工发言人佩斯科夫回应称，当前俄罗斯的经济困难不具有危机性质，宏观经济稳定得到充分保障。他坦言，受波斯湾冲突等国际因素拖累，全球经济整体处于糟糕状态。西欧与亚洲国家同样承压，俄罗斯不可能独善其身。但他也强调，总统与政府已掌握应对措施，可有效调整局势。
7: Текуща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ситуация в целом стабильна. Макр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обеспечивается в полной мере. Темпы роста, об этом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говорил президент, недостаточны, они признаны недостаточными, но и в целом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находится тоже сейчас, ну, скорее в плачевном состоянии.
6: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期解除了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的职务。佩斯科夫则表示，基辅政权内部人事变动对俄方没有意义，俄方真正关切的是乌方能否出现愿意承担责任、推动和平解决的决策者。对于土耳其继续斡旋的表态，佩斯科夫感谢土方意愿，但坦言目前恢复谈判尚无快速前景，俄方对谈判仍持开放态度。
7: Нам главное, что в киевском режиме был кто-то, кто возьмет на себя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 и примет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е решение.Который позволит выйти на мирное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 или который позволит завершить специальную военную операцию. В Киеве хорошо известно, какие необходимо принять решения.
6: 方威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0: 法国外长巴罗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反对美国国务院发布的以干涉欧洲事务为目的的招标项目。巴罗在文中说，法国和欧洲绝不容忍任何外国干涉其选举进程的企图，无论这种企图是来自于何方。巴罗在文后就附上了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局日前发布了一个名为《在欧洲发展文明纽带：民主韧性和法治》的招标项目书。项目书说明，其目的是征求提案，通过开展研究、举办会议或文化活动等方式，在欧洲加强和发展民主韧性、法治、言论和新闻自由、人权保障等等。巴罗此前还批评美国企业家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公开的支持法国极右翼领导人的言论。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宋涛在杭州会见了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国民党立委报台军反无人机系统三度验收不合格。
8: 美国综合国力天下第一，但世界领导力却在持续下降，为什么？一项东盟针对知识精英的民调显示，若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有52%的人选中国，48%选美国，这一结果折射什么含义？施其兵兵深入解读，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持续下降，接替者会是中国吗？2030之前，中美有三大战役交锋，是哪三个？育才机器视频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黄牌大放送，面积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位于亚洲中心位置，连接着太平洋与印度洋，平静蔚蓝的大海，鱼虾满仓，油气丰饶，是全球最繁忙的黄金水道，世代耕海牧渔的家园，引来各方目光，守护这片深蓝的交锋从未停止。深蓝交锋，南中国海启示录，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 起步都可能慢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8月時1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歡迎，
10: 歡迎，歡迎，歡迎。
9: 粵車南下同廣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龍友交流溝通啦。
1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主任宋涛今天在杭州会见了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宋涛表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进入到了不可逆转的历史时期，欢迎台湾同胞多来大陆看看，增进了解。洪秀柱强调，两岸的未来不能够被台独分子所操纵，要掌握在年轻人的手里。
12: 宋涛17号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会见来大陆访问的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宋涛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深刻阐释了大陆对台的大政方针政策，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他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时期，两岸中国人都为此感到骄傲。 欢迎台湾同胞常来大陆走走看看，增加对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了解。洪秀柱16号率领100多位台湾青年代表抵达杭州，开启他为期6天5夜的访陆行程。而此行的重点就是要出席17号举行的第9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 洪秀柱强调，两岸的未来不能被台独分子操纵，要掌握在年轻人的手里。因此，两岸青年以交流破除彼此隔阂、心平气和的开展合作至关重要。他批评民进党抗中保台政策毫无益处，强调台湾要亲陆保台。
13: 国家统一确实是一个不可逆的一个未来，只有处心积虑的人存心不良，才想要把我们分裂。在台湾一直在讲。 要和平还是要战争？当然，大家都要和平。可两岸之间如果没有一个共识，就在未来国家统一的基础上，我们谈和平，那是缘木求鱼的，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0: 凤凰卫视孙伟健、吴若明，杭州报道。
14: 台湾陆军斥资9.8亿台币采购无人机反制系统，国民党立委就踢爆德标厂商在3次验收都不合格，而推荐厂商的人就是台湾军方首长顾立雄的妻子，台湾前经济部长王美花。而对此，顾立雄就驳斥，并称会与厂商解约。
15: 台湾军方本周举行联合防御操演 M1102自走炮模拟对滩岸实施射击。 除了演练发射破炮，同时也排演救护和通信支援作为，并在道路设置消波块等阻绝设置。台军加强演练，不过与此同时，国民党立委王宏威踢爆台湾陆军斥资9.8亿台币采购的无人机反制系统，德标厂商在交货验测、复验等3次测试都不合格。我们就会依照合约。 规定来计罚，然后没收履约保证金，然后解除契约，也不会交付任何的合约价钱。而针对王宏威进一步指控，德标厂商是由台军首长顾立雄的妻子，也就是台湾前经济部长王美花所推荐。顾立雄予以回应：“
16: 我想这些都是莫须有的指控啊。那个，首先，我想，王委员可能把两岸混在一起，那前面有一个是委托案。”
14: 顾立雄强调，委托案已在2023年终止，而现在公开的采购案是透过最有利标方式决标，至于测试不通过，就没有价金交付问题。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我们再来继续看到，在台湾新北市长的选战是激烈竞争，而民调就显示，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支持度小幅度的落后于民进党对手苏巧慧 0.2%，蓝绿选情呈现出了五五开。17号，两人就不约而同的出席了地方的渔民节活动，一同制作淡水小吃，比拼人气。
6: 新北市长选战持续升温，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与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 17号出席淡水渔会渔民节活动，两人先后抵达会场握手致意，在台上致辞时也努力拉近与选民的距离。
17: 我爸爸在做公益，所以我对渔民、对。
9: 的。
10: 未来市长会其实已经提出，我希望我们新北市有这么长海岸线145公里，有全台湾本岛最多的渔港28座，好好利用这个资产，我叫它做皇冠海岸计划。
6: 李四川和苏巧慧还一同体验制作淡水小吃，现场学着动手做鱼丸，气氛和乐。不过下了台，两人对于最新民调看法截然不同。情侣机构公布的民调显示，苏巧慧支持度领先李四川0.2个百分点，但遭质疑样本数不足，根本不能反映真实的新北选民意向。
11: 不同的民调机构做出来的民调，我们就看指标；那相同的民调机构呢，我们就看趋势。那我的团队不会因为民调输就骂对手，也不会因为民调赢就嘲笑对手。
13: 主要是有公信力的民调，我们都会做参考。
6: 言下之意，对于机构背景和公信力存疑的民调，蓝营不予采信。随着选战进入白热化阶段，蓝绿参选人除了拼政见、抢曝光，民调的高低起伏也成为双方不能妥协的攻防焦点。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我们再来看，回到香港，立法会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有立法会议员就表示，新皇岗口岸将会成为港深融合的全新里程碑，助力推进北部都会区的建设。
14: 呢啲唔單止係交通設施嘅提升嘅升級，更加係深港融合嘅新嘅里程碑。我期望重建後能夠進一步釋放現有皇崗口岸嘅車輛通關嘅容量，為港車北上提供更加多穩定和便利嘅口岸嘅選擇，大大方便自駕人士跨境嘅往來。除此之外，國家15規劃明確要求加快北部都會區嘅建設，特區政府亦都將5年規劃。加快北部都區建設列為首要的議題，新皇崗口岸的便利將促進北都和深圳教育與創科的方面各個方面的互聯互通的發展。
0: 香港特區政府表示，將會全力配合立法會審議條例草案，爭取早日完成本地立法工作，並繼續與廣東省人民政府以及深圳市人民政府緊密合作，全速推進口岸向公眾開通之前的各項準備工作。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将会成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新通关模式，整体通关时间缩短到5分钟，最高每天可以处理大约20万人次。我们再来继续看到，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在今天上午发生了山体垮塌，造成了房屋倒塌，有人员被埋。目前现场已经搜救出了9名被困者，均暂无生命危险。搜救工作正在全面的展开，具体被埋人数有待进一步的核实。彭水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于9点左右突发了山体崩塌，下方多栋的居民楼垮塌。经过初步的核实，社区网格员在8点左右发现有零星的落石后就紧急预警，属地组织了60多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期间发生了山体滑坡，部分人员被埋。在事发之后，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五支队等救援力量出动，携带着抢险救援装备器材400多件套，抵达了现场开展救援。中国应急管理部已经启动国家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有关的负责人率工作组就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有关部门向重庆调拨帐篷、家庭应急包等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的外国人数达到了2291.4万人次，同比大幅度增长。一会儿见。
16: 一枚芯片里究竟藏着怎样的微观世界？
17: 那这个里边呢，相当于把我们上海的一个微观的城市全部微缩进去。
16: 如何让开发者愿意跨出那一步？追赶世界一流又该如何实现？
18: 我可能今天和英伟达还差很远，但它不能阻止我5年之后，我比它更强。
16: 算力从哪来？

0: 这个答案正在被重新书写。
1: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份偶黄卫视中央台。新业股份 X Plus 由新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2: 用心永不忘，
1: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英国政府在16号宣布，已经通过相关立法，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今天就表示，中方对英政府相关的决定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指出英国钢铁之前多年亏损，敬业收购之后就注入了巨额资金，英方罔顾敬业对英经济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以国家安全之名强行接管，进而对英钢实施国有化，严重的损害了敬业的正当权益，严重损伤了中国企业对英投资信心。中方敦促英国政府遵守相关的国际规则，切实履行中英投资保护协定有关义务，公平公正地对待在英中资企业，充分地保障其正当合法权益。中方将会密切地关注事件进展，支持中国企业运用法律手段来维权，并将采取有力的措施，坚定地维护中国企业利益。我们再来继续看到，英国政府从16号开始正式的接管英国钢铁公司，结束了由中国敬业集团持有的状态。而中国敬业集团在此前因为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但是一直是处于亏损的状态，向英国政府索赔。
5: 此前，中国敬业集团因常年亏损而计划关闭英国钢铁公司位于斯肯索普的两座高炉。英国政府则认为，如果这家钢厂关闭，英国将成为七国集团中唯一一个无法自行生产原生钢的国家。
6: If we were to lose the two blast furnaces behind us, if we were to lose the ability to produce primary steel in our country, we would be wholly dependent on supplies from other countries.
5: 目前英国钢铁公司拥有大约2700名员工，同时还影响数千个供应链岗位。英国政府担心，如果工厂停产，将会对当地就业和经济造成较大影响。
7: We've not taken this decision lightly, but we consider that it's the only viable route forward in these circumstances. British Steel is among the largest steel producers in the UK. It is an important capability in the production of several essential steel products, which are integral to the construction and maintenance of our critical national infrastructure.
5: 对于英国政府的决定，敬业集团表示，在2020年收购英国钢铁公司时，该公司正处于破产危机。此后，敬业集团投入了大量资金维持钢铁生产，保障员工就业，但仍然每天亏损约70万英镑，因此要求英国政府对这些投资给予补偿。英国政府则回应，双方此前没能够达成符合英国纳税人利益的解决方案，未来将由独立评估机构决定敬业集团是否获得赔偿以及具体赔偿金额。英国政府在今年春季发布的钢铁战略目标显示，未来要确保英国使用的钢铁中有50%是产自于本土。下一步，英国政府将会推动钢铁产业向现代化的技术升级，同时不排除未来可能会重新引入私人投资。凤凰卫视杨厚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4: 我们再来继续看到，针对于美国出口管制和域外措施对荷兰企业在华业务的影响，荷兰驻华大使郝世博在16号就接受凤凰卫视专访的时候表示，何方反对域外限制，强调是否向中国签发半导体设备出口许可证由荷兰政府自主决定，不受美国支配。
8: 包括阿斯麦在内的荷兰科技企业，其在华业务受到美国出口管制影响。华盛顿目前正在讨论的 Match 法案，拟进一步限制中国获取芯片制造设备。
9: think we oppose extraterritorial measures. So that's why both our trade minister, Minister Sjoerdsma, as well as our prime minister mentioned when they w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t they oppose the Match Act, which is currently on the table in Washington. So we strongly raised our voice and say this is not the right way to do business, because I think we believe in a model where there is as less as impediments possible for companies to do business. Now, I think that the decision to issue export licenses is done by The Hague. That is our decision. That's not being decided in Washington. So it's not that we are following the United States. What we look at is our strategic independence and our economic security, and whether this relates to our bilateral policy with China or United States or any other country, we decide on our own. So we are not in that respect dicta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8: 在中欧经贸关系方面，郝世博还强调，并非将所有对华贸易分歧都归结为国家安全，而是希望在产业保护、公平竞争和自身转型之间寻找平衡。
9: We see the importance of China as a market, as a global player in tackling our common challenges. At the same time, as I mentioned earlier, a rising trade surplus with 1 billion a day is not sustainable. So we should look for ways, and that's what the Netherlands says in Europe as well, to on the one hand protect our industry, but at the same time cooperate with China in areas where it's in our mutual interest. So we are a very constructive partner in the dialogue.
8: 凤凰卫视周伟涵、刘建、赵伟，北京报道。
4: 中国外交部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最新的消息我们马上来连线驻北京记者周嘉欣。嘉欣您好。
10: 亚汉下午好。
4: 那么在今天的外交部的记者会上有哪些的重点内容可以跟我们分享？
10: 好，首先将视线看向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在周四发表讲说时说，公开情报显示中国曾在2020年美国大选时干涉了美国的选举，但这一说法呢是与美国情报界此前的调查是相悖的。那对此，在刚才的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林健就说呢，美国的有关说法纯属是无中生有、恶意抹黑，早已被证明是无稽之谈。他说，中国历来坚持的是不干涉内政，没有兴趣，也从未干涉美国的选举，就敦促美方能够反躬自省，不要再无端的抹黑中国，不要在大选上拿中国说事儿，应当多做有利于中美关系的事儿。而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国土安全部呢在周四发布了新规，是即将对外国的学生和记者在美国的停留时间上采取更加严格的限制措施。那预计新规呢最早是将于9月生效。对此林健就说，美国在人文交流上设限是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而针对美国对特定国家采取这样的歧视性做法，中方是坚决反对，就敦促美国能够立即撤销这样的歧视性措施。他称这一措施呢是严重的违背了中美在2021年达成的媒体问题三项共识，也严重的影响了中国记者在美国的正常工作，就敦促美方立即撤销这样的歧视性做法。同时他强调的是中方保留采取对等反制措施的权利。那这两个焦点是我们今天关注的，现在把时间交还给香港。
4: 好的，谢谢嘉欣从北京中国外交部为我们带回来的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的资讯。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的外国人达到了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而暑期以来呢，广东深圳入境的海外游客数量持续攀升，其中来自于欧洲的旅客较之前有明显的增多。根据数据显示，6月以来，经过深圳机场口岸入境的外国旅客人数同比增长超过了20.6%，其中以观光休闲为主要目的的游客占比超过了45.2%，同比增长超过了25.7%。截止到7月15号，深圳机场口岸在今年出入境外国人达到了103.4万人次，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再从线上中国民航机票销售数据来看，6月份以来，芬兰游客机票销量同比增长了12.4倍，希腊的游客增长接近2倍。业内人士就表示，除了深圳以外，上海、北京、成都、丽江、重庆等城市入境旅客订单也在同步大涨。日本国会在17号正式通过了皇室典范修正案，这是日本在二战之后首次修改皇室典范。 修法允许女性皇族婚后留在皇室，并恢复舅公家养子制度，以维持男系男子皇位继承。

0: 资格，以维持男系男子皇位继承制度。法案审议期间，朝野围绕修法内容存在明显分歧。立宪民主党提出修正案，要求删除旧十一公家男系男子养子制度，并提出应探讨赋予女性皇族配偶及子女皇族身份，但修正案遭到否决。立宪民主党、日本共产党及令和新选组最终对法案表示反对。这次修法在日本国内持续引发争议，反对派质疑法案没有提及女性天皇、女系天皇等皇位继承制度，却赋予养子男性后代皇位继承资格，已超出朝野党派此前就确保皇族人数形成的共识。日本国会同时也通过了附带决议，提出今后将结合皇族人数变化及皇室实际情况，继续研究建立稳定的皇位继承制度。凤凰卫视李淼、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 阿根廷总统米莱在16号确认将会参加2027年的总统选举。米莱当天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证券交易所成立172周年纪念活动上发表讲话时，做出了上述表态。米莱在讲话当中阐述了本届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称如果实现连任，将会延续当前的经济改革计划。米莱在2023年12月宣誓就职，开启为期4年的总统任期。他推出休克疗法改革措施，力图扭转阿根廷长期面临的高通胀、财政赤字与外债压力。执政2年多以来，虽然部分的经济指标取得了一定改善，通胀率、贫困率有所下降，但是普通民众仍然受到了失业增加、物价上涨等问题的困扰，政府支持率持续低迷。法国在今年森林火灾持续蔓延，过火的面积已经超过了3.2万公顷，创下了二战结束以来的同期最严峻记录。
2: 法国总统马克龙16日前往巴黎东南部的枫丹白露森林，慰问参与灭火和救援的消防员、林业工作人员及志愿者，并视察火灾造成的破坏情况。自本周日以来，枫丹白露森林已有约2000公顷林地被烧毁，是今年法国受灾最严重的森林火灾之一。马克龙宣布，法国文化遗产基金会、国家森林办公室以及枫丹白露市政府将在未来数小时内共同设立一个统一募捐平台，向社会募集资金，用于森林重建、植树复绿以及提升森林防火能力。马克龙呼吁法国民众积极参与捐助，希望通过全国性的团结行动，让这片具有重要生态和文化价值的森林尽快恢复生机，并进一步提升未来应对山火的能力。
3: La Fondation du Patrimoine, l'ONF et la Ville de Fontainebleau vont lancer là dans les prochaines heures un guichet unique pour permettre de collecter la solidarité nationale. Et je compte donc sur chacune et chacun pour pouvoir dès maintenant donner pour la forêt de Fontainebleau et nous permettre de faire le travail.Dans la durée, de replanter, de rebâtir et de continuer de nous améliorer aussi pour que cette forêt soit encore demain mieux protégée.
2: 截至目前，法国今年已有约3.2万公顷森林被烧毁，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全国首次在一年内同时面对如此大范围、多点爆发的森林火灾。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的一家孤儿院在16号凌晨发生了火灾，目前已经确认有11人死亡和19人受伤，死者当中就包含了多名儿童，而火灾原因尚未查明。
4: 火灾发生在凌晨3点半左右，据当地民众称，事发时有居民最先赶到现场救下几名儿童，但浓烟滚滚，仍有孩童深陷火海。随后消防员赶到并扑灭大火，孤儿院外墙留下烧焦的痕迹。民防部门称，19名伤者中10人烧伤程度不一，救援人员已将伤者送医，并将5名残疾儿童带至安全地点。法医表示，一些遗体被完全烧毁，需等待基因检测才能确认身份。总理格里布前往医院探望伤者，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并表示已下达指示，确保伤者得到最好的治疗。总统特本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哀悼，目前他正在出访德国，当天在柏林会见德国总理默茨。沃茨向这场事故致以慰问。阿尔及利亚近日持续遭热浪侵袭，引发多起火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0: wonders of China.
1: Credible.
2: احترام.
1: Lovely.
3: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4: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隆凤凰早班车由长隆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隆。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远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居民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

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向零而行，数据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远海运。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长期持续的农田水利建设彻底改变了周围的大地景观。数百年后，犄角城及周边区域形成了以城墙为中心的三重环壕。第一重环壕之内是城的主体，护城河和第二重环壕之间为居住和生活区，二重环壕之外是稻田耕作区。一道道平行水渠贯通着环壕之间的水系。随着社会生产和生活的空前繁荣，犄角城得以牢牢控制周边的几十处从属聚落，取代城头山成为整个里阳平原的中心聚落。如果说古国是一种文明形态，那犄角城就是从自身泥土和稻田里生长出来的农业文明。犄角城的社会组织行为开启了新的发展阶段，多族可能用于公共活动的大型建筑遗迹的出现就是明证。其中63号房址的保存完好度最为令人吃惊，房屋由主体建筑和外围廊道组成，从东到西面阔5间，室内建筑面积420平方米，加上廊道总面积为630平方米左右。先民开挖基槽后垫长木板以作基础，于木板一侧立柱，有些木板边还可见台板时留下的绳索。木柱极为考究，以直径约0.5米的半圆形大木柱为主体，建以长方形小木柱，两侧均有斜穿孔。这座距今4700年左右的史前大宅，间架有序，布局规整，是先民凭着仅有的石质、木质工具，以及他们的双手和巧思建造起来的。中国木构建筑传统的特色已然尽显其中。城头山和犄角城虽然是里阳平原上两个重要的中心聚落，但若从整个长江中游来看，它已远远无法与江汉平原上正迅速崛起的诸城相匹敌。汉江北岸的大洪山南麓，屈家岭文化的早期城址聚落群在5300年前便初具规模，直到500年后，那始于清平之末的西洞终于酿成壮观的风潮。石家河城扩展成占地达120万平方米的大城，周边的直接控制区域更是足有8平方公里之广。以石家河城为首，

江汉之间的聚落进入新一轮的发展高峰。残留于地面上的西城墙，曾经在护城河中流淌的水，还能让我们依稀看见四五千年前石家河古城的巍峨。在石家河城引领下的各个次级城址，如京山曲家岭、应城门板湾、安陆王古溜、沙洋城河、天门孝城和孝感叶家庙，无不规模可观。在长江中游，一个强大的古国联盟正在形成。要凝聚这样的大型政治实体与社群，必然需要社会意识形态的革新与再造。石家河城址中央台地上的谭家岭，曾发现过大型建筑的遗存，或许是统治者曾经的居处。西北角的邓家湾是一处祭祀场所，在石家河城未起时就已存在，城起之后遗失不断。陶人偶和陶塑动物出于低洼之处和祭祀坑之内，足有上万件，或许象征着献祭之声。人偶抱着鱼，跪坐于地，如虔诚奉献。这样的大型祭祀场所不止一处，城外西侧的印信台上有五个人工堆筑的台基，平整过的地面上密布着祭祀坑，坑内埋藏着套接在一起的大口缸，多的可达25件，延续10米之长。克服陶缸起源于遥远的山东地区，大汶口人通常将其用于随葬。石家河在远距离文化交流中并未直接因袭，而是结合本地的实际需求进行了改造，使之成为凝聚本邦各区域政治实体的仪式工具。站在石家河城内西南隅的三房湾遗址旁，很难不被这密集堆放的红陶碑震惊。它们厚达数米，总数可以百万计。这些陶碑的形态不尽相同，以斜直腹碑、斜弧腹碑、喇叭口卷沿碑为主。同一地点分布的黄土坑、烧土面和洗泥池，显示这里曾是专门烧制红陶碑的窑厂，且沿用了数百年之久。这大规模的专业生产线，折射出石家河社会的资源掌控能力、工艺制作实力，以及举办大型仪式的频繁需求。4300年前的石家河城，声势浩大的盟会，始于一场庄重的祭祀仪式。长江中游诸城的首领们，跟随石家河军长步入会场。军长将红陶杯中的酒擂于地面，

首领们郑重捧起刻有本城符号的套缸，与他城的套缸口底相接，象征着参盟者紧密团结，休戚与共。长江中游的先民们在江汉原理间扎根农作已数千年，由于人口增多，交流频

且合乎交错，洪涝频繁。一个个规模庞大、人口集中的古城，在湖沼边缘的平原地带拔地而起，呈串联之势。通过仪式性的联盟、公共性的协作、层级城市体系的构建，他们凝聚起共识，认同于彼此，用千百年的时间共同耕耘一片土地，用千万双手共同搭建一座座城，直到缔结一个稳定的区域性政治联盟，造就一方土地的强盛。

盛夏的岱宗之北，古吉水之滨，焦家聚落周围，流水潺湲，林木葱郁，座座村舍升起炊烟袅袅。大概在距今5000年前后的大汶口文化中期，焦家先民开壕筑城，成为目前考古所见海岱地区年代最早的城。有别于良渚古国中贵族与平民异地而葬的制度，焦家遗址目前发现的近400座墓葬，大小墓葬共处于一个墓地，按等级分区，排列相对井然有序。152号墓葬的墓主是一位老年男性，墓葬占地近12平方米，使用了梁椁一棺作为葬具，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具有3重棺椁的墓葬。内层棺中，墓主头部有束发的古梳和耳坠，手臂佩戴着玉环臂，手指上套有玉指环，下腹部放置象征军权和王权的多孔玉刀，装柄玉钺，身侧和小腿部位放置着作为法器或响器使用的龟甲器。棺椁之间随葬了27件陶器，有陶鼎、陶斗等炊煮盛器，还有盛祖的杯壶和高柄杯等水具饮器。功能各异的陶器被有序地陈列在独属于死者的空间内。对于焦家贵族而言，死亡并非终结，而是延续。他们希望通过这些沉默的器物，展现出繁复讲究的宴享仪轨，并将那庸庸素素的隆重，从生前一直贯穿至地下。与这些复杂而奢华的大中型墓形成强烈对比的，则是那些几近一无所有的小墓。焦家遗址所显露的阶层分化现象，意味着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鲁北地区已经开启了社会复杂化的进程。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著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一枚芯片里究竟藏着怎样的微观世界？
1: 那这个里边呢，相当于把我们上海的一个微观的城市全部微缩进去。
0: 如何让开发者愿意跨出那一步，追赶世界一流，又该如何实现？
2: 我可能今天和英伟达还差很远，但他不能阻止我，五年之后，我比他更强。
0: 算力从哪来？这个答案正在被重新书写。
3: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4: 由焦家遗址向南约200多公里，鲁中南山地的西南路是山区至平原的过渡地带，这里背倚青岭，沃野千里，古泗水静静流淌。距今5000年前后，岗上城址始建，最终发展成为海岱地区这一时期最大的城，统领周边60余处聚落。在岗上遗址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墓地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成排排列的墓葬。最为特殊的是一个合葬大墓，面积达10.56平方米。4位墓主均为男性，自北向南年龄递减。葬具是并排的3连冠，带有头箱和边箱。这座墓随葬的陶器数量达到300多件，以壶、杯、豆等宴饮器为主，而箍和大口尊等礼器则是墓主显要身份的象征。墓中4人均随葬玉钺，多放置于腰胯附近，但这些玉钺在形制、大小、玉料材质等方面判然有别，又体现出同一阶层内不同墓主间也存在明显的等级差异。女性大墓的体量和随葬品与男性大墓相当，但葬具为衣冠，头部有古书，颈部放置一串绿松石串饰，随葬玉器多为饰品。二层台西南角放置大量朱上颌骨、朱蹄，是墓主生前财富的重要表现形式。大汶口各区域中心的大墓虽各具特色，但其统一且制度化的一面已经成型，由此开启了中国特有的礼制和葬仪。例如营建大型墓穴和层层相套的多重棺椁，又如以佩玉和玉冰等玉器的使用，实现对个人身份的认定与表达。而在棺椁间依次放入成组成套、建制规整的陶器组合，则是具有公共性的仪式活动和社会地位的展现。在后世儒家的礼制中，将社会秩序和伦理以物化的形式体现在丧葬仪式活动中，对自天子至庶民各等级死后的棺椁层数、随葬品的种类、数量和摆放方式等都有明确的规定。而5000年前海岱山岳各处的大汶口高等级墓葬已经拥有这样一套具备严密秩序的丧葬礼仪。在死后长眠处，大汶口文化人群表现出对于统一社会规则和理念的强烈依从性。以死观生，生前的组织严密性更是可想而知。黄河流域关于古国的探索并未止步于早期礼制的构建，一场更为深刻的社会变革即将掀开新章，被后来的考古学家们称之为龙山的崭新时代喷薄欲出。4500年前一个盛夏的晌午，

与丹土城毗邻的瑶王城，无论在选址还是规模上都不可小觑。团结奋进的气势更是让丹土年轻人羡慕。或许正是鲁东南地区这些早期复杂社会的发展与竞争，促进了大汶口文化迈向龙山时代的社会变革。要获得更为充分的社会掌控权和财产权，自龙山时代开始的分家在所难免。酋长终于决定带领着年轻人去往丹徒以东4公里外的两城镇，踌躇满志地要在这黄海之滨开辟一片新的天地。山东龙山文化从大汶口文化脱胎出来的过程中，聚落数量快速增加，在一些地区呈现几何量级的增长，聚落规模也在快速扩张。鲁北的寿光边县王林兹统领、邹平丁公、章丘程子牙和鲁西的景阳冈，鲁东南的五连丹徒、日照两城镇、瑶王城和鲁南苏北的藤花洛，都是所在区域的核心城址。串起这两个城市群的，应该是当时的主要交通路线。龙山先民不再像大汶口时代那般营建以血缘原则安排的大规模祖墓地，这或许又意味着城内的居民们已处于杂居状态，最初的城市生活开始了。黄海之滨的两城镇，在4000多年前的改革者的推动下，成为现在所能见到面积最大的龙山文化遗址之一。大汶口人在手工业经济领域的优势已被龙山先民继承，并发展出初级专业化和社会化的标准。两城镇便是一处以制造业建厂的中心聚落。作为当时最发达的工业产品，陶器有着巨大的产量和复杂的器类，其中蛋壳陶就代表了当时最顶尖的制陶技术。色墨如漆，光泽莹润，气体轻薄，质硬如瓷，这便是龙山文化的薄胎黑陶杯，因壁薄如蛋壳而得名蛋壳陶。一件这样的杯子，最薄处的杯口仅有0.2毫米，重量不过93克，即便以现代工艺也难以完全复制。杯柄中部鼓出部位中空，并装饰细密的镂孔，其内还放置一粒陶丸，将杯子拿在手中晃动时，陶丸碰撞龙壁会发出清脆的响声。它的造型挺拔秀丽，脆弱又精致，如用墨色晕染的一株含苞欲放的百合，静静伫立在时光的薄暮中。核心城址依赖发达的制陶业等手工业经济，成为区域的中心，周边的小型城市和聚落对其产品存在需求，于是产生了频繁的交换乃至商贸活动。在对这些经济活动进行管理时，便诞生了制度与权力。随着城市社会的产生，社会分化进一步加剧。玉器是当时的高端产品，目前发现的大部分玉器，比如多孔刀、钺、玄机、璧、琮、章、圭等礼器，基本都出于大型的中心聚落或是祭祀遗迹。

记住，应该属于专供上层或仪式使用的奢侈品。而位于山东省中部地区的临朐西珠峰遗址，发现了目前考古所见龙山时代规格最高的大墓。墓内所出的两只玉鸡，精美绝伦。那种处于整个社会最顶端，可能具有王的身份的阶层，已经产生。在邹平定宫遗址出土的一片大平底盆底部残片上，俨然可见线条流畅、排列规律的5行11个符号，刻写有一定章法，为探讨原始文字的产生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古国时代列城林立的景观，正与先秦文献中上古时代天下万国的记忆和解。东部地区良渚古国以信仰为基石，以权力为利器，一统长江下游，已然迈入文明的门槛，成为东亚最早的区域性国家。在良渚人以神权维系长江下游古国时，黄河下游的海带地区却走向了更为世俗化的社会。他们自现实生活中发展出社会治理的智慧，较之鬼神却更充人力，继承并发展更为严密的礼制实践，成为了礼出东方的强大力量。石家河扎根于传统，在长江中游建立起强大的连城网络，形成千里同风的联盟。大约在4100年前，来自北方的力量南下，改变了石家河文化的面貌。长江中游也由此纳入早期中国的版图。后石家河文化中的玉器和图像元素，均在日后的跨区域交流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除此之外，所有地区都在不同程度地参与着此后作为整体的华夏文明的构建。正是他们的发展，造就了广域中国的多元基础，又为王朝中国的延绵发展提供了生态、文化、人口和资源等各方面腾挪的空间。黄河之水奔腾而下，中原即将成为新的时代引领者，下一场历史变革就要到来。

深耕各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已经演了1338场。给你示范一个蘑菇云火，砰砰砰。我看孙浩的戏的时候，当时他演到最后一场就是81口火，后来死到舞台上以后呢，我当时真的是放声哭。他把一个艺人的灵魂捕捉到了，他不是形死，他是神死，甚至他是魂死。他的眼神儿，他的内心里边，你能感受到他坚信这门艺术一定能传承下去，一定要传承下去。与其说他是演一场戏，不如说他是一场布道，他是给易清娥看何为戏比天的。我最喜欢的一句台词，演戏的最高境界不仅仅是给人看的，更是给苍天看的。他说的苍天是啥？苍天就是人心嘛。

0: 先慢点，一二三四五六，知道吧？得将将将登峰刺出去，枪浪拆得将，一定是将，这种感觉，看这样上去的，不是将，挂不挂？这挂不挂？是吧？一定是将，你看感觉。
1: 其实我和逸晴哥不是一样的出身，但是我们在当时那个时代下，我们的家庭都是贫瘠的。我记着我11岁当时考研究院的时候，我都考上了，就是我们的校长和班主任都到家里去给我爸做工作，说这个孩子是个学习的料，不要让他去唱戏，说要给我免学费免书本费。当时爸爸说了一句话，说你能免他吃穿吗？所以就这一句话，我当时就来到了剧院。父母当时的工资非常低，我爸是40多块钱，我妈30多块钱，养活4个孩子。我爸甚至下班以后会在厂门口摆汽修自行车的摊儿。我爸也曾经蹬过3轮车去补贴家用。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家基本上没有吃过大的莲菜，我们家每次吃的都是小把，就莲菜的那个莲藕的爸爸，因为在每次都是我爸爸到菜市场要收摊的时候，按堆儿卖菜的时候，我爸去买。我是我家里的老大，家里需要我来分担，就是这个思想。我希望他们，因为我的工作，他们能够少吃点苦，就这么简单。因为当时我们报考的时候有10000多人在考研究院，只收100个学生，我就是这万里之一。到了考场以后，老师就问我说：“你会唱什么？”我说：“我会唱《红灯记》。”他说：“你跟着板胡唱过吗？”我都不知道板胡是啥。后来老师说是为了看我的节奏，啊，就让板胡老师给我拉。但我也不知道那个啥时候那个过门，因为我学的时候没有学过门，我只是学的唱。结果过门到了，我还不唱，老师说唱啊，我才知道该我唱了，就这样，就一段这个听奶奶讲革命，就考进来研究院。当然我有一幕我特别印象很深，因为我小时候的牙齿有一个门牙往外滋，当时我们的考官，后来也是我们的班主任，他说你的牙不齐。你要想当演员，就得把你的牙给你拔了。你愿意不愿意？你想11岁的孩子，我脑子都闪烁的是啥？就是我必须考上。所以我当时我就眼泪刷就流下来了。我说，我愿意拔掉这个牙。所以老师当时一看我说，行，这个娃行。
2: 我要排第一名。
1: 就像你看到主角那样，我们进了研究院。就算吃商品粮，就算有工作，穿的是练功衣，吃饭是单位的大食堂，而且每个月还给我发2块钱零花钱，我就觉得呀太幸福了。我就留出1块钱，剩下的1块钱我就攒下来给我爸。
0: 水袖它不是一个道具，不是一个技巧，它是一个情绪外化。他听见贾似道要杀害裴瑞卿，他惊觉，对吧？他然后冲着裴瑞卿的那个方向，是吧？他就是一种我怎么去搭救他这样的。是吧？他刚反到人间，小鬼把他拉到阴间，
2: 对对对，
0: 所以他就要反抗挣脱，水就又变成他的武器了。
2: 对对对，
0: 知道吧？他真的，所以他就打打，然后打，是吧？再做。
1: 我们那时候我记着，我们把排练场叫屠宰场，我们的排练场的窗户很高。我当时就想，我们这不是监狱，干嘛把窗户弄那么高？后来才知道，不让父母看，你在里边再撕心裂肺、鬼哭狼嚎，没有人能去救你。最让我们受不了的就是我们 双腿劈开对着墙，老师把板凳往你的屁股后面一顶，老师往那儿一坐，你的双腿就这样，然后对着墙，老师就在那儿坐着，老师不站起来，你永远在那儿，你哪怕哭死、喊死，都没人管你。直到最后，老师把板凳拿起来以后，我们就像上了酷刑一样，自己都站不起来，因为你的筋拉开以后呢，你的身体没有知觉了，就这样的练功。还有一个就纳顶，我记着我们纳大顶的时候，老师就说：“我唱一段戏，这段戏唱完了你再下来。”老师开始西湖山水，哎，不对，没唱好，西又开始来。他把一段本来5分钟的戏，他能给你唱15分钟，他没唱完，你掉下来了。我重唱，你继续上，然后就是眼睛鼻涕流着哭，哎呀，就这样哭着，汗这样倒流着，
0: 倒着哭，
1: 手哒哒哒哒哒抖，必须要。有一次我爸来看我，我爸在门缝看呢，后来我爸就回来说，他说我觉得我有点对不起你，他觉得太苦了，他只看到演员的这种光线，他不知道演员是这样磨练出来的。

0: 您觉得这从小练这个辛苦不？
1: 很辛苦，那
2: 精
1: 时候年龄大了，骨骼又有点硬，那时候拉筋的时候是很痛的。然后后来拉筋很痛，那就差不多30年都每一天都很痛的，就是身体上的疼吧。到后来慢慢拍戏之后，就要理解人物。我刚开始第一个戏就演的是这种，就像你能看的主角里面那个游戏活呀、啊、那种，就带有情感的那种戏。他那时候年龄小，就不懂得这种情感的感觉，去想这个角色怎么塑造，所以在这个经历是内心的一种难吧、苦吧。我觉得这个戏曲这个职业还是贵在坚持，所以这现在这个就是一种忍耐的一种苦吧。
3: 那头是我们这个行业一个功夫。我第一出戏是大武戏《杨七娘》，1米8几的一个男的给我勒一句，当当当当当，就勒死以后，这都是木的，你敲脑袋都是木的，取掉以后就是一个深坑。你不那样勒的话，那我一个头就掉了，就我们叫片头了。所以那个浩存他们拍那个戏的时候，他就都受不了。孙浩跟我说。我们才知道，我们影视演员啥都不是，戏曲演员太厉害了。
4: 忍着点儿。
5: 哎呀，疼！
4: 以后要想唱戏就得受这苦。起来走两步。
6: 易清娥现在才知道米兰为什么会疼得受不了。旦角最残酷的事就是包大头。就是，
3: 其实我和易清娥不同的地方，就是易清娥是始终让别人推着走，我不是，我是要靠我的努力，让别人发现我。入学的第二年，我们就开始排第一个启蒙戏《三对面》，我那些同学一个比一个嗓子好，一个比一个形象好，甚至有些孩子都家里都是世家，我被分到第四组。老师就是给一组、二组排的多，我就在旁边看。那时候我就偷偷学，所以我在坐冷板凳的时候，我并没有放弃我自己。我人生中第一次录音，去我们西安广播电视台，我们4组演员，老师一个一个让试。第一组唱完，第二组、第三组这样唱。当时我记得第一组那个同学，他突然没嗓子了，后面的孩子呢又不敢唱，因为练的少嘛。老师就说，第四组你没上，反正我是管他呢，我就大声唱。结果我一唱，老师说，哎，这小家伙嗓子还挺好的，就这样就让我录了。就是我最早的一次录音是12岁录的《三对面》的公主。直到我14岁的时候，我的一个老师发现我的嗓子和我的这个表演的感觉，他就给我排了《李慧娘》这个鬼眼杀生。我记着当时我练那个鬼院的跑圆场，我的恩师霍老师说，你不光是要跑得飘，你还要让观众感受到鬼魂的这种荡荡的飘飘荡荡的感觉。我才不到14岁，恐怕把人都没有搞明白，我也不知道鬼是个什么样，所以老师就为了让我找这种感觉，半夜12点钟沉睡的时候把你从被窝里叫醒，叫我在那操场上，一个人披个白纱，腿上绑的沙袋，真跟鬼一样的跑。有一天，我突然看着天上的星星，然后有一阵风吹来，我似乎捕捉到了一点感觉。

0: 次他呢就是主角，我俩是大师姐做中间的。
1: 对，来吧。
0: 大师姐现在是四团的主角，
2: 带四团，然后他们俩是带三团的，都是主角，
0: 挑大梁的。
2: 对。
3: 都说这个学戏是非常非常苦的，那你这苦到什么程度？
0: 刚开始的就是这个拉筋儿嘛，耗腿，就是单叉双叉，刚开始进来就是老师让你
4: 软开动，主要就是软开动。
0: 嗯，这个最苦。
4: 刚开始很苦很疼，每天都是哭着下来，哭一天。老师给你搬腿、
0: 耗腿、
4: 下腰。
0: 记得刚开始耗腿的时候，就是耗到类似这个凳子上，腿耗着，然后下去，手不许扶地，就这样耗着，是不是前边耗三分钟，然后下腰再耗两分钟，然后我那会儿坚持不住，然后手一扶地就被老师赶到外边站去了。
4: 我记得我那会儿才学了能有几个月吧，然后倒立本身那个绑力就不行，然后上去了之后那个。脚从上边溜溜溜溜溜溜溜到下边，然后我实在不行了，坚持我吭哧吭哧在那有哭的声音，哭起了眼泪鼻涕，然后我就那，然后那个我们老师过来说，王平，我觉得你坚持不住了啊、哦，那你坚持不住了你就下来吧。然后我旁边那个师姐说，不要不要，不行，不要下来，因为是我要是下来了，全班再罚，再就往上加十分钟、二十分钟，就是这样让我们坚持。
5: 到舞台是像情绪，像人物，这种感觉。忘掉你王平，不要说呀，我讲王平美不？你看看美不？完了，不能这样。上了舞台，王平四，灰娘僧。造人物的感觉，对，造人物的感觉，对。
6: 我15岁演大戏《杨七娘》。就扎着大靠，我们一演2个多月，场场爆满，当时就非常火，很快我就感受到了周围环境的压力。可能有些人甚至嫉妒我，我就感觉到好像突然自己孤立了，没有朋友了，就觉得极度的孤独。我的语文老师有一天就问我，他说你为啥练功呀吃饭啊总是一个人，我说我没有朋友。后来老师就说，那你跟书交朋友吧。就从此以后，我除了练功，我就躺在我的架子床上头，买一个小台灯，一窝到我的被窝里，我就开始看书。我看的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的书，梦的诠释。我说舞台实际上就是我的另一个梦境。我看罗丹的雕塑美的书，我就想我是戏曲的亮相，就是瞬间的雕塑，它是动态的雕塑美。包括我看红楼梦，红与黑，茶花女呀、等等啊、飘呀、这些中外小说的时候，我当时可能还是懵懂的，你想10来岁的孩子也不懂，但是我觉得有些东西其实它会进入你的一种血液中，当到一定的时候它都会激发出来。一路走来很感谢就是当年我的经历。怎么说呢，我的性格中可能有一些不服输的东西，
7: 骨子里很倔强。
6: 对，骨子里很倔强。因为我从小，因为我爸爸是个军人，可能我小时候没有我的玩具哦，是枪苗子，就是我们过去玩的那个苗子，我没有玩，我从来没有玩过女孩玩的倒那些什么布娃娃呀啥的。因为我爸爸在木材厂给我做的道具做的玩具全部是那些双枪，然后那个苗子这样的，所以我的个性中可能很多东西有男孩子的东西，所以就从小就性格比较犟。
5: 桂圆一定要把这个形体的背后里边的思想要演出来，你有思想的形体动作都是感染不了观众。所有的戏里边心要有东西，心里没有东西再漂亮都没意思，观众光看来你一个躯壳，没有看到你人物的灵魂。 舔温迪，想舔叔叔，想滴叔叔，最后他是吧，带来带来带来带当当当当当当里当当当当的苍。
1: 90年代戏曲行业是一个低谷期，
6: 秦腔那时候是最低迷的时候，西方的港台的这种流行音乐都进来了，我那时候好像已经都崭露头角了，演了大戏了，但是呢就城市的舞台上已经没有人看了，我们只能去到基层，到农村，红白喜事还有一些包场啊，就当时流失的演员多，我们很多同学有的去做影视，当时是很羡慕的，看他们回来的那个打扮，我就感觉到人家比我们有钱多了，所以我就想走，我就给院领导递了辞职报告。赵继平老师当时是副院长，有一次就推着自行车，刚好我从排练场出来，他就说：“哇，过来，你是不是要走呢？”我说：“啊。”他到哪儿去呢？我说到北京。他说北京干啥？我说唱歌。他说那也不要去，秦腔的舞台是属于你的，因为我想离开，我要告诉我爸。结果我爸就劈头盖脑的骂了一顿。我长这么大，我爸是最最生气的一次。他说你不要刚演了一个戏就翘尾巴，他就好好唱戏，啥也不要想。可以说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是赵继平老师和我爸爸把我留下来，留到了秦腔的舞台上。
5: 我站上去以后，你不要管我，你不要害怕，对吧？我把往前再往前，哎，这是对的。吐火呢，它虽然是一个秦腔的一个绝技啊，但是它总是在不同的时期在发展变化。你比如说咱们主角里边就是81口火，实际上81口火过去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过去人们生活节奏也比较慢，而且当时我们练的时候就是要，因为它81口必须是小口火，它只有控制量，你想就这大个包子，你要吹80多口火，是不是就要控制它的量呢？所以呢过去的观众就在底下1、2、3就数数，是吧？但现在的观众呢，现在的年轻人耐住时间，这样就是啊，一口两口这样的，我觉得是吧。而且呢李慧娘此时此刻的心境，我为啥说演员一定要研究技巧，为什么要用这个，他就是绝活也得利用他来塑造人物。
1: 您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真正成角了呢？
6: 应该是我得第一次梅花奖的时候，27岁，96年，北京当时风沙很大，下了火车我可能风一下给把嗓子给激了，我突然说话嗓子哑了。很好玩的是，我们演男主演的那个演员也是因为过度紧张他睡不着觉，他天天打点滴让自己睡觉，我是打点滴养嗓子。我记着我们的老院长说这下完蛋了，男一号跟女一号全病了。因为我从小老师教我的方法就是忘掉自我，我就没想着我嗓子哑，我就想着我进入人物的状态。那天出奇的唱的越到后面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谢幕的时候有北京一个老师就说呀李明你嗓子真好，我当时还在那窃喜，我说我的嗓子都哑了你还说好。到第二年颁奖的时候，你没得梅花奖了啊，就那时候我才觉得哎呦我好像大家知道我了，大家关注我了。
5: 就握圆儿不是说是我要握3分5分，不是这，它是让观众感觉到观众沉浸在这一个弱女子的无助凄苦悲凉冤屈无处诉说，是吧？它是这样子的一个感情，是不是？然后脚呢慢慢的就不能让观众感受到你下去了，你就是要控制你的气息，控制你的眼睛，就像一个动态的雕塑，
6: 是吧？鬼魂入地的感觉，你看。所以我们蹲下去的话，我的两个肩膀都要挨地，就像这样下了平腰一样。这才是真正的卧鱼，功夫是在这儿看的。我开始训练的时候，我卧下去以后，老师拿个椅子，两个腿把那肩膀一踩，生踩下去，就让你的肩膀完全挨地。有人也会说，哎呀，你这是糟粕。现在很多年轻人也不愿意这样卧下去了，肯定会一个肩膀呀怎么的。但是艺术是这样的，达到一种极致的美的时候，它就要付出常人付出不了的一些。就你也可以去降低标准，但是它绝对不是最极致的美。

0: 所以我的腰现在已经 S 型，因为常年这样做这样的一个，等于是把一个身体这样拧过来平放着。你看我的那个 CT 片子，我的腰的就是这个脊柱一般它是均匀的这个空缝隙，我的有的是宽，有的是挤在一块了，基本上恢复不了了。
1: 学戏曲真的是要吃很多的苦，戏曲演员的收入是不是也真的不高？
0: 我前两天在北京，我跟一个歌手聊天，他就问我，他李老师，你一场演出费多少钱？我问他，我说你多少钱？他说我30万，我只唱3首歌。后来我就说，我说那你就不要问我了，我连他的零头都没有。戏曲演员这个职业很奇怪，那么累，其实演主角是特别累特别辛苦，别人在上面可能啊一声走了，人家跟我拿的演出费一样，但是为什么大家都争破头，拿的钱跟大家差不多，还要争到那往那儿 C 位站？价值，就是他的人生价值。
2: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把人忘了，记住了，
3: 记住了。

我看见主角的这个戏，我会在家里放声痛哭。只有经历过，才有这种感受。可能所有的秦腔或者戏曲演员，都感觉是写自己呢，因为我们的路径就是只有这一条路。如果你要坚守这个道路的话，你必须得这样走，才能走到今天。

0: 天罗地网，凌空揽件，中国开启可回收火箭时代。中美太空竞赛进入全新阶段，美军首度派出海上无人艇打击伊朗，中东战火延宕，如何冲击全球能源市场？乌克兰成立远程打击司令部，深入打击俄罗斯，能否削弱俄军作战能力？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1945年日本投降后，那个曾策划八丹死亡行军，甚至犯下食人暴行的日军军官石正信，隐匿泰国丛林，从此逃过战犯审判。
2: Of course, they knew, you know, exactly what he had done in terms of the war crimes that he'd committed. Suji was put into, you know, a unit in American, U.S. intelligence in Japan.
3: で、あの戦争が経ってから数年経ってようやく日本に戻ってきて。で国会議員にまでなりましたけれども。
1: 从日本战犯到纳粹高层，二战后他们逍遥法外，成为大国间相互制衡的一颗颗棋子，正义审判沦为一纸空谈。
2: Werner von Braun was aware about the situation inside the concentration camp complex. He visited the Buchenwald concentration camp complex to select concentration camp inmates for the production of weapons at Dora.
1: 在浸染万千亡魂的血色研发之上，战犯专家被美苏欧多国争抢，军工黑科技就此流向全球。
3: 731部隊に関わった人たちが日本の医学の中心になっていきました。ほとんど。
1: 1945没有成为法西斯的终点，一段被刻意掩埋的战后秘史即将完整揭晓。暗影交易，隐秘的战后遗产。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6: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歡迎。
5: 粵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新，有报天天图。大家好，我是王峰。在美国啊，不论是纸币还是硬币，基本上这些人物头像都是已故的啊，不在世的一些重要人物。但特朗普呢，正在打破这规矩。我们看到的是，《华尔街日报》啊，今天呢就发表了特朗普即将在秋天将会推出的这1元啊1美元的一个纪念币，头像就是他本尊。这个是美国财长贝森特刚刚发布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最终版本，标题很有意思，说是一张熟悉的脸，但是呢出现在了一个奇怪的地方，这个地方啊不应该是这个头像该出现的。特朗普可能不只是希望出现在硬币上啊，各方预计啊他可能会还将会推出更多在纸币上让他的头像也有一席之地啊。这是一枚充满了争议的硬币啊，稍后关注更多，我们先进入到头条聚焦。

先来看一个美国智库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一个最新的调查，是对今年2月份和5月份对全球有36个国家做了调查。那结果呢？是全球对于中国的好感度第一次超过了美国。那其中呢是西方国家转向啊，这个是很重要的。那比如说像一些国家，大家可能很能理解，像巴基斯坦呢。像一些亚洲国家呀，他们本身和中国比较了解啊，对中国的好感度高，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大家知道吗？像一些西方国家，包括了像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他们对于中国的好感度也都是超过了美国，只有个位数的这个就是国家啊，就是持相反的观点。这个调查呢，是从2002年就开始有了，就说是20多年来第一次出现这个结果。那原因是什么呢？当然是多方面的啊，中国在全球治理上的影响力啊，中美两国领导人在全球这种外交和治理上的能力也都是在其中有展现出来。那看到还有这种目前地缘政治，美国对于相关地区的军事介入都惹得这些受访国家民众不满，反而北京方面一贯主张的不干预政策则是获得了好评。再看到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有一位访问中国的一个桥水基金的创办人达利欧他访问完之后呢，写了一篇文章，他谈到的是目前就是全球治理的格局谈到呢就说美国现在是四处这个就为利益而战很多大国不愿意再去跟随美国了。他又谈到说中国呢是利用自己的科技和经济影响力让别的国家好像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好像说亚洲正在形成一个朝贡体系的早期这四个字很少听到了，被他给提起来，那中国外交部就已经抨击了说显然这四个字这种观点是曲解了当代中国外交是平等相待的核心底色并不是要屈人之兵让别人去臣服于你，这是平等的始终主张的是一种睦邻是富邻安邻亲诚惠容命运共同体显然并不是这四个字，这是一种西方霸权来影响中国外交这个是不对的。再看到那近日呢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在15号宣布关闭驻巴新的台北经济办事处。那对此中方就赞赏高度评价同时指出这表明巴新政府已经看清楚了台当局的真实图谋，同时这也显示出了更多的国家国际社会对于一中原则已经成为普遍共识和一个时代的大事。特朗普在美国今天的黄金时间就是我们这个现在这个节目进行的间隙，他正在美国发表一个叫做选举安全的全国的电视讲话，但不知道美国会有多少民众会看到，因为美国至少呢是有2家主流媒体是不会进行这个现场直播的美国有3大主流媒体，其中呢这2家是不会播放的，陷入到了一个转播的两难。为什么？是因为对于特朗普所发表的这个演讲的主题不感兴趣，因为他估计又要重谈旧事重谈在2020年选举失败是因为被操纵了，是因为有舞弊，当然其中是因为中国也干预了一些选举这都是老调子了，已经在美国得到了一些定论被驳斥了，他还要去借此发挥，要指控中国窃取了选民资料。这个话题其实民主党人是最不愿听到的，因为民主党人已经拿出真凭实据证明2020年选举是不存在这种所谓被操纵的现象。那所以呢，民主党人就向电视台施压希望他们不要去传播这样的信息。那显然目前来说这场演讲也是再次映射出了特朗普在选举之前可能还需要去制造各种话题为中期选举加分。特朗普跟钱的关系是非常密切，除了刚刚说到的这个金币的头像纪念币的头像，特朗普第二个任期他已经是成为了美国这个吸金能力最强的总统，他从各种富豪企业这边已经是筹集了超过5亿美元的资金
他把这个钱呢就放到了一个由他所控制的庞大的一个网络当中，主要是什么？放在了一种非盈利组织啊、文化机构啊和委员会啊，让他去让这些机构去接受这些钱，然后再用这些钱去推动他的一些优先事项啊，包括了政治的议程啊，包括了个人优先事项。那同时呢，他也把这些钱放在了华盛顿的一些文化项目的推进上，希望能够为他今后留下更多的政治遗产。因为这个美国这些企业富豪捐款是不需要去留名的啊，所以是一个隐秘的一个资金链。其实他不只是看中这么大的钱啊，就是200万美元啊这样的钱，对他来说也是要留下的。这个钱呢是来自于一家韩国的公司，本来是要和特朗普的一些旗下公司去合作建立高尔夫球场，得先交200万美元啊。目前的这个钱啊，这个也是打一个问号，是不是合理的？是特朗普旗下控股的一家公司。好，再关注的是特朗普目前对于中东局势有了新的看法，他倾向于要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啊。他呢在这个日前就是跟各位高官举行了军情的一个磋商会啊，包括了像副总统这个国防部长都是出席。他希望是什么呢？就是期望的是要派地面部队通过地面部队来占领伊朗石油的重要出口的一个岛，叫做哈尔克岛这只是其中之一。第二个选项呢，会扩大空袭的范围，打击伊朗更多的一些设施，包括基础设施。那第三个呢，则是要去攻打伊朗的地下核设施这些选项都在列。整体来说它是倾向于要去升级，但可行吗？我们再来看。就说他呢，刚谈到了核设施哈尔克岛为什么？因为就说目前显然来看，只是通过空袭是难以达到效果的，因为伊朗的很多设施都是在深层次的就是在地下很坚固的，甚至藏在深山老林里的只是靠目前的空袭，尤其是沿海地区空袭呢，是很难从根去除掉。但是不代表伊朗这种核设施就是说你通过美国的直接袭击，地下的就会暴露伊朗方面也做好了很全面的一个防护。那同时也谈到这个事情，其实所有伊朗可能会面临的这些问题，也并不是说美国想去发动全面战争，也不过是希望把伊朗拽回到谈判桌。因为美国如果出动地面部队去攻占哈尔克岛，或者去采取更多的范围都是不利于目前特朗普的一个政治利益。特朗普还是希望通过谈判的方式去解决。而伊朗方面呢，目前也是有一些新的动向，就是已经通知了他在区内的也门胡塞武装告诉胡塞武装，如果伊朗的电网受阻的话，就要求也门胡。

在武装封锁红海、封锁曼德海峡啊，这样的话就是两大石油出口的要道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哎，都如果受阻的话，油价届时啊恐怕会飙升到每桶$200啊，这是特朗普更加不可承受之痛。所以说，特朗普一些石油公司啊也在希望能够去重建一些通道啊，绕开这两个海峡。而现在几篇文章，包括《华尔街日报》的文章和 RT 的文章啊，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是这个伊朗和美国已经开始了另外一场战争。当然，这个战争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不只是简单的施压了，而是去发动区内更多的代理人的加入啊，这样的一种方式去把这个战争啊再去扩大。那同时呢，这篇文章则指出啊，伊朗和美国其实目前面临的选项并不多啊，因为美国啊油价上涨、物价上涨不行，另外中期选举啊11月份就要进行啊，这个是特朗普不能够把这个战争无限期去拖延。而伊朗呢，也是因为常年被经济封锁，也没有办法去持续打消耗战，所以现在双方啊这个选择并不多，就是希望增加一点点的这种可控的打击力度啊，让自己在谈判桌上争取更多利益而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昨天进行了这个就是内阁的一个改组，其中呢是撤换掉了抗俄有功的防长啊，这个年轻的啊叫费多罗夫啊，他是一直跟随着啊，这个泽连斯基，没有想到啊，今年1月份刚刚上任啊，5个月之后就被撤职了，所以民众们不干了啊，民众不满，上街抗议，上街示威啊，这是在基辅的市中心啊，看到人们群情激愤。那为什么要去撤掉这样一个抗俄有功之人呢？他的功是什么呢？功呢包括了大力发展无人机，以及他呢是啊让这个星链系统不再去支持俄罗斯啊等等。主要的目的是可能因为他在推行改革过程当中啊触犯到了这个就是乌克兰一些军事的供应商，以及他和乌克兰的啊这个总司令，乌军总司令是有矛盾，乌军总司令就是要求泽连斯基必须要撤换掉。当然两个人之间是否有些私人的事情，目前双方我们还不清楚。来看啊，这个是一些士兵们啊也是表示啊谴责泽连斯基解雇费多罗夫啊，这个退伍军人也是谴责。而这个文章呢则指出啊，就说泽连斯基解雇费多罗夫可能会把战争推向有利于俄罗斯的一面，俄罗斯是乐见这个结果的啊。进入到全球速览，好，看到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访问朝鲜，这是一次正式友好访问。来看一下这个相关活动啊，这个是来自朝中社的消息。那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那同时王沪宁出席了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署65周年纪念招待会。今年是该条约签署65周年，是7月16号。好，继续关注到的是美国啊，传出啊说正在纸上谈兵，在推演要突袭古巴，研究对古巴的一个军事行动啊，其中包括了发动这个战争的时间呢、后勤保障啊、兵力啊，可能会有数千名士兵会进行一个空中突袭的情况，展开持续的一个研究。那之前美国一直希望通过外交方式推动古巴政权的更迭，现在发现做不到。当然，这只是纸上谈兵，因为美国目前在伊朗的战事升级啊，是否还有精力去打另外一场战争啊，这个是有问号的。好，美国正在士兵上去下文章，美国的这个国防部长啊，赫格塞斯就宣布说，年满30岁的美军，不管是男女啊，在今后呢，需要接受这个就是睾丸激素啊，就是睾酮这样的一个测试。这个呢，主要是指的是睾酮、睾丸激素呢，是有助于士兵的体能的一个保持。那如果不达标的话，可以自愿去接受。去这个接受啊，这种睾酮的一个注射
这样的话能够保持体力，保持成为一个彪悍的一个战士。这个事情引发争议，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的医药管理局至今为止没有批准女性去注射这种睾丸激素。那另外呢，那之前那美国总统特朗普他们已经是政府下令，就是不允许变性的人士在军队当中，而过去变性人士依靠的就是激素啊，你反对这样，现在你要用激素来增加士兵体能啊，也是一个稍微有点失衡的决定。在日前的世界杯四强赛当中的阿根廷队是逆转2-1战胜了英国队在之后看到英国队的球员他们落寞之际，阿根廷球队有部分成员打出了一个横幅，这个横幅呢写的是就是福克兰群岛的主权是属于阿根廷的，这是一个关于岛屿主权的一个争议的标语。其实这个在赛场上按理是不应该出现，因为世界杯它是有一些明令禁止，就是不可以展示带有这种攻击性的还有政治性的标语，是有一些这个处分的估计这个处分可能要升级，因为之前有一些球队在一些年前有过类似行动，那现在这种情况可能要升级。这个事情呢，是因为我们知道福克兰群岛呢，是它距离阿根廷有500海里但是呢，它目前是英国的一个英属的一个群岛。这个主权争议问题使两国在1982年的时候曾经爆发战争当时呢是造成有1000名士兵死亡。那后来呢，这个岛屿又进行过2次这种公投，但是岛上居民都选择暂时留在英国但是这个争议依然是有的。在向国展示主权之后呢，英国已经发声了，说就算赢不了世界杯，福克兰群岛也依然是绝对属于英国的球场上跟政治产生了关系。再看另外一场这个法律的拉锯战，就是菲律宾的副总统沙拉，这个是原副总统了副总统沙拉遭弹劾案。目前呢，这个弹劾案是一个差不多是要进行3个月的情况他目前呢是面临着4宗罪包括贪腐包括了还是这个要威胁暗杀这个马克，就是他的菲律宾的这个总统马克思等这个事情就是很夸张的是，两个人曾经一度联手赢得了这个就是马克思的总统选举，那现在呢是来一个双方对决不思不休，主要是两大政治豪门他们在菲律宾的一南一北政治力量此刻要决斗就是他想去为下一届总统选举去博得更多筹码，但是他则是给他设下了一个绊子。日前，英国首相斯塔默要把中国旗下的一个叫中企旗下的一个英国钢铁公司收为国有。这家钢铁公司曾经一度是破产，但是中国企业呢帮他活了过来没想到现在他们要把它宣布为国有化他说是为了要发展钢铁产业，为了让工人技术更高。那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已经就相关问题答了记者问就是希望相关国家提供一个公平公正的一个营商环境中方将会合法的去捍卫中方企业的合法利益。好，再来看贵州省的一个叫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党组成员叫徐刘卫涉及严重的违纪违法，正在接受审查调查。这样看可能标题大家觉得不够不够这个就是有吸引力。他主要是一位贵州80后的一个厅官曾经是该省最年轻的县长。他的县长在担任这个县的时候当时呢他为了扶贫引入了万达就是王健林所拥有的万达，然后呢在当地扶贫。他其中谈到说万达可以在当地扶贫，但扶贫之后产生的利益只能用于当地的投放，一分利益都不能够带走曾经成为报纸的重要人物。好，稍后关注更多。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来海南，把所有烦恼都甩掉，山海风光任你游，全球免税随心购，一站式体验，一起。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并且发表主旨讲话，介绍中方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的政策立场还有一些主张。这也是习近平自大会成立以来第一次出席啊，这也是一个具有里程碑的一个时刻。那同时在峰会举行前夕呢，中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等29国啊缔结了一个 AI 的合作组织啊，推动 AI 能够共享啊，能够去啊这个在全球范围之内啊能够自由的去流通，造福于民。那么另外随着 AI 的发展以及全球各地啊建立数据中心，用电量是飙升啊，所以如何去建发电厂，中国在其中又是抓住了一个变现的机会。如果传统的按照建筑模式啊需要1年半到2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工程，而中国呢有一种啊叫做预制变电站，都像一个集装箱一样拉过去，只需要半年之内就可以用堆积木的方式建起了发电站啊。再看到AI 领域，中美之间在大模型上可能会缩小差距，因为月之暗面将会推出 KMI 的 K3 大模型，这也是全球首个30000亿级的一个开源模型啊，目标呢是可以去对标美国的主流的模型啊，包括 Claude 还有这个 Anthropic 和 OpenAI 的模型都会受到挑战啊。继续看到国际能源署发出了一个警告啊，说中国对于稀土的管制可能会冲击到西方6.5万亿美元的产业啊，因为中国的稀土无论是储量还是提炼能力啊，都是比较的，就是出现一个领先。尽管呢，在地缘政治升级过程之后呢，一些西方国家加大对于提炼啊这种能力的提高，包括在东南亚、在马来西亚去设厂，但是整体来说，这个格局不会发生改变啊。所以，如果中国在相关的领域有一些举措或政策的话，对全球的产业链都会牵一发动全身。英伟达的行政总裁黄仁勋在日本访问过程当中呢，提出要扩大和日本的物理 AI 的合作。什么意思呢？就是用 AI 的理解力，然后呢去捕捉空间，然后去捕捉人活动的 3D 范围啊，就是和这种物理的空间产生关系，主要是用于啊，像我们可以理解为啊，就像人形机器人呢，还有一些像智能汽车驾驶啊，都是这个意思。那么有一些啊公司，包括了像啊造船厂啊，包括了像智慧城市啊，都会去展开合作，显示啊。英伟达是重视日本亚洲布局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台积电呢，今年在 AI 需求大增的情况之下，将会资本支出要冲5000亿，同时也上调了收入增长预测到40%，但依然看到的美国预托证券 ADR 下跌，这显示出啊，民众更加关心的是资本支出过高可能会冲低对于收入增长的一种利好。那么另外在芯片需求啊这个上升的情况之下，这个阿斯麦，也就是芯片设备的这个制造厂啊，就他们是制造芯片设备的啊，他们要提高价格啊，可能一些机型要提高到10%，而遭到了台积电的反对。韩国股市今年啊在飙升之后啊，现在出现了一个下泻的情况啊，主要是啊一些人是借贷去炒股啊，所以呢让韩国政府感觉到此事不妙，必须要监管起来。那万一散户啊，在这个股市出现巨大波动之后啊，断供的话啊，这会造成一个系统性的情况。所以韩国推出了4招来遏制炒风啊，在这个相关政策出台之后啊 ，SK 海力士急泻了12%。这4个重要的招当中，其中包括一个就是要上调这种就是单一标的杠杆 ETF 的预托金，也就是说的是你的保证金啊，你必须账户当中有一定保证金啊，如果说你少于3000万韩元的话是没有办法交易的。那另外他也把交易的这个股

数从一股上升到了20股。那同时呢，韩国央行这也是3年半以来加息25个基点，希望能够去把流动性稍微控一控。好，大千世界。好，香港书展将会持续到本周日啊。书展的第一天是非常的畅旺，这些展商预料今年会生意增加20%。听说教科书很火，因为刚刚 DSE 成绩发布之后，很多状元都已经出炉啊，很多的学生啊来买书。当然，这次呢也发现这个展览现场呢还有人在卖金融产品啊，挂着羊头卖狗肉，有损书展的品牌啊，少一些这种味道商业的气息。最后再来通过一个独特视角，通过微观视角来看自然界当中你可能有时候会错过的一些美好瞬间。

0: 美国综合国力天下第一，但世界领导力却在持续下降。为什么？一项东盟针对知识精英的民调显示，若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有52%的人选中国，48%选美国。这一结果折射了什么含义？施其明深入解读：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持续下降，接替者会是中国吗？2030之前，中美有三大战役交锋是哪三个？
1: 育才机器食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育才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才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才机器，王牌动力。周日五星影院，生于黑暗，长于暴力，以恶为火。
0: 直到一丝纯粹撞破满身黑暗。恶之皮囊之下，能否得到救赎？黑帮暴徒，星期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 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时事是一串密码。 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间？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

0: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1: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0: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是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是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并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是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是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并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习近平宣布，
1: 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
0: 习近平指出，要始终用人类智慧和国际共识引领人工智能发展，使其真正成为增进全人类福祉、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强大正能量。
1: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大会还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而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还会见了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 另外，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继续关注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开幕。有学者指出，在经历技术迭代和产业深度融合发展阶段之后，人工智能将会迈入基础设施建设的行动期。各国签署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议将会有助于共同探索多元协同的治理路径。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超300款产品迎来全球首发。有学者认为，在技术迭代与产业深度融合基础上，人工智能将迈入基础设施建设行动期，需要多方协同推进。
4: 算力行政治理是希望大家能够普遍使用的，像电网啊，像互联网一样非常容易使用，那么它就一定会进入基础设施，这样它就从一种技术的创新这种周期到产业融合的周期，进而快速地进入到一种基础设施的这种建设和行政期。如果要想形成能够像电网、互联网一样的基础设施啊，形成这种普遍服务能力，它需要很强的产学研协同。这种产学研协同的话，意味着说我们不仅仅是技术，对吧？我们还涉及到一些产业商业模式，还包括一些治理，需要各方，所以这个产学研，对吧？包括政商学整个之间的这个协同。
3: 本届大会邀请了1400多位中外嘉宾，吸引多位图灵奖和诺贝尔奖得主参加。16号，29国签署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旨在搭建政府间 AI 治理协作平台。学者表示，需构建多元协同治理模式，依托大会打通各类主体与国际组织合作渠道。
4: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即全球这个治理的这个高级别会议，为啥这样呢？那就意味说，它要搭建平台啊，让如何促进这种不同的主体去协同。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一个政府间框架啊，这个很有用啊，因为涉及到一些很重要的领域，对吧？包括国家安全呀、包括一些公民安全的话，这是需要政府主体发挥很大作用的。当然我们也知道说，全世界有各种各样的人工智能的合作相关的这种类型的组织，它有不同的形态。那么这就意味着是未来如何形成，对吧？不同主体之间的协同，以及不同性质国际组织之间的协同，就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形成一种基础设施。而这种基础设施可以支撑我们的生产生活、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
3: 李晓东表示，发展可信负责任的人工智能需夯实安全数据基础，推进产业 AI 化，并适配新阶段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实现行业可持续发展。凤凰卫视刘君珠、赵伟北京报道。
2: 16号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上海会见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的时候，就伊朗局势交换意见，协调立场。双方对当前局势恶化表示担忧，呼吁当事方立刻停止敌对行动。王毅强调，美伊达成的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来之不易，既是双方的谈判成果，也离不开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尤其是巴方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协调斡旋作用。和平就在眼前，不能功亏一篑，更不能得而复失。各方应履行所作承诺，遵守备忘录的规定。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巴方协调努力，也将继续以自己的方式为推动局势缓和发挥建设性作用。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指中国干预了美国2020总统选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记者会上说，美方有关说法纯属无中生有。他敦促美方停止无端抹黑中国，多做有利于中美关系的事。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发表讲话时说，公开情报显示中国干预了美国2020年总统选举，认为美国情报界此前是故意隐瞒了有关中国的信息。
6: 美方的有关说法纯属无中生有，恶意抹黑，早已被证明是无稽之谈。中方历来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没有兴趣，也从未干涉美国大选。我们敦促美方反躬自省，停止无端的抹黑中国，不要在选举中拿中国说事，多做有利于中美关系的事。
5: 美国国土安全部周四宣布，将收紧外国留学生、文化交流访问人员以及外国记者签证这三类签证的有效期限。其中，学生签证和文化交流签证的最长停留期限将不得超过4年，外国记者签证最长有效停留时间将调整为240天，而中国籍记者签则进一步缩短至90天。新规最早将于9月生效。
6: 美方对人文交流设限， 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对美方针对特定国家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奉母皇卫视中安台。
4: 来海南，把所有烦恼都甩掉，山海风光任你游，全球免税随心购，一站式体验，一起享美好，一程全满足，中旅一路相伴，旅程自在无忧。
3: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安台。
5: 天罗地网，凌空揽件，中国开启可回收火箭时代，中美太空竞赛进入全新阶段，美军首度派出海上无人艇打击伊朗，中东战火延宕，如何冲击全球能源市场？乌克兰成立远程打击司令部，深入打击俄罗斯，能否削弱俄军作战能力？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3: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欢迎回来。在两岸关系深陷紧张对立之际，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率团访陆，在杭州出席第九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洪秀柱在回答本台记者提问的时候说，民进党妄图去中国化，去不了两岸的血脉相连，强调青年从来不是历史的旁观者，而是未来的创造者。

0: 今年以来，民进党持续发表台独分裂言论，出台举措阻挠两岸交流，并勾结外部势力干扰台海局势，令到两岸关系更加紧张。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周五在接受本台提问时表示，民进党推行的去中国化割裂不了两岸一脉相承的血脉连结。当前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是在大搞去中国化，所以您认为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如何让更多的台湾年轻人来了解和认同两岸共同的血脉历史和文化？
1: 台湾人是不是在过春节，在过端午节，在过中秋节？这个节日跟大陆完全一样，该吃粽子就吃粽子，该划龙船就划龙船，是吧？那该过年大家团圆一样。所以你看他再怎么去去中化，去什么化，他能够去得了已经生根的一个习俗跟生活的习惯呢？我们只要加强他的认知，让他知道为什么啊，他马上就会觉醒，血液这个血脉就立刻就会觉醒。
0: 洪秀柱说，青年从来不是历史的旁观者，而是未来的创造者。青年跨出的每一步都是给台海和平多一份希望，携手前行的每一步都是给民族复兴多一份力量。他指出，年轻人是两岸未来的希望，需要多多交流认识，共同成长，不能仅止步于一场论坛或一次简单参访。
1: 我们希望是两岸以后的交流能够多的面向，甚至于透过各种的这个学生来这边的实习啊，那么更深入的交流，将来他们从那边创业了、就业了，在各行各业里面都能够更深入的了解，那么这样子才能够增加彼此更紧密的一个关系。
0: 凤凰卫视孙伟健、吴若明，杭州报道。
2: 中国海军2026年度的招收飞行学员录取工作近日圆满完成，录取的飞行学员平均高考成绩创历史新高，生源类型涵盖普通高中毕业生、海军青少年航校毕业生等。近来，中国青年学生报考海军招飞的热情持续高涨，招收选拔基数是逐年增加，招飞对象经过初检、全检等环节，接受严格的体格检查、心理选拔、政治考核，最终被择优录取为飞行学员。部分表现突出的飞行学员将被推荐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进行联合培养。此外，海军招飞机构引入了虚拟现实、生物反馈等新型检测技术，提高飞行前置检测全面性和准确度。他们还优化检测流程，提供智能咨询、结果查询等服务，让考生报名参检更加方便快捷。香港立法会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强调，港方口岸区本月底成立之后，将会全速推进各项准备工作。
3: 香港立法会大会周五会复二读辩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多位议员发言支持条例草案，也期盼口岸启用时能做好配套。
4: 经常北上的市民都知，节假日大排长龙的往往不是这里，而是行李的查验关卡。新皇岗口岸如果要消化200,000人次的客流，软硬件都要同步考量的。目前入境處的 Apps 已經有陸路邊境管制站等候時間的顯示，但是就沒有區分客流和車流。我建議政府增加車流的資訊，讓市民可以參考實際的情況，靈活選擇通關的口岸，達到分流的效果。
5: 河套、港深創科園園區和新田的科技城將成為北都未來兩個重要的創科樞紐，然而連接這兩個樞紐與新皇崗口岸的北環線支線的工程是預計在2034年才落成啟用，我期望特區政府密切監督，確保工程如期完成。
3: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二讀答辯時表示，口岸早日開通是港深兩地市民的共同目標，特區政府將會在港方口岸區成立之後全速推進各項工作。
6: 港方口岸區在7月31日成立之後，港深兩地會就口岸運作的各個範疇聯合進行不同規模的綜合營運測試、公共交通路線的測試，以及全方位的應急演練和壓力測試，以確保口岸是已經充分調試口岸設施、旅客和車輛通關各個環節， 以及各項的運作都是安排得穩妥周全，並且只會在安全、穩妥、暢順和萬無一失的情況下才會對外開放。
3: 條例草案最終經過將近四個小時審議後獲立法會三讀通過，從法案刊憲到完成審議累計僅花了四天時間。
7: 贊成的請舉手，反對的請舉手。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3: 特區政府稍後將就相關法律刊憲有待口岸各个环节准备稳妥后，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且适时公布。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2: 在香港，为期两个月的商用车辆隧道费减免在昨天结束，液化石油燃气的补贴也将于30号届满之后结束。对此，香港非专利巴士联会主席蔡顺基就希望相关减免及补贴可以继续，但也指应该寻求更长远的方案，如资助业界购置新能源车。
8: 鉴于中东地区战事发生所带来的国际油价波动，香港特区政府由5月17日起减免商用车辆，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使用所有特区政府收费隧道及青沙管制区50%的隧道费，为期两个月的减免16日如期结束。对此，香港非专利巴士联会主席蔡顺基就表示，减免确实对业界营运压力起到舒缓作用。而目前中东局势仍不明朗，希望特区政府能够延续相关减免措施。
9: 政府好迅速咁样就将嗰个费用咧，就帮我哋做一个减免啦，甚至乎提出咗一个隧道嘅半费减免咁样。咁而隧道半费减免嘅话咧，的而且确系帮到业界嘅，因为一般嚟讲，我哋营运嘅车辆嚟讲咧，隧道费用咧占我哋本身嗰个成本大概系3-4% 到嘅，舒缓咗少少啦，亦都唔使话真系咁大嘅压力啦。
8: 而为期两个月的柴油补贴计划已在6月29日结束，特区政府向的士、公共小巴及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港币0.5元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也将于30日结束。对此，蔡顺基就指，中东危机仍然持续，希望补贴不要中断，但也认为面对油价的不确定性，应寻求更长远方案，例如特区政府通过资助方式鼓励业界购置新能源车。
9: 做交通运输的话，能源是我们必要的一个成本来的。现在来讲，我们行业主要单靠都是柴油车辆，所以一定是要入这个柴油去作为一个能源。长远来讲，大家都知道新能源是未来的趋势，所以我哋都希望政府咧喺新能源方面咧，可以盡量幫幫我哋行業，去睇下咪可以做一啲先導計劃啦，俾我哋可以添置或者更換一啲所謂嘅新能源車輛。
8: 蔡顺基也表示，除了依靠特区政府支援，相关业界也应制定适切的营运及财务策略，以应对燃油价格上涨所带来的影响。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2: 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今天上午发生山体滑坡垮塌，造成房屋坍塌，部分人员被埋。截止到当天下午2点，市县两级已经调集了800多名救援人员驰援现场，成功救出了10名被困人员，并转移1100名受灾群众。重庆市抗震救灾和地质灾害防治救援指挥部已经启动了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然资源部对重庆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调派国家专业队赶赴灾害现场抢险救灾。彭水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于上午的9点多突然发生山体崩塌，导致下方多栋居民楼垮塌，数名人员被困。事发之后，当地立刻调集了800多名救援人员赶赴现场。救援人员携带生命探测仪、搜救犬，先行开展浅表区域的人员搜救工作，同时调度多台挖掘机等工程机械，对崩塌的落石与建筑废墟进行清理。目前救援作业从道路南北两侧同步推进，后续将在搜救与清理作业的基础之上，对现场巨型塌落的石块实施爆破处置。据介绍，当前救援面临着坡边二次垮塌的风险，现场已经布设了雷达，全天候监测。目前各项抢险工作仍在紧张展开，受灾数据等待进一步核实。 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将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泰国总理阿努廷7月16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阿努廷就任总理后首次正式访华。阿努廷中文名为陈希瑶，祖籍广东江门，他曾多次公开自称100%华人后代。华裔总理上任后首次对华正式访问，中泰将深化哪些领域的合作？阿努廷访华首站前往上海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他这次行程有哪些看点？中泰将如何加强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在泰国总理访华的同时，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也开启对华访问，并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中柬将在人工智能领域如何深化合作？泰柬领导人同期访华，同台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反映出东南亚国家怎样的数字转型新趋势？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许立平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16日晚，泰国总理阿努廷乘机抵达上海虹桥国际机场，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阿努廷就任总理后首次正式访华，充分体现了双方对发展中泰关系的高度重视。2025年，中泰两国签署了关于深化人工智能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合作，推动人工智能技术造福两国人民。
0: 许先生您好，通过短片我们也看到了，这是阿努廷2025年就任总理以后的首次正式访华。如今呢，在大国博弈还有美日拉拢东南亚的大背景下，阿努廷政府并没有首先出访欧美大国，而是将中国作为了正式出访的首选。您怎么来看这一行程释放的信号？
2: 我想这一行程释放的信号是非常的明显的，进一步的深刻地阐释了中泰一家亲的深刻的内涵，也进一步地彰显了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这种更稳定、更加繁荣、更加可持续的这么一个深刻的一个内涵，可以说就是进一步地彰显的中泰的这种合作会更加具有潜力那么中泰的之间的这种人文的交流各个方面呢，我觉得会通过这次访问呢，会更加的丰富多彩也就是体现了通过这次此访那么阿努廷将进一步的和中国的领导人进行这种战略的沟通，会进一步的深化双边的这种全方位的这种合作把中泰的这种命运共同体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0: 我们看到阿努廷呢带来了一个超豪华的代表团，涵盖了政府高官、军方高层以及100多家泰国企业代表。据您观察，这样的高规格大阵仗的团队配置反映出了怎样的目的？还有访问期间双方落地了10余项的双边合作文件，涵盖了多个领域。那么相较于历年中泰合作协议，您认为这次最大的突破点和新增亮点在哪儿？
2: 的确，正如你说的，那么这一次阿努廷所带的代表团呢，应该是非常的豪华的阵营也是非常的庞大的，那么和历届的总理访华的阵营相比呢，那么这一次的规模应该也算是创上了一个历史性的一个新的一个高度，这就体现了中泰在各个领域的这种合作这个动力还是非常的强劲的因为这里面包括各个部门的政府部门的这种部长各个领域的一些负责人那么他这次访华肯定要和中国的相关的部门进行一个深度的这种对接这是非常重要，释放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那么这一次的那么一个访问呢，那么中泰之间会签署一系列的这种合作的协议，或者说谅解的备忘录。那么这些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应该涵盖方方面面的一些领域大概你比如说一个方面就是推动中泰之间的这种供应链产业链的这种深度的合作，特别是关于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等这些产供链的这种合作要进一步的加强。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要加强这种标准的这种对接特别是这种线上的这种 购物的这种数字的这种标准，还有线下的这些，这些相互的标准的这种对接，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另外呢，比如说在 AI， 那么这一次的主题也是 AI 嘛，那么在人工智能的方面合作，要签署一些谅解的备忘录，来进一步的推动，特别是 AI 的这种，具体领域的这种合作啊，我觉得可能会取得一些突破，另外呢，比如说在构建或者是推动中泰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行动计划啊，因为这些方面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协议来签署。那以至于说增长点和亮点在哪，我个人认为跟以往相比，就是在一些新的领域取得了一些突破，比如说刚才说的，比如数字经济啊，那么还有包括绿色经济啊，这里面包括 AI 的合作，这些方面是以往是很少的。那么这一次在这个方面取得一些突破，包括我们的这个北斗的这个卫星，那么未来那么泰国也可能利用北斗的卫星来进行一些数字经济的合作。那么这些体现了中泰的这种合作，从传统的这种这传统的行业的这种合作啊，逐步的过渡到这种新经济这种新质生产力这些方面的领域的一个发展，体现了这个中泰的这种合作在不断的提质升级。
0: 还关注到这次访问呢，有一些精心设计的行程安排。阿努廷这次是先后访问上海、成都、北京三座城市，首站选择上海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然后接着赶赴成都，最后呢到北京举行正式会谈。这样多点推进的行程安排，您有什么样的观察？
2: 因为我们知道上海是中国应该说，

0: 参观一些高科技的这些企业，包括关于机器人这个等等一些相关的一些企业，使他们呢真正的感受到这种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给中国带来的这种翻天覆地的这种变化，那从中呢泰国能寻找一些新的机遇。那么这次他去成都呢，因为我们知道成都是中国西南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门户也是中国区域合作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平台。那么这一次的他去成都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要参加中泰的在成都的一个经贸投资的这么一个论坛。那里面有他这次随团呢有很多的泰国的企业家也是要参加这个论坛的，要这些企业家要和中西部的企业家要进行一个深度的这么一个产业的对接另外呢，这次呢还有在成都，他还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在成都的他在成都泰国在成都设立了总领馆，在总领馆要新设立一个投资中心，就专门为这个投资泰国的这个投资中心来作为一个剪彩那就是释放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也就是说未来那么泰国它把这个成都作为来推广这种泰国来投资泰国，或者说来让泰国的企业投资中西部非常重要的一个平台。另外呢，成都我们知道，在中国很多的这些数据的企业，比如说像万方这种数据企业，都是在成都这样一个城市。因为成都的这个创新的企业是非常之多的那么这一次他要开展这种数字经济还有这种 AI 的这种合作，那么成都的这些企业也在这个方面也是非常突出的，所以他也是想把这些数据的企业来引进在泰国，让泰国打造成为东盟的这个数据的中心的一个枢纽，所以这也就是他访问成都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深刻的含义。那么访问北京嘛，毫无疑问，那么这次对中国的一个正式的访问，北京是中国的政治中心，那么他和中国的这个领导人进行一个战略的沟通，来进一步的增进这种战略的互信，来强化这种中泰之间的战略的这种对接。
1: 是的，刚刚您也听到了，这次行程的起点是人工智能，那这本身也是一大看点了。泰国总理为什么会将中国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欧美平台作为探讨AI 全球治理还有前沿技术合作的一个首选地呢？中泰在 AI 领域加强合作有什么样的意义？这样的合作模式有没有可能为东盟数字经济一体化提供一个中泰样本？
0: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得非常的好。为什么泰国它选择跟中国开展这种人工智能的深度的合作因为我们现在，我们放开一个抛开泰国来看，就放眼整个东盟来讲，因为现在我们和东盟的这种人工智能的合作应该说进展得非常的迅速。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人工智能，那么北上广进行研发就是研发一些人工智能的技术，那么广西来集成，把这人工智能的这些技术来集成，那么应用场景是在东盟，所以我们现在和东盟的这个人工智能合作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模式。那么泰国毫无疑问是人工智能应用的场景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中国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的应用方面，应该说也是走在了世界的这种前列。所以中国，你看中国人又勤奋，是吧？我们的这种人工智能的这种人才也非常的丰富，并且我们对，特别是我们中国的这些改革开放40年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功的模式，就是我们很善于把这些高精尖的技术很快的去应用到实践之中，变成产业。所以中国在这个方面应该说具有这种独特的这种优势。所以阿努廷政府正好看准了中国在这个方面的跟西方相比的这种比较的优势，所以他选择访华，要加强和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这种合作，就是正好看到了中泰之间的这种互补性因为中国我刚才说了，我们有技术、有人才、有资金，那么泰国呢有市场，是吧？有这个需求，所以双方在这个方面形成一个高度互补的这种优势。那么这种优势一旦的实现的话呢，那么未来可以推广到整个和东盟，因为我们知道东盟的数字经济现在的潜力是非常的巨大的，因为它有6.8亿的这种人口，也就是说互联网的普及率也是非常高的。那么从泰国自身，泰国本身的话，互联网的普及率是91%那么所以是非常之高了。那么，它

0: 拥有这种非常良好的这种人工智能的这种应用的这种场景。所以我个人啊，还是对未来泰国中泰之间的这种人工智能的合作，乃至于推动啊这个中国和东盟的数字这种经济的一体化的这种合作，还是非常乐观的。因为最主要就是双方的这种互补性还是非常强的。
1: 嗯。那么除了前沿科技这样的顶层设计，看到务实的基础设施联通同样也是这次访问的核心。阿努廷此行呢，还将中泰铁路作为双边互联互通的头号工程来推动。那请您分析一下，中泰高层会如何实质性的推动中泰铁路的建设，并且要考虑到中老铁路已经通车运营了，所以如果中老泰铁路最终实现了无缝的互联互通，又会产生什么样的意义？
0: 实际上中泰铁路呢，应该说启动已经很多年了啊，至少在2014年就开始启动，到至今应该有10多年的啊这么一个进程了。那么现在可以说中泰铁路的一期啊，那么已经开工建设了，也在稳步的在推进啊。那么现在已经啊进入了这个第二期啊，也就是从科勒到兰开府啊。我们知道这个科勒到兰开府一旦的修建完成以后，它可以对跟中老铁路进行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对接。那么实际上现在的中老铁路呢，现在可以说它的终点站到了这个万象。那么万象离这个南开府大概这个泰国的边境也就是四公里的这么一个时间，所以但是这4公里呢，现在有一个迷轨在进行对接。如果中泰铁路第二期如果顺利的完工的话，那么中老铁路那么可以和中泰铁路进行一个完美的对接，这毫无疑问对未来的这种物流啊人员的往来起个积极的推动作用。实际上泰国从中老铁路它已经尝到了很多的甜头，比如说据我了解，现在比如说泰国的榴莲呢，泰国的相关的农产品啊，还有货物通过这个中老铁路运到中国，它不仅节省了成本，还节省了时间啊。所以这个泰国应该说切切实实的感受到了这个铁路的互联互通给泰国自身带来的巨大的变化。所以这也就是说对这些缓慢推进的中泰铁路的这种建设呢，可以说注入了新的动力。所以这一次阿努廷的访华呢，希望在这个方面能够更好的来推动这方面的一个建设。
1: 在经济和战略合作之外呢，阿努廷此访还有一个特殊的情感连接，他的中文名字呢叫做陈希瑶，祖籍是广东江门人，也曾多次公开自称是100%的华人后代，所以这次他的到访也带着深厚的血脉温度和这个身份认同来的。所以您分析他的此次访华对于两国的发展有什么样的意义？
0: 因为我们知道华人华侨在泰国还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因为前一段非常热播的非常火的那么电影是吧，葛阿妈的情书，那么它的取景地啊就是在泰国。那么泰国虽然有很多潮汕人啊，那么潮汕人也是广东人，那么这个泰国的总理呢阿努廷呢，他是来自于江门啊，在江门呢可能是讲广东话，和潮汕话还有点不一样，但是都是属于广东的地区。也就是说在泰国的广东籍的这个华人华侨啊，还是在无论在政治啊经济啊，还是影响还是非常之大的。但是这些华人华侨实际上某种上他并没有忘掉他的这种根和魂，因为我们知道就是阿努廷的父亲实际上他是非常的怎么说呢，非常的强调他的这种华人的这种血统。所以为什么阿努廷他说100%的华人血统，我觉得受他的父亲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并且费他的父亲也经常的回到了他的祖籍地江门去祭祖，并且他也捐赠了当地的一些学校啊等等，做了很多的公益。所以阿努廷实际上他也受他的父亲的这种影响也是非常的之大的。这就是从另外一个侧面体现了中泰一家亲，也就是中泰是一个大家庭，实际上我们这种血脉是相连的，这就为中泰的命运共同体我觉得注入了更多的这种民意和社会基础。
1: 嗯，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柬埔寨首相洪马奈访华并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一枚芯片里究竟藏着怎样的微观世界？
3: 那这个里边呢，相当于把我们上海的一个微观的城市全部微缩进去。
2: 如何让开发者愿意跨出那一步？追赶世界一流又该如何实现？
4: 我可能今天和英伟达还差很远，但它不能阻止我五年之后我比他更强。
2: 算力从哪来？这个答案正在被重新书写。
5: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黄牌大放送，面积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位于亚洲中心位置，连接着太平洋与印度洋，平静蔚蓝的大海，鱼虾满仓，油气丰饶，是全球最繁忙的黄金水道。世代耕海牧渔的家园，引来各方目光，守护这片深蓝的交锋从未停止。深蓝交锋，南中国海启示录，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6: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柬埔寨首相洪马奈出席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7: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16号下午，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乘机抵达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中柬两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2023年9月，两国签署《构建新时代中柬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2025年4月，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柬埔寨王国关于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落实三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2025年，中柬签署关于深化人工智能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合作，推动人工智能技术造福两国人民。
6: 柬埔寨首相洪马奈带队来华了，重要行程跟阿努廷一样，也是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啊。那么值得一提的是，2025年中柬已经签署了 AI 合作备忘录，那这次他亲自出席大会，双方有望落地哪些合作项目呢？作为东盟最具代表性的发展中国家，柬埔寨此行传递了怎样的 AI 发展和治理诉求呢？
8: 对，实际上柬埔寨作为一个欠发达国家啊，它是对 AI 的这种怎么说呢，兴趣还是非常浓的啊，并且呢也希望通过跟中国的这种 AI 的合作来实行弯道超车啊。因为我们知道柬埔寨它这个欠发达，那么从传统的这种模式呢，可能需要的时间啊可能比较慢啊，那么通过 AI 它可能会能加速啊它的这种产业的这种转型，来加速啊它的这种减贫的这种速度，所以它非常希望来借助这个 AI 来强化和中国啊这个方面的这种合作。那么这一次比如说他这次访问在 AI 领域，我个人理解可能会比如说在 AI 教育方面的这种合作，也就是说啊教育啊这个 AI 赋能教育啊，比如说这种比如说柬埔寨的这种小学啊中学啊甚至大学啊，是吧，如何能借助 AI 来提高他的教育的这种效能啊，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第二个呢，

0: 毕业的一个 AI 的学 AI 的啊一个研究生啊，据说是柬埔寨第一个啊学 AI 的研究生，那是从中国毕业的。所以从这一点，我跟他交流啊，他就感觉到，哎，在这个领域，中国和柬埔寨的这种互补性也是非常之强的。
1: 您刚刚也提及了这次合作的具体的一些落地场景啊，中柬 AI 合作目前是锁定了智慧园区、智慧物流、智慧农业，还有智慧城市这四大重点场景。您怎么来看这些场景的选择？据您观察，这些 AI 应用会如何赋能柬埔寨的工业发展呢？
0: 对，正如你说的，就是说，实际上跟刚才我们谈到了，跟泰国的这个 AI 的合作是有类似，就是。主要是着重点是在应用场景的这种合作方面，因为毕竟柬埔寨也好，泰国也好，这种应用场景的市场还是非常的广阔的比如说从这种智慧的这种园区因为我们知道柬埔寨有很多的工业园比如说现在的被称为被洪森称为他的干儿子的这个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那么这么一个经济特区里面，那么未来因为这个经济特区对柬埔寨的经济还是做了很大的贡献，因为毕竟它吸收了3万多的就业的这种人口对当地的西哈努克当地的经济的发展贡献也是非常之大的。所以未来比如说依托这个园区可以搞这种智能制造把这个园区更加的这种赋能这种数字化呀智能化呀，这些我觉得在未来可以来进行进一步的推动。除了园区工业园区以外，比如说这种关于农业智慧农业方面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比如说中国我们现在已经在柬埔寨比如说在它的察交省我们进行了一个 AI 农业的试验，就是说在当地人工养殖虾，那么人工养殖虾没有 AI 的这个技术，没有人工智能的这个虾的成活率可能不到50%，那么借助了这种人工智能，那使这个虾的这个成活率从50%提到了80%这就是比如说通过 AI 来检测这个养虾的这个池子里面的水质如果进行一个监控另外呢进行通过 AI 通过无人机来进行精准的对这个虾进行投喂饲料然后其他的还形成一个这种养虾的一个数据库，那么这样的话呢进行这种精准的这种管理，那么呢使这个养虾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人工智能加农业的这么一个试验呢，使它的单位的一亩的这个经济的产值从原来的1000美元达到了3000美元，所以这个提升还是非常快的。所以智慧农业在柬埔寨我觉得有很广泛的场景特别是我们现在和柬埔寨签订了这种双边的这种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据我了解在这个方面中国对柬埔寨的这种单方面的这种制度性的开放的力度是非常之大的，对柬埔寨的这种农业就是很多的优惠，可以说对柬埔寨大部分的农产品出口到中国我们实行了零关税，这是很多东盟国家所没有的，是柬埔寨，这就体现我们的中柬之间的铁杆友谊。
1: 没错，我们现在纵观整个中南半岛看到红马奈和阿努廷几乎同期访华，同台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柬泰两国同步发力对华的 AI 合作，这也反映出东南亚正在发生数字化转型的新趋势。那进一步来看中泰和中柬的 AI 合作恰好是分别覆盖了中南半岛的东西两大板块，所以这两个板块之间能否形成互补联动，他们又会如何共同推动东盟的数字经济一体化进程呢？
0: 在谈的这个问题，我们知道有个背景，那么现在可以说中国和东盟自由贸易协定3.0，那么去年已经各个领导人已经签署了，那么今年各个议会可能通过要正式落地了。那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3.0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在这些新经济，比如说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这些新的领域，包括电子商务这些领域进行了更多的一个规范和拓展。但是这个方面还没有，现在还没有全面的实施的情况下，那么无论是中泰或者是中柬，在这个新的领域进行一个探索，毫无疑问会为中国东盟的这种数字经济合作做了很好的一个示范。因为你刚才提到了一东一西，那么实际上他们的侧重点还是不太一样的那么这个中泰之间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在这种 高科技的这种 AI 的这种产业化啊，这些方面能更好的来进行一个合作。那么柬埔寨。

0: 但呢，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在一些基础的方面，比如说在智慧农业啊、智慧工业啊这些方面来进行一个拓展。所以呢，侧重点是不一样的啊。那么双方进行一个可以说相互依托、相互映衬的这么一个模式，毫无疑问，对整个中南半岛的这种 AI 的这种产业化的合作，还是起到非常好的一个牵引的这么一个作用，为未来中国和东盟的这种数字经济的合作做更好的一个实践的这么一个铺垫，毫无疑问会更加的夯实中国和东盟的这种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1: 好的，今天感谢许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2: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3: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2: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2: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我们当照片，
7: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2: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8: 既然坚持过来就相反劲，
9: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2: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美国综合国力天下第一，但世界领导力却在持续下降，为什么？一项东盟针对知识精英的民调显示，若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有52%的人选中国，48%选美国，这一结果折射什么含义？施其兵为您深入解读。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持续下降，接替者会是中国吗？2030之前，中美有三大战役交锋，是哪三个？育才机器视频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10: 我们的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你好，我是胡颖，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习近平指出，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另外，在资本市场，全球热门芯片股大幅波动，日本股市盘中一度急跌超过4000点，而最新发布业绩的台积电重挫7%，也拖累了台股创出单日跌幅记录。今天节目当中都将带您重点关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各国应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7号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平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习近平提出4点意见：第一是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第二是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并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是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第四是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今年大会的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这是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第9次举办。围绕主题，本次大会将设置论坛会议、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等6大板块，共议全球 AI 发展趋势。具身智能和智算作为今年大会的核心赛道，不少重磅新品集中亮相。业内最大规模超级点阵机华为升腾950在展会现场首次展出。同时，本次大会还发布了10大镇馆之宝，分别是中科曙光的10万卡 AI 超级群曙光8000，蚂蚁集团的机器人智慧药房，致源的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远征 A3 Ultra， 百度智能云打造的通用智能体百度搭子，科大讯飞 AI 眼镜，以及南方电网大网托云瑞配电网规划智能体，街耀星辰的大模型原生智能体手机 StepX Neo， 阿里巴巴的真武 M890 乘盘九 AL128 超节点，天武科技的对话式蛋白质设计智能体小物和中兴 OEX 超节点。除展览外，本次大会聚集1400多位中外嘉宾，举办超过140场论坛，共同探讨全球 AI 风向。多位图灵奖、诺贝尔奖得主亲临现场，分享前沿学术成果，解读行业发展趋势。
0: 从2018年以来，连续多届的全球人工智能大会就汇聚了数千名政产学研界的代表，针对 AI 发展来展开深度的对话。相关话题呢，我们和财经评论员郑辉先生一起来聊聊。真是欢迎您。这一届的这个人工智能大会呢，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他的主旨讲话当中就提到了啊，要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的一个治理体系，而且他提出了4点意见。其实 AI 是一个日新月异啊，发展特别快的一个系统，所以在这些年的会议当中，你有什么样的一个观察？
3: 现在的 AI 呢，确实它很可能正在加速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在美国那边，它着重是在这个金融市场和软件和服务业的部分。那么在中国这边是更多的应用，包括应用于这个制造业的场景，还有呢，像我们的日常的生活也越来越多的应用。所以大家都已经认识到了 AI 是一个革命性的一种新的技术，一种新的力量，它会改变未来人类的经济社会和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是呢，在这个状况下边，过去几年从拜登时期到特朗普这一年多来，美国是想垄断这个 AI 的技术，它的这个框架由它来主导。所以美国在拜登时期还有一个分类，就是把这个不同的国家分成3、6、9等，哪些国家能够获得第一等的，能够获得英伟达的芯片，能够获得它最好的这个模型，什么时间给人家，它都有这么一种分类。所以呢，就是他想用这个垄断这种技术来形成自己新的这个全球的霸权和巩固以前的这个霸权。但在这种状况下边， 全世界有没有第二种选择？其实是有的。我们看到现在中国的这个 AI， 它无论是这个大模型软件这一块，还是呢硬件这一块，它都在这个迎头的赶上。所以也在这个情况下边，那么全球的南方国家那些被美国排斥的怎么办？当然我们和美国也是有竞争也有合作，现在合作呢它是看你的水平怎么样，如果你水平上来了它就跟你合作，如果你的水平上不来它就把你给抛得远远的，就是用它这个垄断这个技术的路线啊，拉大这方双方的差距。所以在这个时候中国就明确提出来要形成尽快形成全球的这个 AI 的一个治理的框架，其实是造福于全人类的，是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服务的。
0: 其实 AI 不但是在技术上这两年突飞猛进的发展，在资本市场上其实也受惠这个概念涨了很多，但是这两天我们不得不看到的一点就是在做很大的调整，全球范围都在做很大的调整，包括美股，包括韩股，包括日股，像是有这个 AI 以及这个商业航空这个概念的大热门股 SpaceX 甚至跌破了这个发行价。所以这样看我们面对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外部环境，这个叙事是结束了吗？那中国这一边我们现在有 AI 的很多供应链上的成本优势能不能成为一个新的叙事？
3: 其实呢这个起起伏伏已经是最近的常态，就是西方的 AI 概念股啊。那么今天这个大跌让我想起了两个场景，因为我们一直在这个电视看着这些情况。一个场景就是1998年的这个1997-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风暴，那个时候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另外一个更接近的场景就是2008年9月份以后，当时美国的金融海啸也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回过头来看，现在像 SpaceX 它跌破发行价，你会发现这个资本好像实在是太贪婪了。像今年全球的 IPO 是2250亿美元，那 SpaceX 一家用了860亿美元，它其实没有什么东西，也挣不着钱，它就讲个故事讲得特别好而已嘛。然后它关键是弄了860亿美元之后，它还到手那边又弄了250亿美元的债券。那从债券的市场来看，美国这些大型的 AI 公司到了现大型的科技公司到现在已经在债市上拿了2150亿美元，就是这种无以复加的讲故事，这种无以复加的去股市上去圈钱再上去圈钱的行为，它是不是预示着他们都害怕这个到了顶峰，在这个之前赶快把钱拿了。当然就真正能够撼动美国这些 AI 公司的，除了他们内部本身的这个投资和财务的收益这个平衡如何来看，会不会什么时候会穿帮，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中国提供的 AI 它是开源的模型，而且呢性价比要比他们要高得多，再一个就是中国的硬件什么时候能够上来。所以我们其实看到像这次的世界 AI 的这个大会就可以看到呢，中国的硬件已经是逐步的上来，而且未来会上得更快。
0: 谢谢朱先生的分析。全球的 AI 技术日新月异，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在未来的发展又有哪些机遇呢？下次回来我们会请到财经专家一起来探讨分析，稍后见。
4: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0: 天罗地网，凌空揽件，中国开启可回收火箭时代，中美太空竞赛进入全新阶段，美军首度派出海上无人艇打击伊朗，中东战火延宕，如何冲击全球能源市场？乌克兰成立远程打击司令部，深入打击俄罗斯，能否削弱俄军作战能力？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步入第九届，吸引了数千家海内外头部企业的参展。同时呢，这九年也见证了中国的 AI 产业从纸上蓝图走向地上实景。相关的话题呢，我们今天特别请来了财经评论员许巍宏先生和我们一起来聊聊。许先生你好。
3: 胡毅你好。
2: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已经是成功举办了八届了，今天是第九届。那这届人工智能大会它就特别强调了一个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一个概念，尤其现在这个 AI 技术可以说是一日千里这么一个阶段，我们怎么样去理解人工智能所谓的国际公共产品的属性呢？
3: 这个问题其实恰恰反映了中国和美国对于人工智能这个产业发展的一个定位的基本的一个情况。那中国和美国不一样，那中国认为人工智能的相关技术啊，它并非是一个天上掉下来的一个新技术，而是在过去几十年里边，各个产业在信息化、智能化、自动化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中啊，必然一个产物。换句话说，人工智能这些新技术，现在很多被这个财经媒体炒的有点神话的技术啊，它并非是一个独立的隔断式的产物，而是在过去几十年里，大家发现呢，计算机啊、信息化社会啊、互联网啊、区块链呢，包括元宇宙等一系列技术相互叠加，促进发展，那么一个新的提高人类的生产效率、生活效率的这样一个新的技术，这个呀是人工智能中国如何定义这样一个新的技术的发展。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到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啊会有多个应用场景。总书记今天在上海也多次强调，人工智能啊是文明之间相互沟通的一个非常好的工具，也是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工业效率的一个好的工具。如何用好这个工具啊？那恰恰是在应用层面的。这不仅是在这个工业产能方面，比如说现在的人工智能开始让这个工业产能效率提高，减少人在这个生产中的一个使用，提高效率。无人化的工厂啊、黑灯工厂啊，这都是人工智能应用于工业产能的一个大的一个发展的效能。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中国制造的一些工业产品啊，价低物美价廉，那让这个全球啊为之一振，这也是中美之间关于人工智能应用在相关技术上的一个区别所在。今天呢，我还参加一个人工智能关于农业发展的一个会议，你会发现不仅是这个农业的这样的一个生产企业，各大专院校也在推出一系列的人工智能产品，比如说这个西红柿的采摘、蘑菇的采摘，还有这样的分拣，在一系列物流领域，那工业品的这个制造当然用了人工智能，但是农业相关领域，随着中国在过去十年来积累大量的农业相关产能的大数据，那数据库的这样的发展，也使得人工智能啊应于农业产业大大发展。那这种不论是农业还是工业领域的这个技术，都是一个公共产品，那么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一国的经济效率，都是无疑是非常好的。那由此而延展开来，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那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砖国家，特别南方国家，提供这种人工智能叠加的人工智能加呀，产业加农业加工业，这无疑是中国这样一个文明，东方的古老文明利用新技术来普惠全球的一个好的工具，这也是今天总书记在上海发言的一个主旨所在。
2: 是，那就像您所说的，我们是不是能够依托现有的一些国际合作机制啊，像是您刚提到的这个金砖国家等等，来与其他的新兴经济体一起来打造一个人工智能的合作网络，将中国的这个人工智能的产业红利去辐射到更多的经济体呢？
3: 对的，这也是这个中国一带一路相关的这种国际倡议一个必然的一个延展。大家知道一带一路倡议十几年来越来越多得到社会各界，特别是这个政经两界的这个高度认可。那一带一路倡议啊，在我个人看来分成三步，那第一步呢是一个基础设施建设，那第二步呢是一个产能的

0: 合作。那第三步啊，其实是金融啊、服务啊相关的一个合作的发展，进一步促进全球啊更加公平的一个货币、金融和产能的布局。那么人工智能无疑在这三点上都是具有巨大的意义的，无论是基础设施建设，还是产能合作，还是未来的金融发展，有人工智能赋能的这样的一些新的技术应用于一带一路沿线的基础设施建设、产能合作还有金融合作，都无疑是潜力巨大的。刚才我们也谈到了，无论是工业还是农业，特别是南方国家、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很多还处在一个工业化初期，甚至于是自然经济的小农经济阶段。那在农业领域、在工业领域的这个合作的这个机会还是很多的。如果中国能够把相关的开源的 AI 的模型应用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园建设呀、基础设施建设呀，包括农业的现代化、工业的现代化，一些数字机床，还有互联互通的这样一些数据组合，包括一些数据库的合作，这些啊都是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这种产能合作上具有巨大潜力的。这也是未来投资领域包括金融市场高度看好的一个方向，也是这个中国倡导的通过一带一路建设，通过以 AI 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啊，那么来实现更好的一个民生的发展吧，更好的沿线国家的人民的福祉的提高，这也是中国这次AI 大会也好，或者人工智能长期的一个倡议的一个基础所在。胡英，
1: 是，那这个人工智能应用的一个重要的一环啊，人形机器人，其实我们注意到各大品牌的机器人在今年以来是竞相的降价，像是宇树的消费级的入门系列，现在起售价是2.99万，那虽然动力有一款呢是价格甚至不到10000块钱，就相当于一台智能手机的一个价格。您觉得这种价格啊，它仅仅是由于厂商的一种促销的行为，就比如说类似于这个要争夺市场，还是说切实的反映了整个上下游的供应链的成本已经是大幅的降低了呢？
0: 你这个问题其实问得非常好，因为这个人工智能应用于巨型的机器人，就是像人形一样的机器人，应该说是这一两年无论是投资还是二级市场的一个热点所在。我是建议无论是投资者还是观众从另外角度考虑一个问题，中国在过去的5到10年里边一直是全球安装机器人相关包括机械臂啊这些非人形机器人的这样一个主要的国家，那中国安装的机器人啊，那可能是超过了除中国以外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安装的机器人总和。那这些机器人呢，无论是机械臂还是一些我们叫以初级人工智能也好，或者叫工业自动化驱动的这样的一些自动化的一个手段精密仪器，那这些主随着时间的发展，那已经成为工业制造领域的一个长期常态了。刚才我们谈到这个中国现在的中国制造的产品物美而价廉，那每年中国的贸易顺差现在大家都明白了，10000亿甚至12000亿贸易顺差，这些都是在过去10年里边中国通过不断的通过人工的这样的一些机器人呢、这个具象的机器人呢这样安装来实现的。刚才也谈到宇树呢，其实是在随着人工智能领域发展，随着算力的不断提高，那机器人也有更新迭代，那这种机器人的迭代其实完全符合过去5到10年以来中国在各项领域的我们叫这个工业自动化相关的机器人的生产中的一个规律。那随着这个中国经济规模的这样效应的提高，那这种产品会越来越便宜，越来越能走入这个老百姓的家里边。大家知道现在这个无论是中国还是全球很多国家都面临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所以如何来通过这样一些人工智能技术，通过一些巨型的机器人的这样的技术来让这些老人得到更好的这样的服务，减少人力这种这个来投入，这个都是这个现在全球的一个无论是养老产业、银发经济，还是未来的这个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发展，都是一个挑战。如何能把这些产品价格打下来，需要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全球这个AI 这个开源发展模型这样一个基础，也是需要这样的工业自动化的一个基础的。胡英，
1: 是。另外，在资本市场上，其实不少和机器人和 AI 相关的公司都融到了比较可观的资金啊。不过近期呢，像股市上这些科技公司的波动也是相当明显的。您觉得这会不会影响投资者对于整个行业的一个信心啊？这个行业的整体前景您怎么看？
0: 这也是中美对于这个 AI 产业那么投资逻辑的一个区别所在。我们知道现在这个 AI 技术从来就没有什么垄断的这样一个说法，中国也不想做垄断 AI 技术或者模型开发技术这样一个国家，这跟美国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中美在这样的新技术这个新产业发展过程中啊，存在这样的资产市场定价的不同的问题。我们知道从党的18大以来，中国一直坚持建设市

0: 产化为基础的多层次资本市场。所以当谈到对于产业投资也好，或者叫投资者的心态也好，我们更多的还是从中国自身出发，从中国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的这样一个角度来探讨如何让社会投资者或者说更加广泛的投资者来参与中国的人工智能啊，包括刚才也谈到的这个机器人呢、相关领域的这种投研的这种市场。那这种市场呢，就不仅仅包括二级市场的股票价格，还包括我们叫天使投资轮的、风险投资轮的，或者我们叫产业投资人一级市场这样一个基础，这样一个多层资本市场、良性循环的资本市场，才是一个针对不管是新的技术，还是传统产业，包括农业、包括传统制造业，一个完整的一个投资逻辑。回到你说的 AI 这个主题，那现在二级市场的价格是高还是低？其实对于整个中国 AI 产业的发展，投资者的心态有一定影响，但并不是决定性的。我们应该看到的是，针对这样的新技术发展，中国有没有一个估值相对合理、一个层次相对稳定的从天使投资到风险投资到一级市场到二级市场上市，那么实现这个初期投资的一个退出，这样一个完整逻辑的，无论是产业投资还是并购啊，这样重组的一个完整的多层资本市场。所以近期啊，我们看到 A 股二级市场有些价格的波动，这个呀其实是一个价值回归本源、那结构更加合理的一个针对于 AI、针对于新的科技产业、科创型企业的这样一个多层次中国这资本市场的这样一个逻辑。吴清这个主席啊，证监会的主席吴清主席啊，在六月中旬在陆家嘴论坛也谈到，应该避免盲目炒作这些科技股，这些盲目炒作一些没有业绩支撑的一些所谓的高科技题材，也是建立在这样一个中国多层资本市场上，来实现这样一个有梯次的、有结构的、相对合理的、以市场定价为基础，在我个人看来啊，那么二级市场可以略高于这个传统产业这样一个估值的一个估值体系，中国特色的一个投资逻辑，这个是确保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确保人工智能的技术真正的惠及民生，特别是惠及这总书记这次在上海谈到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惠及南方经济体这样一个宏伟的目标吧。那这也是中国从投资上以市场为基础，中国特色的一个估值体系的这样一个应用。
1: 是，好，谢谢徐宏先生的解读分析。下一回来会带您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我们稍后见。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黄牌大放送。面积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位于亚洲中心位置，连接着太平洋与印度洋，平静蔚蓝的大海，鱼虾满仓，油气丰饶，是全球最繁忙的黄金水道，世代耕海牧渔的家园，引来各方目光，守护这片深蓝的交锋从未停止。深蓝交锋，南中国海启示录，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4: 我觉得香港开车爽啲，转完灯之后呢，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机习惯咗系一转灯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样，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5: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4: 粵車南下同廣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啊！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0: 搜的话题。
1: 先来看日经中文网，日经中文网呢最受关注的一篇文章是对比了全球主要钢铁厂的利润。今年第一季度，日本制铁的每吨粗钢的利润呢是17000日元，同比增长了44%，这个是位居全球第一的。分析认为呢，这主要是得益于日本制铁是预见到了日本国内钢铁需求减少和出口市场的恶化，因此呢将15座高炉减到了10座，以此来削减固定的成本。除此之外呢，在面向大客户的捆绑教育当中呢，日本制铁在2021至2022年的时候呢是转型成为了先定价后发货的模式，所以呢能够灵活的将原材料的价格上涨的部分转嫁给客户，来轻松地确保一个合理的利润。英国的《金融时报》今天聚焦了中国 AI 初创公司月之暗面，正式打响了中国大模型新一轮的开源战。周四，月之暗面正式发布了新一代的开源基础模型 Kimi K3， 数据的规模参数的规模是达到了2.8万亿，同步上线 API 的服务，还有开发者的文档，这也是迄今为止呢中国最大的 AI 模型。有媒体报道呢，就说 Kimi K3 呢是被月之暗面内部视为对标 Anthropic 的最新的旗舰模型 Claude Opus 4.8 的一个关键产品，这也被认为呢是可能会进一步的缩小中美最前沿 AI 模型之间的一个性能差距。至于美国的《华尔街日报》今天的独家新闻报道了，近几个月以来，随着公众对于人工智能及其带来的社会变革的是越来越感到担忧，所以现在针对人工智能的反对声浪是日益高涨，相关的公司和高管所面临的暴力威胁和安全事件也在不断的增加。有统计就显示呢，从今年2月份的下旬到5月份，针对人工智能主管和数据中心的威胁是增加了7倍之多，这也迫使公司高管现在在重新审视自身的安全措施，还有呢他们要如何向公众来介绍他们的产品。至于在亚太区内的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一起来了解一下。
2: K하이닉스 주가에 대해 메모리는 계속 필요하기 때문에 시간을 두면 우상향으로 간다고 말했습니다.
3: SK 海力士会长崔泰源周五在韩国工商会主办的论坛上表示，在内存芯片需求的支撑下， SK 海力士股价将呈长期上涨趋势。被问及近期股价下跌时，他表示股价通常会随着市场预期上涨，然后在经历一波过度上涨后出现回调。崔泰源还强调， AI 发展的目标并非降低成本，企业的发展不应以削减成本为首要目标，而应鼓励员工不断发现并创造他们从前从未做过或从未想过的任务。
4: およそ1ヶ月ぶりに6万4000円を割り込みました。
3: 受美股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相关股票大幅下跌的影响，日经指数周五大幅下挫，一度跌破64000点，创近一个月以来新低，收盘跌幅超过4%。包括半导体存储巨头凯霞和东京电子在内的主要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相关股票均出现下跌。市场人士指出，过去两天的市场波动不仅是此前快速上涨的暂时放缓，也是由于对中东局势的担忧加剧。
5: 台股痛失43000关卡，加权指数今天也受到美股下跌的拖累，是开低走低。
3: 美股科技股重挫，美伊冲突升温及市场担忧 AI 高估值泡沫，拖累台股周五全线暴跌。加权指数中场重挫2953点，跌幅6.47%，创下史上最大单日跌幅。刚刚发布业绩的台积电重挫超过7%，成为拉低大盘的主要因素。其他高价电子股也全军覆没，市场恐慌性卖压全面宣泄。
1: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剧名赞助播出。
1: 一枚芯片里究竟藏着怎样的微观世界？
2: 那这个里边呢，相当于把我们上海的一个微观的城市全部微缩进去。
1: 如何让开发者愿意跨出那一步，追赶世界一流，又该如何实现？
3: 我可能今天和英伟达还差很远，但它不能阻止我五年之后我比它更强。
1: 算力从哪来？这个答案正在被重新书写。
0: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上半年外汇收支数据，今年以来全国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境内主体对外投资步伐加快，前五个月新增对外投资超过3000亿美元，截至三月末，中国对外资产规模约12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对外净资产超过4万亿美元，稳居全球各经济体第二位。在外资流入方面，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优于去年同期，直接投资数据尤为亮眼。前五个月外商来华投资净增500多亿美元，其中外资企业利润再投资同比增长35%。外管局指出，引资结构正在发生积极变化，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占总体资本金流入的比重达到36%，比较去年同期提高了11个百分点。这标志着外资在华投资正从看重成本和规模转为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看看今天的重要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7日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2: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意见。第一是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是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并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是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是倡导和中共济，完善全球治理，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并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习近平宣布，
2: 未来5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 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大会还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IC 这次是第九届，首届 WAIC 是2018年9月在上海徐汇西岸举办，由中国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和科技部等多部委与上海市政府共同主办，正式确立了国家级国际化盛会的地位。WAIC 的发展可以清晰地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2018-2019两届是启航与技术奠基期，受到疫情影响的2020-2022年三届大会是线上融合与大模型前夜，2023年至今是大模型爆发、具身智能与全球治理阶段，生成式的 AI 和万卡算力集群成为绝对的主角。从2024年起增设全球治理议题，到2026年进一步深化。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不仅是一场集中展示硬核科技的行业盛会，更成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领域风向标识的多边对话平台。今年最大的看点不再是单一模型的参数高低，而是 AI 如何作为数字基础设施融入实体经济。 AI 正在解决如何理解物理世界并反作用于现实世界。智能体 Agent 的爆发标志着 AI 从过去的会回答问题转向具有自主规划、协同调动工具能力的会做事情。大会不仅展示算力、芯片、具身智能等前沿硬科技，更平行开设了全球人工智能创新治理中心论坛、人工智能标准国际化论坛等数十场聚焦合规、伦理、可持续发展的治理板块，体现了中国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面对个别国家的技术封锁与小院高墙，中国通过 WAIC 向世界传递了开放、包容的合作态度。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这种活跃带来的是机遇和挑战的硬币两面。那么现在呢，目前这是对人类的共同挑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上海 WAIC 的2020年这次盛会不仅提供了一个技术狂欢的舞台，更向世界发出合作邀请，就是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需要各国放下零和博弈，做彼此的智能伙伴。只有将创新的油门与治理的刹车协同配合， AI 这辆通往未来的高速列车才能够行稳致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日宣布，已经指派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代理国防部长一职，继续推进国防领域改革。至于原国防部长费德罗夫突然遭到撤换，引起国内民众示威抗议。泽连斯基解释，人事变动是源于国防部与军方最高领导层之间的矛盾。
3: 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已委任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继续推进

0: 国防领域改革。赫马拉拥有少将军衔，曾任国家安全局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负责人，今年一月起任国家安全局代理局长。泽连斯基说，在完成相关法律程序后，他将提请议会支持赫马拉担任国防部长。他与赫马拉讨论了对俄罗斯实施远程打击行动以及向安全部门和国防军提供所需装备等问题。泽连斯基日前突然宣布大规模改组，包括撤换普遍受到欢迎的原国防部长费多罗夫。他上任只有半年，但却被认为是军队现代化的改革者，特别是成功将无人机应用于大规模作战，但在军队改革的问题上却与传统建制势力发生冲突。乌克兰首都基辅有几百名民众上街要求费多罗夫复职，有示威者甚至要求泽连斯基下台，他们认为军队需要改革，国家需要提升透明度，要撤换的应该是那批老朽的部长。这次人事变动意外引发民众对泽连斯基政府的不满。泽连斯基公开承认，撤换费多罗夫是因为他与乌军总司令塞尔斯基之间在军队改革的不同层面上存在难以调和的冲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刚刚对政府进行的这次改组是一次政治地震。年仅35岁、受到民众拥护和西方盟友支持的国防部长费德罗夫被解职，在基辅等地出现了抗议示威。这次政府改组之所以引发强烈反应，是因为人们担心它会直接影响到乌克兰当前与俄罗斯战争博弈的形势。而泽连斯基公开承认解除上任仅半年的费德罗夫的职务，是因为这位年轻国防部长与武装部队总司令直接的矛盾难以调和。其实深入的看，这是一次乌克兰国防领域新旧体制之间积怨已久的矛盾大爆发。以费德罗夫为代表的新体制核心特征是年轻化、硅谷化、高透明度与技术驱动。费德罗夫曾经担任数字化转型部长，被称为无人机之王。他主导了无人机大军项目，直接利用无人机重创俄罗斯后方油气设施及后勤线。担任国防部长之后，他引入数字化采购系统，允许前线直接通过数字化平台订购武器，以军工亚马逊方式极大缩短了采购周期，还多次拒绝将利润丰厚的合同批给有背景的关系企业。这种激进改革触动了传统军工采购中利益集团的蛋糕。而以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及传统将领为代表的被称为旧体制，那么核心特征就是苏联式的传统军事层级、步兵协同、中央集权，还有闭门决策，或者说保密决策。他们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依然是步兵、重炮和传统阵地，对费德罗夫技术万能的战术不以为然。而真正在前线寸土必争、流血牺牲的正是这些传统建制的职业军人。费德罗夫推行的透明化、数字化采购，直接向士兵发放补贴，以及打破层级的扁平化沟通，严重削弱了传统高级军官和国防部官僚的资源支配权，当然也会影响到他们的领导甚至是部分指挥权。而国防预算拨发的重点是前线军队还是急速发展的无人机部队，这难免是会有资源争夺方面的这个争执。那么设身处地的想象一下，从军事院校到常规军队，从低级军官升到各级将领，这些职业军人呢是在拿生命赌未来，与新科技掌管者的配合肯定是会有鸿沟，特别是利益冲突。这就导致费德罗夫与斯尔斯基的矛盾近期彻底激化。费德罗夫据说曾经向泽连斯基要求撤换斯尔斯基，而斯尔斯基则反向施压，向泽连斯基发出二选一的最后通牒，权衡很不容易。泽连斯基既要安抚稳定前方作战的军方司令，还要继续推动战争范式的改革，而且要保证政府运作透明化。因为各界人士的反对和抗议，显示了改革不可倒退。民众和前线士兵真切地感受到费德罗夫带来的效率提升，比如无人机的普及、士兵待遇的提高，还有数字化的便利。而费德罗夫的去职又让外界担忧乌克兰军工系统将重新退回战前饱受诟病的官僚腐败还有低效率的黑箱作业中。 这是对泽连斯基的一次严重的考验，看他如何处理这次信任危机。我们看到他一面邀请费德罗夫担任总统顾问或转任其他外交职务，比如驻美国大使，另一面呢又来启用情报与安全系统的强人，提名国家安全局代局长赫马拉接任防长，以暂时铁腕处理军内情绪和民间不满，为的是确保后方稳定。他并且在比如英国首相到访的机会呢，向西方盟友解释，这是为了解决国防部与总参谋部无法做到一张桌子上的系统性协调问题，而不是背弃技术改革。目前得知是费德罗夫好像是拒绝担任总统顾问，并且直接在媒体前炮轰军方高层是分裂国家，这表明新旧体制的决裂已经公开化。那么接下来，如果新任国防部长无法在无人机供应链和军事透明度上交出合格答卷，这场由解职风波引发的政治余震或许会在下一次战场受挫时加倍反噬泽连斯基的执政威信。不过乌克兰独立以来的曲折路程表明，不管高层政治内斗如何激烈，一致保卫国家主权独立脱，就是保卫国家主权脱离俄罗斯，那么融入欧洲的大方向呢，已经是确立不变的。而国防与军事机制改革向何处去，战场才是最能够检验两种路线的严苛而且直接的试金石。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本地新闻，稍后再会。

0: Should I scan?
1: Anyone will do.
2: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所谓中方干涉美国大选的相关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日作出严正回应。林健表示，美方有关说法纯属无中生有，恶意抹黑。中方敦促美方反躬自省，停止无端抹黑中国。
3: 美方的有关说法纯属无中生有，恶意抹黑，早已被证明是无稽之谈。中方历来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没有兴趣，也从未干涉美国大选。我们敦促美方反躬自省，停止无端的抹黑中国，不要在选举中拿中国说事，多做有利于中美关系的事。
2: 美国政府16日宣布，将收紧外国留学生、文化交流访问人员以及外国记者签证这三类签证的有效期限，新规可能最快在60天后生效。
4: 美国国土安全部16号正式出台了一项最终规则，对国际学生 F 类签证、访问学者 J 类签证和外国新闻媒体记者 I 类签证实施固定停留期限。而按照现行规定，这三类签证持有人通常可以在美国停留整个学习项目、交流项目或者受雇工作的时间，并没有固定的离境日期。新规定实施后，这种

0: 这项新规将在联邦公报网页正式公布60天后生效，但仍需要国会审查程序。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推出这项新规定的原因之一是近年来相关签证持有人数量大幅增长。数据显示，2024年美国共接收超过180万人次持 F 类学生签证入境，较上一年增长超过11%。在2024财年，美国共向超过50万名文化交流访问人员签发 J 类签证，3.73万名国际媒体记者签发 I 类记者签证。国土安全部称，这类入境人员数量的大幅增加，给国土安全部的监督和管理带来了挑战。国土安全部还称，已有不少案例显示，部分国际学生和交流访问人员凭借不断延期，在美停留了数十年。根据新规，未来如果签证持有人希望在获准停留期限届满后继续留在美国，将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向国土安全部申请延长停留期限，要么离开美国后重新申请入境，再次获得准许后进入美国。特朗普自2025年1月重返白宫以来，就启动了大规模移民执法行动，而这项最新规定将进一步提高国际学生、交流访问人员以及外国记者赴美和在美停留的门槛。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也持续加强对合法移民的审查力度，包括因大学生的政治立场或意识形态撤销部分国际学生的学生签证和绿卡，取消数十万名合法移民的合法身份等措施。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特朗普在16日晚间的黄金时段于白宫东厅发表全国电视讲话，不仅直接拉开了备战国会中期选举的政治序幕，还通过解密所谓情报档案，将对中国地缘政治对抗与对国内选举政治进行了深度绑定。特朗普在演讲中宣称，中国在2020年窃取了2.2亿选民档案，并指责深层政府，就是 Deep State 官僚蓄意掩盖。其实，特朗普声称被窃取的姓名、地址、政党倾向等数据，在美国各州的法律下本来就是可以公开查询的公共信息，而特朗普将其定性为历史上最大的数据泄露，在技术和法律层面上存在着严重的夸大。他在此时高调指责外部干涉，本质上是在为共和党的中期选举造势。一旦选举结果不尽如人意，这一选举易受攻击的叙事即可顺理成章地转变为质疑选举合法性的政治筹码，也有至于他推动国会通过限制更严格的拯救美国法案。他还将情报机构先前做出的否定结论定性为内部官僚的掩盖行为，既巩固了其反建制派支持者的忠诚度，又将国内的选举诚信问题转化为国家安全问题。指责一国干涉别国最高权力选举，在国际法和外交辞令中都属于极其严重的指控。这表明特朗普政府将中美竞争从经贸科技领域进一步引向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的正面交锋。这种表态对两国的多边与双边交往将产生深远的破坏。另一方面，在同一天，美国国土安全部正式出台了新的签证规定，这显然是特朗普政府一系列负面的措施之一。在学生签证增加行政繁琐程序的同时，新规对中国的新闻媒体记者的 A 就是 I 类签证的规定则带有强烈的地缘政治对抗色彩。全世界其他国家记者的停留期被缩短到240天，而中国公民则被单列并且极端缩短到90天。这意味着驻美中国记者每隔3个月就必须向美国政府申请一次延续签证。那么这在事实上切断了中国媒体在美国进行长期深度观察的可能性，构成了一种变相的行政驱逐。那么在16号晚间黄金时段这次这个全国电视演说中，特朗普是其内政需求与外交路线的一次强力共振。他通过抛出未经情报界证实的数据窃取指控，将国内选民对

选举制度的焦虑转移到外部对手身上。这种将外交政策服务于国内中期选举的策略，虽然短期内能够有效凝聚他的政治基本盘，但代价却是亲手将中美关系推向更加不可控的对抗深渊，并且为全球经济注入巨大的政治变数。当然，也不排除这是特朗普在下一次中美峰会之前玩的一种极限施压的伎俩。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接着为您播出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美国综合国力天下第一，但世界领导力却在持续下降，为什么？一项东盟针对知识精英的民调显示，若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有52%的人选中国，48%选美国，这一结果折射什么含义？施其兵为您深入解读。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持续下降，接替者会是中国吗？2030之前，中美有三大战役交锋，是哪三个？玉柴机器视频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英国政府宣布已通过相关立法，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中方对英国政府相关决定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法国外长巴罗在社交媒体发文，反对美国国务院发布的以干涉欧洲事务为目的的招标项目。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16号视察西班牙护卫舰，并同扼守曼德海峡吉布提当局签署地位协定。阿根廷总统米莱确认将参加明年的总统选举。米莱阐述本届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称如果实现连任，将会延续当前的经济改革计划。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到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暑期以来，广东深圳入境的海外游客数量持续攀升，其中来自欧洲的游客较之前明显增多。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天罗地网，凌空揽件，中国开启可回收火箭时代，中美太空竞赛进入全新阶段，美军首度派出海上无人艇打击伊朗，中东战火延宕，如何冲击全球能源市场？乌克兰成立远程打击司令部，深入打击俄罗斯，能否削弱俄军作战能力？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来袭，中国如何布局 AI 创新与治理？
2: 我们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为各方增进互信、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搭建平台，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使本次大会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1: 逐梦九天，凌空揽箭，中国开启可回收火箭时代。
3: 过去呢，就是落在大海里面，你可以理解为很大的一个区域啊，比如说100公里乘100公里，那就100平方公里，这么大一个海域都是安全的，你只要建过下来就可以了。现在我们只有50米长、50米宽啊，相当于一个游泳池。
1: 美伊再次开打，双方连日交战，中东乱局如何收场？
4: Next week it gets really bad for them because next week comes the power plants, next week comes the bridges.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power plants,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bridges unless they get to the table and negotiate.
5: ما در عمل آنچه که باورمون اعتقادمون از وجب به وجب خاکمون دفاع خواهیم کرد و این حرفای بی‌ادبانه‌ای که اونا میزنن شایسته اوناست، شایسته ما نیست.
1: 卫星图观，中东战火连绵不断，红海航道是否将受到波及？立体解读，无人艇成战场明星，如何改写未来海战规则？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空间观测。第一个人工智能国际组织在上海诞生。现在全球都关注的上海，哎，为什么？哎，第一个啊，人工智能国际组织在上海诞生。那么我们看看人工智能方面，美国是怎么卡中国的脖子。现在人们发现呢，美国用人工智能反华有两个思路，一个是卖芯片，一个是不卖芯片。那么有人就把它总结成两派，一派叫封锁派，不卖给中国芯片啊，而且禁止中国人使用美国开发的一些人工智能软件啊。另外一派呢叫卖派啊，卖派什么叫生态派？说我们就把高端芯片卖给中国，然后中国用我们的芯片以后，他就不自己生产芯片，然后我们就牢牢控制住中国人工智能的上端啊产品。哎，这就是两种观点，都是想扼杀中国的人工智能，但他扼杀不了啊！世界第一个人工智能组织在上海诞生，我们看看这回在上海的人工智能大会开会的地点非常有意思啊，叫三地四场。什么四个地方呢？我们看这个地方啊，有两个会场啊，一个是世博中心，一个论坛的讨论，还有个这个徐汇西岸啊，这有国际会展中心啊，这个 C 端的体验，你可以去那儿玩啊，看那些东西怎么用。还有一个张江科学会堂啊，这算力主场，那么在上海啊举行这个会。那么另外有一些中国的东西呢，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人工智能，注意啊，现在已经进入到第三个阶段了啊，去年还是聊天说话，今天已经到了物理世界了，数字世界进入物理世界，就是要干活了啊。我们看看中国的机器人宇树路科技机器人已经开用机器人来生产机器啊，生产机器人啊，我自己生产自己啊，这个还有是中国的曙光8000，就是中国首个全国产10万卡的 AI 超级群啊，10万卡这里面的主要就是中国生产的芯片，另外呢，它还能指挥各个芯片怎么协作工作啊，这调度，这就是中国中科曙光啊，8000。另外呢，给大家科普一下，因为我们刚才讲原来是数字世界，就是啊，数字世界把所有的图书馆、所有的报馆的东西、所有电视东西都塞的啊数据中心去了。所以呢，那么进了数字中心里面，有几个东西促成人工智能，一个是要有算法，哎，怎么调度这些啊，他们相互怎么协调？第二，互联网啊，互联网就是啊，任何资料库里的东西都可以协调调出来。还有一个算力啊，我们怎么快的调出来？还有就是互联网的啊。形成啊，那么就是有了神经，所以有了 AI 人工智能。那么上半场呢，就是数字世界。现在呢，由上半场的数字世界转移到物理世界啊，能执行、能落地、能搬得动啊，能干活啊。那么过去是只能说话啊、对话，现在是实体操作啊，进入这个时期了。进入这个时期非常有意思啊，就是中国人。我们的这个工业化能力，如果你在硅谷生产同样一个想法，把人工智能变成机器人的话呢，哎，它的成本是中国大湾区的10倍啊，然后它的这个迭代速度，就技术迭代速度呢，哎，中国又是它的10倍以上，哎，这是一个客观做这个行业一个人说的啊。那么我们看看，由于人工智能出现啊，那么很多整个的管理系统要变化，比方说中层管理者啊，你是一个企业的中层管理者，那么你第一个任务是上传下达，现在有了人工智能，不要你上传下达，领导的命令那个第一线的员工可以看得见啊，而且你传的胖了，要不瘦了，拐弯了啊，信息要变化，不行，不要你啊。第二个呢，你是要搞统计汇报汇总啊，这个也不要，人工智能直接把数据都统计汇总，所以中层管理者现在面临的一个新的挑战，你的任务要重新定啊，就不是干原来的工作了，原来工作已经有人工智能做了，所以在新的时代啊，中层管理者要达成跟第一线员工的共识，而不是你指挥第一线员工啊。另外我们再看看美国啊，美国现在也在炒啊，几个大厂，大家知道现在几个大厂呢炒得比较凶的，一个就是马斯克啊和奥特曼。
奥特曼呢，就是 OpenAI 这个老板啊，他现在开发出这个ChatGPT 的 5.6 啊，非常好玩的一个东西啊，这是比较好。但是他现在就骂马斯克，说你搞了个太空数据就是诈骗啊，你是庞氏骗局骗钱的啊。

你是嫉妒我的魔晶啊，你嫉妒你拿我没办法。然后骂这个骂他，你官司缠身，赶快进监狱吧。而且你还偷人家苹果的技术啊，你是个骗子。嗯，他们两个吵得一塌糊涂。另外还有几个啊，著名的这个人工智能方面的人都是美国啊。你看这个美国的这个彼得啊，第二，彼得第二是谁呢？大家知道那个在乌克兰和俄罗斯打仗中用了大量的帕兰提亚，就是军事训练啊，情报重新整理的那个公司。他现在搞一个新的思路啊，就是这个数据中心呢，它放在哪儿呢？放在海上，叫用海上的波浪啊来这个产生能量啊，也就是发电啊，用这个海水的冷却来降低数字中心的温度啊，而且现在它已经在做了啊，波浪能啊转化成电力，然后用海水冷却，哎，这是放在海里这个思路啊，这是挺好玩的。还有就马斯克一直说要他把这个啊在太空站建立数字中心啊，因为太阳能啊是无限的，不用花钱，另外呢他有新能源技术成熟，而且不要政府审批，也不要交税啊，这也是他的发展方向。但是我们中国有没有？中国已经有了啊！我们一个一个看啊，看我们中国在海南啊，已经有海下的数字中心了啊。大家知道这个数据中心主要是冷却，而我们海底下啊，每个数据中心啊都在海里啊，天然就冷却了啊，天然就冷却了，而中间用一个分电站把电力供给各个数据中心。这样海南已经在做了，上海也在做，上海叫临港海底数据中心，还是冷却。而这个冷却看见没有，数据中心四层啊，有两层在水底下，两层在水面上啊，这水面的这个散热能力也很强，电力嘛你们那儿靠海上的风电啊。还有我们也有什么呢，首个太空计算针啊，计算卫星星座，看见没有，我们有啊这个八个七个三个十二个啊，有十二个卫星已经放在天上啊，来探讨看看能不能形成三体计算星座啊。还有一个世界潜力很有啊，大家看到前一段我们的这个啊这个长征十乙型啊，就是回收。那么回收，大家一开始电视看到了，我们的回收面就是50米乘50米，关键50米乘50米这个回收，这是中国回收的方式，用网的啊把它给接住卡住啊，所以我们这个平台设计，这个平台注意还可以移动啊，还可以移动啊来对目标，为什么对呢？我们后面再讲。还有就是美国的，这是马斯克的啊，马斯克这个呢，他是有个大支架啊，大支架回来的时候自己落在地上啊，大支架，但他这个直径呢就非常的小啊，我们讲，但后面讲他这个直径，这个火箭也比较小，这个也是不错的一个东西，这是马斯克搞的，他有个架子啊，这个架子来夹住啊，说美国的这两种回收都是马斯克搞的，这是我们中国搞的啊，各自有各自的特点。但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好呢？啊，我是认为中国的这个非常好。为什么？首先大家知道这上面有很多的极光，四个角上有极光雷达，来精准的来对这个目标啊，对准目标，这个毫米差呀，只有一毫米以内的差，那么小的差啊，所以它的对准的非常的精度高啊。不仅船可以移动，上面这些网也可以移动啊，所以精准度非常高。还有阻拦索啊，阻拦索就是下来这个东西把它拦住，阻拦索的拉力多少呢？200吨啊，200吨的大东西啊。还有缓冲索，还有牵引索啊，任务就是锁紧火箭啊，消化动能，然后系好安全带啊。那么整个这个平台就是个大船了，它的排水量是2.5万吨。大家知道世界造船最好的就是中国啊，能力和技术都在世界前列，所以我们等于是有一个船在接这个东西啊。那么这个火箭接收呢，我们发现马斯克的啊那个 SpaceX 搞的那个猎鹰呢，它的这个直径非常小，它的直径呢只有3.7米啊，猎鹰九号只有几点3.7米。为什么只有3.7米呢？我们看，因为它生产那是在加州啊，美国的加州加工，加工完了以后呢，哎，它要到德州啊，德克萨斯来测试，然后到佛罗里达州来发射，那么这样就过桥啊，过隧道，美国桥和隧道的高度标准只有3.7米啊，所以你要大过3.7米，你隧道和桥就过不来了啊。它是这个基础建设规定它只有3.7米，而且它的发射地在佛罗里达，生产呢是在加州。另外，我们看我们生产在哪儿啊？我们生产啊是在天津啊，滨海新区啊组装，然后我们是这个直径是5米，为什么呢？
我们不走陆地，我们是走水。

水路啊，所以船呢运的这个火箭过来呢，它的直径啊，粗一点5米就没有问题。我们可以看，而且呢，大家知道这个发射呢要靠近低纬度啊，低纬度靠近地球的自转呢，火箭就更省力，飞得更高，飞得更远，飞的啊。所以呢，一般发展，你看我们在海南啊，美国在佛罗里达州。而我们除了海南以外，我们还有几个啊，有西昌啊、酒泉啊、太原，哎，居然在山东有一个。为什么山东呢？山东这个也是海上发射啊，就是一个类似平板车这样的发射。而且这样发射呢，注意，主要是火箭的残骸如果掉在居民区啊，对这个居民危险，而且还回收难度也比较大。在海上发射呢，就这么多的好处啊。另外呢，我们看一下。啊，还有一个很重要消息，就是中国出口啊，中国出口又创新纪录了啊！这个美国越打压中国，中国这个出口越多啊！但是呢，我们后面会讲详细的啊。首先今年上半年 GDP 增长4.7%啊，这个不错的。而中国的汽车出口啊，首次突破100万辆啊，一个月突破100万辆。那么我们制造业啊是怎么出口呢？出口什么东西呢？大家知道今年有两样东西出口很重要啊，一个是能源类的，第二个啊不是，一个是人工智能类的啊。那么人工智能啊，我们就是包括传统的商品呢，这个冰箱啊什么都智能化了啊，空调都智能化了，还有服务器的硬件啊，就是人工智能的啊，我们出口增加非常快。但我们进口还是在芯片啊、高级电子零件还有大宗商品啊进口不少。大宗商品嘛啊，那是铝土啊、铁矿砂，这都属于包括粮食都是大宗商品。好，更重要的是今年我们的出口呢结构性变化啊，因为我是长期做贸易，我这国际贸易，我知道这个结构非常重要，就是我们60%是机电产品啊，60%是机电产品。我们年轻时候啊，我年轻时候奋斗的时候，国家奋斗是机电产品超过20%啊，现在都60%了。那么另外是高科技产品呢大约是40%啊。那么这个有人说这代表的什么？这代表着我们国家出口的产品的附加值高，啊，所以今年出口剧增呢有三个原因。大家知道，全球现在基建啊，人工智能基建投资特别多啊，所以人工基建投资多，那中国的变压器就卖得多，中国的光纤就卖得多啊。虽然芯片是美国为主或者韩国为主，但是啊，其他东西啊来自中国，所以这是一个出口热。第二个就是中东战火啊，还有俄乌的军事冲突呢，使得石油紧张，哎，能源转型的产品就啊要的多了，什么光伏产品啊，新能源、绿色能源的产品，这中国又是优势，哎，中国也多了，这是啊，这个大势所趋啊。由于这样出口多了，德国就抱怨了啊，中国你这个出口太多了啊，我们要重启啊。这个德国总理啊，有问题啊，提出说啊，要搞广场协议啊，要让人民币升值。其实人民币今年已经升了4%，注意，人民币升值是在美元升值的基础上又升值，因为中国出口多了嘛，很简单，拿回美元多，我们已经升了。但是我们看看啊，这个人民币升值对德国来说并不是个好事情，因为德国的工业产品呢很多的部件都是在中国生产，所以它如果让人民币升值，只能是德国的人啊买东西呢物价飙升啊，通货膨胀会加剧。而且整个我们看中国对啊这个德国的出口啊是这样，德国对中国的出口啊是这样，这有小小一个差，但小小一个差啊，注意啊，德国工业产品以汽车为例，80%是出口的，而中国呢，以汽车为例，仅仅只有20%是出口啊。到底谁啊更对你的产能过剩？那很明显是德国产能过剩啊，中国没有产能过剩啊。那么就说到产能过剩，很多西方世界都说我们产能过剩，我们做了个认真的调查，我们看看产能到底利用率多少啊？工业产能的利用率，我们中国就啊，从23年。到现在最高时候啊，就是76%啊，76%，最低时候现在利用率低了也73%，我们就是只用了70%的啊这个能力，我们还闲置了30%的能力，所以不存在。如果产能过剩，那我的150%了，对吧？没有这个情况，所以西方恶心我们啊，这是不对的啊。我们再说德国，德国大家知道。德国由于能源啊受俄罗斯的遏制，他现在能源搞不下去了，没有能源工业就不能生产啊，工业不能生产怎么办呢？只好搬到一个能源安全又没人敢打

仗的地方，哪儿的？中国最厉害的就是太仓啊，大家知道太仓是江苏的一个地方啊，这个离上海很近，但是你发现太仓这里放的人均 GDP 已经达到22万元人民币啊，有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德国企业都在这儿，德国企业有多少呢？560家德国企业，而且年产值是671元啊，这是太仓港，在这儿生产就装港走货了。那么这儿居然还有德国的拜仁慕尼黑足球学校，还有德国和中国办的双元制的职业教育产业园。什么意思呢？每个星期啊3天在学校上课，2天在工厂实习啊，这是德国的一种教育体系，直接搬到太仓来了啊。所以这个地方啊是非常厉害的。除了太仓还有一个地方，湛江啊，德国著名的那个巴斯夫化工企业啊，那是德国很大的一个化工企业集团，他现在投资100亿欧元啊，在湛江搞这个一体化的基建啊，这个地方，所以学德语的同学啊，可以到这儿来找工作。好了，在这个前提条件下，我们再看看一个美国的统计啊，美国一个著名的研究所叫皮尤研究所，它现在调查显示呢，中国在全球的好感度再次上升啊，上升到多少呢？对中国的好感度啊，上升到46%，而对美国的好感度呢，降到36%啊。今年那美国老打仗，中国老搞和平合作发展啊，我们搞出人工智能，我们还想着全球呢，对不对？而美国人工智能叫封锁啊，对全球封锁，对中国封锁。你看这个，一个是建墙，一个是架桥，我们中国是架桥的。特朗普呢，现在这个做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事啊，就是这个石油啊，石油，因为特朗普要到费城去啊，要到费城去，突然费城呢有这么一个公司提出这么一个叫 Freedom Fuel 啊，就自由的这个加油啊，自由加油什么意思呢？发现这是特朗普推广自由燃料呢，他这个油价呢，本来市场价啊一加仑呢是3.89啊，基本上3.9美元啊一加仑，结果这家公司呢，哎，仅仅只有3.4，这个补贴谁给的啊？有很多的猜测啊，这家石油公司是不是帮助特朗普拉选票？因为这是个摇摆州，但是这个摇摆州曾经啊，当时给了特朗普很多选票，所以一个降价的事情让人感觉到好像是为特朗普啊拉选票，而且今年啊，美国的财政预算没钱了啊，没钱就增加赤字，赤字预算已经增加到占 GDP 的5.8%啊，那么赤字已经达到1.4万亿美元。注意，这个按照国际惯例呢，财政预算赤字不应该超过 GDP 的3%，美国已经是5.8了啊，它就是因为有美元霸权问题，所以它能躲过这一关，但是确实是不好。那么特朗普这两天情绪特别不高，很重要一个原因啊，包括对这个国家轰炸、那个国家轰炸，我觉得跟他亏了钱有关系。亏了什么钱呢？啊，就这个女的告特朗普啊，告特朗普，告他性侵犯，现在法院已经判定罪名成立，而且要赔多少呢？560万元，560万美元。现在啊，这个人已经啊正式收到了560万美元特朗普的赔偿。但是这仅仅是一个官司，这个女的又告第二个官司，第二个官司可就不是500万，是几千万美元，所以第二个官司又开始。所以我觉得啊，这个特朗普总统不开心，这也是重要一个原因。不要生气啊，别生气就乱开战，这就不对的。另外呢，前一段伊朗啊，美国轰炸伊朗以后啊，伊朗开始报复美国，炸美国的一些基地，然后美国就说没炸着，没炸着，那我们就拿卫星移过去看看到底炸了没有啊。因为这些图有的是伊朗给的，我们有人怀疑说伊朗的图不准，那好，我们找了其他的图，不是伊朗的图。我们看卡塔尔吴代德这个空军基地，这是我们找的图，看啊，确实是啊炸了啊，还有约旦啊直升飞机的库也炸了，反无人机的监督系统啊也炸了啊，这是约旦的，还有科威特的啊，科威特的我们看也都炸了啊，也都炸毁，证明啊，这个伊朗的声音呢，西方听不到，国际社会也听不到，但是我们拿我们的卫星图论证，证明伊朗报道是真的啊，真的是成功的炸了对手。但是呢，也有的人说啊，说炸了阿曼的港口了，我们就从这张图。

0: 啊，我就打，美国就去领航啊，带上人说，哎，跟我走，跟我走。那些船员啊，外国船不敢走，说我不走。那伊朗让我走这边，我还是老老实实走这边，我不敢走，挨打啊。美国也特生气。那么还有一个这个奇怪的事情，为了这个现在两个国家闹矛盾，谁呢？阿联酋和沙特闹矛盾。啊，他们矛盾啊，细节我们不说，关键是现在沙特和阿联酋资金汇款不给汇了，封锁了啊。为什么？因为阿联酋退出了石油组织，所以沙特特别生气啊，他要独断自行，所以现在不许汇钱。所以这两个国家现在做生意呢，大家要拿着大提包拎着现金去做啊。还有两个国家啊，谁呢？也门啊和沙特，也就是也门的胡塞武装啊，这个绿区。胡塞武装和沙特互相轰炸对方的机场。现在胡塞武装说，你急了我就把曼德海峡啊封锁。另外呢，特朗普还想进一步的轰炸伊朗。我们发现他调度的情况啊，一个调度情况就是英国这儿有一个基地啊，这个英国的这个基地我们发现有大量的美国战略轰炸机啊。战略轰炸机有多少？你看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啊、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有十个战略轰炸机啊在英国停的，可能就是要赶过来啊轰炸啊伊朗。另外它的加油机，我们看7月13号到16号美国的加油机在这个区域活动非常频繁啊，在天上飞过来飞过去，就证明不断的给一些啊战机在加油啊，空中加油，让那些飞机继续执行任务。而美国呢要准备进一步的轰炸伊朗呢，特朗普认为呢啊，伊朗呢他这有一个基地呢，就是核浓缩的这个设施啊，叫纳坦兹啊。纳坦兹这附近他们发现这儿有一个入口，这个山呢叫镐山，下面他们认为这里面藏了核设施，因为他们看到这个入口非常的大啊，而且这入口不仅大，还经常有汽车，大型的卡车出来进去啊。特朗普打算要啊炸这个地方，当然派兵副总统啊不同意，万斯不同意派兵啊。我们再看最近呢，美国首次使用无人艇啊袭击了伊朗的港口。那么而且这个港口我们看到它外面是这么一个蓝浪的这一个堤，但是这个口是开放的，所以无人艇呢可以轻松的从这儿进来。而袭击的位置呢是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也就是从地图上看是这个位置啊，它这个无人艇是这么过来啊，袭击这个位置。好，无人艇现在改写了全球的海战规则，我们去看一个小片。
1: 锁定目标，急速冲锋，轰然引爆，美军首次出动自杀式无人艇，闪电袭击伊朗阿巴斯港，全球海战的游戏规则如何被彻底改写？过去无人艇被视为以弱对强的非对称武器，它是乌军在黑海战场上的后勤奇迹，也是胡塞武装以小博大的关键武器。而伊朗更是将无人艇投入实战的开山鼻祖之一。如今，美军不但利用无人艇在霍尔木兹海峡成功救援坠海飞行员，更发出针对伊朗的致命一击。无独有偶，乌克兰军队也创造了历史，成功利用无人艇把武装机器人送至俄军控制区，实现人类史上首次无人化两栖突击。无人艇在战场上的耀眼表现，也许正预示着大舰巨炮的时代正加速远去，未来主宰海洋的或许将不再是万吨巨轮的装甲，而是刹那之间的算力厮杀。
2: 接着为您播出武良业时事直通车。美国综合国力天下第一，但世界领导力却在持续下降，为什么？一项东盟针对知识精英的民调显示，若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有52%的人选中国，48%选美国，这一结果折射什么含义？时期评论深入解读，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持续下降，接替者会是中国吗？2030之前，中美有三大战役交锋是哪三个？ 育柴机器

一品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黄牌大放送。面积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位于亚洲中心位置，连接着太平洋与印度洋，平静蔚蓝的大海，鱼虾满仓，油气丰饶，是全球最繁忙的黄金水道，世代耕海牧渔的家园，引来各方目光。守护这片深蓝的交锋从未停止，深蓝交锋，南中国海启示录，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觉得香港开车爽啲，转完灯之后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机习惯咗系一转灯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样，爽好多。八月时一有呢个政策嘅时候，我系第二批中签嘅。早晨，
2: 欢迎你嚟香港玩啊！
3: 欢迎啊！
1: 欢迎。粤车南下同港车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两地嘅路友交流沟通啦。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
1: 习近平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表主旨讲话，对构建治理体系提出四点意见。
2: 习近平分别会见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奴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1: 美军连续第六晚攻击伊朗，目标包括多处基础设施，伊朗则打击美军的中东目标。
2: 日本民调显示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第一次跌破五成，创上台以来新低。
1: 胡纳姆当选英国工党新任党首，将在斯塔莫正式辞去首相之后接任。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1: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2: 我是江生阳。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7号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仪式，并且发表主旨讲话，题为“携手建构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4: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0: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4: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是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是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要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并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是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是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并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习近平宣布，
0: 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 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
4: 习近平指出，要始终用人类智慧和国际共识引领人工智能发展，使其真正成为增进全人类福祉、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强大正能量。
0: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4: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大会还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17号发表主席声明，呼吁各方秉持同求共济的精神，加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
2: 声明还宣布，全球第一个人工智能政府间的国际组织——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总部将设在上海。
5: 声明指出，大会认为人工智能既为经济转型和技术突破注入强劲动能，也让技术伦理、数据安全等问题随之凸显。各方要秉持同求共济精神，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公平普惠、协同共治原则，加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平等受益。在具体举措上，大会倡导培育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牵引，以应用为导向，以科研为基础，以人才为根本的创新生态，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积极推广人工智能加模式。大会认为，开源开放是人工智能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要切实保障数据安全，共同加强个人信息保护，要发展可持续的人工智能，推进人工智能与能源系统的深度融合。此外，还要关注人工智能技术对社会转型的影响，重视人工智能带来的安全风险，以及人工智能前沿技术的升级迭代给网络安全带来复杂影响。大会还呼吁，应当共同防范和打击恐怖主义、极端势力和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滥用恶用，在国际上建立必要机制，应当发挥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核心作用，探索共同构建人工智能国际经贸规则，加快安全产业伦理标准制修订，降低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的成本和门槛。声明还表示，大会期间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全球首个人工智能政府间国际组织，总部将设在上海，旨在支持全球南方国家加快人工智能发展，弥合智能鸿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7号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
4: 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 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太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太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胡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太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另外，习近平还会见同样来出席大会和高级别会议的，而且正式访华的泰国总理阿奴廷。
0: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啊，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民营共同体，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4: 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

0: 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泰方积极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更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并于17号下午会见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2: 很高兴同古特雷斯秘书长先生再次会面。你任职这10年呢，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了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是予以高度评价的。中国是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四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在上海会见来华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奥列什金。
4: 王毅说，中俄是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双方始终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俄方加入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体现了中俄关系的高水平。
5: 当前俄罗斯制定了关于 AI 领域的全方位战略布局，目标是确立技术主权，并希望到2030年 AI 可以为 GDP 贡献11万亿卢布。
4: 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奥列什金表示，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汇集全球的中方重大倡议，俄罗斯对此高度赞赏，并非常高兴成为创始成员国，期待同中方携手努力，积极筹建做大做强该组织，拓展双方人工智能领域合作，为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新内涵。

0: 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1: 人工智能发展进入爆发期，随之而来的治理挑战也在加剧。
2: 今天节目中邀请到国际问题学者楚音来分析解读。楚先生您好，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突破，您觉得带来最大的风险是什么？另外，中方的一系列主张对人工智能健康发展将会起到怎样的推动作用呢？
3: 我们首先说，今天这样一个国际组织的成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标志性的，这是第一个，全世界第一个，这个国家的这样一个国家间的围绕这个人工智能的安全标准成立了这样一个国际组织，这对于未来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啊是极其重要的，因为现在有三个痛点，正好是我们这回要来解决的。第一个痛点就是安全标准是非常模糊的，各个国家对于这个人工智能的安全标准非常多元、非常模糊，导致企业的合规成本是非常高的。第二个痛点就是当前的这个安全的这个痛点是非常明显的，主要表现为三点。第一点是这个模型的黑箱和决策的失控，就人工智能这个东西啊，怎么说呢？它具有大模型的这个深度大模型，它具有极强的不可解释性啊，就是你投喂进去以后，它给你一个结果，它为什么给你这个结果？谁来负责？不清楚，这就会导致啊，一旦它向深度应用的时候，会导致很大的风险，比如医疗诊疗、自动驾驶。甚至包括什么以后的金融风控啊、电网调度啊，甚至包括战争决策。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这个算力和基础设施的薄弱，因为这涉及到芯片，涉及到很多算力设备，就很容易出现卡脖子。第四个呢，就是战争化，就是 AI 正在被大量的运用战争。你像俄乌冲突就很明显的，它对于很多小国的生存都构成了现实的威胁，就是以后高技术的一方颠覆一个小国，有可能就会变得非常的这个容易，这就是我们今天有这样一个国家间的合作是跨时代的意义。至于说它在合作以后我们会面临什么样的走向，我个人觉得呢，它有三个方面的走向。第一个方面呢，它为未来啊更公平的 AI 的规则打下了基础。第二个呢，它为这个尤其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的国家、新兴的国家对抗西方的 AI 霸凌提供了技术支持。很多国家它是面临这个美西方的这个 AI 霸凌的时候是没有议价能力的。中国 AI 的快速崛起，中国大数据大模型的快速崛起，为这些国家与美西方的打交道过程当中提供了议价的筹码，提供了底气。第三个呢，我觉得这为中国的 AI 产业走出去，获得更广阔的这个全球市场、国际空间也打下了基础。我们希望未来呢，就是中国规则、中国算法全球受益，这是我们的目标。
2: 好，谢谢楚先生点评分析。
1: 下节快继续关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已经指派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代理防长一职。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16号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上海会见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的时候，就伊朗局势交换意见，协调立场。双方对当前局势的恶化表示担忧，呼吁当事方立刻停止敌对行动，努力克服困难，排除干扰，重启接触，恢复对话，力争通过谈判最终达成全面和平协议。国际社会也应继续为此提供助力。王毅强调，美伊达成的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来之不易，既是双方的谈判成果，也离不开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尤其是巴方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协调斡旋作用。备忘录的核心条款不仅符合当事方根本和长远利益，也顺应国际社会共同期待，理应倍加珍惜，需要精心呵护。和平就在眼前，不能功亏一篑，更不能得而复失。各方应履行所作承诺，遵守谅解备忘录的规定。中方将会一如既往支持巴方的调解努力，也将会继续以自己的方式为推动局势缓和发挥建设性作用。达尔介绍了巴方近期所做的努力，感谢中方的理解和支持，表示巴方将会继续迎难而上，继续积极劝和促谈。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表示，美军在北东时间16号的21:40完成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那根据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当局的通报，美军对当地发动的袭击造成8人身亡，19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表声明，作为对美军前一个晚上袭击的对等反击行动，已经向美军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发动猛烈袭击。美军的一套远程雷达系统，还有几架战略加油机被摧毁，另外有几架军机严重损坏。当天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另外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部署在约旦的多架美军加油机和战斗机。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说，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这是美军连续第6晚对伊朗实施打击。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等媒体16日晚和17日报道，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造成多人死伤。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的沙赫尔机场，据报也遭美军导弹袭击，造成机场电力中断，1人受伤。美军还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一港口城市的道路、火车站和桥梁发动袭击，当地6座桥梁遭到破坏。报道还说，美军发射导弹袭击伊朗南部恰巴哈尔港海军基地，当地海军瞭望塔遭到打击，这也是美军在过去1周内第3次对这一基地发动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日发布视频称，伊方发射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军营和后勤支援中心，以及美军位于巴林一处空军基地内的直升机和 P8 海神海上巡逻机部署地点，摧毁多架美军军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袭击了美国位于叙利亚坦夫地区的一个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以报复伊朗士兵遭杀害。卡塔尔内政部17日发表声明说，伊朗当天上午对卡塔尔发动袭击，一名儿童在防空拦截行动中因坠落弹片受伤。当地媒体报道，卡塔尔首都多哈当天多次传出防空拦截产生的爆炸声。科威特同日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发表声明说，当地一座发电及海水淡化设施遭伊朗袭击，造成设施及多台发电机组严重受损，并引发厂区火灾。有关部门正持续监测国家电网运行情况。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7日通报，一艘邮轮在阿曼附近海域靠近霍尔木兹海峡东侧出口遭不明抛射物击中，导致船舶左舷出现轻微结构性损伤，没有人员伤亡报告，船舶仍继续驶往下一目的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美国和伊朗重回战争的状态，但双方并没有关闭对话的渠道，伊朗下一步打算怎么做？立刻连线我们驻德黑兰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3: 你好，盛阳。
1: 李瑞，我们看到这个美军在袭击伊朗的民用基础设施，伊朗当局目前有哪些回应？有没有继续加大打击力度的准备？
3: 好的，盛阳，那毫无疑问，现在伊朗呢正是加大打击的力度哦。那我们看到，首先打击的范围以前主要重点是在巴林和科威特的基地，现在呢已经是在卡塔尔、阿曼，还包括叙利亚的美军的基地。同时，我们要注意到，这次呢因为伊朗的基础设施、铁路、桥梁、发电站都遭到了袭击，所以呢这一次呢科威特的发电站和一个海水淡化厂也遭到了袭击，这就意味着伊朗呢现在是以牙还牙的态度，而且还警告呢，如果继续的打伊朗的基础设施，那么伊朗呢将会打地区所有基础设施，届时地区的所有基础设施就将不复存在。那其实这也是给地区国家施加压力，向美国施加压力。那目前来看呢，双方呢都不肯退让，所以呢这种军事打击的力度还是在继续增强。同时，今天呢，伊朗的因为是周五大礼拜，很多的强硬派教士，都在强调：一呢是拒绝跟美国谈判；第二就是要做长期的应战的准备。所以呢，现在呢，感觉就是这个全面战争的可能性是越来越大。盛阳。
1: 好，局势在不断升温，前景堪忧。谢谢李瑞来自德黑兰的连线报道。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以色列议会于17号凌晨解散，新一届议会选举将在10月27号举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政府在新政府成立之前，将会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职。根据规定，从议会解散起至新政府成立前，现政府将会转为看守政府，原则上不得推动实施重大政策或具有争议性的立法，仅可以处理获得广泛支持的法案、日常行政事务和国家安全所需的事项。议会选举原则上每4年举行一次。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10月的选举将是以色列38年来首次按照法定任期而非提前举行的议会选举。以色列媒体近期公布的多项民调显示，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执政联盟预计将在拥有120个席位的议会中获得大约50席，低于组建政府所需的61席。按目前的联盟格局，难以继续执政。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宣布，已经指派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代理国防部长一职，继续推动国防领域的改革。
0: 而至于原国防部长突然遭到撤换，引起了国内民众的示威抗议。总统泽连斯基解释，人事变动是源于国防部和军方最高领导层之间的矛盾。
4: 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已委任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继续推进国防领域改革。赫马拉拥有少将军衔，曾任国家安全局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负责人，今年1月起任国家安全局代理局长。泽连斯基说，在完成相关法律程序后，他将提请议会支持赫马拉担任国防部长。他与赫马拉讨论了对俄罗斯实施远程打击行动以及向安全部门和国防军提供所需装备等问题。泽连斯基日前突然宣布大规模改组，包括撤换普遍受到欢迎的原国防部长费多罗夫，他上任只有半年，但却被认为是军队现代化的改革者，特别是成功将无人机应用于大规模作战，但在军队改革的问题上却与传统建制实力发生冲突。乌克兰首都基辅有几百名民众上街，要求费多罗夫复职，有示威者甚至要求泽连斯基下台。他们认为军队需要改革，国家需要提升透明度，要撤换的应该是那批老朽的部长。这次人事变动意外引发民众对泽连斯基政府的不满，特别是对俄罗斯的战事已经进入第5个年头，依然看不到结束的前景，军民均已经疲惫不堪，但军队及政府却不时传出贪腐的丑闻。有民众说，费多罗夫的无人机战术将战火带到莫斯科等俄罗斯大后方，让人振奋，泽连斯基把他撤职毫无道理。泽连斯基公开承认，撤换费多罗夫是因为他与乌军总司令塞尔斯基之间在军队改革的不同层面上存在难以调和的冲突。有分析认为，乌克兰军队目前取得了难得的优势，不但在战场上遏制了俄军的推进，还重创了俄军后方的石油能源设施，打击了俄罗斯民众的士气。但这次乌军高层的人事震荡将对战局发展造成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有报道称菲律宾防长近日赴中业岛参加纪念所谓的南海仲裁裁决10周年活动，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17号表示，菲方的一些人搞政治作秀，改变不了有关岛礁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5: 中国对包括中业岛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防长受到中方制裁，妄图通过大搞政治作秀，煽动民族情绪， 体现所谓对华强硬，捞取政治私利，最终损害的是非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南海仲裁案从头到尾都是一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所谓裁决完全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中方不接受、不承认，也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无论非方一些人如何表演，都改变不了有关岛礁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动摇不了中国军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定决心。
1: 日本最新民调显示，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第一次跌破50%，创下上台以来的新低。
0: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谴责高市政府制造对立，反对高市将日本引向战争。
6: 日本时事通信社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降至49%，是去年10月高市上台以来新低，首次跌破50%。超过60岁民众支持率跌幅最为明显。日本国会日前举行党首辩论，高市首相与在野党委联番修正案、食品消费税、国会运作等议题展开交锋。
7: だんだんとこう戦争に近づいているような気配を感じている身としては、やっぱりそういうふうな社会に近づいていっているのは、まあ、今の政権のせいだなっていうのをすごく感じているので、やっぱりそういうところをこう主導している高市早苗に反対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っています
8: 。すごい無理やり法案とかを通そうとしているのがすごく怖いなって思います。なんか無駄な火種を増やさないでほしいなとは思います。やっぱり隣の国なので、な仲良くというか、なるべくスムーズに経済とかもやり取りができたりとか、まあ、やっぱ戦争が起きないような政権というか、そういうふうにしてほしいです。
6: 而朝野党派曾因法案审议程序对立，导致国会一度停摆，原定17日国会闭幕，但又决定延长会期。外界普遍认为，延会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执政阵营希望争取时间，推动日本维新会主张的副首都法案完成审议程序。凤凰卫视李淼、陈宁正盛，日本东京报道。
1: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召开特别大会，宣布伯纳姆当选为工党新任党首。伯纳姆在会上发表演讲，表明接棒执政决心，并提出未来工党政府的施政计划。那按照英国宪政程序，国王查尔斯3世将在斯塔默正式辞去首相职务后，邀请伯纳姆组建新政府，权力的交接预计会在20号完成。伯纳姆当天在演讲中向支持者致谢，强调自己已经做好承接执政责任的准备。伯纳姆明确指出，新一届政府将打造新的政治格局，改变政治方向，未来将把更多的权力交还给地方政府，从而推动经济增长，提升民众生活的可负担性。伯纳姆还表示，工党将更团结，聚焦解决实际问题，并与其他的政党合作应对英国面临的长期挑战。他同时向即将卸任的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感谢，肯定他在各方面取得的成绩。那根据程序，斯塔默将会在20号向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递交辞呈，随后伯纳姆就会接受国王的任命，正式就任英国首相。
0: 下节关注到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举行，洪秀柱呼吁青年友好往来。
1: 蒋万安号召民众上街抗议施压赖政府就食用油事件道歉。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在两岸关系深陷紧张对立之际，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率团访陆，出席第9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他呼吁两岸的青年要做相互推动的伙伴，而非互相厮杀的仇敌。
1: 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主任宋涛强调，台独分裂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乱源，更是危害台湾青年生命和未来的祸根。
2: 从2018年的第一届到如今的第9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每年都有洪秀柱的身影。
3: 我们不当别人的棋子，不当强权的炮灰，这就是两岸青年在这个时代必须具备的最大的清醒与历史的勇气。各位的聪明才智，应该是用在科技创新、人工智慧、绿色转型和全球竞争的赛道上携手合作，共创属于我们中华民族的新机遇，而不是在政治的泥淖里相互的消耗。
2: 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主任宋涛说，台独不除，台海不宁。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为一党私利大搞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妄图裹挟广大台湾青年为台独卖命，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乱源，更是危害台湾青年生命和未来的祸根。两岸青年要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浙江籍粤剧演员陈丽君作为青年代表发言。今年他所在的浙江小百花粤剧院时隔16年再赴台湾展演，引发岛内热烈反响。
4: 谢幕时经久不息的掌声，戏迷们手中闪亮的灯牌，并不仅仅表达着对某一个演员的喜爱，而是对中华传统文化发自内心的认同。
5: 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每年都在浙江杭州举办，已经成为两岸最具影响力的青年交流平台之一。这两年从浙江走出去的电视剧《太平年》、网络游戏《黑神话：悟空》等作品是广受台湾青年的喜爱。浙江省委书记王浩就说，浙江将持续落实同等待遇的政策举措，完善全链条的人才支持体系，让更多台湾青年在浙江充分施展才华，实现理想抱负。凤凰卫视宋伟杰、吴若明，浙江杭州报道。
0: 台湾爆发食用油含致癌物质风暴，台北市长蒋万安谴责赖政府处置失当，拒绝负起政治责任，呼吁民众上街抗议，施压赖清德道歉，要求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下台。
6: 台北市长蒋万安接连拜会了立法院民众党党团、国民党党团，针对台湾食用油含致癌物事件、赖政府处置过程荒腔走板、罔顾民众健康的作为，在野阵营如何应对交换意见。台湾是在7月初爆发食用油含致癌物风暴，当时赖政府一度宣称致癌物仅占油品的20%，没有立即危害。后来眼见民怨沸腾，才强调会将问题油品下架。不过赖政府依然拒绝道歉认错，宣称问题的根源在地方政府和厂商。
7: 呼吁所有的民众站上街头，因为我们的要求只是很卑微，民众期待的只是一个真相，政府能确保我们的食安。
6: 蒋万安拜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后，再转往国民党中央，同样获得党主席郑丽文的表态力挺。
8: 民众的愤怒已经炸锅，在野党应该要反映人民的怒吼，要求食安问题，并且让民进党政府负起应该要负的政治责任。
6: 国民党表示，既然赖政府不愿倾听民意，民众就只能自救。游行的时间将定在7月25号，诉求就是护食安、赖清德道歉、卓荣泰下台。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 下节关注到，香港立法会三读通过环港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
0: 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垮塌，当地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响应。

0: 肠胃不适，用广州牌保济丸。
1: 保济丸。
2: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香港立法會三讀通過《港方口岸區的條例草案》，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表示，港方口岸區這個月底成立後將全速推動各項準備工作。香港立法會大會周五恢復二讀辯論《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多位議員發言支持條例草案，也期盼口岸啟用時能做好配套。
1: 經常北上嘅市民都知，節假日大排長龍嘅往往唔係依度，而係行李嘅查驗關卡。新皇崗口岸如果要消化20萬人次嘅客流，軟硬件都要同步考量嘅。目前入境處嘅 Apps 已經有陸路邊境管制站等候時間嘅顯示，但係就冇區分客流同車流。我建議政府增加車流嘅資訊，等市民可以參考實際嘅情況，靈活選擇通關嘅口岸，達到分流嘅效果。
2: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二讀答辯時表示，口岸早日開通是港深兩地市民的共同目標。特區政府將會在港方口岸區成立之後，全速推進各項工作。
3: 港方口岸區喺7月30日成立之後，港深兩地會就口岸運作嘅各個範疇聯合進行唔同規模嘅綜合營運測試、公共交通路線嘅測試，以及全方位嘅應急演練同埋壓力測試，以確保口岸已經充分調試口岸設施、旅客同埋車輛通關各個環節，以及各項嘅運作都係安排得穩妥周全。
4: 並且只會喺安全、穩妥、暢順同埋萬無一失嘅情況底下咧，係先至會對外係開放。條例草案最終經過將近4小時審議後，獲立法會三讀通過，從法案刊憲到完成審議，累計僅花了4天時間。
5: 贊成嘅請舉手，反對嘅請舉手。我認為議題獲得。 在席议员已过半数赞成，我宣布议案获得通过。
0: 特区政府稍后将就相关法律和县有待口岸各个环节准备稳妥后，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且适时公布。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6: 英国政府16号宣布已经通过相关立法，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7号答记者问的时候表示，中方对英国政府相关决定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指出，英国钢铁公司在敬业集团收购之前就已多年亏损，敬业收购后对英钢注入巨额资金，使公司经营得以维系，就业岗位得以保留。 英方罔顾敬业对英国经济受贿做出的重要贡献。以国家安全之名强行接管，进而对英钢实施国有化，严重损害了敬业的正当权益，严重挫伤了中国企业对英投资信心。发言人表示，中方敦促英国政府遵守相关国际规则，切实履行中英投资保护协定有关义务，公平公正对待在英中资企业，充分保障其正当合法权益。中方将密切关注事件进展，支持中国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并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行情，内地股市明显下行，沪指收盘下跌 3.05%， 深成指下跌 5.4%， 两市成交金额放量到26000亿元人民币。从盘面上来看，超过 5000只个股下跌，将近200只跌停，半导体和光科技板块跌幅居前，电力和银行类股逆势走强，而港股大幅回调，全球科技股抛售，拖累恒生指数高开之后反复回落，收盘下跌 1.78%， 蓝筹股跌多涨少，科技类股是重灾区，不过公用和部分的资源股逆势走高。 台湾股市跟随着美股走低而暴跌，全指股全线跳水，台积电也未能幸免于难，股价是下跌超过 7%， 中场创下史上最大单日跌幅，加权指数收盘是下跌 6.47%。
7: 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到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暑期以来，广东深圳的入境海外游客数量持续攀升，那其中来自欧洲的旅客较之前明显增多。
1: 数据显示，六月以来，经深圳机场口岸入境的外国旅客人数同比增长超过20.6%，其中以观光休闲为主要目的的游客占比超过45.2%，同比增长超过25.7%。截止到7月15号，深圳机场口岸今年出入境的外国人达到103.4万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从线上中国民航机票的销售数据上看，六月以来，芬兰游客机票的销量同比增长12.4倍，希腊游客增长近2倍。业内人士表示，除深圳外，上海、北京、成都、丽江、重庆等城市的入境旅游订单同步大涨。
0: 重庆市彭水县汉霞街道17号下午发生筛地垮塌，导致房屋坍塌，一些人员被埋。那截至当天下午2点，市县两级已经调集800多人，救援人员驰援现场，成功救出10名被困人士，转移1100名受灾群众。重庆市抗震救灾和地质灾害防治救援指挥部已经启动地质灾害的一级应急响应。彭水汉霞街道乌江三桥附近上午9点多突然发生山体垮塌，导致下方的多栋居民楼垮塌，有许多人被困。事发后，当地立即调集800多名救援人员赶赴现场，他们携带生命探测仪、搜救犬先行展开浅表区域的人员搜救工作，同时也调度多台挖土机的工程机械，向崩塌的落石还有建筑废墟清理。那目前救援作业从道路的南北两侧同步推进，后续会在搜救和清理作业基础上，为现场巨型塌落的石块做爆破处置。那根据介绍，当前救援面临边坡的二次垮塌风险，现场以及布设雷达全天候监测，目前还有各项抢险工作还在紧张的推动，受灾的数据等待进一步的核实。
1: 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7月17号，我是全全，
0: 我是江生阳，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

0: 一枚芯片里究竟藏着怎样的微观世界？
1: 那这个里边呢，相当于把我们上海的一个微观的城市全部微缩进去。
0: 如何让开发者愿意跨出那一步？追赶世界一流又该如何实现？
2: 我可能今天和英伟达还差很远，但他不能阻止我五年之后我比他更强。
0: 算力从哪来？这个答案正在被重新书写。
3: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美国综合国力天下第一，但世界领导力却在持续下降，为什么？一项东盟针对知识精英的民调显示，若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有52%的人选中国，48%选美国。这一结果折射什么含义？

0: 深蓝的交锋从未停止，深蓝交锋，南中国海启示录，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1: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眼下我们已经进入了三伏天，正在经历一年中最热的一段时间，而各地也是开启了花式避暑降温模式。重庆最近的最高气温动辄就冲到了40度以上，人们就在水中打起了麻将，既能玩水消暑，又能休闲娱乐、社交解压，可谓是一举多得。此外，重庆11个区的44处人防工程纳凉点已经免费开放，并配备了饮用水、桌椅以及防暑物资，方便市民清凉度夏。另外，湖北武汉的人防工程纳凉点也是对市民开放了。同时，在武汉的街头呢，水雾降温装置纷纷开启，为酷暑中出行的人们带来丝丝凉意。那四川成都也因为持续的高温，景区是开启了水雾降温装置，为往来的市民和游客降暑。今年的三伏天是40天长板三伏，很多城市在三伏期间出现的高温天气都占到了全年高温天数的一半以上。而且从历年三伏期间的全国平均气温来看，三伏天的热力还有愈演愈烈的态势啊。这样的天气里，我们一定要注意防暑补水。当出现心跳加速、体温上升、体感乏力、头晕、呕吐等症状的时候，千万不能大意，一定要及时干预，少量多次补充含盐饮料，适当的使用清凉药品等，情况严重更要赶紧就医。那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详细了解明天具体国内的城市天气。

0: 今天起，随着副热带高压减弱、东退、降雨增多，持续盘踞南方多日的高温将明显的收敛，各地呢陆续会退出高温的行列。上海明天最高气温还是35度，后天会降到30度出头的水平。不过，因为未来几天这里是以小到中雨为主，所以闷热的感觉仍然会比较的明显。长沙明天最高气温降到34度，但是明早的最低气温仍然是有30度，伴随雨水，全天仍然是潮湿闷热，大家需要继续的注意防暑降温。香港明天会有大雨出现，请大家多注意出行安全。南方高温减退的同时，受伊朗高压东升以及大陆高压叠加的影响，西北地区高温将会发展增强。像乌鲁木齐未来3、4天可能这个气温会频繁的创今年以来的新高，请大家继续的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谨防中暑。那北京未来几天最高气温都是30度出头的水平，多雷阵雨天气，大家出行呢最好随身备好雨具。三伏酷暑，热浪袭人，请大家注意防暑，让我们一起静心纳凉，平安度夏。好了，这个时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Raja.
2: Akvecino, kopar mums.
3: Diversita.
4: Tajamniče.
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6: Credible.
7: Ihtiram.
8: Lovely.
9: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0: Chinese Mao-Tai, 静观中国, 星期日, 凤凰卫视中文台. 发现, 无尽探索历程. 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

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李在明再收死亡预告。
2: 对现在韩国社会的不满，说一种泄愤性的言论。
1: 韩总统平线暴力循环。
3: 韩国政治清算的无望，要靠选票，要靠民意。去清算，他一定要蛊惑民意。
1: 青瓦台魔咒背后有何秘密？
3: 政治结构存在漏洞，政治的极化捞了社会的私利。
1: 凤凰聚焦，李在明遭遇死亡威胁，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过去一周多的时间里，韩国经历了抓刺客风波。刺客扬言的杀害对象是总统李在明，他搅动的不只是韩国总统和国家安保体系，背后又是韩国怎样的政治图景？
1: 2026年7月6日清晨，韩国社交平台上，一个匿名账号在12分钟内连续发布5条内容完全一致的帖子。帖子的内容是一篇毫无遮掩的死亡预告，直白宣言：今日将杀害总统李在明。这条没有铺垫、没有缘由的刺杀预告，让整个韩国在清早瞬间清醒过来。无数网友浏览了该帖，但发帖人隐藏了真实身份，没有留下任何可供直接追溯的个人标识。
2: 韩国的这种社交团体的网站是很多的，它会有某一个倾向或者某一个集团就会组建一个个人的讨论网站，这种讨论网站让这些人进行一些自由言论的一个发表，针对某一件事情进行讨论的一个公共的舆论场。尤其是在地方选举之后出现了选票不足的情况之下，极右翼的一些实力以及过去相信选举舞弊的一些人士组成的一些小团体，就组成了各种各样的讨论的一些论坛。而这一次在社交媒体上，他所发文的这并没有一个特别清晰和明确的一个意向性的政治形态。
3: 这种事件其实是发生还是比较多的，只是说这一次呢，应该说因为这个恐吓是吧，这个现任总统大家比较关注而已。首先韩国本身啊，就这种网络聊天的门槛就比较低，你通过匿名的方式，一次性邮箱，这个一次性注册的方式都可以进入，它不是实名登记。目前从这个案件的本身来看，应该说这个人啊，他留下的信息很少，只是几个数字，而且这几个数字呢，就这一行字呢，它是反复的重复，他又没有留下什么图片啊、视频啊，他使用这种 VPN， 特别是这种隐匿的这种，还用一次性账户，包括这个自己的地址啊，都用这种一次性的。
1: 早上9点半左右，首尔警方接到报案，正式介入处置流程，第一时间判定案件属于针对国家元首的重大恐吓案件，当即指令所在辖区绘画警察署成立专案组，全程追查发

0: 巴铁嫌疑人踪迹，短短半小时内，绘画警察署抽调网络侦查、刑事技术等多种警力，组建专项小组开始追查工作。这个不是民众报的警，应该是李在明相关的人士报的警。贴文是在当地时间的早上6:30。 接连贴了5个贴文，报警的时间已经到早上的9:30。这时间已经过去了3个小时，在这3个小时，如果他已经给社会造成严重混乱的话，警方不会如此迟缓的去应对。到了9:30，过去这3个小时，其实这是和韩国所涉及到的胁迫罪这个罪名的定罪本身是有关系的。 胁迫罪它本身它需要的一个组成要件，第一个组成要件就是，当然是有施害人；第二个是有被害人；第三个是这种要件是施害人对被害人的恐吓，只要相关的言论构成被害人心理上的受到危害的这样的一个实质性的影响。 就可以构成胁迫罪，但是胁迫罪有一个构成要件是被害人提出同意进行诉讼，才能够进行相应的调查和起诉。所以说，在这样一个条件之下，这种胁迫性言论报警的人士，往往都是与被害人有关联的一些团体，或者是与他相关的秘书团队进行报警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1: 上午10点，专案组正式开始全面溯源工作。侦查人员立刻要求涉事平台提供完整涉案账号注册信息，过往发帖记录全套原始数据。办案警察同步拆解5条贴文的发布参数，对比上传时间、缓存数据、定位授权记录，排查发帖人是否开启手机定位，试图从数字痕迹中锁定嫌疑人活动区域。 中午12点，侦查人员依托初步解析出的IP区段，安排便衣警力对网吧公共 WiFi
2: 点位等场所开展排查，调取对应时段的公共监控录像。从韩国的角度吧，针对类似的案件的调查的角度，基本上就是遵循2个路径，一个路径呢从技术层面，主要是线上的追溯，看他这个发帖，包括这个网站 IP 地址。 他尤其他用了 VPN， 还有境外的服务器，这些呢就是他要去追踪，就是说你到底在后台留了哪些数据，那么这些数据呢，他可能又和其他的服务器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当然你有没有可能就是在同一个网站上，或者说留下其他痕迹，留下了自己的信息，有其他相关的一些这种情绪的表达，他可以完整的拼起来拼图，取数据啊，去这个追溯，那么第二个呢，从这个现场的这些。 监控，你是否去了网吧，或者说你在家，或者说在其他地方留下的这个相关的摄像的图片。办案期间，侦查人员发现涉案账号使用虚拟
1: IP， 原始真实网络地址被多层服务器遮蔽，无法直接锁定嫌疑人所在城市。 这意味着排查范围瞬间从首尔扩散至韩国全境。警方联动相关网络侦查部门开展技术溯源，逐层核查服务器访问日志、账号设备信息，同时梳理过往针对李在明的恐吓发帖线索，多方比对信息，缩小排查范围，加快锁定嫌疑人。
0: 网络犯罪当中，使用代理 IP 或者境外 IP 的是一个常态化的做法。对于一个网络技术比较发达的国家来说的话，它的调查团队，尤其是韩国警方长期有这样的一些部署队伍，专门对于网络犯罪进行调查，那么它调查的能力是比较强的。从目前来看的话，这位嫌疑人他本身的网络技术能力并不是很强，他只是一个泄愤性的对于。 目前韩国社会的一些不满所表达的一种愤慨，或者说一种泄愤性的言论，它并不是一个网络技术黑客专家，所以说对他展开调查其实难度并不是很大。他所采用的都是一些非常简单的初步型的躲避网络搜查的一种模式而已。
2: 其实找这个恨你找这个人并不难，就是最难的是说找到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哎，就是这个人是吧？是他做的。 而且这些数据，因为他去模拟啊，去销毁都可以做到。那我一方面我给你恢复，当然这个是需要时间的。 但同时呢，我又可以通过这种线下的方式，譬如通过监控啊，通过你的日常的习惯啊，你的生活呀、啊，你的这个政治倾向啊，好，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这种证据链，这个事是比较困难的。
1: 在追查嫌疑人的同时，总统警卫处也提升了安保警戒级别，加强了青瓦台外围的巡检频次与安检力度。根据青瓦台当日对外公布的公务日程，核心室内会议安排照常进行，并未对外宣布全面取消当日公务。随着时间的推移，青瓦台方面始终没有对外发布关于此次网络恐吓事件的官方通报，也未对外公开说明安保调整细节。这种极其低调的处置方式引发韩国舆论各界诸多猜测。
2: 我觉得这个它有几个背景，一个背景呢，应该是它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危机管理的措施。哎，应该说这种事件它不是第一次发生。那么这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呢，比如说提升总统的安全级别，那么对于啊总统最近的活动呢，非必要呢就可以取消一些活动，他只做不说。哎，这是第一。第二呢，如果说这个时候仓促的对社会进行回应，也可能造成负面的效应。你是故意做的，有什么政治目的啊？现在没有更多的信息去披露。当然还有一点特别值得关注的，就是说这些当事人啊，他背后的目的也很多，甚至不排除说他就是为了追求这样一个社会恐慌效应。如果说你这时候去披露，恰恰正好正中了他这样一个目的，而且还有很多年轻人啊，他去模仿，哎，所以呢，我想就对于这个类似案件，基本上都是秘而不全，就是基本上对于这个总统也好，总统府也好，那么这件事情出来之后呢，就只做不说，还是交给警察去处理，就客观的处理。
1: 李在明遭到暗杀威胁这一事件，在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开始形成了完全对立的舆论阵营。执政党共同民主党方面多名党内高层公开对网络刺杀恐吓予以严厉谴责，将此次匿名发帖行为定性为政治恐怖行为，呼吁警方穷尽一切技术手段追查发帖人。作为在野党的国民力量党则提出完全不同的看法，多名在野议员表态，不能仅凭网络过激言论就扩大执法力度，担忧行政部门借安全事件收紧网络言论空间，压制民众对经济民生政策的批评声音。
0: 韩国现在处在一个政治社会严重撕裂的环境之下，对于这样的一个恐吓信息的话，关注度是非常高的。主要是几个考量，第一个，现在韩国社会的政治撕裂，无论是在野党还是执政党，不仅仅是两党的撕裂，在两党各自的内部都存在严重的撕裂。这种状态之下，政治是在混战阶段，也就是撕裂再撕裂。任何一个恐吓性的贴文就会造成一个社会上的一个影响，认为社会的极端化更趋严重的这种状态，对于中间选民来说的话影响会比较大，在社会上能够掀起比较大的一个关注度。不仅仅是针对李在明，包括对于其他政治人物的现在一些恐吓性的暗杀的一些贴文，在韩国社会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在社会环境处于一种严重撕裂，这种撕裂状态之下让中间选民感到一种恐慌。
1: 7月6日深夜，韩国首尔绘画警察署对外宣布，专案组已经完成了全部网络数据调取、片区走访、基站筛查工作，但因为受多层代理 IP 的干扰，还不能锁定发帖嫌疑人的真实身份，追查工作转入了24小时不间断持续模式。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

0: 有滑润多美好。
1: 我觉得香港开车爽啲，转完灯之后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机习惯咗系一转灯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样，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2: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歡迎。
1: 粵車南下同廣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央台。
4: 其實，這早就不是李在明第一次被暴力所威脅。翻看他的履历，会发现死亡威胁这四个字几乎已经成了他政治生涯的背景音。2024年1月，那时还是共同民主党党首的李在明在釜山嘉德岛考察时，一名男子头戴印有支持李在明字样的自制蓝色指王冠，伪装成支持者混入人群，他上前递笔索要签名，趁李在明低头时，突然用尖刀刺中其左侧颈部，李在明当场倒地，随后被紧急送医院抢救。这位行凶者是一位67岁的老年男子，被判处15年徒刑。2026年1月，韩国政府正式把这起事件定性为恐怖袭击。
5: 那当时那个刺杀他呢，应该说主要是政治目的。那位这个人年龄偏大，长期关注政治。而且呢，非常的不喜欢进步派，特别是不喜欢李在明，所以他认为呢，李在明啊，当选之后呢，会改变国家发展的方向，所以他觉得他有责任要从肉体上消灭他。
6: 釜山一直以来都是亲保守派、反进步派的，他到现场进行视察的时候遇到抗议是比较多的，而当天出现了一个比较极端的案例，是抗议人士持着一把登山刀去刺了李在明，这就从了过去的言论的层面进一步提升到的是实质性的采取刺杀行动的这一层面了。韩国的竞选虽然说言辞上对于对方的攻击是比较直接的，但是在社会氛围上整体是非常平和的。回看2025年年初当时的李在明竞选过程，他每一场造势活动他停留的时间都是非常短的，而每一个小型造势活动他都是穿着防弹背心，他发表演讲的时候面前都是有一些防弹玻璃的。这就是在整个的选举过程当中已经看到韩国社会在极端撕裂的状态之下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动作去保障他的安全。
4: 釜山嘉德岛遇袭事件后，2026年2月，韩国警方又抓获了两位在网络发文威胁要刺杀李在明的韩国人。整个抓捕环节全程在家中进行，警方上门后发现两人都是10多岁的未成年人，警方当场确认发帖账号、聊天记录、发帖设备等完整物证，二人未做任何反抗即被带回警局。后来在调查中发现，这两人早在2025年9月就曾在119安全举报中心的公告栏上发布信息，扬言要刺杀总统。而两人也在供述中承认，其实并没有什么刺杀计划，只是单纯觉得发布刺杀总统的极端言论会登上新闻，吸引网友的眼球，以此取乐。最终，考虑到两名嫌疑人均是未成年人，后移交韩国少年机构处置。
6: 在韩国政治当中，现在表现非常明显的是极端化。韩国民主化进程当中，大学生和高中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政治斗争过程当中，主要都是年轻人所主导推动了韩国的民主进程的过程。而到了现在这个阶段再看的时候，韩国政坛也出现了年轻人的票决定着政治意向。因为现在政坛的这些人是早年的民主化运动的主力派，也是通过一些比较极端的政治斗争的形式才实现了韩国的政治民主化。那么现在的年轻人也会学当年的年轻人所采取的一些比较极端的手段，这些极端的手段在现在的网络环境下会更加

0: 的极端。这种极端加剧的状态之下，那么政治立场的极端加上行动的极端，将会形成现在韩国称为极右极左的势力。如果两个势力相遇的话，那在韩国就是一场真正的街头械斗了。
1: 纵观韩国建国以来的政坛脉络，几乎每一位身居青瓦台的掌权者都曾直面人生袭击、死亡恐吓。朴振熙一生三度遭遇刺杀威胁，1968年朝鲜特种部队潜入首尔意图将其斩首，1974年公开演讲时遇袭侥幸生还，1979年被亲信枪杀。朴正熙的女儿朴槿惠走上政坛后，在2006年竞选活动中被刀具划伤面部，任内也多次受到网络与信件形式的死亡威胁。总统文在寅在任期间曾三次遭遇网民持枪配图发布的刺杀恐吓，尹锡悦执政阶段社交平台也曾持续涌现针对他的极端报复言论。长久以来，韩国政坛深陷选举获胜、清算对手下台、被反攻清算的恶性循环，造就了青瓦台魔咒。
2: 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啊，实际上就是总统制高度集中的这个权力带来的。虽然说三权，但它三权实际上是严重失衡的。选上来之后，这个总统他称为是帝王式的总统，他的权力是无限的。那包括总理也是他提名，他完全就是说决定了人事权。总统的这个一权这个超级大，他就带来这个很多的负面的东西。所以我们看到过去的这个韩国的总统出事儿，基本上家人、身边的秘书，哎，这出事是必然的。第二个，我觉得这原因就是韩国有一种政治清算的文化，就是说下一任总统上来之后，他一定要和过去要告别的，他要清算上一任的总统，清算上一届的政府。他是民主国家，他要靠选票，要靠民意嘛，他要去清算，所以他要发动舆论，造成社会撕裂，我觉得最直接的一个原因。当然这个其实背后在归根结底，我觉得根子上还是他的政治结构实际上是存在漏洞的。
1: 2026年6月，最新的民调显示，李在明的不支持率升至49.7%，支持率降至46.7%，这也是李在明上任以来不支持率首次高于支持率。与此同时，执政党共同民主党爆出内讧传闻，多名国会议员要求党首引咎辞职，反对党的支持率已经反超执政党。
0: 46%的支持率低吗？不低，这是一个很高的支持度。回看过去，无论是尹锡悦还是朴槿惠以及李明博，当年的支持率在第一年之后能够保持到40%多并不多，能够保持到50%以上的也只有前总统文在寅能够保持到50%左右的水平。这次死亡交叉是在他执政了一年多之后有一个死亡交叉，但是这个死亡交叉它的数字非常高，无论是支持他的达到46点多，不支持达到49%，实现交叉46+49，剩下就剩5%了，也就是中间层已经非常小了。现在的格局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跷跷板阶段，没有中间的缓冲区了，这是韩国社会比较危险的处境。
1: 另一方面，韩国财阀垄断资源、阶层固化、青年失业等民生矛盾持续积压，再加上宽松欠约束的网络匿名环境，负面情绪无需付出现实成本便可肆意宣泄，多重矛盾最终催生出了源源不断的极端言论与暴力冲突。
2: 对于这个韩国而言嘛，这个民众面临我们说就业难、房价高、社会流动性差、看不到希望，确实是民众啊，他这个不满，他往往会把这个从社会的不满转为政治的不满。再一个呢，我们说政治的极化又推高了这样一种社会的撕裂。民众的这种宣泄，韩国的这种极端的这种情绪啊比较多，和他的这种极端的这种社会的撕裂有关系。我们看到这个韩国近年来他的政治斗争是吧，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这个动不动就把对方称为国家的敌人、民族的敌人，那这样实际上他会给民众一种什么样的这个错觉呢？民众认为说，哎呀，他上来之后这个国家就完了。 甚至呢，他既然是敌人，我有一种使命，我要拯救国家，那我就要消灭对方，我只要从肉体上消灭他，我就可以这个解决问题了。
1: 7月8日，据韩国媒体报道，一名20多岁的涉案男子被警方逮捕。这名男子在接受警方调查时称，他对李在明发出死亡威胁是出于对韩国当前政局的愤怒。目前警方已完成对嫌疑人的调查，将把该案移交警方。警方表示，鉴于嫌疑人是通过网络发出死亡威胁，并未与李在明本人直接接触，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建议检方以恐吓未遂罪名提起指控。
0: 警方是抓到了嫌疑人，但是还没有送到检方进行进一步的起诉的动作。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还是按照胁迫罪来进行调查，他整体的定刑并不是很重，因为他只是在网络上发表了胁迫的言论，到目前没有查到他有购买一些武器装备呀、购买枪支呀等等这些可能的准备行为，所以说目前他的罪名还是限定在胁迫罪，即使定罪，他的最高刑期也是3年有期徒刑，罚金的话也是在500万韩元，这个整体的罪行不是很重的一个罪行。
1: 李在明再次遭遇死亡威胁，是韩国这套结构性矛盾集中爆发的缩影。警方临时加强巡逻，抓捕网络恐吓者，只能化解单次显性危险，无法根除滋生政治暴力的土壤。只要清算文化、地域对立、经济困境、网络匿名宣泄的多重问题并存，针对韩国最高领导人的死亡威胁袭击事件就会持续循环上演。青瓦台全球最高危公职的标签短期内难以撕下。
2: 对于这个案件本身而言，他还不是说这个案件严重程度，对社会的影响有多么的大，最重要的就是说这个社会也慢慢的变得麻木了，大家觉得就是说司空见惯，一些人认为说那这就是他民主政治当中的一部分，就是这个是可以容忍的。我觉得他对国家这个最大的负面影响是在这儿，因为当这种对总统的恐吓，当恐吓政治、恐怖政治变成了这个国家民主政治里面司空见惯、见怪不怪的时候，我觉得他是对他民主最大的一个伤害。
0: 社会环境的撕裂没有办法有效的缓解的话，这种撕裂只会持续的加剧而不会缓解。从目前李在明在去年就任了韩国总统到现在为止一年的时间，他希望采取一些缓冲的动作去缓解社会的撕裂，但是可以看到有效的动作并不是很多，这些措施能够取得实质性成果并不是很多。对于年轻人来说的话，他主要就考虑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经济实质利益，第二个就是房地产安居乐业的问题，第三个就是就业问题。这几个问题没有办法得到实质性的满足的话，那么对于社会的撕裂这种缓冲是很难达到所预想的目标的。
3: 嫌犯供述说，他向李在明发出死亡威胁完全是出于对韩国当前政局的愤怒，但其实近年来在韩国也频繁有普通网民在互联网上发布杀害预告。杀害预告并非只针对政要，有些宣称要进行随机的无差别杀害，一开始是偶发的恶作剧，后来一度蔓延成社会病，引发了官方的严厉应对。有分析担忧，政治的极化对立和网络的杀害预告如同一对魔咒。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4: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周日五星影院。
6: Isn't it great?
7: Yeah, we can go swimming, yeah.
4: 巨浪卷走安宁。
8: Focus!
4: 绝望淹没呼吸。

0: 但爱比海更深。
1: What if Mummy and Lucas are on their own right now? And I'm gonna keep looking for them.
0: 海啸奇迹，8月9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
3: 军方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随着 AI 正从工具演变为新的数字基础设施，外界高度关注中国在 AI 全球治理当中的角色。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宣布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落户上海。大会同时发布面向全球的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规划，强调透过多边合作让 AI 惠及所有国家，并宣布未来五年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培训名额等惠及全球的措施。随着中国 AI 模型正缩小跟美国的差距，而且中国的开源和物美价廉成为全球不少国家 AI 模型的首选，中国也多次回应表示反对技术封锁，愿意共享经验。另外，在本次展览上是汇集了1100多家企业，共有超过300款产品全球首发，包括了全球第一款 AI 智能体手机，还有进存计算 3D 芯片等等，一一触及技术禁忌、产品落地、治理规则、产业扩张、全球治理。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到底如何重塑全球的 AI 治理？好，今天晚上凤凰全球连线上海现场有凤凰卫视驻上海记者黄达亮，还有香港科技大学首席副校长、香港深城市人工智能研发中心主任郭毅可，以及资深人工智能技术专家赵斌强连线解读。首先来看刘宇瑞的这段报道。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以及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产学研界嘉宾等出席大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他指出，人工智能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各国应坚持开放共赢、安全可控、文明互鉴和协同治理，反对将国家安全概念泛化，避免人工智能成为制造新壁垒、新鸿沟的工具。
2: 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习近平并宣布，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并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大会期间，全球首个人工智能政府间国际组织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总部宣布将在上海成立，它将推动各国在治理规则、技术标准和发展战略方面加强协调，确保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造福全人类。此次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举办超140场论坛，有1100多家企业集中展示3000多项前沿技术成果，其中超300款 AI 产品迎来全球首发。从参展规模到产品数量，这场大会不仅展示人工智能发展的速度，也成为观察全球科技竞争与治理走向的重要窗口。值得注意的是，具身智能和智算集群成为今年大会的核心赛道，AI 基础设施正在从单纯堆卡转向芯片、算法、数据、软件、能源和应用场景协同运作的造系统。这意味着未来真正决定 AI 竞争力的不只是谁拥有更多芯片或更大的模型，而是谁能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人才链和创新生态。卡多不一定排好，只有真正形成系统，才能把算力转化为产业生产力。未来以来 ，AI 将会以不可阻挡之势改变人类的工作和日常生活。从上海出发，这场大会展示的不只是中国 AI 产品的含质量，也展现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含质量。机器可以生成答案，但什么问题值得回答，什么底线不能突破，仍然需要人类共同决定。国际 AI 组织落户，全球治理将怎样前行？智能体浪潮到来 ，AI 发展方向如何前瞻？治理体系迎挑战，人机之间应如何共生？未来以来，
0: 好，有关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最新亮点，我们继续连线的是就在现场采访的记者黄达亮。达亮，给我们介绍一下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有什么关注的焦点？你在现场有哪些最新观察？
1: 好的，杨叔，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年来到了第九届，那么规格呢是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一个核心的原因就是人工智能的技术发展呢正在提速，而正在全面的改变人类经济社会生活的方式。而在技术领域呢，除了中国和美国目前处于第一梯队之外，另外有大量发展中的国家并没有享受到 AI 带来的普惠，而面临 AI 带来的挑战呢，这些国家可能遭受的冲击会是更大的。因此，中国在这次大会提出的全球治理主张就非常的及时，也获得了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支持。我们看到这次大会呢，就成立了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有29个国家签署了相关协议，成为创始成员。那么这个组织总部将会设立在上海，相信未来在推动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上将会发挥关键的作用。另外，这次大会也是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国产自主可控能力提升的全面展示，包括了有算力芯片、大模型、具身智能在各种场景下的应用，总共是有300多项的产品全球首发。其中华为最大规模的超节点升腾950的真机呢是最受关注，这是华为公布超定律之后的首次发布。那么中美之间的技术差距是各界非常关注的话题之一，由美国图灵奖获得者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就表示，中美的差距呢正在缩小，而对于人工智能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人才，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他认为中国的人才培养战略更有优势。那么我自己在大会感受到啊，现场的氛围是非常的活跃，吸引了大量年轻人的参与，那么每一双眼睛都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和冲劲。中国呢正在为年轻人投入 AI 创业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环境，那么也相信这股力量将会为中国带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杨叔，
0: 好的，非常谢谢达亮来自现场的观察。我们也请出的是资深人工智能技术专家赵斌强先生来聊一聊。赵先生您好，我们看到这次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啊，从规模和议题可能是历届之最，而且我们看既有像国际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这样的国际 AI 组织落户上海，有像是全球治理呀，然后还有300多款这个全新的 AI 产品的首发，涵盖方方面面。您最感兴趣的议题是哪方面？为什么？
3: 今年的 WSC 确实是令人激动的，其中的话题，应该来讲每一个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我自己的话，首先我是很关注 AI 模型和应用的一个进展，另外作为本次大会的一个主题呢，就是它的全球治理如何让AI 更加安全、普惠、更加有用，这个也是我非常关注的。另外作为AI 的从业者呢，我是非常希望能够在技术上能够独立自主的，所以我对

0: 整个的算力啊，智能，就是智能集群，这些都是非常感兴趣的。
1: 那张先生，我想问一下，因为全球的 AI 都在激烈的竞争当中，但是中国现在提出了全球治理这个话题，在您看来，全球治理的必要性在哪里？为什么需要一个这样的一个规则普惠向上？
0: 首先的话，就是 AI，是一个全新的事物，就是包括我们在从事 AI 的人也会觉得它是一个，就是很多事情其实，包括它能产生的一些后果、它的作用、它的副作用，都是一个令人，需要重新去实践、去理解的事情。另外的话，作为公众的话，也会对 AI 带来的公平的问题，甚至社会发展的问题、就业的一些问题，肯定也是非常关心的。另外，在国家方面的话，也有不同国家在 AI 方面所处的位置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关心的话，就是如何让 AI 能在不同的国家之间，是一个比较公平、比较安全和和平的一个使用。
1: 那在您看来，中国这次面向全球发布了一个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强调全球的多边合作啊，让 AI 惠及所有国家。在你看来，这样的一个倡议有怎样的一个意义？
0: 我觉得首先就是 AI，中美两国确实在 AI 方面是领先全球的，这一点甚至，其实是远远超过了传统的像欧洲啊，就是这些发达的国家，更何况就是还有很多的南方国家，那在这些国家里面呢，就是他们会对 AI 的话也是希望能够在里面有自己的位置，能获得这个 AI 发展的一个价值。所以我觉得这必然是能够让这个很多国家都会感兴趣的事情，对。
1: 好的，谢谢赵先生。好，接下来的两个问题呢，我想交给就在上海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香港科技大学首席副校长郭毅可先生，同时也是香港的深成人工智能的专家啊。郭校长，我很好奇，您这次参加大会，你关注的焦点和议题又是什么呢？
2: 这次人工智能大会是盛况空前，对吧？这个习近平总书记也亲临会场，做了主旨，在开幕式上做了主旨发言。那么提出了这是我们国家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个全球观，提出了我们怎么样发展我们的人工智能，怎么样在引领这个全球的人工智能的合作，特别是在这个建设这个人工智能的生态和全球治理上面，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这签署了这个世界这个人工智能的合作协议，对于29个国家签署了这样的协议，总部设在上海一个国际合作组织。那么我想这样的一个这是应该来讲是第一次哈，这个国际上成立一个国际组织，来共同协调人工智能的发展，来促进人工智能发展，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人工智能正在进入落地的时代。那么在落地的时候，那么怎么样把人工智能的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对吧？能够真正的服务于这个人民大众，服务于人类生活。那么中国作为人工智能一个主要的一个技术引领大国，那么它如何承担这个全球的责任？那么如何在全球协同发展人工智能，使得我们这人工智能技术有利于人类的健康发展？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一个有意义的事情。
1: 确实啊，你提到现在是一个 AI 落地的时代啊，而且我们也发现 AI 正在从一个普通的工具，正转变为非常关键和重要的新的数字基础设施。那这次在大会上被高频提到的一个词叫做"智算集群"，郭教授，在你的理解啊，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意义，以及在现阶段应用层最主要的难点和痛点在哪里？
2: 也没有什么一个，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难点和堵点。现在主要的一个就是我们开始要把它落地，一把它落地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整个的一个社会架构，我们整个的社会的一个组织结构和各种的法律啊，各种的那个我们包括我们的流程啊，那个。和虚。

0: 许多多的规则啊，都是以人的一元社会来定义的。那么现在呢，因为有了机器，有了人工智能，有了一个硅基生命的一个智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呢，我们这个社会就转化为成功一个人机共生的二元社会。那么在这个社会中间，有很多的人工智能放进去以后，就很多的问题就出来了，对吧？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划分人与机器的边界、责任边界和技术边界，对吧？然后我们怎么样去价值边界，这些都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也值得研究的问题。那么，如果它仅仅是个技术，那我们就去看它有多少的，对吧？可能的潜力。但一旦落地成为生活的一部分的时候，我们必须对这个东西要有一个全面的一个认识。这就是为什么这一个人工智能在这个时候的落地，它往往不是一个国家的事情，它是整个人类的事情。就看我们整个都是人类的社会，怎么样去跟它使得这样一个新的。一个我们的一个社会的主体，也就是我们具有智能的机器，能够在这个社会中跟我们共存，那这个是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了，是吧？那么这个我相信这就是现在的，你也不能叫难点和读点，就这个是个关键点，这么想我就比较准确，对吧？它是个关键点，所以这些问题呢，就我们要去解决了。所谓的难啊，这个都是技术问题，这个我们都是可以一步一步的来的。这个都在不断演化，人工智能在技术上迭代非常快，但是在另外一个问题上，就是关键点，就是责任的转移。这个特别像什么呢？像自动驾驶，你可以想象，对吧？技术上突破以后，下面的问题就是个责任转移的问题了。我们怎么样把一个车的驾驶员的责任转到一个车本身上去？这就是里面有很多。不只是技术上的问题，那么这个是我们现在一个共同要面对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课题。
1: 好，这样的一个课题，我也想请赵先生来分享一下您的意见。确实，现在的 AI 技术革新日新月异，每隔几天就会出现一个迭代。但是它什么时候能够落地转化为生产力，还有一个很大的问号。你有怎样的一个观察和预判？
2: 我觉得刚才，就是我觉得就是从技术上来讲，AI 落地的话，还是有很多这个需要解决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包括，企业是如何使用这些 AI 的，它为什么要用，AI 来解决怎样的问题，就是这些的话，它都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在全新的概念下面呢，就是。更多的是做一步一步的这样的尝试，在尝试的过程中呢，就是难免会，比如走错了路啊，或者是，产生了一些这个没有预想到的一些后果，所以这方面的话是需要有一个更加，成熟的一个认识的。另外的话就是个人使用 AI 的比例也越来越高了，我相信，其实很多人已经在用 AI 来做工作或者是学习方面的事情。这对工作和学习其实是造成了一个很大的改变，但这种改变的后果其实我们是没有完全看到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其实 AI 应用呢还需要更加丰富的一个想象力，还有更多的实践，需要积累更多的这个实践的经验，结合上想象力之后呢，才有可能使 AI 的应用真正绽放出来。现在确实 AI 应用也只是在它非常早期的一个阶段。很多创意也都是借鉴了过去在前 AI 时代的一些想法，所以整个的个过渡时间的话，也会体现这么一个，不太成熟的这么一个特征。但是相信呢，它是需要一段时间，就能够，更加变得这个更加成熟，对。
1: 是张胜，你刚刚提到，其实今年是 AI 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啊。从过去的只是陪你聊天对话式的一个 AI，现在已经开始 Agentic AI 智能体化了，它开始自己的思考，开始执行。那它非常的担心，或者说憧憬、展望，这样的一个智能体化时代，到底对各行各业的冲击意味着什么？
2: 我们之前简单看过一下，就是凡是那些，比较容易标准化、数据化和规范化的这个工作呢，其实是很容易被 AI 逐渐的去侵蚀和替代的，甚至呢，可能 AI 会做得更好，可以发现更多的线索，可以有更完整的一个解决问题的思路。那这些的话，我觉得其实是 AI 展现出来它和人类非常不同的这个点。那这些点呢，可能会， 就是在未来的发展中呢，它会逐渐的，就是，把原来人类不是特别擅长或不愿意去做的事情呢，就是进一步的去向前，覆盖。所以，我个人觉得的话，Agentic 还是会对各行各业吧，每一个行业，尤其是像实际中，比如说教育啊，金融、营销、市场这些。都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甚至对科学研究啊，包括数学的一些研究，都会产生非常大的这个影响。现在确实也只是刚刚开始。
1: 这个未来真的是充满了想象力啊，然后也比拼各行各业数字化能力的一个速度和迭代了。其实 ChatGPT 刚刚开始的时候呢，全球连线也做过一期节目，当时在问的是 AI 会不会取代人类，但现在它已经不是一个是不是的问题了，而是说随着人工智能的爆发式成长，其实现在的 AI 越来越像人，而且已经开始执行人类的功能了。那么接下来 AI 如果正在取代我们的工作，人到底干什么呢？我们来看看 AI 又是怎么答案。
3: 我看看哈，这是个好问题。确实会有一部分工作消失了，尤其是那种重复性高、规则明确的任务，比如说资料整理啊、基础的客服、简单的文书、部分数据分析等等。但是历史上每次重大的技术进步，也同时带来了新的职业。所以，将来人类更有优势的方向，可能是需要创造力的领域，比如说设计、科研、艺术创作等等，或是需要人和人之间信任、沟通的工作，像教育、医疗、心理咨询之类的。还有就是和人工智能协作的新职业了，比如说 AI 审核员、提示词工程师等等。所以，重点可能会变成如何跟 AI 合作，放大自己的能力，而不只是被替代。未来需要的也可能更偏向创造力、判断力、同理心，还有协作能力，这些目前仍然只有人类特别擅长的部分。换句话说，工作内容会改变，但不一定会消失，而是会跟着科技一起进化。
1: 好，同样的问题，两位专家又会怎么答？下节回来，一会儿见。

0: 枚芯片里究竟藏着怎样的微观世界？
1: 那这个里边呢，相当于把我们上海的一个微观的城市全部微缩进去。
0: 如何让开发者愿意跨出那一步？追赶世界一流又该如何实现？
2: 我可能今天和英伟达还差很远，但他不能阻止我五年之后我比他更强。
0: 算力从哪来？这个答案正在被重新书写。
3: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凰卫视中文台。
4: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5: 用心永不忘，
3: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刚刚我们说到2026年是对人工智能来说是重大分水岭的一年，因为 agent 的出现，各行各业都在发生颠覆性的重构，有很多行业要被迫重新改变方向、变革，那有很多人因此失业。那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 AI 正在一步步取代人类，人剩下来该做什么呢？我们想就同样的问题请教一下香港科技大学的首席副校长郭校长，您认为 AI 将朝着什么方向演进？
1: 它必须转化为生产力，这个没有第二条出路，对吧？因为人工智能已经变成了，毫无疑问，对吧？它的生产力的体现已经完完全全展现出来。

0: 那么下面的一个问题就这样了，那它在整个的发展过程中间，成为生产力的过程中间，怎么样跟我们的上层建筑成为一个生产关系，能够形成一个新的一个社会形态，这是我们要看到的一个问题，对吧？我们要想很多很多的问题，未来的教育会是什么样子的，未来的医疗会是什么样子的，未来的出版，未来的知识传播会是什么样子的，未来的艺术会什么样子的，这些才是真正要想的问题。
1: 说到了艺术，说到了爱，我想请教一下赵老师啊，如果说 AI 转化为生产力是一个必然选择，那当人类从生产力、劳动力当中解放出来，我们多了大量的 leisure 的时间、have fun 的时间，人到底该如何安放？未来的人何以活得更像一个人？
2: 非常赞同郭校长的这个见解啊，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我觉得首先的话，就是提升生产力呢，除了在效率方面的话，我们其实，也许更需要重视它是如何创造新的需求的，就包括创造出新的产品、新的服务、更好的产品，而不仅仅是更多的产品和服务，就是这个里面可能需要有质的这个提升。但在质的提升里面呢，人类其实对物质的需求呢，相对来说啊，它其实是一个，有限的。比如，我们就吃这么多东西，我们就开一辆车，我们就住多大的房子等等。但是呢，人们在精神方面的追求，以及人类在社会、在和他人相处方面的追求，以及甚至刚才主持人也提到艺术和爱的问题，我认为呢，都是这个 AI 应该考虑的，能够让人类呢有更多的这个时间投入到真正在。自由，在个人的这种精神的追求方面，以及在和他人的这种，爱的这种方面，应该发挥更大的这个作用。这里面还不仅仅是说是我们生产出更多的短视频，或者说游戏什么的，我觉得这仍然是在做多的思路，应该会有更有创意的人进来，就是做出更好的产品和之前不同的这种新的产品。
1: 讲得非常好，就是当未来的人啊，他可能会更回归于我们对审美的需求、对艺术的需求，还有我们的情感需求，因为机器已经可以代替人做大量的牛马工作了，所以未来的人才活得会更像一个人。好的，今天非常谢谢两位专家和记者围绕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们做的解析，也谢谢您收看全球，再会。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美国综合国力天下第一，但世界领导力却在持续下降，为什么？一项东盟针对知识精英的民调显示，若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有52%的人选中国，48%选美国，这一结果折射什么含义？施其兵为您深入解读。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持续下降，接替者会是中国吗？2030之前，中美有三大战役交锋，是哪三个？育才机器视频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英国政府立法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中国商务部回应指中方对英国政府相关决定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英国执政党工党召开特别大会，宣布伯纳姆当选工党新任党首，按照程序权力交接预计将于20号完成。以色列议会于17号凌晨解散，新一届议会

举将在10月27号举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政府在新政府成立前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职。中国国家发改委表示，周六零时起，汽油每吨价格上调300元人民币，柴油上调290元，是继本月3号上次调价窗口大幅下调之后再次上调价格。重庆市彭水县17号上午发生山体垮塌，截止到当天下午2点，已成功救出了10名被困人员，并转移1100名受灾群众。重庆市已经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巨名赞助播出。

0: 你好，我是胡颖，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习近平指出，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另外，在资本市场，全球热门芯片股大幅波动，日本股市盘中一度急跌超过4000点，而最新发布业绩的台积电重挫7%，也拖累了台股创出单日跌幅记录。今天节目当中都将带您重点关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各国应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7号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平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习近平提出4点意见：第一是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第二是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并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是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第四是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今年大会的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这是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第9次举办。围绕主题，本次大会将设置论坛会议、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等6大板块，共议全球 AI 发展趋势。具身智能和智算作为今年大会的核心赛道，不少重磅新品集中亮相。业内最大规模超级点阵机华为升腾950在展会现场首次展出。同时，本次大会还发布了10大镇馆之宝，分别是中科曙光的10万卡 AI 超级群曙光8000，蚂蚁集团的机器人智慧药房，致远的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远征 A3 Ultra， 百度智能云打造的通用智能体百度搭子，科大讯飞 AI 眼镜，以及南方电网大瓦特云瑞配电网规划智能体，街耀星辰的大模型原生智能体手机 StepX Neo， 阿里巴巴的真武 M890 乘盘九 AL128 超节点，天武科技的对话式蛋白质设计智能体小物和中兴 OEX 超节点。除展览外，本次大会聚集1400多位中外嘉宾，举办超过140场论坛，共同探讨全球 AI 风向。多位图灵奖、诺贝尔奖得主亲临现场，分享前沿学术成果，解读行业发展趋势。
0: 从2018年以来，连续多届的全球人工智能大会就汇聚了数千名政产学研界的代表，针对 AI 发展来展开深度的对话。相关话题呢，我们和财经评论员郑辉先生一起来聊聊。真是欢迎您。这一届的这个人工智能大会呢，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他的主旨讲话当中就提到了啊，要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的一个治理体系，而且他提出了4点意见。其实 AI 是一个日新月异啊，发展特别快的一个系统，所以在这些年的会议当中，你有什么样的一个观察？
3: 现在的 AI 呢，确实它很可能正在加速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在美国那边，它着重是在这个金融市场和软件和服务业的部分。那么在中国这边是更多的应用，包括应用于这个制造业的场景，还有呢，像我们的日常的生活也越来越多的应用。所以大家都已经认识到了 AI 是一个革命性的一种新的技术，一种新的力量，它会改变未来人类的经济社会和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是呢，在这个状况下边，过去几年从拜登时期到特朗普这一年多了，美国是想垄断这个 AI 的技术，它的这个框架由它来主导。所以美国在拜登时期还有一个分类，就是把这个不同的国家分成3、6、9等，哪些国家能够获得第一等的，能够获得英伟达的芯片，能够获得它最好的这个模型，什么时间给人家，它都有这么一种分类。所以呢，就是他想用这个垄断这种技术来形成自己新的这个全球的霸权和巩固以前的这个霸权。但在这种状况下边， 全世界有没有第二种选择？其实是有的。我们看到现在中国的这个 AI， 它无论是这个大模型软件这一块，还是呢硬件这一块，它都在这个迎头的赶上。所以也在这个情况下边，那么全球的南方国家那些被美国排斥的怎么办？当然我们和美国也是有竞争也有合作，现在合作呢它是看你的水平怎么样，如果你水平上来了它就跟你合作，如果你的水平上不来它就把你给抛得远远的，就是用它这个垄断这个技术的路线啊，拉大这方双方的差距。所以在这个时候中国就明确提出来要形成尽快形成全球的这个 AI 的一个治理的框架，其实是造福于全人类的，是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服务的。
4: 其实 AI 不但是在技术上这两年突飞猛进的发展，在资本市场上其实也受惠这个概念涨了很多，但是这两天我们不得不看到的一点就是在做很大的调整，全球范围都在做很大的调整，包括美股，包括韩股，包括日股，像是有这个 AI 以及这个商业航空这个概念的大热门股 SpaceX 甚至跌破了这个发行价。所以这样看我们面对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外部环境，这个叙事是结束了吗？那中国这一边我们现在有 AI 的很多供应链上的成本优势，能不能成为一个新的叙事？
3: 其实呢这个起起伏伏已经是最近的常态，就是西方的 AI 概念股啊。那么今天这个大跌将我想起了两个场景，因为我们一直在这个电视看着这些情况。一个场景就是1998年的这个1997-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风暴，那个时候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另外一个更接近的场景就是2008年9月份以后，当时美国的金融海啸也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回过头来看，现在像 SpaceX 它跌破发行价，你会发现这个资本好像实在是太贪婪了。像今年全球的 IPO 是2250亿美元，那 SpaceX 一家弄了860亿美元，它其实没有什么东西，也挣不着钱，它就讲个故事，讲得特别好而已嘛。然后它关键是弄了860亿美元之后，它还到手那边又弄了250亿美元的债券。那从债券的市场来看，美国这些大型的 AI 公司到了现大型的科技公司到现在已经在债市上拿了2150亿美元，就是这种无以复加的讲故事，这种无以复加的去股市上去圈钱站上去牵钱的行为，它是不是预示着他们都害怕这个到了顶峰，在这个之前赶快把钱拿了。当然就真正能够撼动美国这些 AI 公司的，除了他们内部本身的这个投资和财务的收益这个平衡如何来看，会不会什么时候会穿帮，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中国提供的 AI 它是开源的模型，而且呢性价比要比他们要高得多，再一个就是中国的硬件什么时候能够上来。所以我们其实看到像这次的世界 AI 的这个大会就可以看到呢，中国的硬件已经是逐步的上来，而且未来会上得更快。
4: 谢谢朱先生的分析。全球的 AI 技术日新月异，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在未来的发展又有哪些机遇呢？下期回来我们会请到财经专家一起来探讨分析，稍后见。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歡迎。
0: 粵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
4: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步入第九届，吸引了数千家海内外头部企业的参展。同时呢，这九年也见证了中国的 AI 产业从纸上蓝图走向地上实景。相关的话题呢，我们今天特别请来了财经评论员许巍宏先生和我们一起来聊聊。许先生你好。
1: 胡毅你好。
0: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已经是成功举办了八届了，今天是第九届。那这届人工智能大会它就特别强调了一个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一个概念，尤其现在这个 AI 技术可以说是一日千里这么一个阶段，我们怎么样去理解人工智能所谓的国际公共产品的属性呢？
1: 这个问题其实恰恰反映了中国和美国对于人工智能这个产业发展的一个定位的基本的一个情况。那中国和美国不一样，那中国认为人工智能的相关技术啊，它并非是一个天上掉下来的一个新技术，而是在过去几十年里边，各个产业在信息化、智能化、自动化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中啊，必然一个产物。换句话说，人工智能这些新技术，现在很多被这个财经媒体炒的有点神话的技术啊，它并非是一个独立的隔断式的产物，而是在过去几十年里，大家发现了计算机啊、信息化社会啊、互联网啊、区块链呢、包括元宇宙等一系列技术相互叠加促进发展，那么一个新的提高人类的生产效率、生活效率的这样一个新的技术，这个呀是人工智能中国如何定义这样一个新的技术的发展。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到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啊会有多个应用场景。总书记今天在上海也多次强调，人工智能啊是文明之间相互沟通的一个非常好的工具，也是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工业效率的一个好的工具。如何用好这个工具啊？那恰恰是在应用层面的。这不仅是在这个工业产能方面，比如说现在的人工智能开始让这个工业产能效率提高，减少人在这个生产中的一个使用，提高效率。无人化的工厂、黑灯工厂，这都是人工智能应用于工业产能的一个大的一个发展的效能。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中国制造的一些工业产品啊，价低物美价廉，那让这个全球啊为之一振。这也是中美之间关于人工智能应用在相关技术上的一个区别所在。今天呢，我还参加一个人工智能关于农业发展的一个会议，你会发现不仅是这个农业的这样的一个生产企业，各大专院校也在推出一系列的人工智能产品，比如说这个西红柿的采摘、蘑菇的采摘，还有这样的分拣，在一系列物流领域，那工业品的这个制造当然用了人工智能，但是农业相关领域，随着中国在过去十年来积累大量的农业相关产能的大数据，那数据库的这样的发展也使得人工智能啊应于农业产业大大发展。那这种不论是农业还是工业领域的这个技术啊，都是一个公共产品，那么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一国的经济效率，都是无疑是非常好的。那由此而延展开来，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那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砖国家，特别南方国家，提供这种人工智能叠加的人工智能加呀。产业加农业加工业，这无疑是中国这样一个文明，东方的古老文明利用新技术来普惠全球的一个好的工具。这也是今天总书记在上海发言的一个主旨所在。胡毅，
0: 是，那就像您所说的，我们是不是能够依托现有的一些国际合作机制啊，像是您刚提到的这个金砖国家等等，来与其他的新兴经济体一起来打造一个人工智能的合作？

0: 网络将中国的这个人工智能的产业红利去辐射到更多的经济体呢？
1: 对的，这也是这个中国“一带一路”相关的这种国际倡议一个必然的一个延展。大家知道，“一带一路”倡议十几年来越来越多得到社会各界，特别是这个政经两界的这个高度认可。那“一带一路”倡议啊，在我个人看来分成三步。那第一步呢，是一个基础设施的建设；那第二步呢，是一个产能的合作；那第三步啊，其实是金融啊、服务啊相关的一个合作的发展，进一步促进全球啊更加公平的一个货币、金融和产能的布局。那么人工智能无疑在这三点上都是具有巨大的意义的，无论是基础设施建设，还是产能合作，还是未来的金融发展，有人工智能赋能的这样的一些新的技术应用于一带一路沿线的基础设施建设、产能合作还有金融合作，都无疑是潜力巨大的。刚才我们也谈到了，无论是工业还是农业，特别是南方国家、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很多还处在一个工业化初期，甚至于是自然经济的小农经济阶段。那在农业领域、在工业领域的这个合作的这个机会还是很多的。如果中国能够把相关的开源的 AI 的模型应用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园建设呀、基础设施建设呀，包括农业的现代化、工业的现代化、一些数字机床，还有互联互通的这样一些数据组合，包括一些数据库的合作，这些啊都是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这种产能合作上具有巨大潜力的。这也是未来投资领域包括金融市场高度看好的一个方向，也是这个中国倡导的通过一带一路建设，通过以 AI 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啊，那么来实现更好的一个民生的发展吧，更好的沿线国家的人民的福祉的提高，这也是中国这次AI 大会也好，或者人工智能长期的一个倡议的一个基础所在。胡英，
0: 是，那这个人工智能应用的一个重要的一环啊，人形机器人，其实我们注意到各大品牌的机器人在今年以来是竞相的降价，像是宇树的消费级的入门系列，现在起售价是2.99万，那孙元动力有一款呢是价格甚至不到10000块钱，就相当于一台智能手机的一个价格。您觉得这种价格啊，它仅仅是由于厂商的一种促销的行为，就比如说类似于这个要争夺市场，还是说切实的反映了整个上下游的供应链的成本已经是大幅的降低了呢？
1: 你这个问题其实问得非常好，因为这个人工智能应用于巨型的机器人，就是像人形一样的机器人，应该说是这一两年无论是投资还是二级市场的一个热点所在。我是建议无论是投资者还是观众，从另外角度考虑一个问题，中国在过去的5到10年里边一直是全球安装机器人相关包括机械臂啊这些非人形机器人的这样一个主要的国家，那中国安装的机器人那可能是超过了除中国以外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安装的机器人总和。那这些机器人呢，无论是机械臂还是一些我们叫以初级人工智能也好，或者叫工业自动化驱动的这样的一些自动化的一个手段精密仪器，那这些主随着时间的发展，那已经成为工业制造领域的一个长期常态了。刚才我们谈到这个中国现在的中国制造的产品物美而价廉，那每年中国的贸易顺差现在大家都明白了，10000亿甚至12000亿贸易顺差，这些都是在过去10年里边中国通过不断的通过人工的这样的一些机器人呢、这个具象的机器人呢这样安装来实现的。刚才也谈到宇树呢，其实是在随着人工智能领域发展，随着算力的不断提高，那机器人也有更新迭代，那这种机器人的迭代其实完全符合过去5到10年以来中国在各项领域的我们叫这个工业自动化相关的机器人的生产中的一个规律。那随着这个中国经济规模的这样效应的提高，那这种产品会越来越便宜，越来越能走入这个老百姓的家里边。大家知道现在这个不论是中国还是全球很多国家都面临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所以如何来通过这样一些人工智能技术，通过一些巨型的机器人的这样的技术，来让这些老人得到更好的这样的服务，减少人力这种来投入，这个都是这个现在全球的一个无论是养老产业、银发经济，还是未来的这个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发展，都是一个挑战。如何能把这些产品价格打下来，需要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全球这个AI 这个开源发展模型这样一个基础，也是需要这样的工业自动化的一个基础的。胡英，
0: 是。另外，在资本市场上，其实不少和机器人和 AI 相关的公司都融到了比较可观的资金啊。不过近期呢，像股市上这些科技公司的波动也是相当明显的。您觉得这会不会影响投资者对于整个行业的一个信心啊？这个行业的整体前景您怎么看？
1: 这也是中美对于这个 AI 产业那么。

0: 投资逻辑的一个区别所在。我们知道现在这个 AI 技术从来就没有什么垄断的这样一个说法，中国也不想做垄断 AI 技术或者模型开发技术这样一个国家，这跟美国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中美在这样的新技术这个新产业发展过程中啊，存在这样的资产市场定价的不同的问题。我们知道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一直坚持建设市场化为基础的多层次资本市场，所以当谈到对于产业投资也好，或者叫投资者的心态也好，我们更多的还是从中国自身出发，从中国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的这样一个角度来探讨如何让社会投资者或者说更加广泛的投资者来参与中国的人工智能啊，包括刚才也谈到的这个机器人呢、相关领域的这种投研的这种市场。那这种市场呢，就不仅仅包括二级市场的股票价格，还包括我们叫天使投资轮的、风险投资轮的，或者我们叫产业投资人一级市场这样一个基础，这样一个多层资本市场、良性循环的资本市场，才是一个针对不管是新的技术，还是传统产业，包括农业、包括传统制造业，一个完整的一个投资逻辑。回到你说的 AI 这个主题，那现在二级市场的价格是高还是低？其实对于整个中国 AI 产业的发展，投资者的心态有一定影响，但并不是决定性的。我们应该看到的是，针对这样的新技术发展，中国有没有一个估值相对合理、一个层次相对稳定的，从天使投资到风险投资，到一级市场，到二级市场上市，那么实现这个初期投资的一个退出，这样一个完整逻辑的，无论是产业投资还是并购啊，这样重组的一个完整的多层资本市场。所以近期啊，我们看到 A 股二级市场有些价格的波动，这个呀其实是一个价值回归本源、那结构更加合理的一个针对于 AI、针对于新的科技产业、科创型企业的这样一个多层次中国这资本市场的这样一个逻辑。吴清这个主席啊，证监会的主席吴清主席啊，在六月中旬在陆家嘴论坛也谈到，应该避免盲目炒作这些科技股，这些盲目炒作一些没有业绩支撑的一些所谓的高科技题材，也是建立在这样一个中国多层资本市场上，来实现这样一个有梯次的、有结构的、相对合理的、以市场定价为基础，在我个人看来啊，那么二级市场可以略高于这个传统产业这样一个估值的一个估值体系，中国特色的一个投资逻辑，这个是确保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确保人工智能的技术真正的惠及民生，特别是惠及这总书记这次在上海谈到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惠及南方经济体这样一个宏伟的目标吧。那这也是中国从投资上以市场为基础，中国特色的一个估值体系的这样一个应用。
1: 是，好，谢谢徐跃宏先生的解读分析。下期回来会带您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我们稍后见。

0: 一枚芯片里究竟藏着怎样的微观世界？
1: 那这个里边呢，相当于把我们上海的一个微观的城市全部微缩进去。
0: 如何让开发者愿意跨出那一步？追赶世界一流又该如何实现？
2: 我可能今天和英伟达还差很远，但它不能阻止我五年之后我比它更强。
0: 算力从哪来？这个答案正在被重新书写。
3: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华卫视中央台。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4: 香甜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5: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3: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6: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3: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7: 我们能照片，
8: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3: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9: 既然坚持过来就想把劲，
10: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3: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11: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先来看日经中文网。日经中文网呢，最受关注的一篇文章是对比了全球主要钢铁厂的利润。今年第一季度，日本制铁的每吨粗。

0: 福冈的利润呢是17000日元，同比增长了44%，这个是位居全球第一的。分析认为呢，这主要是得益于日本制铁是预见到了日本国内钢铁需求减少和出口市场的恶化，因此呢将15座高炉减到了10座，以此来削减固定的成本。除此之外呢，在面向大客户的捆绑交易当中呢，日本制铁在2021至2022年的时候呢是转型成为了先定价后发货的模式，所以呢能够灵活的将原材料的价格上涨的部分转嫁给客户，来轻松的确保一个合理的利润。英国的《金融时报》今天聚焦了中国 AI 初创公司月之暗面，正式打响了中国大模型新一轮的开源战。周四，月之暗面正式发布了新一代的开源基础模型 Kimi K3， 数据的规模参数的规模是达到了2.8万亿，同步上线 API 的服务，还有开发者的文档，这也是迄今为止呢中国最大的 AI 模型。有媒体报道呢，就说 Kimi K3 呢是被月之暗面内部视为对标 Anthropic 的最新的旗舰模型 Cloud Opus 4.8 的一个关键产品，这也被认为是可能会进一步的缩小中美最前沿 AI 模型之间的一个性能差距。至于美国的《华尔街日报》今天的独家新闻报道了，近几个月以来，随着公众对于人工智能及其带来的社会变革的是越来越感到担忧，所以现在针对人工智能的反对声浪是日益高涨，相关的公司和高管所面临的暴力威胁和安全事件也在不断的增加。有统计就显示呢，从今年2月份的下旬到5月份，针对人工智能主管和数据中心的威胁是增加了7倍之多，这也迫使公司高管现在在重新审视自身的安全措施，还有呢他们要如何向公众来介绍他们的产品。至于在亚太区内的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一起来了解一下。
1: K하이닉스 주가에 대해 메모리는 계속 필요하기 때문에 시간을 두면 우상향으로 간다고 말했습니다.
2: SK 하이닉스 회장 최태윤 周五在韩国工商会主办的论坛上表示，在内存芯片需求的支撑下， SK 하이닉스 股价将呈长期上涨趋势。被问及近期股价下跌时，他表示，股价通常会随着市场预期上涨，然后在经历一波过度上涨后出现回调。崔泰元还强调， AI 发展的目标并非降低成本，企业的发展不应以削减成本为首要目标，而应鼓励员工不断发现并创造他们从前从未做过或从未想过的任务。
3: およそ1ヶ月ぶりに64,000円を割り込みました。
2: 受美股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相关股票大幅下跌的影响，日经指数周五大幅下挫，一度跌破64,000点，创近一个月以来新低，收盘跌幅超过4%。包括半导体存储巨头凯霞和东京电子在内的主要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相关股票均出现下跌。市场人士指出，过去2天的市场波动不仅是此前快速上涨的暂时放缓，也是由于对中东局势的担忧加剧。
4: 台股痛失43,000关卡，加权指数今天也受到美股下跌的拖累，是开低走低。
2: 美股科技股重挫，美伊冲突升温及市场担忧 AI 高估值泡沫拖累台股周五全线暴跌，加权指数中场重挫2953点，跌幅6.47%，创下史上最大单日跌幅。刚刚发布业绩的台积电重挫超过7%，成为拉低大盘的主要因素。其他高价电子股也全军覆没，市场恐慌性卖压全面宣泄。
0: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泰国总理阿努廷7月16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阿努廷就任总理后首次正式访华。阿努廷中文名为陈希瑶，祖籍广东江门，他曾多次公开自称百分百华人后代。华裔总理上任后首次对华正式访问，中泰将深化哪些领域的合作？阿努廷访华首站前往上海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他这次行程有哪些看点？中泰将如何加强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在泰国总理访华的同时，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也开启对华访问，并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中柬将在人工智能领域如何深化合作？泰柬领导人同期访华，同台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反映出东南亚国家怎样的数字转型新趋势？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许立平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16日晚，泰国总理阿努廷乘机抵达上海虹桥国际机场，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阿努廷就任总理后首次正式访华，充分体现了双方对发展中泰关系的高度重视。2025年，中泰两国签署了关于深化人工智能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合作，推动人工智能技术造福两国人民。
0: 许先生您好，通过短片我们也看到了，这是阿努廷2025年就任总理以后的首次正式访华。如今呢，在大国博弈还有美日拉拢东南亚的大背景下，阿努廷政府并没有首先出访欧美大国，而是将中国作为了正式出访的首选。您怎么来看这一行程释放的信号？
2: 我想这一行程释放的信号是非常的明显的，进一步的深刻地阐释了中泰一家亲的深刻的内涵，也进一步地彰显了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这种更稳定、更加繁荣、更加可持续的这么一个深刻的一个内涵，可以说就是进一步地彰显的中泰的这种合作啊，会更加具有潜力啊。那么中泰的之间的这种人文的交流啊，各个方面呢，我觉得会通过这次访问呢，会更加的丰富多彩啊，也就是体现了通过这次此访那么阿努廷将进一步的和中国的领导人进行这种战略的沟通，会进一步的深化双边的这种全方位的这种合作啊，把中泰的这种命运共同体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0: 我们看到阿努廷呢带来了一个超豪华的代表团，涵盖了政府高官、军方高层以及100多家泰国企业代表。据您观察，这样的高规格大阵仗的团队配置反映出了怎样的目的？还有访问期间双方落地了10余项的双边合作文件，涵盖了多个领域。那么相较于历年中泰合作协议，您认为这次最大的突破点和新增亮点在哪儿？
2: 的确，正如你说的，那么这一次阿努廷所带的代表团呢，应该还是非常的豪华的阵营也是非常的庞大的，那么和历届的总理访华的阵营相比呢，那么这一次的规模应该也算是创上了一个历史性的一个新的一个高度，这就体现了中泰在各个领域的这种合作这个动力还是非常的强劲的因为这里面包括各个部门的政府部门的这种部长各个领域的一些负责人呢，那么他这次访华肯定要和中国的相关的部门进行一个深度的这种对接这是非常重要，释放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那么这一次的那么一个访问呢，那么中泰之间会签署一系列的这种合作的协议，或者说谅解的备忘录。那么这些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应该涵盖方方面面的一些领域，大概你比如说一个方面就是推动中泰之间的这种供应链、产业链的这种深度的合作，特别是关于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等这些产供链的这种合作，要进一步的加强。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要加强这种标准的这种对接特别是这种线上的这种 购物的这种数字的这种标准，还有线下的这些，这些相互的标准的这种对接，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另外呢，比如说在 AI， 那么这一次的主题也是 AI 嘛，那么在人工智能的方面合作，要签署一些谅解的备忘录，来进一步的推动，特别是 AI 的这种，具体领域的这种合作啊，我觉得可能会取得一些突破，另外呢，比如说在构建或者是推动中泰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行动计划啊，因为这些方面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协议来签署。那以至于说增长点和亮点在哪，我个人认为跟以往相比，就是在一些新的领域取得了一些突破，比如说刚才说的，比如说数字经济啊，那么还有包括绿色经济啊，这里面包括 AI 的合作，这些方面是以往是很少的。那么这一次在这个方面取得一些突破，包括我们的这个北斗的这个卫星，那么未来那么泰国也可能利用北斗的卫星来进行一些数字经济的合作。那么这些体现了中泰的这种合作，从传统的这种这传统的行业的这种合作啊，逐步的过渡到这种新经济这种新质生产力这些方面的领域的一个发展，体现了这个中泰的这种合作在不断的提质升级。
0: 还关注到这次访问呢，有一些精心设计的行程安排。阿努廷这次是先后访问上海、成都、北京三座城市，首站选择上海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然后接着赶赴成都，最后呢到北京举行正式会谈。这样多点推进的行程安排，您有什么样的观察？
2: 因为我们知道上海是中国应该说经济中心吧，是中国改革开放也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沿的阵地啊。那么他上海嘛，主要还是参加这个人工智能的大会啊。那么他呀，上海也要参观一些高科技的这些企业，包括关于机器人呢这个等等一些相关的一些企业，使他呢真正的感受到这种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给中国带来的这种翻天覆地的这种变化，那从中呢泰国能寻找一些新的机遇。那么这次他去成都呢，因为我们知道从成都是中国西南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门户也是中国区域合作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平台。那么这一次的他去成都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要参加中泰的在成都的一个经贸投资的这么一个论坛。那里面有他这次随团呢有很多的泰国的企业家也是要参加这个论坛的，要这些企业家要和中西部的企业家要进行一个深度的这么一个产业的对接另外呢，这次呢还有在成都他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在成都的他在成都泰国在成都设立了总领馆，在总领馆要新设立一个投资中心，就专门为这个投资泰国的这个投资中心来作为一个剪彩那就是释放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也就是说未来那么泰国他把这个成都作为来推广这个泰国来投资泰国，或者说来让泰国的企业投资中西部非常重要的一个平台。另外呢，成都我们知道在中国很多的这些数据的企业，比如说像万方这种数据企业都是在成都这样一个城市，因为成都的这个创新的企业是非常之多的那么这一次他开展这种数字经济还有这种 AI 的这种合作，那么成都的这些企业也在这个方面也是非常突出的，所以他也是想把这些数据的企业来引进在泰国，让泰国打造成为东盟的这个数据的中心的一个枢纽，所以这也就是他访问成都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深刻的含义。那么访问北京嘛，毫无疑问，那么这次对中国的一个正式的访问，北京是中国的政治中心，那么他和中国的这个领导人进行一个战略的沟通，来进一步的增进这种战略的互信来强化这种中泰之间的战略的这种对接。
0: 是的，刚刚您也提到了这次行程的起点是人工智能，那这本身也是一大看点了。泰国总理为什么会将中国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欧美平台作为探讨 AI 全球治理还有前沿技术合作的一个首选地呢？中泰在 AI 领域加强合作有什么样的意义？这样的合作模式有没有可能为东盟数字经济一体化提供一个中泰样本？
2: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得非常的好。为什么泰国它选择跟中国，开展这种人工智能的深度的合作？因为我们现在，我们放开一个抛开泰国来看，就放眼整个东盟来讲，因为现在我们和东盟的这种人工智能的合作应该说进展得非常的迅速。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人工智能，那么，北上广进行研发就是研发一些人工智能的技术，那么广西来集成，把这人工智能的这些技术来集成，那么应用场景是在东盟，所以我们现在和东盟的这个人工智能合作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模式。那么泰国毫无疑问是人工智能应用的场景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中国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的应用方面应该说也是走在了世界的这种前列，所以中国你看中国人又勤奋是吧，我们的这种人工智能的这种人才也非常的丰富，并且我们对特别是我们中国的这些改革开放四十年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功的模式，就是我们很善于把这些高尖端的技术很快的去应用到实践之中变成产业，所以中国在这个方面应该说具有这种独特的这种优势，所以阿努廷政府正好看准了中国在这个方面的跟西方相比的这种比较的优势，所以他选择访华，要加强和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这种合作，就是正好看到了中泰之间的这种互补性啊。因为中国刚才说了，我们有技术、有人才、有资金，那么泰国呢，有市场是吧？有这个需求，所以双方在这个方面形成一个高度互补的这种优势。那么这种优势一旦的实现的话呢，那么未来可以推广到整个和东盟，因为我们知道东盟的数字经济现在应该说潜力是非常的巨大的，因为它有6.8亿的这种人口，也就是说互联网的普及率也是非常高的。那么从泰国自身，泰国本身的话互联网的普及率是91%那么所以是非常之高了。那么它拥有这种非常良好的这种人工智能的这种应用的这种场景，所以我个人还是对未来泰国中泰之间的这种人工智能的合作，乃至于推动这个中国和东盟的数字这种经济的一体化的这种合作还是非常乐观的，因为最主要就是双方的这种互补性还是非常强的。
0: 那么除了前沿科技这样的顶层设计，看到务实的基础设施联通同样也是这次访问的核心。阿努廷此行呢还将中泰铁路作为双边互联互通的头号工程来推动，那请您分析一下中泰高层会如何实质性的推动中泰铁路的建设，并且要考虑到中老铁路已经通车运营了，所以如果中老泰铁路最终实现了无缝的互联互通，又会产生什么样的意义？
2: 实际上中泰铁路呢应该说启动已经很多年了至少在2014年就开始启动，到至今应该有10多年的这么一个进程。那么现在可以说中泰铁路的一期那么已经开工建设了，也在稳步的在推进那么现在已经进入了这个第二期也就是从科勒到兰开府我们知道这个科勒到兰开府一旦的修建完成以后，它可以对跟中老铁路进行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对接。那么实际上现在的中老铁路呢，现在可以说它的终点站到了这个万象，那么万象离这个南开府大概这个泰国的边境也就是四公里的这么一个时间，所以但是这四公里呢现在有一个迷轨在进行对接，如果中泰铁路第二期如果顺利的完工的话，那么中老铁路那么可以和中泰铁路进行一个完美的对接，这毫无疑问对未来的这种物流人员的往来起个积极的推动作用。实际上泰国从中老铁路它已经尝到了很

0: 泰国的甜头，比如说据我了解，现在比如说泰国的榴莲呢，泰国的相关的农产品啊，还有货物，通过这个中岛铁路运到中国，它不仅节省了成本，还节省了时间啊。所以这个泰国应该说切切实实的感受到了这个铁路的互联互通给泰国自身带来的巨大的变化。所以这也就是说，对这些缓慢推进的中岛铁路的这种建设呢，可以说注入了新的动力。所以这一次阿诺廷的访华呢，希望在这个方面能够更好的来推动这方面的一个建设。
1: 在经济和战略合作之外呢，阿努廷此访还有一个特殊的情感连接。他的中文名字呢叫做陈希瑶，祖籍是广东江门人，也曾多次公开自称是百分百的华人后代。所以这次他的到访也带着深厚的血脉温度和这个身份认同来的。所以您分析他的此次访华对于两国的发展有什么样的意义？
0: 因为我们知道华人华侨在泰国还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因为前一段非常热播的非常火的那么电影是吧，葛阿妈的情书，那么它的取景地啊就是在泰国，那么泰国虽然有很多潮汕人啊，那么潮汕人也是广东人，那么这个泰国的总理呢阿鲁廷呢，他是来自于江门啊，在江门呢可能是讲广东话，和潮汕话还有点不一样，但是都是属于广东的地区，也就是说在泰国的广东籍的这个华人华侨啊，还是在无论在政治啊经济啊，还是影响还是非常之大的。但是这些华人华侨实际上某种上他并没有忘掉他的这种根和魂，因为我们知道就是阿努廷的父亲实际上他是非常的怎么说呢，非常的强调他的这种华人的这种血统。所以为什么阿努廷他说百分之百的华人血统，我觉得受他的父亲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并且非常他的父亲也经常的回到了他的祖籍地江门去祭祖，并且他也捐赠了当地的一些学校啊等等，做了很多的公益。所以阿努廷实际上他也受他的父亲的这种影响也是非常的之大的。这就是从另外一个侧面体现了中泰一家亲，也就是中泰是一个大家庭，实际上我们这种血脉是相连的，这就为中泰的命运共同体，我觉得注入了更多的这种民意和社会基础。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柬埔寨首相洪马奈访华并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美国综合国力天下第一，但世界领导力却在持续下降，为什么？一项东盟针对知识精英的民调显示，若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有52%的人选中国，48%选美国，这一结果折射什么含义？施其兵为您深入解读。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持续下降，接替者会是中国吗？2030之前，中美有三大战役交锋，是哪三个？育才机器视频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黄牌大放送，面积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位于亚洲中心位置，连接着太平洋与印度洋，平静蔚蓝的大海，鱼虾满仓，油气丰饶，是全球最繁忙的黄金水道，世代耕海牧渔的家园，引来各方目光，守护这片深蓝的交锋从未停止。深蓝交锋，南中国海启示录，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柬埔寨首相洪马奈出席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16号下午，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乘机抵达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中柬两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2023年9月，两国签署构建新时代中柬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2025年4月，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柬埔寨王国关于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落实三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2025年，中柬签署关于深化人工智能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合作，推动人工智能技术造福两国人民。
1: 柬埔寨首相洪马奈带队来华了，重要行程跟阿努廷一样，也是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啊。那么值得一提的是，2025年中柬已经签署了 AI 合作备忘录，那这次他亲自出席大会，双方有望落地哪些合作项目呢？作为东盟最具代表性的发展中国家，柬埔寨此行传递了怎样的 AI 发展和治理诉求呢？
3: 对，实际上柬埔寨作为一个欠发达国家啊，它是对 AI 的这种怎么说呢，兴趣还是非常浓的啊，并且呢也希望通过跟中国的这种 AI 的合作来实行弯道超车啊。因为我们知道柬埔寨它这个欠发达，那么从传统的这种模式呢，可能需要的时间啊可能比较慢啊，那么通过 AI 它可能会能加速啊它的这种产业的这种转型，来加速啊它的这种减贫的这种速度，所以它非常希望来借助这个 AI 来强化和中国啊这个方面的这种合作。那么这一次比如说他这次访问在 AI 领域，我个人理解可能会比如说在 AI 教育方面的这种合作，也就是说啊教育啊这个 AI 赋能教育啊，比如说这种比如说柬埔寨的这种小学啊中学啊甚至大学啊，是吧，如何能借助 AI 来提高他的教育的这种效能啊，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第二个呢，通过 AI 来赋能一些产业啊其他方面的这种发展，比如说 AI 加农业， AI 加工业，是吧， AI 加这种产业园，是吧，甚至 AI 加这种智慧城市等等一些方面啊，来推动中柬的这种合作啊走向这种深入啊。所以应该说我刚从这个柬埔寨回来，所以柬埔寨我感觉他们对 AI 的这种激情还是蛮高的啊，蛮高的，并且我其中还见到了一个专门从中国啊这个西南科技大学毕业的一个 AI 的学 AI 的啊一个研究生啊，据说是柬埔寨第一个啊学 AI 的研究生，那是从中国毕业的。所以从这一点我跟他交流啊，他就感觉到在这个领域中国和柬埔寨的这种互补性也是非常之强的。
1: 您刚刚也提及了这次合作的具体的一些落地场景啊，中柬 AI 合作目前是锁定了智慧园区、智慧物流、智慧农业还有智慧城市这四大重点场景，您怎么来看这些场景的选择？据您观察，这些 AI 应用会如何赋能柬埔寨的工业发展呢？
3: 对，正如你说的，就是说实际上跟刚才我们谈到了跟泰国的这个 AI 的合作是有类似，就是主要是着

重点是在应用场景的这种啊合作方面，因为毕竟柬埔寨也好，泰国也好，这种应用场景的市场还是非常的广阔的啊。比如说从这种这种智慧的这种园区啊，因为我们知道柬埔寨有很多的工业园啊，比如说现在的被称为被洪森称为他的干儿子的这个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啊，那么这么一个经济特区里面，那么未来因为这个经济特区对柬埔寨的经济还是做了很大的贡献，因为毕竟它吸收了30,000多的就业的这种人口啊，对当地的西哈努克当地的经济的发展啊贡献也是非常之大的。所以未来比如说依托这个园区可以搞这种智能制造啊把这个园区更加的这种赋能这种数字化呀啊智能化呀，这些我觉得在未来可以来进行进一步的推动。除了园区工业园区以外，比如说这种关于农业智慧农业方面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比如说中国我们现在已经在柬埔寨，比如说在它的察交省，我们进行了一个 AI 农业的试验，就是说在当地人工养殖虾，那么人工养殖虾没有 AI 的这个技术，没有人工智能的这个虾的成活率可能不到50%，那么借助了这种人工智能，那使这个虾的这个成活率从50%提到了80%啊，这就是比如说通过 AI 来检测这个养虾的这个

0: 试验呢，使它的单位的一亩的这个经济的产值从原来的1000美元达到了3000美元，所以这个提升还是非常快的。所以智慧农业在柬埔寨我觉得有很广泛的场景，特别是我们现在和柬埔寨签订了这种双边的这种啊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据我了解，在这个方面中国对柬埔寨的这种单方面的这种制度性的开放的力度是非常之大的，对柬埔寨的这种农业啊，就是很多的优惠，可以说对柬埔寨大部分的农产品出口到中国，我们实行了零关税，这是很多东盟国家所没有的，是柬埔寨，这就体现我们的中柬之间的铁杆友谊。
1: 没错，我们现在纵观整个中南半岛啊，看到红马奈和阿努廷几乎同期访华，同台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柬泰两国同步发力对华的 AI 合作，这也反映出东南亚正在发生数字化转型的新趋势。那进一步来看啊，中泰和中柬的 AI 合作恰好是分别覆盖了中南半岛的东西两大板块，所以这两个板块之间能否形成互补联动，他们又会如何共同推动东盟的数字经济一体化进程呢？
0: 在谈的这个问题，我们知道有个背景，那么现在可以说中国和东盟啊自由贸易协定3.0，那么去年已经各个领导人已经签署了，那么今年各个议会可能通过要正式落地了。那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3.0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在这些新经济，比如说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这些新的领域，包括电子商务这些领域进行了更多的一个规范和拓展。但是这个方面还没有，现在还没有全面的实施的情况下，那么无论是中泰啊，或者是中柬，在这个新的领域进行一个探索，毫无疑问会为中国东盟的这种数字经济合作做了很好的一个示范。因为你刚才提到了一东一西，那么实际上他们的侧重点还是不太一样的啊。那么中泰之间，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在这种高科技的这种 AI 的这种产业化啊这些方面能更好的来进行一个合作。那么柬埔寨呢，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在一些基础的方面，比如说在智慧农业啊智慧工业啊这些方面来进行一个拓展。所以呢侧重点是不一样的啊。那么双方进行一个可以说相互依托、相互映衬的这么一个模式，毫无疑问对整个中南半岛的这种AI 的这种产业化的合作还是起到非常好的一个牵引的这么一个作用，为未来中国和东盟的这种数字经济的合作做更好的一个实践的这么一个铺垫，毫无疑问会更加的夯实中国和东盟的这种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1: 好的，今天感谢许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

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于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致辞，提出建构治理体系4点意见。习近平还分别会见柬埔寨首相、泰国总理及联合国秘书长。 美军连续第6晚打击伊朗多处基础设施，伊朗反击美军中东目标。

0: 来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重庆彭水县汉霞街道17号的9点10分左右，发生一起山体滑坡事件，导致多人被埋失联。而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重要指示。
1: 习近平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这起事件发生后，截至当天下午2点，市、县两级已经调集800多名救援人员驰援现场，目前已经搜救出18人，当中8人不幸罹难，还有34人失联。重庆市抗震救灾和地质灾害防治救援指挥部已经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 彭水汉霞街道乌江三桥附近上午9点多突然发生山体崩塌，导致下方的多栋居民楼垮塌，有。 不少人被困，而事发后，当地立即调集800多名救援人员赶赴现场。他们携带生命探测仪、搜救犬、先行展开浅表层的人命搜救工作，同时也调度多台挖土机的工程机械，是清理崩塌落石以及建筑废墟。而目前救援作业从道路的南北两侧同步推进，后续将在搜救和清理作业基础上。 爆破处置现场的巨型塌落的石块，而根据介绍，当前救援面临边坡二次垮塌风险，现场已经布设雷达，全天候监测，目前各项抢险工作正在继续展开，受害的数据有待进一步核实。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7号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开幕仪式，并发表主旨演讲，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集体体系”。大会开始前，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
2: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3: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 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第一是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是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要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并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是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精心培育各媒体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是倡导和衷共济。
1: 完善全球治理，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并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习近平宣布，
2: 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
1: 习近平指出，要始终用人类智慧和国际共识引领人工智能发展，使其真正成为增进全人类福祉、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强大正能量。
2: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大会还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17号发表主席声明，呼吁各方秉持同球共济精神，加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声明还宣布，全球第一个人工智能政府之间的国际组织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总部设在上海。
3: 声明指出，大会认为人工智能既为经济转型和技术突破注入强劲动能，也让技术伦理、数据安全等问题随之凸显。各方要秉持同球共济精神，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公平普惠、协同共治原则，加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平等受益。在具体举措上，大会倡导培育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牵引、以应用为导向、以科研为基础、以人才为根本的创新生态，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积极推广人工智能加模式。大会认为，开源开放是人工智能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要切实保障数据安全，共同加强个人信息保护，要发展可持续的人工智能，推进人工智能与能源系统的深度融合。此外，还要关注人工智能技术对社会转型的影响，重视人工智能带来的安全风险，以及人工智能前沿技术的升级迭代给网络安全带来复杂影响。大会还呼吁，应当共同防范和打击恐怖主义、极端势力和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滥用恶用，在国际上建立必要机制，应当发挥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核心作用，探索共同构建人工智能国际经贸规则，加快安全产业伦理标准制修订，降低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的成本和门槛。声明还表示，大会期间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全球首个人工智能政府间国际组织，总部将设在上海， 旨在支持全球南方国家加快人工智能发展，弥合智能鸿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另外，习近平在17号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且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赖。
1: 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
2: 中方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开创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双方要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地迈上更高的水平。
1: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太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太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
4: ได้บ้านนำบรรทออความตรอนำปรอลจำนวนอัตลักษณ์ได้บ้านรวมจำนวนอย่างสำคัญขนมกาอภิวัตสังคมเศรษฐกิจก่อสร้างเหตุการณ์รัชนาสมบูรณ์หนึ่งเลือกซวยจีวิบจีชนกัมพูชีตุบใบจีสถานพิบเมนกาปลายปลัวรีดอทาบาลกัมพูชีดักน้อมได้ขณะปะจีชนกัมพูชีในใต้และซาจมหอนโยบายอัตปลายปลัวขนมถึงแนวจำนวนกัมพูชีจันกัมพูชีการช่วยอันใดในกองกาจันมุ้ย
1: 洪马赖表示，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太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另外，习近平还会见同样来华出席会议并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
2: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啊，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民营共同体，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1: 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5: Excellencies, today I'm honored to be back in China on my first official visit as Prime Minister. Thailand always views China as an old and reliable friend. We welcome all your four global initiatives because they reflect our commitment to multilateralism and multilateral world order based on international law. AI will transform our economies and societies. Thailand and China can work together to unlock this new engine of growth.
1: 阿努廷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蔡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习近平还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1: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2: 很高兴同古特雷斯秘书长先生再次会面。你任职这10年呢，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了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是予以高度评价的，中国是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4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

0: 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古特雷斯表示，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
1: Mr. President, I'm deeply grateful of you, Mr. President, and of China, to support multilateralism and to support the UN. And I always saw you, in you, a champion of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auses that we're fighting for. A champion in the fight against inequality, against an unjust and unfair global economic and financial system. A champion in protecting the planet, and a champion in the governance of AI for good and for all, that know that we can count on you.
0: 古特雷斯表示，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十七号在上海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3: 王毅说，中方推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助力全球南方国家跟上世界智能化时代潮流，加强能力建设，防止出现新的智能鸿沟，同时助力联合国在人工智能领域进一步发挥好主渠道作用。古特雷斯表示，联合国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支持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发挥重要作用，更好服务人类共同福祉。
4: 古特雷斯此前就表示，在人工智能领域，全球仍然有三分之一的人处于失联状态 ，AI 不应该由少数国家或企业所控制 ，AI 必须由全球人类所塑造。
2: 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多边主义遭遇逆流，联合国期待继续在中方坚定支持下，携手捍卫国际法治，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推动构建多极化世界。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5: 2026年被公认为具身智能场景落地元年，是标志着 AI 产业正式步入规模化商用和产业兑现的关键周期。那当前许多具身智能企业已经从样机验证阶段迈向商业量产闭环，将人力逐步从高危、高强度、重复性的劳动中释放出来。
6: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共展出200零8款具身智能终端，超过300台真机。在这里，具身智能正在从表演派逐渐走向实干派。既有瞄准家庭场景的消费级机器人，也有在工厂仓储物流上岗的机器人。
7: 那现在在我身后的这个场景啊，其实是模拟了一个物流中心的分拣场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形机器人呢是站立在这里，通过它的零巧手来对快递包装进行一个分拣。那像快递分拣这样的工作呢，其实是比较枯燥而且工作量比较繁琐且大的，对人类来说呢是一个相对不小的挑战。那当下的年轻人呢，并不太愿意做这样的工作，而这样一个人形机器人进入了物流分拣中心，将会对人力进行一个节约，并且让这项工作变得更加高效且可持久。
8: 为什么需要机器人来做这个事情？是因为人一般都是上夜班，他会从一般是第一天晚上的6点干到第二天早晨8点工作，非常繁重，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他不能移动，而且作业的条件非常的艰苦。在这个物流中心里面，他会面临这个结构性的劳动力短缺，因为可能就是变化和波动比较大嘛，他们有招工难，就非常希望机器人进去来干这个活。现在呢，我们的机器人就是在这个场景里面，以及在跟人一起的在做这个各种包裹的分拣的工作，然后它达到的效率其实跟人已经非常的接近。 大概是人和机器人现在每小时作业的水平都是800到900件，然后一小时，然后这个样子，并且它可以实现一个常态化的作业。
9: 将人力从高危工作中解放出来，是目前不少机器人企业正在努力的方向。
10: 因为您可以了解，电力的从业人员他其实是在这种高空。
2: 高压线去进行这种操作是非常非常危险的。那我们代建作业机器人呢，其实是去

0: 替代人力来去做这种高危的这种带电这种操作。目前是在浙江、在江苏以及我们的福建省，包括我们的蒙西都有批量的这种试用。另外就是我们截止到目前已经累计有将近10万次的这种带电作业。然后整体效率上其实会有大幅的提升。像我们正常人力的这种带电作业的话，可能会比正常人力会提升30%到50%的一个效率。
1: 当下关于人工智能是否将取代人这一话题被广泛讨论，有观点就认为人工智能不是一次性落地工具，依赖于人工持续维护也将创造出不少就业岗位。同时非标准化业务场景人工智能仍存在天然适配短板，当下人工智能的角色更易被定义为人力辅助工具。凤凰卫视蒋章言、王伟上海报道。
2: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以色列议会解散，10月举行新一届选举。

0: رائع.
1: أكواتينو كوفارمومز
2: ديفرسيتا
3: تايام نيتشي.
4: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5: Credible. احترام.
6: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Chung
9: 8月21日有這個政策的時候，我是第二批中籤的。早晨，歡迎。粵車南下同廣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龍友交流溝通啊。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
10: 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表示，美军在美东时间16号的21点40分完成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那根据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当局通报，美军在当地发动的袭击造成8人身亡、19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表声明，作为美军前一晚袭击的对等反击行动，已经向美军的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发动猛烈袭击，美军的一套远程雷达系统以及几架战略加油机被摧毁，另外有几架军机。
11: 严重损坏。当天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另外一份声明中表示，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部署在约旦的多架美军加油机和战斗机。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说，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 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这是美军连续第6晚对伊朗实施打击。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等媒体16日晚和17日报道，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造成多人死伤。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的沙赫尔机场，据报也遭美军导弹袭击，造成机场电力中断，1人受伤。 美军还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一港口城市的道路、火车站和桥梁发动袭击，当地6座桥梁遭到破坏。报道还说，美军发射导弹袭击伊朗南部恰巴哈尔港海军基地，当地海军瞭望塔遭到打击，这也是美军在过去一周内第3次对这一基地发动袭击。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日发布视频称，伊方发射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军营和后勤支援中心，以及美军位于巴林一处空军基地内的直升机和 P-8海神海上巡逻机部署地点，摧毁多架美军军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袭击了美国位于叙利亚坦夫地区的一个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以报复伊朗时。

0: 士兵遭杀害。卡塔尔内政部17日发表声明说，伊朗当天上午对卡塔尔发动袭击，一名儿童在防空拦截行动中因坠落弹片受伤。当地媒体报道，卡塔尔首都多哈当天多次传出防空拦截产生的爆炸声。科威特同日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发表声明说，当地一座发电及海水淡化设施遭伊朗袭击，造成设施及多台发电机组严重受损，并引发厂区火灾。有关部门正持续监测国家电网运行情况。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7日通报，一艘邮轮在阿曼附近海域靠近霍尔木兹海峡东侧出口遭不明抛射物击中，导致船舶左舷出现轻微结构性损伤，没有人员伤亡报告，船舶仍继续驶往下一目的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议会17号凌晨解散，新一届议会选举将在10月27号举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所领导的政府在新政府成立之前，会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职。根据规定，从议会解散起一直到新政府成立前，现政府将转为看守政府，原则上不得推动重大政策或具有争议性的立法，只可以处理获得广泛支持的法案、日常行政事务还有国家安全所需的事项。议会选举原则上每4年一次。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10月份的选举是以色列38年来第一次按照法定任期而非提前举行的议会选举。以色列媒体近期公布多项民调显示，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执政联盟预计会在拥有120个席位的议会中获得大约50席，低于组建政府所需要的61席。按目前联盟格局，难以继续执政。

0: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军17号凌晨向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州的关键港口采取夜间打击。与此同时，乌方表示，乌军在恩格斯空军基地摧毁一架俄军的图-95战略轰炸机。敖德萨州州长基佩尔表示，俄军向乌克兰南部城市敖德萨发动导弹袭击。乌克兰空军表示，俄军 总共向乌克兰境内发射8枚导弹、130架远程攻击无人机。那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消息，俄军使用空基高精度的武器以及攻击无人机发动打击，主要针对敖德萨港以及切尔诺莫尔斯克港，摧毁乌军军用物资和燃油储存基础设施，2处无人机生产组装车间。而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俄军的火力还命中一艘快艇以及多座燃料储存罐。 另外有一艘消防艇被摧毁。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在俄罗斯的萨拉托夫恩格斯空军基地摧毁一架俄军的图-95战略轰炸机，并且还打击俄罗斯石油工业设施。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伯纳姆当选为工党新党首。他在他的就任演讲中承诺，新工党政府会致力于推动英国各地区的共同发展，暗示会向经济、民生和基础建设在内的现行国策加大国有化的改革。但英国社会，尤其是投资市场，依然对于他的执政思路持观望的态度。来看本台记者从伦敦发回来的观察报道。
1: 在赢得2024年大选后，英国执政工党在国会下院控制了409人，支持伯纳姆出任党魁。
2: Britain took a series of wrong turns in the 1980s. Political power was centralised, and economic power was privatised. The country surrendered control of the essentials. Housing, water, energy, transport, and left people exposed to higher costs. That in turn led to the concentration of more wealth and power in the hands of fewer people and fewer places.
1: 但朝野政党都在观望伯纳姆能否将自己在英格兰北部的成功治理经验在全国范围复制。
2: People started to listen again. They gave us a fair hearing, as the great British public always do, and then another chance. But let's be honest, everybody, this is a last chance to change, and we must take it together, united together.
1: 除了反对党在向伯纳姆施加压力外，市场也在关注伯纳姆上任后。

0: 英镑汇率近期止跌回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市场相信反对开发北海油气。倡导零排放环保政策的现任英国能源大臣米利班德不会被伯纳姆任命为财政大臣。但伯纳姆在接任首相前仍然公开表示，英国政府的公共财政紧张，需要纳税者贡献更多税收。
1: Britain, like a lot of the rest of the West, is in decline or feels like it's in decline. People are getting poorer generation by generation, and therefore there is more anger in the system, more hostility to elected leaders because of that. But second, I think the new media world that we live in, where we've got very aggressive attacks on social media the whole time, doesn't interact well with a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because every MP is susceptible, is listening to those attacks, and therefore that makes them more hostile to the leader. So the whole system is less stable than it's been before.
0: 从伯纳姆过往的长期从政经验来看，他缺少在外交和国防方面的工作经验。但是，这位在民间被称为“北方之王”的前曼彻斯特市长，在推动英格兰北部经济方面，也得益于中国对当地的长期投资。所以，英国舆论也在看这位即将上任的英国新首相会不会在中英关系方面寻求机遇。凤凰卫视曹杰、徐玉轩，伦敦报道。
2: 稍后回来关注财经。
3: 一枚芯片里究竟藏着怎样的微观世界？那这个里边呢，相当于把我们上海的一个微观的城市全部微缩进去。如何让开发者愿意跨出那一步，追赶世界一流，又该如何实现？
4: 我可能今天和英伟达还差很远，但它不能阻止我5年之后，我比它更强。
5: 算力从哪来？这个答案正在被重新书写。
6: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 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
2: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的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8: 沈阳你好。
2: 好，佑明，星期五的美股午盘，目前三大指数走势如何？
8: 好的，那么美股周五进入午盘的时候，继续下跌。那么市场也是持续对于人工智能资本开支热潮能否持续感到担忧。那么科技股和半导体板块也是持续遭到抛售，三大指数均承压，本周都可能会录得集体下跌。那么近期周市场也是继续减持半导体股票，主要是担心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导致的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巨额成本，以及能否支撑部分芯片股的公司的高估值。那么行业的竞争也在加剧，持续的升温担忧，费城半导体。 指数盘中一度是跌幅达到了20%，创下了自六月底创下历史高点以来的累计跌幅超过20%，正式进入了技术性熊市区间。那么市场最新一轮的抛售也源于人工智能企业月之安面发布的新一代 Kimi K3 模型，并宣称其性能已经接近 OpenAI 以及 Anthropic 等最高档的模型。那么与此同时呢，投资者也是继续评估 AI 的投资逻辑，担心大型科技公司未来是否能够继续投入数万亿美元来支撑这样子高昂的 AI 的基础设施。 始投资，也开始质疑芯片股在大幅的上涨之后估值是否已经透支了未来的增长区间。那么国际清算银行此前也已经警告，由于颠覆性技术推动的投资热潮历史上往往伴随着繁荣以及衰退周期。那么美国中央司令部此前则是表示，美军已经连续第六晚对于伊朗发动袭击。

0: 也是导致油价继续上涨。周五进行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目前仍然是全面下跌，标普白指数下跌0.67%，纳指则是小幅回升，但是仍然是下跌1.07%，而道指则是下跌0.37%。那么个股方面，英特尔、应用材料以及超微半导体等都是跌幅居前。周五进入午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54%附近。盛阳，
1: 好，谢谢。又名来自纽约的连线，而亚太地区股市的科技类股星期五遭到全球科技股抛售潮的蔓延的冲击而遭到血洗，拖累大部分股市大跌。沪深股市跟随全球科技股的跌势，沪指大跌3.05%，失守800点，创11个月的新低，周线累跌5.8%，是2024年1月底以来的最大跌幅。深成指重挫超过5%，双创指数更是暴跌超过7%，创业板指数周线累跌10.8%，是5年半最大。科创50指数累跌16.9%，是历史最大。港股也跟随跌势下挫1.78%，中指5连涨，回落到25000点的下方。科技指数重挫超过4%。日本股市急跌4.03%，失守66000、65000的关口，盘中最多暴跌超过6%，跌破63000点关口。日经指数比上个月下旬的历史最高位累跌超过11%，陷入调整的区域。芯片股抛售潮未平息，以及中东局势紧张，促使投资者出脱风险资产。台湾股市暴跌6.47%，连失4万5一直到43000点的几个关口，创8个星期的新低。台积电业绩亮丽，股价不升反跌，引发板块下滑的连锁反应。再加上外资卖超金额超过1890亿台币，创最高纪录，又打击大盘暴跌。英国政府16号宣布，已经通过立法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7号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方对于英国政府的决定表示坚决反对，强烈不满。发言人指出，英钢在敬业收购之前就已经亏损多年，敬业收购之后向英钢注入巨额资金，令公司经营得以维系，就业岗位得以保留。那英方罔顾敬业给英国经济社会做出重要贡献，以国家安全之名强行接管，进而国有化英钢，严重损害敬业的正当权益，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英国投资的信心。发言人表示，中方敦促英国政府遵守国际规则，切实履行中英投资保护协定的义务，公平公正对待在英中资企业，充分保障他们的正当合法权益。中方将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支持中国企业用法律的手段维权，并且采取有力的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利益。下节回来继续关注第九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在杭州开幕。
2: 黄牌大放送，面积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位于亚洲中心位置，连接着太平洋与印度洋，平静蔚蓝的大海，鱼虾满仓，油气丰饶，是全球最繁忙的黄金水道，世代耕海牧渔的家园，引来各方目光，守护这片深蓝的交锋从未停止。深蓝交锋，南中国海启示录，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美国综合国力天下第一，但世界领导力却在持续下降，为什么？一项东盟针对知识精英的民调显示，若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 有52%的人选中国，40%。

0: 18选美国，这一结果之势什么含义？习近平深入解读，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持续下降，接替者会是中国吗？2030之前，中美有三大战役交锋是哪三个？玉柴机器视频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两岸关系深陷紧张对立之际，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率团访问大陆，出席第九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他呼吁两岸的青年要互相，要做互相推动的伙伴，而非互相厮杀的仇敌。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主任宋涛强调，台独分裂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乱源，更是危害台湾青年生命和未来的祸根。
2: 从2018年的第一届到如今的第九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每年都有洪秀柱的身影。我们不当别人的棋子，不当强权的炮灰，这就是两岸青年在这个时代必须具备的最大的清醒与历史的勇气。各位的聪明才智，应该是用在科技创新、人工智慧。
1: 绿色转型和全球竞争的赛道上携手合作，共创属于我们中华民族的新机遇，而不是在政治的泥淖里相互的消耗。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主任宋涛说：“台独不除，台海不宁。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为一党私利大搞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妄图裹挟广大台湾青年为台独卖命，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乱源，更是危害台湾青年生命和未来的祸根。”两岸青年要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3: 浙江籍越剧演员陈丽君作为青年代表发言，今年他所在的浙江小百花越剧院时隔16年再赴台湾展演，引发岛内热烈反响。谢幕式经久不息的掌声，戏迷们手中闪亮的灯牌，并不仅仅表达着对某一个演员的喜爱，而是对中华传统文化发自内心的认同。 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每年都在浙江杭州举办，已经成为两岸最具影响力的青年交流平台之一。这两年，从浙江走出去的电视剧《太平年》，网络游戏《黑神话：悟空》等作品是广受台湾青年的喜爱。浙江省委书记王浩就说：“浙江将持续落实同等待遇的政策举措，完善全链条的人才支持体系，让更多台湾青年在浙江充分施展才华，实现理想抱负。”凤凰卫视宋伟杰、吴若明，浙江杭州报道。
1: 台湾爆发食用油含致癌物质风暴，台北市长蒋万安谴责赖政府处置失当，拒绝负起政治责任，呼吁民众上街抗议，施压赖清德道歉，要求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下台。
4: 台北市长蒋万安接连拜会了立法院民众党党团、国民党党团，针对台湾食用油含致癌物事件，赖政府处置过程荒腔走板，罔顾民众健康的作为，再也阵营如何应对，交换意见。台湾是在7月初爆发食用油含致癌物风暴，当时赖政府一度宣称致癌物仅占油品的20%，没有立即危害，后来眼见民怨沸腾，才强调会将问题油品下架。
5: 不过赖政府依然拒绝道歉认错，宣称问题的根源在地方政府和厂商，
6: 呼吁所有的民众站上街头，因为我们的要求只是很卑微，民众期待的只是一个真相，政府能确保我们的食安。
4: 蒋万安拜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后，再转往国民党中央，同样获得党主席郑丽文的表态力挺。
6: 民众的愤怒。 已经炸锅，在野党应该要反映人民的怒吼，要求食安问题，并且让民进党政府负起应该要负的政治责任。
4: 国民党表示，既然赖政府不愿倾听民意，民众就只能自救。游行的时间将定在7月25号，诉求就是护食安，赖清德道歉，卓荣泰下台。 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 香港立法会三度通过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长邓炳强表示，港方口岸区这个月底成立后，会全速推动各项准备工作。
7: 香港立法会大会。
0: 周五恢复二读辩论，黄港口岸、港放口岸区条例草案。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be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争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1: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0: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新，有报天天读。大家好，我是王峰。在美国啊，不论是纸币还是硬币，基本上这些人物头像都是已故的啊，不在世的一些重要人物。但特朗普呢，正在打破这规矩。我们看到的是，《华尔街日报》啊，今天呢就发表了特朗普即将在秋天将会推出的这1美元的一个纪念币，头像就是他本尊。这个是美国财长贝森特刚刚发布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最终版本，标题很有意思，说是一张熟悉的脸，但是呢出现在了一个奇怪的地方，这个地方啊不应该是这个头像该出现的。特朗普可能不只是希望出现在硬币上啊，以各方预计啊，他可能会还将会推出更多在纸币上让他的头像也有一席之地啊。这是一枚充满了争议的硬币啊，稍后关注更多。我们先进入到头条聚焦。

先来看一个美国智库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一个最新的调查，是对今年2月份和5月份对全球有36个国家做了调查。那结果呢？是全球对于中国的好感度第一次超过了美国。那其中呢，是西方国家转向啊，这个是很重要的。那比如说像一些国家，大家可能很能理解，像巴基斯坦呢。像一些亚洲国家呀，他们本身和中国比较了解啊，对中国的好感度高，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大家知道吗？像一些西方国家，包括了像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他们对于中国的好感度也都是超过了美国，只有个位数的这个就是国家就是持相反的观点。这个调查呢，是从2002年就开始有了，就说是20多年来第一次出现这个结果，那原因是什么呢？当然是多方面的中国在全球治理上的影响力中美两国领导人在全球这种外交和治理上的能力也都是在其中有展现出来。那看到还有这种目前地缘政治，美国对于相关地区的军事介入，都惹得这些受访国家民众不满，反而北京方面一贯主张的不干预政策，则是获得了好评。再看到，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有一位访问中国的一个桥水基金的创办人达利欧他访问完之后呢，写了一篇文章，他谈到的是目前就是全球治理的格局谈到呢，就说美国现在是四处这个就为利益而战很多大国不愿意再去跟随美国了。他又谈到说，中国呢是利用自己的科技和经济影响力。让别的国家好像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好像说亚洲正在形成一个朝贡体系的早期这4个字很少听到了，被他给提起来，那中国外交部就已经抨击了说显然这4个字这种观点是曲解了当代中国外交是平等相待的核心底色并不是要屈人之兵，让别人去臣服于你，这是平等的始终主张的是一种睦邻是富邻、安邻，亲诚惠容、命运共同体显然并不是这4个字，这是一种西方霸权来影响中国外交这个是不对的。再看到，那近日呢？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在15号宣布关闭驻巴新的台北经济办事处。对此中方就赞赏高度评价，同时指出这表明巴新政府已经看清楚了台当局的真实图谋，同时这也显示出了更多的国家国际社会对于一中原则已经成为普遍共识和一个时代的大势。特朗普在美国今天的黄金时间就是我们这个现在这个节目进行的间隙，他正在美国发表一个叫做选举安全的全国的电视讲话，但不知道美国会有多少民众会看到，因为美国至少呢是由2家主流媒体是不会进行这个现场直播的美国有3大主流媒体，其中呢这2家是不会播放的，陷入到了一个转播的两难。为什么？是因为对于特朗普所发表的这个演讲的主题不感兴趣，因为他估计又要重谈旧事重谈在2020年选举失败是因为被操纵了，是因为有舞弊，当然其中是因为中国也干预了一些选举这都是老调子了，已经在美国得到了一些定论，被驳斥了，他还要去借此发挥，要指控中国窃取了选民资料。这个话题其实民主党人是最不愿听到的，因为民主党人已经拿出真凭实据证明2020年选举是不存在这种所谓被操纵的现象。那所以呢，民主党人就向电视台施压希望他们不要去传播这样的信息。那显然，目前来说，这场演讲也是再次映射出了特朗普在选举之前可能还需要去制造各种话题，为中期选举加分。特朗普跟钱的关系是非常密切，除了刚刚说到的这个金币的头像纪念币的头像，特朗普第二个任期他已经是成为了美国这个吸金能力最强的总统，他从各种富豪企业这边已经是筹集了超过
亿美元的资金啊，他把这个钱呢就放到了一个由他所控制的庞大的一个网络当中，主要是什么？放在了一种啊非盈利组织啊、文化机构啊和委员会啊，啊让他去让这些机构去接受这些钱，然后再用这些钱去推动他的一些优先事项啊，包括了政治的议程啊，包括了个人优先事项。那同时呢，他也把这些钱啊放在了华盛顿的一些文化项目的推进上，希望能够为他今后留下更多的政治遗产。因为这个美国这些企业富豪捐款是不需要去留名的啊，所以是一个隐秘的一个资金链。其实他不只是看中这么大的钱啊，就是200万美元啊这样的钱对他来说也是要留下的。这个钱呢是来自于一家韩国的公司，本来是要和特朗普的一些旗下公司去合作建立高尔夫球场啊，得先交200万美元啊。目前的这个钱啊，这个也是打一个问号，是不是合理的？是特朗普旗下控股的一家公司。好，再关注的是特朗普目前对于中东局势有了新的看法，他倾向于要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啊，他呢在这个日前啊，就是跟各位高官啊举行了军情的一个磋商会啊，包括了像副总统啊这个国防部长啊都是出席。他希望是什么呢？啊，就是期望的是要派地面部队啊，通过地面部队来占领伊朗石油的重要出口的一个岛，叫做哈尔克岛啊，这只是其中之一。第二个选项呢会扩大空袭的范围，来打击伊朗更多的一些设施，包括基础设施。那第三个呢，则是要去攻打伊朗的地下核设施啊，这些选项都在列。整体来说啊，它是倾向于要去升级，但可行吗？我们再来看，就说他呢，刚谈到了啊，核设施啊，哈尔克岛啊，为什么？因为就说目前显然来看，只是通过空袭呀。是难以达到效果的，因为伊朗的很多设施啊都是在深层次的啊，就是在地下很坚固的，甚至藏在深山老林里的啊，只是靠目前的空袭，尤其是沿海地区空袭呢，是很难啊从根去除掉。但是不代表伊朗这种核设施啊，就是说你通过美国的直接袭击，地下的就会暴露啊。伊朗方面也做好了很全面的一个防护。那同时也谈到这个事情，其实所有伊朗可能会面临的这些问题，也并不是说美国想去发动全面战争，也不过是希望把伊朗拽回到谈判桌。因为美国啊，如果出动地面部队去攻占哈尔克岛，或者去采取更多的范围啊，都是不利于目前啊特朗普的一个政治利益。特朗普还是希望啊通过谈判的方式去解决。而伊朗方面呢，目前也是有一些新的动向，就是已经通知了他在区内的啊也门胡塞武装啊，告诉胡塞武装，如果伊朗的电网受阻的话，就要求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封锁曼德海峡啊，这样的话就是两大石油出口的要道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哎，都如果受阻的话，油价届时啊恐怕会飙升到每桶200美元啊，这是特朗普更加不可承受之痛。所以说特朗普一些石油公司啊也在希望能够去重建一些通道啊，绕开这两个海峡。而现在几篇文章，包括《华尔街日报》的文章和 RT 的文章啊，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是这个伊朗和美国已经开始了另外一场战争。当然，这个战争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不只是简单的施压了，而是去发动区内更多的代理人的加入啊，这样的一种方式去把这个战争啊再去扩大。那同时呢，这篇文章则指出啊，伊朗和美国其实目前面临的选项并不多啊，因为美国啊油价上涨、物价上涨不行，另外中期选举啊11月份就要进行啊，这个是特朗普不能够把这个战争无限期去拖延。而伊朗呢，也是因为常年被经济封锁，也没有办法去持续打消耗战，所以现在双方啊这个选择并不多，就是希望
增加一点点的这种可控的打击力度啊，让自己在谈判桌上争取更多利益而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昨天进行了这个就是内阁的一个改组，其中呢是撤换掉了抗俄有功的防长啊，这个年轻的啊叫费多罗夫啊，他是一直跟随着啊这个泽连斯基，没有想到啊今年一月份刚刚上任啊，五个月之后就被撤职了，所以民众们不干了啊，民众不满，上街抗议，上街示威。啊，这是在基辅的市中心啊，看到人们群情激愤。那为什么要去撤掉这样一个抗俄有功之人呢？他的功是什么呢？功呢，包括了大力发展无人机，以及他呢是啊让这个星链系统不再去支持俄罗斯啊等等。那主要的目的是，可能因为他在推行改革过程当中啊，触犯到了这个就是乌克兰一些军事的供应商，以及他和乌克兰的啊这个总司令，乌军总司令是有矛盾，乌军总司令就是要求泽连斯基必须要撤换掉。当然两个人之间是否有些私人的事情，目前双方我们还不清楚。来看啊，这个是一些士兵们啊也是表示啊谴责泽连斯基解雇费多罗夫啊，这个退伍军人也是谴责。而这个文章呢则指出啊，就说泽连斯基解雇费多罗夫可能会把战争推向有利于俄罗斯的一面，俄罗斯是乐见这个结果的啊。进入到全球速览，好，看到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访问朝鲜，这是一次正式友好访问。来看一下这个相关活动啊，这个是来自朝中社的消息。那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那同时王沪宁出席了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署65周年纪念招待会。那今年是该条约签署65周年，是7月16号。好，继续关注到的是美国那传出啊说正在纸上谈兵，在推演要突袭古巴，研究对古巴的一个军事行动啊，其中包括了发动这个战争的时间啊，后勤保障啊，兵力啊，可能会有数千名士兵会进行一个空中突袭的情况，展开持续的一个研究。那之前美国一直希望通过外交方式推动古巴政权的更迭，现在发现做不到。当然这只是纸上谈兵，因为美国目前在伊朗的战事升级啊，是否还有精力去打另外一场战争啊，这个是有问号的。好，美国正在士兵上去下文章，美国的这个国防部长啊，赫格塞斯就宣布说，年满30岁的美军，不管是男女啊，在今后呢，需要接受这个就是睾丸激素啊，就是睾酮这样的一个测试。这个呢，主要是指的是睾酮，睾丸激素呢是有助于士兵的体能的一个保持。那如果不达标的话，可以自愿去接受。啊，去这个接受啊，这种睾酮的一个注射啊，这样的话能够保持体力，保持啊，成为一个彪悍的一个战士。这个事情引发争议，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的医药管理局至今为止没有批准女性去注射这种睾丸激素。那另外呢，那之前那美国总统特朗普他们已经是政府下令，就是不允许变性的人士在军队当中，而过去变性人士依靠的就是激素啊，你反对这样，现在你要用激素来增加士兵体能啊，也是一个稍微有点失衡的决定。在日前的世界杯啊四强赛当中的阿根廷队啊是逆转2-1战胜了英国队啊，在之后啊看到英国队的球员啊他们落寞之际，阿根廷球队有部分成员打出了一个横幅，这个横幅呢写的是啊就是福克兰群岛的主权是属于阿根廷的，这是一个关于岛屿主权的一个争议的标语。其实这个在赛场上按理是不应该出现，因为世界杯啊它是有一些明令禁止，就是不可以展示带有这种攻击性的还有政治性的标语，是有写一些这个处分的啊，估计这个处分可能要升级，因为之前有一些球队在1些年前啊有过类似行动，那现在啊这种情况可能要升级。这个事情呢是因为我们知道福克兰群岛呢是它距离
阿根廷啊有500海里啊，但是呢，它目前是英国的一个英属的一个群岛啊。这个主权争议问题使两国在1982年的时候曾经爆发战争啊，当时呢是造成有1000名士兵死亡。那后来呢，这个岛屿又进行过2次这种公投，但是岛上居民都选择暂时留在英国啊，但是这个争议依然是有的。在向国展示主权之后呢，英国已经发声了，说就算赢不了世界杯，福克兰群岛啊也依然是绝对属于英国的啊。球场上跟政治产生了关系。啊，再看另外一场这个法律的拉锯战，就是菲律宾的副总统啊沙拉。这个是原副总统了哈，副总统沙拉啊遭弹劾案，目前呢这个弹劾案是一个差不多是要进行3个月的情况啊，3个月的情况，他目前呢是面临着4宗罪啊，包括贪腐啊，包括了还是这个要威胁暗杀啊，这个马克就是他的菲律宾的这个总统马克思等啊，这个事情就是很夸张的是，两个人曾经一度联手赢得了这个就是马克思的总统选举，那现在呢是啊来一个双方对决不死不休，主要是两大政治豪门他们在菲律宾的一南一北啊政治力量此刻要决斗啊，就是他想去为下一届总统啊选举去博得更多筹码，但是他则是给他设下了一个绊子。日前，英国首相斯塔默要把中国旗下的一个叫中企旗下的一个英国钢铁公司啊收为国有。这家钢铁公司啊曾经一度是破产，但是中国企业呢帮他活了过来啊。没想到现在他们要把它宣布为国有化啊。他说啊是为了要发展钢铁产业，为了让工人技术更高。那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已经就相关问题答了记者问啊，就是希望相关国家呀，提供一个公平公正的一个营商环境啊，中方将会合法的去捍卫中方企业的合法利益。好，再来看贵州省的一个叫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党组成员叫徐刘卫啊，涉及严重的违纪违法，正在接受审查调查。这样看可能标题大家觉得不够啊，不够这个就是有吸引力。他主要是一位贵州80后的一个厅官啊，曾经是该省最年轻的县长。他的县长在担任这个县的时候啊，当时呢他为了扶贫啊，引入了万达啊，就是王健林所拥有的万达，然后呢在当地扶贫。他其中谈到说，万达可以在当地扶贫，但扶贫之后产生的利益只能用于当地的投放，一分利益都不能够带走啊，曾经成为报纸的重要人物。之后关注更多。

0: 一枚芯片里究竟藏着怎样的微观世界？
1: 那这个里边呢，相当于把我们上海的一个微观的城市全部微缩进去。
0: 如何让开发者愿意跨出那一步？追赶世界一流又该如何实现？
2: 我可能今天和英伟达还差很远，但他不能阻止我5年之后我比他更强。
0: 算力从哪来？这个答案正在被重新书写。
3: 兴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

0: 问题。
1: 我觉得香港开车爽啲，转完灯之后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机习惯咗系一转灯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样，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2: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歡迎。
1: 粵車南下同廣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并且发表主旨讲话，介绍中方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的政策立场还有一些主张。这也是习近平自大会成立以来第一次出席啊，这也是一个具有里程碑的一个时刻。那同时在峰会举行前夕呢，中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等29国啊缔结了一个 AI 的合作组织啊，推动 AI 能够共享啊，能够去啊这个在全球范围之内啊能够自由的去流通，造福于民。那么另外随着 AI 的发展以及全球各地啊建立数据中心，用电量是飙升啊，所以如何去建发电厂，中国在其中又是抓住了一个变现的机会。如果传统的按照建筑模式啊需要1年半到2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工程，而中国呢有一种啊叫做预制变电站，都像一个集装箱一样拉过去，只需要半年之内就可以用堆积木的方式建起了发电站啊。再看到AI 领域，中美之间在大模型上可能会缩小差距，因为月之暗面将会推出 KMI 的 K3 大模型，这也是全球首个30000亿级的一个开源模型啊，目标呢是可以去对标美国的主流的模型啊，包括 Cloud 还有这个 Anthropic 和 OpenAI 的模型都会受到挑战啊。继续看到国际能源署啊发出了一个警告啊，说中国对于稀土的管制可能会冲击到西方6.5万亿美元的产业啊，因为中国的稀土无论是储量还是提炼能力啊都是比较的，就是出现一个领先。尽管呢在地缘政治升级过程之后呢，一些西方国家加大对于提炼啊这种能力的提高，包括在东南亚、在马来西亚去设厂，但是整体来说，这个格局不会发生改变啊。所以，如果中国在相关的领域有一些举措或政策的话，对全球的产业链都会牵一发动全身。英伟达的行政总裁黄仁勋在日本访问过程当中呢，提出要扩大和日本的物理 AI 的合作。什么意思呢？就是用 AI 的理解力，然后呢去捕捉空间，然后去捕捉人活动的 3D 范围啊，就是和这种物理的空间产生关系，主要是用于啊，像我们可以理解为啊，就像人形机器人呢，还有一些像智能汽车驾驶啊，都是这个意思。那么有一些啊公司，包括了像啊造船厂啊，包括了像智慧城市啊，都会去展开合作，显示啊。英伟达是重视日本亚洲布局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台积电呢，今年在 AI 需求大增的情况之下，将会资本支出要冲5000亿，同时也上调了收入增长预测到40%，但依然看到的美国预托证券 ADR 下跌，这显示出啊，民众更加关心的是资本支出过高可能会冲低对于收入增长的一种利好。那么另外在芯片需求啊这个上升的情况之下，这个阿斯麦，也就是芯片设备的这个制造厂啊，就他们是制造芯片设备的啊，他们要提高价格啊，可能一些机型要提高到10%，而遭到了台积电的反对。韩国股市今年啊在飙升之后啊，现在出现了一个下泻的情况啊，主要是啊一些人是借贷去炒股啊，所以呢让韩国政府感觉到此事不妙，必须要监管起来。那万一散户啊，在这个股市出现巨大波动之后啊，断供的话啊，这会造成一个系统性的情况。所以韩国推出了4招来遏制炒风啊，在这个相关政策出台之后啊 ，SK 海力士急泻了12%。这4个重要的招当中，其中包括一个就是要上调这种就是单一标的杠杆 ETF 的预托金，也就是说的是你的保证金啊，你必须账户当中有一定保证金啊。如果说你少于3000万韩元的话，是没有办法交易的。那另外，他也把交易的这个股数从1股上升到了20股。那同时呢，韩国央行这也是3年半以来加息25个基点，希望能够去把流动性稍微控一控。好，大千世界。
香港书展将会持续到本周日啊，书展的第一天是非常的畅旺。这些展商预料今年会生意增加20%。听说教科书很火，因为刚刚 DSE 成绩发布之后，很多状元都已经出炉啊，很多的学生啊来买书。当然，这次呢也发现这个展览现场呢还有人在卖金融产品啊，挂着羊头卖狗肉，有损书展的品牌啊，少一些这种味道商业的气息。最后再来通过一个独特视角，通过微观视角来看自然界当中你可能有时候会错过的一些美好瞬间。

0: інтерпрофесійну КоПАРМО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є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Ихтиром.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的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这里面政府在进行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9: 一零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亚洲本色，片中亦有高手。
11: 哼，就是一个，他给哥们
7: 局中另有乾坤。감사님께서
12: 나라 원하는 게 같으니까.
7: 一旦相信,
13: 계획은 내가 세우고 내 방식대로 진행합니다.
7: 便是自投罗网.
13: 의심은 해소시켜주면 확신이 되니까.
7: 骗子. 8月4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视台。
14: 内地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香港感动上映，从电影到现实，一代代在香港的潮州人也有说不完的故事。
15: 华为决战呢，最紧呢最紧要讲个忠实老实。
16: 我真系好多餸我都系跟以前呢记忆咧去复刻翻以前嗰种感觉。
17: 我哋系唔讲忘记一啲好基本，亦都系直观，有情有义，做人有信任。
7: 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美国综合国力天下第一，但世界领导力却在持续下降，为什么？一项东盟针对知识精英的民调显示，若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有52%的人选中国，48%选美国，这一结果折射了什么含义？施其兵为您深入解读。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持续下降，接替者会是中国吗？2030之前，中美有三大战役交锋，是哪三个？育才机器视频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长期持续的农田水利建设彻底改变了周围的大地景观。数百年后，犄角城及周边区域形成了以城墙为中心的三重环壕。第一重环壕之内是城的主体，护城河和第二重环壕之间为居住和生活区，二重环壕之外是稻田耕作区。一道道平行水渠贯通着环壕之间的水系。随着社会生产和生活的空前繁荣，犄角城得以牢牢控制周边的几十处从属聚落，取代城头山成为整个里阳平原的中心聚落。如果说古国是一种文明形态，那犄角城就是从自身泥土和稻田里生长出来的农业文明。犄角城的社会组织行为开启了新的发展阶段，多族可能用于公共活动的大型建筑遗迹的出现就是明证。其中63号房址的保存完好度最为令人吃惊，房屋由主体建筑和外围廊道组成，从东到西面阔5间，室内建筑面积420平方米，加上廊道总面积为630平方米左右。先民开挖基槽后垫长木板以作基础，于木板一侧立柱，有些木板边还可见台板时留下的绳索。木柱极为考究，以直径约0.5米的半圆形大木柱为主体，建以长方形小木柱，两侧均有斜穿孔。这座距今4700年左右的史前大宅，间架有序，布局规整，是先民凭着仅有的石质、木质工具，以及他们的双手和巧思建造起来的。中国木构建筑传统的特色已然尽显其中。城头山和犄角城虽然是里阳平原上两个重要的中心聚落，但若从整个长江中游来看，它已远远无法与江汉平原上正迅速崛起的诸城相匹敌。汉江北岸的大洪山南麓，屈家岭文化的早期城址聚落群在5300年前便初具规模。直到500年后，那始于清平之末的西洞终于酿成壮观的风潮。石家河城扩展成占地达120万平方米的大城，周边的直接控制区域更是足有8平方公里之广。以石家河城为首，江汉之间的聚落进入新一轮的发展高峰。残留于地面上的西城墙，曾经在护城河中流淌的水，还能让我们依稀看见4000-5000年前石家河古城的巍峨。在石家河城引领下的各个次级城址，如荆山屈家岭、应城门板湾、安陆王谷溜、沙洋城河、天门孝城和孝感叶家庙，无不规模可观。在长江中游，一个强大的古国联盟正在形成。要凝聚这样的大型政治实体与社群，必然需要社会意识形态的革新与再造。石家河城址中央台地上的谭家岭，曾发现过大型建筑的遗存，或许是统治者曾经的居处。西北角的邓家湾是一处祭祀场所，在石家河城未起时就已存在，城起之后遗失不断。
陶人偶和陶塑动物出于低洼之处和祭祀坑之类，足有上万件，或许象征着献祭之声。人偶抱着鱼，跪坐于地，如虔诚奉献。这样的大型祭祀场所不止一处。城外西侧的印信台上，有五个人工堆筑的台基。平整过的地面上密布着祭祀坑，坑内埋藏着套接在一起的大口缸，多的可达25件，延续10米之长。克夫陶缸起源于遥远的山东地区，大汶口人通常将其用于随葬。石家河在远距离文化交流中并未直接因袭，而是结合本地的实际需求进行了改造，使之成为凝聚本邦各区域政治实体的仪式工具。站在石家河城内西南隅的三房湾遗址旁，很难不被这密集堆放的红陶碑震惊。它们厚达数米，总数可以百万计。这些陶碑的形态不尽相同，以斜直腹碑、斜弧腹碑、喇叭口卷沿碑为主。同一地点分布的黄土坑、烧土面和洗泥池，显示这里曾是专门烧制红陶碑的窑厂，且沿用了数百年之久。这大规模的专业生产线，折射出石家河社会的资源掌控能力、工艺制作实力，以及举办大型仪式的频繁需求。4300年前的石家河城，声势浩大的盟会，始于一场庄重的祭祀仪式。长江中游诸城的首领们，跟随石家河军长步入会场。军长将红陶杯中的酒擂于地面。

首领们郑重捧起刻有本城符号的套缸，与他城的套缸口底相接，象征着参盟者紧密团结，休戚与共。长江中游的先民们在江汉原理间扎根农作已数千年，由于人口增多，交流频密，且河湖交错，洪涝频繁，一个个规模庞大、人口集中的古城在湖沼边缘的平原地带拔地而起，呈串联之势。通过仪式性的联盟、公共性的协作、层级城市体系的构建，他们凝聚起共识，认同于彼此，用千百年的时间共同耕耘一片土地，用千万双手共同搭建一座座城，直到缔结一个稳定的区域性政治联盟，造就一方土地的强盛。

盛夏的岱宗之北，古吉水之滨，焦家聚落周围，流水潺湲，林木葱郁，座座村舍升起炊烟袅袅。大概在距今5000年前后的大汶口文化中期，焦家先民开壕筑城，成为目前考古所见海岱地区年代最早的城。有别于良渚古国中贵族与平民异地而葬的制度，焦家遗址目前发现的近400座墓葬，大小墓葬共处于一个墓地，按等级分区，排列相对井然有序。152号墓葬的墓主是一位老年男性，墓葬占地近12平方米，使用了梁椁一棺作为葬具，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具有3重棺椁的墓葬。内层棺中，墓主头部有束发的古梳和耳坠，手臂佩戴着玉环臂，手指上套有玉指环，下腹部放置象征军权和王权的多孔玉刀，装柄玉钺，身侧和小腿部位放置着作为法器或响器使用的龟甲器。棺椁之间随葬了27件陶器，有陶鼎、陶斗等炊煮盛器，还有盛祖的杯壶和高柄杯等水具饮器。功能各异的陶器被有序地陈列在独属于死者的空间内。对于焦家贵族而言，死亡并非终结，而是延续。他们希望通过这些沉默的器物，展现出繁复讲究的宴享仪轨，并将那庸庸素素的隆重从生前一直贯穿至地下。与这些复杂而奢华的大中型墓形成强烈对比的，则是那些几近一无所有的小墓。焦家遗址所显露的阶层分化现象，意味着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鲁北地区已经开启了社会复杂化的进程。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歡迎。
0: 要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啊！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一枚芯片里究竟藏着怎样的微观世界？那这个里边呢，相当于把我们上海的一个微观的城市全部微缩进去。如何让开发者愿意跨出那一步？追赶世界一流又该如何实现？我可能今天和英伟达还差很远，但它不能阻止我5年之后。 我比他更强。算力从哪来？这个答案正在被重新书写。新业股份
1: X Plus，
2: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由焦家遗址向南约200多公里，鲁中南山地的西南麓，是山区至平原的过渡地带。这里背倚清岭，沃野千里。 古泗水静静流淌，距今5000年前后，岗上城址始建，最终发展成为海岱地区这一时期最大的城，统领周边60余处聚落。在岗上遗址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墓地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成排排列的墓葬，最为特殊的。 是一个合葬大墓，面积达10.56平方米，4位墓主均为男性，自北向南年龄递减。葬具是并排的三连棺，带有头香和边响。这座墓随葬的陶器数量达到300多件，以壶、杯、豆等赝饮器为主，而孤和大口尊等礼器。 则是墓主显要身份的象征。墓中四人均随葬玉钺，多放置于腰胯附近，但这些玉钺在形制、大小、玉料材质等方面判然有别，又体现出同一阶层内不同墓主间也存在明显的等级差异。女性大墓的体量和随葬品与男性大墓相当。 但葬具为驿棺，头部有古书，颈部放置一串绿松石串饰，随葬玉器多为饰品。二层台西南角放置大量朱上颌骨、猪蹄，是墓主生前财富的重要表现形式。大汶口各区域中心的大墓虽各具特色。 但其统一且制度化的一面已经成型，由此开启了中国特有的礼制和葬仪。例如，营建大型墓穴和层层相套的多重棺椁；又如，以佩玉和玉冰等玉器的使用，实现对个人身份的认定与表达。而在棺椁间， 依次放入成组成套、建制规整的陶器组合，则是具有公共性的仪式活动和社会地位的展现。在后世儒家的礼制中，将社会秩序和伦理以物化的形式体现在丧葬仪式活动中，对自天子至庶民各等级死后的棺椁层数、随葬品的种类、数量。 和摆放方式等，都有明确的规定。而5000年前，海岱山岳各处的大汶口高等级墓葬，已经拥有这样一套具备严密秩序的丧葬礼仪。在死后长眠处，大汶口文化人群表现出对于统一社会规则和理念的强烈依从性。以死观生。 生前的组织严密性更是可想而知。黄河流域关于古国的探索，并未止步于早期礼制的构建，一场更为深刻的社会变革即将掀开新章，被后来的考古学家们称之为“龙山的崭新时代”，喷薄欲出。 4500年前，一个盛夏的晌午，日照海滨的阳光灼热而刺眼。丹土城的大殿中， 贵族之间正发生一场激烈的争吵。穿越大汶口文化晚期，此时的丹土已有百年建成史，社会分层固化，年长的贵族们依靠血缘关系结成的权力网络，大大的限制了酋长的权力，也压制了反对者的声音。与丹土城毗邻的瑶王城，无论在选址还是规模上都不可小觑，团结奋进的气势更是让丹土年轻人羡慕。或许正是鲁东南地区这些早期复杂社会的发展与竞争，促进了大汶口文化迈向龙山时代的社会变革。要获得更为充分的社会掌控权和财产

自龙山时代开始的分家在所难免。酋长终于决定带领着年轻人去往丹徒以东4公里外的两城镇，踌躇满志地要在这黄海之滨开辟一片新的天地。山东龙山文化从大汶口文化脱胎出来的过程中，聚落数量快速增加，在一些地区呈现几何量级的增长，聚落规模也在快速扩张。鲁北的寿光边县王林兹统领、邹平丁公、章丘程子牙和鲁西的景阳冈，鲁东南的五连丹徒、日照两城镇、姚王城和鲁南苏北的藤花洛，都是所在区域的核心城址。串起这两个城市群的，应该是当时的主要交通路线。龙山先民不再像大汶口时代那般营建以血缘原则安排的大规模族墓地，这或许又意味着城内的居民们已处于杂居状态，最初的城市生活开始了。黄海之滨的两城镇在4000多年前的改革者的推动下，成为现在所能见到面积最大的龙山文化遗址之一。大汶口人在手工业经济领域的优势已被龙山先民继承，并发展出初级专业化和社会化的标准。两城镇便是一处以制造业建厂的中心聚落。作为当时最发达的工业产品，陶器有着巨大的产量和复杂的器类，其中蛋壳陶就代表了当时最顶尖的制陶技术。色墨如漆，光泽莹润，气体轻薄，质硬如瓷，这便是龙山文化的薄胎黑陶杯，因壁薄如蛋壳而得名蛋壳陶。一件这样的杯子，最薄处的杯口仅有0.2毫米，重量不过93克，即便以现代工艺也难以完全复制。杯柄中部鼓出部位中空，并装饰细密的镂孔，其内还放置一粒陶丸，将杯子拿在手中晃动时，陶丸碰撞龙壁会发出清脆的响声。它的造型挺拔秀丽，脆弱又精致，如用墨色晕染的一株含苞欲放的百合，静静伫立在时光的薄暮中。核心城址依赖发达的制陶业等手工业经济，成为区域的中心，周边的小型城市和聚落对其产品存在需求，于是产生了频繁的交换乃至商贸活动。在对这些经济活动进行管理时，便诞生了制度与权力。随着城市社会的产生，社会分化进一步加剧。玉器是当时的高端产品，目前发现的大部分玉器，比如多孔刀、钺、玄机、璧、琮、章、圭等礼器，基本都出于大型的中心聚落或是祭祀遗迹中，应该属于专供上层或仪式使用的奢侈品。而位于山东省中部地区的临渠西珠峰遗址，发现了目前考古所见龙山时代规格最高的大墓，墓内所出的两只玉鸡精美绝伦，那种处于整个社会最顶端，可能具有王的身份的阶层，已经产生。

在邹平定宫遗址出土的一片大平底盆底部残片上，俨然可见线条流畅、排列规律的五行十一个符号，刻写有一定章法，为探讨原始文字的产生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古国时代列城林立的景观，正与先秦文献中上古时代天下万国的记忆和解。东部地区良渚古国以信仰为基石，以权力为利器，一统长江下游，已然迈入文明的门槛，成为东亚最早的区域性国家。在良渚人以神权维系长江下游古国时，黄河下游的海带地区却走向了更为世俗化的社会。他们自现实生活中发展出社会治理的智慧，较之鬼神却更充人力，继承并发展更为严密的礼制实践，成为了礼出东方的强大力量。石家河扎根于传统，在长江中游建立起强大的连城网络，形成千里同风的联盟。大约在4100年前，来自北方的力量南下，改变了石家河文化的面貌，长江中游也由此纳入早期中国的版图。后石家河文化中的玉器和图像元素，均在日后的跨区域交流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除此之外，所有地区都在不同程度地参与着此后作为整体的华夏文明的构建。正是他们的发展，造就了广域中国的多元基础，又为王朝中国的延绵发展提供了生态、文化、人口和资源等各方面腾挪的空间。黄河之水奔腾而下，中原即将成为新的时代引领者，下一场历史变革就要到来。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你好，我是胡颖，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习近平指出，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另外，在资本市场，全球热门芯片股大幅波动，日本股市盘中一度急跌超过4000点，而最新发布业绩的台积电重挫7%，也拖累了台股创出单日跌幅记录。今天节目当中都将带您重点关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各国应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7号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平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习近平提出4点意见，第一是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第二是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并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是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第四是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今年大会的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这是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第9次举办。围绕主题，本次大会将设置论坛会议、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等6大板块，共议全球 AI 发展趋势。具身智能和智算作为今年大会的核心赛道，不少重磅新品集中亮相。业内最大规模超级点阵机华为升腾950在展会现场首次展出。同时，本次大会还发布了10大镇馆之宝，分别是中科曙光的10万卡 AI 超级群曙光8000，蚂蚁集团的机器人智慧药房，智源的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远征 A3 Ultra， 百度智能云打造的通用智能体百度搭子，科大讯飞 AI 眼镜，以及南方电网大网特云瑞配电网规划智能体，街耀星辰的大模型原生智能体手机 StepX Neo， 阿里巴巴的真武 M890 乘盘九 AL128 超节点，天武科技的对话式蛋白质设计智能体小物和中兴 OEX 超节点。除展览外，本次大会聚集1400多位中外嘉宾，举办超过140场论坛，共同探讨全球 AI 风向。多位图灵奖、诺贝尔奖得主亲临现场，分享前沿学术成果，解读行业发展趋势。
0: 从2018年以来，连续多届的全球人工智能大会就汇聚了数千名政产学研界的代表，针对 AI 发展来展开深度的对话。相关话题呢，我们和财经评论员钟辉先生一起来聊聊，真是欢迎您。这一届的这个人工智能大会呢，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他的主旨讲话当中就提到了啊，要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的一个治理体系，而且他提出了4点意见。其实 AI 是一个日新月异啊，发展特别快的一个系统，所以在这些年的会议当中，你有什么样的一个观察？
3: 现在的 AI 呢，确实它很可能正在加速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在美国那边，它着重是在这个金融市场和软件和服务业的部分。那么在中国这边是更多的应用，包括应用于这个制造业的场景，还有呢，像我们的日常的生活也越来越多的应用。所以大家都已经认识到了 AI 是一个革命性的一种新的技术，一种新的力量，它会改变未来人类的经济社会和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是呢，在这个状况下边，过去几年从拜登时期到特朗普这一年多来，美国是想垄断这个 AI 的技术，它的这个框架由它来主导。所以美国在拜登时期还有一个分类，就是把这个不同的国家分成3、6、9等，哪些国家能够获得第一等的，能够获得英伟达的芯片，能够获得它最好的这个模型，什么时间给人家，它都有这么一种分类。所以呢，就是他想用这个垄断这种技术来形成自己新的这个全球的霸权和巩固以前的这个霸权。但在这种状况下边， 全世界有没有第二种选择？其实是有的。我们看到现在中国的这个 AI， 它无论是这个大模型软件这一块，还是呢硬件这一块，它都在这个迎头的赶上。所以也在这个情况下边，那么全球的南方国家那些被美国排斥的怎么办？当然我们和美国也是有竞争也有合作，现在合

0: 做呢，他是看你的水平怎么样。如果你水平上来了，他就跟你合作；如果你的水平上不来，他就把你给抛得远远的。就是用他这个垄断这个技术的路线啊，拉大这方双方的差距。所以在这个时候，中国就明确提出来，要形成尽快形成全球的这个 AI 的一个治理的框架，其实是造福于全人类的，是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服务的。
1: 其实 AI 不但是在技术上这两年突飞猛进的发展，在资本市场上其实也受惠这个概念涨了很多。但是这两天我们不得不看到的一点，就是在做很大的调整，全球范围都在做很大的调整，包括美股，包括韩股，包括日股，像是有这个 AI 以及这个商业航空这个概念的大热门股 SpaceX 甚至跌破了这个发行价。所以这样看，我们面对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外部环境？这个叙事是结束了吗？那中国这一边，我们现在有 AI 的很多供应链上的成本优势，能不能成为一个新的叙事？
0: 其实呢，这个起起伏伏已经是最近的常态，就是西方的 AI 概念股啊。那么今天这个大跌，让我想起了两个场景，因为我们一直在这个电视看着这些情况。一个场景就是1998年的这个1997-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风暴，那个时候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另外一个更接近的场景就是2008年9月份以后，当时美国的金融海啸也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回过头来看，现在像 SpaceX 它跌破发行价，你会发现这个资本好像实在是太贪婪了。像今年全球的 IPO 是2250亿美元，那 SpaceX 一家弄了860亿美元，它其实没有什么东西，也挣不着钱，它就讲个故事讲得特别好而已嘛。然后它关键是弄了860亿美元之后，它还到手那边又弄了250亿美元的债券。那从债券的市场来看，美国这些大型的 AI 公司到了现大型的科技公司到现在已经在债市上拿了2150亿美元，就是这种无以复加的讲故事，这种无以复加的去股市上去圈钱站上去圈钱的行为，它是不是预示着他们都害怕这个到了顶峰，在这个之前赶快把钱拿了。当然就真正能够撼动美国这些 AI 公司的，除了他们内部本身的这个投资和财务的收益这个平衡如何来看，会不会什么时候会穿帮，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中国提供的 AI 它是开源的模型，而且呢性价比要比他们要高得多，再一个就是中国的硬件什么时候能够上来。所以我们其实看到像这次的世界 AI 的这个大会，就可以看到呢中国的硬件已经是逐步的上来，而且未来会上得更快。
1: 谢谢朱先生的分析。全球的 AI 技术日新月异，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在未来的发展又有哪些机遇呢？下期回来我们会请到财经专家一起来探讨分析，稍后见。

0: 黄牌大放送，面积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位于亚洲中心位置，连接着太平洋与印度洋，平静蔚蓝的大海，鱼虾满仓，油气丰饶，是全球最繁忙的黄金水道。世代根海牧渔的家园，引来各方目光，守护这片深蓝的礁峰，从未停止。深蓝礁峰。
1: 南中国海启示录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2: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3: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我们能照片，每天都开心，吃住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天天见着我来了。
0: 加满劲，
8: 一辈子苦都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
9: 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步入第九届，吸引了数千家海内外头部企业的参展。同时呢，这九年也见证了中国的 AI 产业从纸上蓝图走向地上实景。相同话题呢，我们今天特别请来了财经评论员许巍宏先生，和我们一起来聊聊。许先生，你好。
10: 胡毅，您好。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已经是成功举办了八届了，今天是第九届。那这届人工智能大会，它就特别强调了一个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一个概念。尤其现在这个 AI 技术可以说是一日千里这么一个阶段，我们怎么样去理解人工智能所谓的国际公共产品的属性呢？这个问题其实恰恰反映了中国和美国。
11: 对于人工智能这个产业发展的一个定位的基本的一个情况，那中国和美国不一样。那中国认为人工智能的相关技术啊，它并非是一个天上掉下来的一个新技术，而是在过去几十年里边，各个产业在信息化。 智能化、自动化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中啊，必然一个产物。换句话说，人工智能这些新技术现在很多被这个财经媒体炒的有点神话的技术啊，它并非是一个独立的隔断式的产物，而是在过去几十年里，大家发现呢，计算机啊、信息化社会啊、互联网啊、区块链呢、啊，包括元宇宙等一系列技术相互叠加，促进发展，那么一个新的提高人类的生产效率、生活效率的这样一个新的技术，这个呀是。 人工智能，中国如何定义这样一个新的技术的发展？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到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啊，会有多个应用场景。总书记今天在上海也多次强调，人工智能啊是文明之间相互沟通的一个非常好的工具，也是提高。 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工业效率的一个好的工具，如何用好这个工具啊？那恰恰是在应用层面的。这不仅是在这个工业产能方面，比如说现在的人工智能开始让这个工业产能效率提高，减少人在这个生产中的一个使用，提高效率，无人化的工厂啊、黑灯工厂啊，这都是人工智能应用于功能工业产能的一个大的一个发展的效能。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中国制造的一些工业产品啊，叫价低物美价廉。 那让这个全球啊为之一振，这也是中美之间关于人工智能应用在相关技术上的一个区别所在。今天呢，我还参加一个人工智能关于农业发展的一个会议，你会发现不仅是这个农业的这样的一个生产企业，各大专院校啊也在推出一系列的人工智能产品，比如说这个西红柿的采摘、蘑菇的采摘，还有这样的分拣，在一系列物流领域，那工业品的。 这个制造当然用的人工智能，但是农业相关领域，随着中国在过去十年来积累大量的农业相关产业的大数据，那数据库的这样的发展，也使得人工智能应于农业产业带来发展。那这种不论是农业还是工业领域的这个技术，都是一个公共产品。那么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一国的经济效率，都是无疑是非常好的。那由此而延展开来，中国作为负责人的大国，那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砖国家，特别南方国家，提供这种人工智能叠加的人工智能加呀。 产业加农业加工业，这无疑是中国这样一个文明，东方的古老文明利用新技术来普惠全球的一个好的工具，这也是今天总书记在上海发言的一个主旨所在。胡毅，
9: 是，那就像您所说的，我们是不是能够依托现有的一些国际合作机制啊，像是您刚提到的这个金砖国家等等，来与其他的新兴经济体一起来打造一个人工智能的合作网络，将中国的这个人工智能的产业红利去辐射到更多的经济体呢？
11: 对的，这也是这个中国一带一路相关的这种国际倡议一个必然的一个延展。大家知道一带一路倡议十几年来越来越多得到社会各界，特别是这个政经两界的这个高度认可。那一带一路倡议啊，在我个人看来分成三步，那第一步呢是一个基础设施建设，那第二步呢是一个产能的合作，那第三步其实是金融啊服务啊相关的一个合作的发展，进一步促进全球啊更加公平的一个货币金融和产能的布局。那么人工智能无疑在这三点上都是具有巨大的意义的，无论是基础设施建设还是产能合作还是未来的金融发展，有人工智能赋能的这样的一些新的技术应用于一带一路沿线的基础设施建设、产能合作还有金融合作，都无疑是潜力巨大的。刚才我们也谈到了，无论是工业还是农业，特别是南方国家、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很多还处在一个工业化初期，甚至于是自然经济的小农经济阶段。那在农业领域、在工业领域的这个合作的这个机会还是很多的。如果中国能够把相关的开源的 AI 的模型应用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园建设呀、基础设施建设呀，包括农业的现代化、工业的现代化、一些数字机床还有互联互通的这样一些数据组合，包括一些数据库的合作，这些啊都是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这种产能合作上具有巨大潜力的，这也是未来投资领域包括金融市场高度看好的一个方向，也是这个中国倡导的通过一带一路建设，通过以 AI 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啊，那么来实现更好的一个民生的发展吧，更好的沿线国家的人民的福祉的提高，这也是中国这次AI 大会也好，或者人工智能长期的一个倡议的一个基础所在。胡毅，
9: 是，那这个人工智能应用的一个重要的一环啊，人形机器人，其实我们注意到各大品牌的机器人在今年以来是竞相的降价，像是宇树的消费级的入门系列，现在起售价是2.99万，那孙元动力有一款呢是价格甚至不到10000块钱，就相当于一台智能手机的一个价格。您觉得这种价格啊，它仅仅是由于厂商的一种促销的行为，就比如说类似于这个要争夺市场，还是说切实的反映了整个上下游的供应链的成本已经是大幅的降低了呢？
11: 你这个问题其实问得非常好，因为这个人工智能应用于巨型的机器人，就是像人形一样的机器人，应该说是这一两年无论是投资还是二级市场的一个热点所在。我是建议无论是投资者还是观众从另外角度考虑一个问题，中国在过去的5到10年里边一直是全球安装机器人相关包括机械臂啊这些非人形机器人的这样一个主要的国家，那中国安装的机器人啊，那可能是超过了除中国以外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安装的机器人总和。那这些机器人呢，无论是机械臂还是一些我们叫以初级人工智能也好，或者叫工业自动化驱动的这样的一些自动化的一个手段精密仪器，那这些主随着时间的发展，那已经成为工业制造领域的一个长期常态了。刚才我们谈到这个中国现在的中国制造的产品物美而价廉，那每年中国的贸易顺差现在大家都明白了，10000亿甚至12000亿贸易顺差，这些都是在过去10年里边中国通过不断的通过人工的这样的一些机器人呢、这个具象的机器人呢这样安装来实现的。刚才也谈到宇树呢，其实是在随着人工智能领域发展，随着算力的不断提高，那机器人也有更新迭代，那这种机器人的迭代其实完全符合过去5到10年以来中国在各项领域的我们叫这个工业自动化相关的机器人的生产中的一个规律。那随着这个中国经济规模的这样效应的提高，那这种产品会越来越便宜，越来越能走入这个老百姓的家里边。大家知道现在这个无论是中国还是全球很多国家都面临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所以如何来通过这样一些人工智能技术，通过一些巨型的机器人的这样的技术，来让这些老人得到更好的这样的服务，减少人力这种这个来投入，这个都是这个现在全球的一个无论是养老产业、银发经济还是未来的这个 个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发展都是一个挑战。如何能把这些产品啊价格打下来，需要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全球这个AI 这个开源发展模型这样一个基础，也是需要这样的工业自动化的一个基础的。胡英
9: 是。另外，在资本市场上，其实不少和机器人和 AI 相关的公司都融到了比较可观的资金啊。不过近期呢，像股市上这些科技公司的波动也是相当明显的。您觉得这会不会影响投资者对于整个行业的一个信心啊？这个行业的整体前景您怎么看？
11: 这也是中美对于这个 AI 产业那么投资逻辑的一个区别所在。我们知道现在这个 AI 技术从来就没有什么垄断的这样一个说法，中国也不想做垄断 AI 技术或者模型开发技术这样一个国家，这跟美国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中美在这样的新技术这个新产业发展过程中啊，存在这样的资产市场定价的不同的问题。我们知道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一直坚持建设市场化为基础的多层次资本市场，所以当谈到对于产业投资也好，或者叫投资者的心态也好，我们更多的还是从中国自身出发，从中国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的这样一个角度来探讨如何让社会投资者或者说更加广泛的投资者来参与中国的人工智能啊，包括刚才也谈到的这个机器人呢、相关领域的这种投研的这种市场。那这种市场呢，就不仅仅包括二级市场的股票价格，还包括我们叫天使投资轮的、风险投资轮的，或者我们叫产业投资人一级市场这样一个基础，这样一个多层资本市场、良性循环的资本市场，才是一个针对不管是新的技术，还是传统产业，包括农业，包括传统制造业，一个完整的一个投资逻辑。回到你说的 AI 这个主题，那现在二级市场的价格是高还是低？其实对于整个中国 AI 产业的发展，投资者的心态有一定影响，但并不是决定性的。我们应该看到的是，针对这样的新技术发展，中国有没有一个估值相对合理、一个层次相对稳定的从天使投资到风险投资到一级市场到二级市场上市，那么实现这个初期投资的一个退出，这样一个完整逻辑的，无论是产业投资还是并购啊，这样重组的一个完整的多层资本市场。所以近期啊，我们看到 A 股二级市场有些价格的波动，这个呀其实是一个价值回归本源、那结构更加合理的一个针对于 AI、针对于新的科技产业、科创型企业的这样一个多层次中国这资本市场的这样一个逻辑。吴清这个主席啊，证监会的主席吴清主席啊，在六月中旬在陆家嘴论坛也谈到，应该避免盲目炒作这些科技股，这些盲目炒作一些没有业绩支撑的一些所谓的高科技题材，也是建立在这样一个中国多层资本市场上来实现这样一个有梯次的、有结构的、相对合理的、以市场定价为基础，在我个人看来啊，那么二级市场可以略高于这个传统产业这样一个估值的一个估值体系，中国特色的一个投资逻辑，这个是确保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确保人工智能的技术真正的惠及民生，特别是惠及这总书记这次在上海谈到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惠及南方经济体这样一个宏伟的目标吧。那这也是中国从投资上以市场为基础，中国特色的一个估值体系的这样一个应用。
9: 是，好，谢谢学红先生的解读分析。下一回来会带您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我们稍后见。

0: 美国综合国力天下第一，但世界领导力却在持续下降。为什么？一项东盟针对知识精英的民调显示，若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有52%的人选中国，48%选美国。这一结果折射什么含义？施其明深入解读。 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持续下降，接替者会是中国吗？2030之前，中美有三大战役交锋是哪三个？育才机器视频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
1: 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0: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
3: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先来看日经中文网。 日经中网呢，最受关注的一篇文章是对比了全球主要钢铁厂的利润。今年第一季度，日本制铁的每吨粗钢的利润呢是17,000日元，同比增长了14%，这个是位居全球第一的。分析认为呢，这主要是得益于日本制铁是预见到了日本国内钢铁需求减少和出口市场的恶化，因此呢将15座高炉减到了10座，以此来削减固定的成本。除此之外呢，在面向大客户的捆绑交易当中呢，日本制铁在2021至2022年的时候呢是转型成为了 先定价后发货的模式，所以呢，能够灵活的将原材料的价格上涨的部分转嫁给客户，来轻松的确保一个合理的利润。 英国的《金融时报》今天聚焦了中国 AI 初创公司月之暗面正式打响了中国大模型新一轮的开源战。周四，月之暗面正式发布了新一代的开源基础模型 Kimi K3，数据的规模参数的规模是达到了2.8万亿，同步上线 API 的服务，还有开发者的文档，这也是迄今为止呢中国最大的 AI 模型。有媒体报道呢，就说 Kimi K3 呢是被月之暗面内部视为对标 Anthropic 的最新的旗舰模型 Claude Opus 4.8 的一个关键产品，这也被认为呢是可 能会进一步的缩小中美最前沿 AI 模型之间的一个性能差距。 至于美国的《华尔街日报》今天的独家新闻报道了近几个月以来，随着公众对于人工智能及其带来的社会变革的是越来越感到担忧，所以现在针对人工智能的反对声浪是日益高涨，相关的公司和高管所面临的暴力威胁和安全事件也在不断的增加。有统计就显示呢，从今年2月份的下旬到5月份，针对人工智能主管和数据中心的威胁是增加了7倍之多，这也迫使公司高管现在在重新审视自身的安全措施，还有呢 他们要如何向公众来介绍他们的产品？至于在亚太区内的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一起来了解一下。

0: 回调。崔太原还强调 AI 发展的目标并非降低成本，企业的发展不应以削减成本为首要目标，而应鼓励员工不断发现并创造他们从前从未做过或从未想过的任务。
1: およそ1ヶ月ぶりに6万4000円を割り込みました。
0: 受美股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相关股票大幅下跌的影响，日经指数周五大幅下挫，一度跌破6万4000点，创近一个月以来新低，收盘跌幅超过 4%。包括半导体存储巨头凯霞和东京电子在内的主要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相关股票均出现下跌。市场人士指出，过去两天的市场波动不仅是此前快速上涨的暂时放缓，也是由于对中东局势的担忧加剧。
2: 台股透失43000关卡，加权指数今天也受到美股下跌的拖累，是开低走低。
0: 美股科技股重挫，美伊冲突升温及市场担忧 AI 高估值泡沫，拖累台股周五全线暴跌。加权指数中场重挫2953点，跌幅6.47%，创下史上最大单日跌幅。刚刚发布业绩的台积电重挫超过7%，成为拉低大盘的主要因素。其他高价电子股也全军覆没，市场恐慌性卖压全面宣泄。
3: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十二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泰国总理阿努廷7月16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阿努廷就任总理后首次正式访华。阿努廷中文名为陈希瑶，祖籍广东江门，他曾多次公开自称100%华人后代。华裔总理上任后首次对华正式访问，中泰将深化哪些领域的合作？阿努廷访华首站前往上海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他这次行程有哪些看点？中泰将如何加强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在泰国总理访华的同时，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也开启对华访问，并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中柬将在人工智能领域如何深化合作？泰柬领导人同期访华，同台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反映出东南亚国家怎样的数字转型。

0: 转型新趋势。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许立平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16日晚，泰国总理阿努廷乘机抵达上海虹桥国际机场，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阿努廷就任总理后首次正式访华，充分体现了双方对发展中泰关系的高度重视。2025年，中泰两国签署了关于深化人工智能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合作，推动人工智能技术造福两国人民。
0: 许先生您好，通过短片我们也看到了，这是阿努廷2025年就任总理以后的首次正式访华。如今呢，在大国博弈还有美日拉拢东南亚的大背景下，阿努廷政府并没有首先出访欧美大国，而是将中国作为了正式出访的首选。您怎么来看这一行程释放的信号？
2: 我想这一行程释放的信号是非常的明显的啊，进一步的深刻地阐释了中泰一家亲的深刻的内涵，也进一步地彰显了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这种更稳定、更加繁荣、更加可持续的这么一个深刻的一个内涵，可以说就是进一步地彰显的中泰的这种合作啊，会更加具有潜力啊。那么中泰的之间的这种人文的交流啊，各个方面呢，我觉得会通过这次访问呢，会更加的丰富多彩啊，也就是体现了通过这次此访那么阿努廷将进一步的和中国的领导人进行这种战略的沟通，会进一步的深化双边的这种全方位的这种合作啊，把中泰的这种命运共同体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0: 我们看到阿努廷呢带来了一个超豪华的代表团，涵盖了政府高官、军方高层以及100多家泰国企业代表。据您观察，这样的高规格大阵仗的团队配置反映出了怎样的目的？还有访问期间双方落地了10余项的双边合作文件，涵盖了多个领域。那么相较于历年中泰合作协议，您认为这次最大的突破点和新增亮点在哪儿？
2: 的确，正如你说的，那么这一次阿努廷所带的代表团呢，应该是非常的豪华的阵营也是非常的庞大的，那么和历届的总理访华的阵营相比呢，那么这一次的规模应该也算是创上了一个历史性的一个新的一个高度，这就体现了中泰在各个领域的这种合作的新的一个高度，这就体现了中泰在各个领域的这种合作这个动力还是非常的强劲的因为这里面包括各个部门的政府部门的这种部长各个领域的一些负责人那么他这次访华肯定要和中国的相关的部门进行一个深度的这种对接这是非常重要，释放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那么这一次的那么一个访问呢，那么中泰之间会签署一系列的这种合作的协议，或者说谅解的备忘录。那么这些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应该涵盖方方面面的一些领域大概你比如说一个方面就是推动中泰之间的这种供应链产业链的这种深度的合作，特别是关于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等这些产供链的这种合作要进一步的加强。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要加强这种标准的这种对接特别是这种线上的这种购物的这种数字的这种标准，还有线下的这些相互的标准的这种对接，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另外呢，比如说在 AI， 那么这一次的主题也是 AI 嘛，那么在人工智能的方面合作要签署一些谅解的备忘录来进一步的推动，特别是 AI 的这种具体领域的这种合作我觉得可能会取得一些突破另外呢，比如说在构建或者是推动中泰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行动计划因为这些方面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协议来签署。那以至于说增长点和亮点在哪，我个人认为跟以往相比就是在一些新的领域取得了一些突破，比如说刚才说的比如说数字经济那么还有包括绿色经济这里面包括 AI 的合作，这些方面是以往是很少的，那么这一次在这个方面取得一些突破，包括我们的这个北斗的这个卫星那么未来那么泰国也可能利用北斗的卫星来进行一些数字经济的合作，那么这些体现了中泰的这种合作，从传统的这种传统的行业的这种合作 逐步的过渡到这种

0: 啊、新经济、这种新质生产力这些方面的领域的一个发展，体现了这个中泰的这种合作在不断的提质升级。
1: 还关注到这次访问呢，有一些精心设计的行程安排。阿努廷这次是先后访问上海、成都、北京三座城市，首站选择上海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然后接着赶赴成都，最后呢到北京举行正式会谈。这样多点推进的行程安排，您有什么样的观察？
0: 因为我们知道上海是中国应该说经济中心吧，是中国改革开放也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沿的阵地啊。那么他上海嘛，主要还是参加这个人工智能的大会啊。那么他要上海也要参观一些高科技的这些企业，包括关于机器人呐这个等等一些相关的一些企业，使他呢真正的感受到这种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给中国带来的这种翻天覆地的这种变化。那从中呢，他还国能寻找一些新的机遇。那么这次他去成都呢？因为我们知道从成都是中国西南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门户啊，也是中国区域合作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平台。那么这一次的他去成都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要参加中泰的在成都的一个经贸投资的这么一个论坛。那里面有他这次随团呢有很多的泰国的企业家也是要参加这个论坛的，要这些企业家要和中西部的企业家要进行一个深度的这么一个产业的对接啊。另外呢，这次呢还有在成都他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在成都的这个他在成都泰国在成都设立了总领馆，在总领馆要新设立一个投资中心，就专门为这个投资泰国的这个投资中心来作为一个剪彩啊。那就是释放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也就是说未来那么泰国他把这个成都作为来推广这种泰国、来投资泰国，或者说来让泰国的企业投资中西部非常重要的一个平台。另外呢，成都我们知道在中国很多的这些数据的企业，比如说像万方啊这种数据企业都是在成都这样一个城市，因为成都的这个创新的企业是非常之多的啊。那么这次他开展这种数字经济啊，还有这种 AI 的这种合作，那么成都的这些企业也在这个方面也是非常突出的，所以他也是想把这些数据的企业来引进在泰国，让泰国打造成为东盟的这个数据的这中心的一个枢纽，所以这也就是他访问成都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深刻的含义。那么访问北京嘛，毫无疑问，那么这次对中国的一个正式的访问，北京是中国的政治中心，那么他和中国的这个领导人进行一个战略的沟通，来进一步的增进这种战略的互信，来强化这种中泰之间的战略的这种对接。
1: 是的，刚刚您也听到了，这次行程的起点是人工智能，那这本身也是一大看点了。泰国总理为什么会将中国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欧美平台作为探讨 AI 全球治理还有前沿技术合作的一个首选地呢？中泰在 AI 领域加强合作有什么样的意义？这样的合作模式有没有可能为东盟数字经济一体化提供一个中泰样本？
0: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得非常的好。为什么泰国他选择跟中国开展这种人工智能的深度的合作因为我们现在放开一个抛开泰国来看，就放眼整个东盟来讲，因为现在我们和东盟的这种人工智能的合作应该说进展得非常的迅速。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人工智能，那么北上广进行研发就是研发一些人工智能的技术，那么广西来集成，把这人工智能的这些技术来集成，那么应用场景是在东盟所以我们现在和东盟的这个人工智能合作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模式。那么泰国毫无疑问是人工智能应用的场景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中国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的应用方面应该说也是走在了世界的这种前列，所以中国你看中国人又勤奋是吧，我们的这种人工智能的这种人才也非常的丰富，并且我们对特别是我们中国的这些改革开放四十年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功的模式，就是我们很善于把这些高尖端的技术很快的去应用到实践之中变成产业，所以中国在这个方面应该说具有这种独特的这种优势。所以阿努廷政府正好看准了中国在这个方面的跟西方相比的这种比较的优势，所以他选择访华，要加强和中国在人工智能

0: 方面的这种合作，就是正好看到了中泰之间的这种互补性啊。因为中国刚才说了，我们有技术、有人才、有资金，那么泰国呢，有市场，是吧？有这个需求，所以双方在这个方面形成一个高度互补的这种优势。那么这种优势一旦的实现的话呢，那么未来可以推广到整个和东盟，因为我们知道东盟的数字经济现在应该的潜力是非常的巨大的，因为它有6.8亿的这种人口，也就是说互联网的普及率也是非常高的。那么从泰国自身，泰国本身的话互联网的普及率是91%啊，那么所以是非常之高了。那么它拥有这种非常良好的这种人工智能的这种应用的这种场景，所以我个人还是对未来泰国中泰之间的这种人工智能的合作，乃至于推动这个中国和东盟的数字这种经济的一体化的这种合作还是非常乐观的，因为最主要就是双方的这种互补性还是非常强的。
1: 那么除了前沿科技这样的顶层设计，看到务实的基础设施联通同样也是这次访问的核心。阿努廷此行呢还将中泰铁路作为双边互联互通的头号工程来推动，那请您分析一下中泰高层会如何实质性的推动中泰铁路的建设，并且要考虑到中老铁路已经通车运营了，所以如果中老泰铁路最终实现了无缝的互联互通，又会产生什么样的意义？
0: 实际上中泰铁路呢应该说启动已经很多年了啊，至少在2014年就开始启动，到至今应该有10多年的这么一个进程了。那么现在可以说中泰铁路的一期那么已经开工建设了，也在稳步的在推进那么现在已经进入了这个第二期也就是从科勒到南开府我们知道这个科勒到南开府一旦的修建完成以后，它可以对跟中老铁路进行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对接。那么实际上现在的中老铁路呢，现在可以说它的终点站到了这个万象，那么万象离这个南开府大概这个泰国的边境也就是4公里的这么一个时间，所以但是这4公里呢现在有一个迷轨在进行对接。如果中泰铁路第二期如果顺利的完工的话，那么中老铁路那么可以和中泰铁路进行一个完美的对接，这毫无疑问对未来的这种物流人员的往来起个积极的推动作用。实际上泰国从中老铁路它已经尝到了很多的甜头，比如说据我了解，现在比如说泰国的榴莲呢，泰国的相关的农产品还有货物通过这个中老铁路运到中国，它不仅节省了成本还节省了时间所以这个泰国应该说切切实实的感受到了这个铁路的互联互通给泰国自身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所以这也就是说对这些缓慢推进的中泰铁路的这种建设呢可以说注入了新的动力。所以这一次阿努廷的访华呢希望在这个方面能够更好的来推动这方面的一个建设。
1: 在经济和战略合作之外呢，阿努廷此访还有一个特殊的情感连接，他的中文名字呢叫做陈希瑶，祖籍是广东江门人，也曾多次公开自称是100%的华人后代，所以这次他的到访也带着深厚的血脉温度和这个身份认同来的。所以您分析他的此次访华对于两国的发展有什么样的意义？
0: 因为我们知道华人华侨在泰国还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因为前一段非常热播的非常火的那么电影是吧，葛阿妈的情书那么它的取景地就是在泰国，那么泰国虽然有很多潮汕人那么潮汕人也是广东人，那么这个泰国的总理呢阿努廷呢他是来自于江门但江门呢可能是讲广东话和潮汕话还有点不一样，但是都是属于广东的地区，也就是说在泰国的广东籍的这个华人华侨还是在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影响还是非常之大的。但是这些华人华侨实际上某种上他并没有忘掉他的这种根和魂因为我们知道就是阿努廷的父亲实际上他是非常的怎么说呢，非常的强调他的这种华人的这种血统。所以为什么阿努廷他说100%的华人血统，我觉得受他的父亲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并且费他的父亲也经常的回到了他的祖籍地江门去祭祖并且他也捐赠了 当地的一些学校啊等等做了很多的公益，所以阿努廷实际上他也受他的父亲的这种影响也是非常的之大的。这就是从另外一个侧面体现了中泰一家亲，也就是说中泰是一个大家庭，实际上我们这种血脉是相连的，这就为中泰的命运共同体我觉得注入了更多的这种这种民意和社会基础。
1: 嗯，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柬埔寨首相洪马奈访华并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一枚芯片里究竟藏着怎样的微观世界？
1: 那这个里边呢，相当于把我们上海的一个微观的城市全部微缩进去。
0: 如何让开发者愿意跨出那一步？追赶世界一流又该如何实现？
2: 我可能今天和英伟达还差很远，但他不能阻止我，五年之后我比他更强。
0: 算力从哪来？这个答案正在被重新书写。
3: 兴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0: 歡迎。粵車南下同廣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啊！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央台。
3: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柬埔寨首相洪马奈出席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16号下午，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乘机抵达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中柬两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2023年9月，两国签署《构建新时代中柬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2025年4月，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柬埔寨王国关于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落实三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2025年，中柬签署关于深化人工智能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合作，推动人工智能技术造福两国人民。
3: 柬埔寨首相洪马奈带队来华了，重要行程跟阿努廷一样，也是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啊。那么值得一提的是，2025年中柬已经签署了 AI 合作备忘录，那这次他亲自出席大会，双方有望落地哪些合作项目呢？作为东盟最具代表性的发展中国家，柬埔寨此行传递了怎样的 AI 发展和治理诉求呢？
5: 对，实际上柬埔寨作为一个欠发达国家啊，它是对 AI 的这种怎么说呢，兴趣还是非常浓的啊，并且呢也希望通过跟中国的这种 AI 的合作来实行弯道超车啊。因为我们知道柬埔寨它这个欠发达，那么从传统的这种模式呢，可能需要的时间啊可能比较慢啊，那么通过 AI 它可能会能加速啊它的这种产业的这种转型，来加速啊它的这种减贫的这种速度，所以它非常希望来借助这个 AI 来强化和中国啊这个方面的这种合作。那么这一次比如说他这次访问在 AI 领域，我个人理解可能会比如说在 AI 教育方面的这种合作，也就是说啊教育啊这个 AI 赋能教育啊，比如说这种比如说柬埔寨的这种小学啊中学啊甚至大学啊，是吧，如何能借助 AI 来提高他的教育的这种效能啊，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第二个呢，通过 AI 来赋能一些产业啊其他方面的这种发展，比如说 AI 加农业， AI 加工业，是吧， AI 加这种产业园，是吧，甚至 AI 加这种智慧城市等等一些方面啊，来推动中柬的这种合作啊走向这种深入啊。所以应该说我刚从这个柬埔寨回来，所以柬埔寨我感觉他们对 AI 的这种激情还是蛮高的啊，蛮高的，并且我其中还见到了一个专门从中国啊这个西南科技大学毕业的一个 AI 的学 AI 的啊一个研究生啊，据说是柬埔寨第一个啊学 AI 的研究生，那是从中国毕业的。所以从这一点我跟他交流啊，他就感觉到在这个领域中国和柬埔寨的这种互补性也是非常之强的。
3: 您刚刚也提及了这次合作的具体的一些落地场景啊，中柬 AI 合作目前是锁定了智慧园区、智慧物流、智慧农业还有智慧城市这四大重点场景，您怎么来看这些场景的选择？据您观察，这些 AI 应用会如何赋能柬埔寨的工业发展呢？
5: 对，正如你说的，就是说实际上跟刚才我们谈到了跟泰国的这个 AI 的合作是有类似，就是主要是着重点是在应用场景的这种啊合作方面，因为毕竟柬埔寨也好，泰国也好，这种应用场景的市场还是非常的广阔的啊。比如说从这种智慧的这种园区啊，因为我们知道柬埔寨有很多的工业园啊，比如说现在的被称为 被洪森称为他的干儿子的这个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啊，那么这么一个经济特区里面，那么未来因为这个经济特区对柬埔寨的经济还是做了很大的贡献，因为毕竟它吸收了3万多的就业的这种人口啊，对当地的西哈努克当地的经济的发展啊贡献也是非常之大的，所以未来比如说依托这个园区可以搞这种智能制造啊，啊把这个园区更加的这种赋能这种数字化呀啊智能化呀，这些我觉得在未来可以来进行进一步的推动，除了园区工业园区以外，比如说这种关于农业智慧农业方面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比如说中国我们现在已经在柬埔寨比如说在大的察交省我们进行了一个 AI 农业的试验，就是说在当地人工养殖虾，那么人工养殖虾没有 AI 的这个技术没有人工智能的这个虾的成活率可能不到50%，那么借助了这种人工智能，那使这个虾的这个成活率从50%提到了80%啊，这就是比如说通过 AI 啊来检测这个养虾的这个池子里面的水质啊，如果进行一个监控啊，另外呢，通过 AI 通过无人机来进行精准的对这个虾进行投喂饲料啊，然后。其他的还形成一个这种养虾的一个数据库，那么这样的话呢进行这种精准的这种管理，那么呢使这个养虾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人工智能加农业的这么一个试验呢，使它的单位的一亩的这个经济的产值从原来的1000美元达到了3000美元，所以这个提升还是非常快的，所以智慧农业在柬埔寨我觉得有很广泛的场景，特别是我们现在和柬埔寨签订了这种双边的这种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据我了解在这个方面中国对柬埔寨的这种单方面的这种制度性的开放的力度是非常之大的，对柬埔寨的这种农业就是很多的优惠，可以说对柬埔寨大部分的农产品出口到中国我们实行了零关税，这是很多东盟国家所没有的，是柬埔寨，这就体现我们的中柬之间的铁杆友谊。
3: 没错，我们现在纵观整个中南半岛啊，看到洪马奈和阿努廷几乎同期访华，同台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柬泰两国同步发力对华的 AI 合作，这也反映出东南亚正在发生数字化转型的新趋势。那进一步来看啊，中泰和中柬的 AI 合作恰好是分别覆盖了中南半岛的东西两大板块，所以这两个板块之间能否形成互补联动，他们又会如何共同推动东盟的数字经济一体化进程呢？
5: 在谈的这个问题，我们知道有个背景，那么现在可以说中国和东盟自由贸易协定3.0，那么去年已经各个领导人已经签署了，那么今年各个议会可能通过要正式落地了，那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3.0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在这些新经济，比如说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这些新的领域，包括电子商务这

0: 些里面进行了更多的一个规范和拓展，但是这个方面还没有，现在还没有全面的实施的情况下，那么无论是中泰啊，或者是中检，在这个新的领域进行一个探索，毫无疑问会为中国东盟的这种数字经济合作做了很好的一个示范。因为你刚才提到了一东一西，那么实际上他们的侧重点还是不太一样的啊。那么中泰之间，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在这种高科技的这种 AI 的这种产业化啊，这些方面能更好的来进行一个合作。那么柬埔寨呢，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在一些基础的方面，比如说在智慧农业啊智慧工业啊这些方面来进行一个拓展。所以呢侧重点是不一样的啊。那么双方进行一个可以说相互依托相互映衬的这么一个模式，毫无疑问对整个中南半岛的这种AI 的这种产业化的合作还是起到非常好的一个牵引的这么一个作用，为未来中国和东盟的这种数字经济的合作做更好的一个实践的这么一个铺垫，毫无疑问会更加的夯实中国和东盟的这种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1: 好的，今天感谢许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李在明再收死亡预告，
2: 对现在韩国社会的不满说一种泄愤性的言论。
1: 韩总统平线暴力循环，
3: 韩国政治清算的无望，要靠选票，要靠民意，去清算他一定要蛊惑民意。
1: 青瓦台魔咒背后有何秘密？
3: 政治结构存在漏洞，政治的极化捞了社会的私利。
1: 凤凰聚焦，李在明遭遇死亡威胁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过去一周多的时间里，韩国经历了抓刺客风波。刺客扬言的杀害对象是总统李在明，他搅动的不只是韩国总统和国家安保体系，背后又是韩国怎样的政治途径？
1: 2026年7月6日清晨，韩国社交平台上，一个匿名账号在12分钟内连续发布

0: 条内容完全一致的帖子。帖子的内容是一篇毫无遮掩的死亡预告，直白宣言，今日将杀害总统李在明。这条没有铺垫、没有缘由的刺杀预告，让整个韩国在清早瞬间清醒过来。无数网友浏览了该帖，但发帖人隐藏了真实身份，没有留下任何可供直接追溯的个人标识。
1: 韩国的这种社交团体的网站是很多的，它会有某一个倾向或者某一个集团就会组建一个个人的讨论网站，这种讨论网站让这些人进行一些自由言论的一个发表，针对某一件事情进行讨论的一个公共的舆论场。尤其是在地方选举之后出现了选票不足的情况之下，极右翼的一些实力以及过去相信选举舞弊的一些人士组成的一些小团体，就组成了各种各样的讨论的一些论坛。而这一次在社交媒体上，他所发文的这并没有一个特别清晰和明确的一个意向性的政治形态。
2: 这种事件其实是发生还是比较多的，只是说这一次呢，应该说因为这个恐吓是吧，这个现任总统大家比较关注而已。首先韩国本身啊，就这种网络聊天的门槛就比较低，你通过匿名的方式，一次性邮箱，这个一次性注册的方式都可以进入，它不是实名登记。目前从这个案件的本身来看，应该说这个人啊，他留下的信息很少，只是几个数字，而且这几个数字呢，就这一行字呢，它是反复的重复，他又没有留下什么图片啊、视频啊，他使用这种 VPN， 特别是这种隐匿的这种，还用一次性账户，包括这个自己的地址啊，都用这种一次性的。
0: 早上九点半左右，首尔警方接到报案，正式介入处置流程，第一时间判定案件属于针对国家元首的重大恐吓案件，当即指令所在辖区绘画警察署成立专案组，全程追查发帖嫌疑人踪迹。短短半小时内，绘画警察署抽调网络侦查、刑事技术等多种警力，组建专项小组开始追查工作。
1: 这个不是民众报的警，应该是李在明相关的人士报的警。贴文是在当地时间的早上6:30，接连贴了5个贴文，报警的时间已经到早上的9:30，这时间已经过去了3个小时。在这3个小时，如果他已经给社会造成严重混乱的话，警方不会如此迟缓的去应对。到了9:30，过去这3个小时，其实这是和韩国所涉及到的胁迫罪这个罪名的定罪本身是有关系的。胁迫罪它本身它需要的一个组成要件，第一个组成要件就是当然是有施害人，第二个是有被害人，第三个是这种要件是施害人对被害人的恐吓，只要相关的言论构成被害人心理上的受到危害的这样的一个实质性的影响，就可以构成胁迫罪。但是胁迫罪有一个构成要件是被害人提出同意进行诉讼，才能够进行相应的调查和起诉。所以说在这样一个条件之下，这种胁迫性言论报警的人士往往都是与被害人有关联的一些团体，或者是与他相关的秘书团队进行报警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0: 上午10点，专案组正式开始全面溯源工作，侦查人员立刻要求涉事平台提供完整涉案账号注册信息、过往发帖记录全套原始数据。办案警察同步拆解5条贴文的发布参数，对比上传时间、缓存数据、定位授权记录，排查发帖人是否开启手机定位，试图从数字痕迹中锁定嫌疑人活动区域。中午12点，侦查人员依托初步解析出的 IP 区段，安排便衣警力对网吧、公共 WiFi 点位等场所开展排查，调取对应时段的公共监控录像。
2: 从韩国的角度吧，针对类似的案件的调查的角度，基本上就是遵循两个路径。一个路径呢，从技术层面，主要是线上的追溯，看他这个发帖，包括这个网站 IP 地址，他尤其他用了 VPN， 还有境外的服务器，这些呢就是他要去追踪，就是说你到底在后台留了哪些数据，那么这些数据呢，它可能又和其他的服务器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当然你有没有可能就是在同一个网站上，或者说留下其他痕迹。 留下了自己的信息，有其他相关的一些这种情绪的表达，它可以完整的拼起来拼图，取数据啊，去这个追溯。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现场的这些监控，你是不是去了网吧，或者说你在家，或者说在其他地方留下的这个相关的摄像的图片。
0: 办案期间，侦查人员发现涉案账号使用虚拟 IP， 原始真实网络地址被多层服务器遮蔽，无法直接锁定嫌疑人所在城市。这意味着排查范围瞬间从首尔扩散至韩国全境。警方联动相关网络侦查部门开展技术溯源，逐层核查服务器访问日志、账号设备信息，同时梳理过往针对李在明的恐吓发帖线索，多方比对信息，缩小排查范围，加快锁定嫌疑人。
1: 网络犯罪当中使用代理 IP 或者境外 IP 的是一个常态化的做法，对于一个网络技术比较发达的国家来说的话，它的调查团队，尤其是韩国警方长期有这样的一些部署队伍，专门对于网络犯罪进行调查，那么它调查的能力是比较强的。从目前来看的话，这位嫌疑人他本身的网络技术能力并不是很强，他只是一个泄愤性的对于目前韩国社会的一些不满所表达的一种愤慨，或者说一种泄愤性的言论，他并不是一个网络技术黑客专家，所以说对他展开调查其实难度并不是很大。他所采用的都是一些非常简单的初步型的躲避网络搜查的一种模式而已。
2: 其实找这个恨你找这个人并不难，就是最难的是说找到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哎，就是这个人是吧，是他做的，而且这些数据因为他去模拟啊，去销毁都可以做到，那我一方面我就恢复，当然这个是需要时间的，但同时呢我又可以通过这种线下的方式，譬如通过监控啊，通过你的日常的习惯啊，你的生活呀、啊、你的这个政治倾向啊，好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这种证据链，这个事是比较困难的。
0: 在追查嫌疑人的同时，总统警卫处也提升了安保警戒级别，加强了青瓦台外围的巡检频次与安检力度。根据青瓦台当日对外公布的公务日程，核心室内会议安排照常进行，并未对外宣布全面取消当日公务。随着时间的推移，青瓦台方面始终没有对外发布关于此次网络恐吓事件的官方通报，也未对外公开说明安保调整细节。这种极其低调的处置方式引发韩国舆论各界诸多猜测。
2: 我觉得这个它有几个背景，一个背景呢应该说它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危机管理的措施，哎，应该说这种事件它不是第一次发生。那么这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呢，比如说提升总统的安全级别，那么对于啊总统最近的活动呢，非必要呢就可以取消一些活动，他只做不说，哎，这是第一。第二呢，如果说这个时候仓促的对社会进行回应，也可能造成负面的效应，你是故意做的，有什么政治目的啊，现在没有更多的信息去披露。当然还有一点特别值得关注的，就是说这些当事人啊，他背后的目的也很多，甚至不排除说他就是为了追求这样一个社会恐慌效应。如果说你这时候去披露，恰恰正好正中了他这样一个目的，而且还有很多年轻人啊，他去模仿，哎，所以呢我想就对于这个类似案件基本上都是秘而不宣，就是基本上对于这个总统也好，总统府也好，那么这件事情出来之后呢，就只做不说，还是交给警察去处理，去客观的处理。
0: 李在明遭到暗杀威胁这一事件，在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开始形成了完全对立的舆论阵营。执政党共同民主党方面多名党内高层公开对网络刺杀恐吓予以严厉谴责，将此次匿名发帖行为定性为政治恐怖行为，呼吁警方穷尽一切技术手段追查发帖人。作为在野党的国民力量党则提出完全不同的看法，多名在野议员表态，不能仅凭网络过激言论就扩大执法力度，担忧行政部门借安全事件收紧网络言论空间，压制民众对经济民生政策的批评声音。
1: 韩国现在处在一个政治社会严重撕裂的环境之下，对于这样的一个恐吓信息的话，关注度是非常高的。主要是几个考量，第一个，现在韩国社会的政治撕裂，无论是在野党还是执政党，不仅仅是两党的撕裂，在两党各自的内部都存在严重的撕裂。这种状态之下，政治是在混战阶段，也就是撕裂再撕裂，任何一个恐吓性的贴文就会造成一个社会上的一个影响，认为社会的极端化更趋严重的这种状态，对于中间选民来说的话影响会比较大，在社会上能够掀起比较大的一个关注度。不仅仅是针对李在明，包括对于其他政治人物的现在一些恐吓性的暗杀的一些贴文，在韩国社会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在社会环境处于一种严重撕裂，这种撕裂状态之下，让中间选民感到一种恐慌。
0: 7月6日深夜，韩国首尔绘画警察署对外宣布，专案组已经完成了全部网络数据调取、片区走访、基站筛查工作，但因为受多层代理 IP 的干扰，还不能锁定发帖嫌疑人的真实身份。追查工作转入了24小时不间断持续模式，

0: 美国综合国力天下第一，但世界领导力却在持续下降。为什么？一项东盟针对知识精英的民调显示，若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有52%的人选中国，42%选美国，这一结果折射什么含义？施其平为您深入解读，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持续下降，接替者会是中国吗？2030之前，中美有三大战役交锋是哪三个？欲拆机器，视频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黄牌大放送，面积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位于亚洲中心位置，连接着太平洋与印度洋，平静蔚蓝的大海，鱼虾满仓，油气丰饶，是全球最繁忙的黄金水道。世代跟海牧渔的家园，引来各方目光，守护这片深蓝的礁峰，从未停止。深蓝礁峰，南中国海启示录，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其实，这早就不是李在明第一次被暴力所威胁。翻看他的履历，会发现“死亡威胁”这四个字几乎已经成了他政治生涯的背景音。2024年1月，那时还是共同民主党党首的李在明，在釜山加德岛考察时，一名男子头戴印有“支持李在明”字样的自制蓝色指纹冠。
3: 伪装成支持者混入人群，他上前递笔索要签名，趁李在明低头时，突然用尖刀刺中其左侧颈部，李在明当场倒地，随后被紧急送医院抢救。这位行凶者是一位67岁的老年男子，被判处15年徒刑。2026年1月，韩国政府正式把这起事件定性为恐怖袭击。
4: 因为当时那个刺杀他呢，应该说主要是政治目的。 那位这个人年龄偏大，长期关注政治，而且呢非常的不喜欢进步派，特别是不喜欢李在明，所以他认为呢李在明啊当选之后呢会改变国家发展的方向，所以他觉得他有责任要从肉体上消灭他。
5: 釜山一直以来都是亲保守派反。 进步派的，他到现场进行视察的时候遇到抗议是比较多的，而当天出现了一个比较极端的案例，是抗议人士持着一把登山刀去刺了李在明，这就从了过去的言论的层面，进一步提升到的是实质性的采取刺杀行动的这一层面了。韩国的竞选虽然说言辞上对于对方的攻击是比较直接的。 但是在社会氛围上，整体是非常平和的。回看2025年年初，当时的李在明竞选过程，他每一场造势活动，他停留的时间都是非常短的，而每一个小型造势活动，他都是穿着防弹背心，他发表演讲的时候，面前都是有一些防弹玻璃的，这就是在整个的选举过程当中，已经看到韩国社会在极端撕裂的状态之下，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动作去保障他的安全。釜山加德岛遇袭事件后，2026年2月，韩国警方又抓获了两位在网络发文威胁要刺杀李在明的韩国人。整个抓捕环节全程在家中进行。 警方上门后发现，两人都是10多岁的未成年人。警方当场确认发帖账号、聊天记录、发帖设备等完整物证，二人未做任何反抗即被带回警局。后来在调查中发现，这两人早在2025年9月就曾在119安全举报中心的公告栏上发布信息，扬言要刺杀总统。 而两人也在供述中承认，其实并没有什么刺杀计划，只是单纯觉得发布刺杀总统的极端言论会登上新闻，吸引网友的眼球，以此取乐。最终，考虑到两名嫌疑人均是未成年人，后移交韩国少年机构处置。在韩国政治当中，现在。 表现非常明显的是极端化。韩国民主化进程当中大学生和高中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上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政治斗争过程当中，主要都是年轻人所主导推动了韩国的民主进程的过程。而到了现在这个阶段再看的时候，韩国政坛也出现了年轻人的票决定着政治意向。因为现在政坛的这些人是早年的民主化运动的主力派，也是通过一些比较极端的政治斗争的形式才实现了韩国的政治民主化。那么现在的年轻人也会学

0: 过一些比较极端的政治斗争的形式才实现了韩国的政治民主化，那么现在的年轻人也会学当年的年轻人一场真正的街头械斗了。
1: 纵观韩国建国以来的政坛脉络，几乎每一位身居青瓦台的掌权者都曾直面人生袭击、死亡恐吓。朴正熙一生三度遭遇刺杀威胁，1968年朝鲜特种部队潜入首尔，意图将其斩首。1974年公开演讲时遇袭，侥幸生还。1979年被亲信枪杀。朴正熙的女儿朴槿惠走上政坛后，在2006年竞选活动中被刀具划伤面部，任内也多次受到网络与信件形式的死亡威胁。总统文在寅在任期间曾三次遭遇网民持枪配图发布的刺杀恐吓。尹锡悦执政阶段，社交平台也曾持续涌现针对他的极端报复言论。长久以来，韩国政坛深陷选举获胜、清算对手下台、被反攻清算的恶性循环，造就了青瓦台魔咒。
2: 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啊，实际上就是总统制高度集中的这个权力带来的，虽然说三权，但它三权实际上是严重失衡的。选上来之后，这个总统他称为是帝王式的总统，他的权力是无限的。那包括总理也是他提名，他完全就是说决定了人事权。总统的这个一权这个超级大，他就带来这个很多的负面的东西。所以我们看到过去的这个韩国的总统出事儿，基本上家人、身边的秘书，哎，这出事是必然的。第二个我觉得这原因就是韩国有一种政治清算的文化，就是说下一任总统上来之后，他一定要和过去要告别的，他要清算上一任的总统，清算上一届的政府。他是民主国家，他要靠选票，要靠民意嘛，他要去清算，所以他要发动舆论，造成社会撕裂，我觉得最直接的一个原因。当然这个其实背后再归根结底，我觉得根子上还是他的政治结构实际上是存在漏洞的。
1: 2026年6月，最新的民调显示，李在明的不支持率升至49.7%，支持率降至46.7%，这也是李在明上任以来不支持率首次高于支持率。与此同时，执政党共同民主党爆出内讧传闻，多名国会议员要求党首引咎辞职，反对党的支持率已经反超执政党。
0: 46%的支持率低吗？不低，这是一个很高的支持度。回看过去，无论是尹锡悦还是朴槿惠以及李明博，当年的支持率在第一年之后能够保持到40%多并不多，能够保持到50%以上的也只有前总统文在寅能够保持到50%左右的水平。这次死亡交叉是在他执政了一年多之后有一个死亡交叉，但是这个死亡交叉他的数字非常高，无论是支持他的达到46点多，不支持达到49%，实现交叉46+49，剩下就剩5%了，也就是中间层已经非常小了。现在的格局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跷跷板阶段，没有中间的缓冲区了，这是韩国社会比较危险的处境。
1: 另一方面，韩国财阀垄断资源、阶层固化、青年失业等民生矛盾持续积压，再加上宽松欠约束的网络匿名环境，负面情绪无需付出现实成本便可肆意宣泄，多重矛盾最终催生出了源源不断的极端言论与暴力冲突。
2: 对于这个韩国而言嘛，这个民众面临我们说就业难、房价高、社会流动性差、看不到希望，确实是民众啊，他这个不满，他往往会把这个从社会的不满转为政治的不满。再一个呢，我们说政治的极化又推高了这样一种社会的撕裂，民众的这种宣泄，韩国的这种极端的这种情绪啊比较多，和他的这种极端的这种社会的撕裂有关系。我们看到这个韩国近年来他的政治斗争是吧，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这个动不动就把对方称为国家的敌人、民族的敌人，那这样实际上他会给民众一种什么样的这个错觉呢？民众认为说，哎呀，他上来之后这个国家就完了，甚至呢，他既然是敌人，我有一种使命，我要拯救。

0: 家，那我就要消灭对方，我只要从肉体上消灭他，我就可以这个解决问题了。
1: 七月八日，据韩国媒体报道，一名二十多岁的涉案男子被警方逮捕。这名男子在接受警方调查时称，他对李在明发出死亡威胁是出于对韩国当前政局的愤怒。目前警方已完成对嫌疑人的调查，将把该案移交警方。警方表示，鉴于嫌疑人是通过网络发出死亡威胁，并未与李在明本人直接接触，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建议检方以恐吓未遂罪名提起指控。
2: 警方是抓到了嫌疑人，但是还没有送到检方进行进一步的起诉的动作。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还是按照胁迫罪来进行调查，他整体的定刑并不是很重，因为他只是在网络上发表了胁迫的言论，到目前没有查到他有购买一些武器装备呀、购买枪支呀等等这些可能的准备行为，所以说目前他的罪名还是限定在胁迫罪，即使定罪，他的最高刑期也是三年有期徒刑，罚金的话也是在500万韩元，这个整体的罪行不是很重的一个罪行。
1: 李在明再次遭遇死亡威胁，是韩国这套结构性矛盾集中爆发的缩影。警方临时加强巡逻，抓捕网络恐吓者，只能化解单次显性危险，无法根除滋生政治暴力的土壤。只要清算文化、地域对立、经济困境、网络匿名宣泄的多重问题并存，针对韩国最高领导人的死亡威胁袭击事件就会持续循环上演。青瓦台全球最高危公职的标签短期内难以撕下。
0: 对于这个案件本身而言，他还不是说这个案件严重程度，对社会的影响有多么的大，最重要的就是说，这个社会也慢慢的变得麻木了，大家觉得就是说司空见惯，一些人认为说，那这就是他民主政治当中的一部分，就是这个是可以容忍的，我觉得他对国家这个最大的负面影响是在这儿，因为当这种对总统的恐吓，当恐吓政治、恐怖政治变成了这个国家民主政治里面司空见惯、见怪不怪的时候。我觉得它是对他民主最大的一个伤害。
2: 社会环境的撕裂没有办法有效的缓解的话，这种撕裂只会持续的加剧而不会缓解。从目前李在明在去年就任了韩国总统到现在为止一年的时间，他希望采取一些缓冲的动作去缓解社会的撕裂，但是可以看到有效的动作并不是很多，这些措施能够取得实质性成果并不是很多。对于年轻人来说的话，他主要去考虑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经济实质利益，第二个就是房地产安居乐业的问题，第三个就是就业问题，这几个问题

无差别杀害，一开始是偶发的恶作剧，后来一度蔓延成社会病，引发了官方的严厉应对。有分析担忧，政治的极化对立和网络的杀害预告如同一对魔咒。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我觉得香港开车爽啲，转完灯之后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机习惯咗系一转灯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样，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2: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歡迎。
1: 粵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鳳凰衛視。

0: 这个戏从84年我开始15岁开始演，演到现在40多年，已经演了1338场。给你示范一个蘑菇云火，砰砰砰。
1: 我看孙浩的戏的时候，当时他演到最后一场就是81口火，后来死到舞台上以后呢，我当时真的是放声哭。他把一个艺人的灵魂捕捉到了，他不是形死，他是神死，甚至他是魂死。他的眼神儿，他的内心里边，你能感受到他坚信这门艺术一定能传承下去，一定要传承下去。与其说他是演一场戏，不如说他是一场布道，他是给一清娥看，何为戏比天大。我最喜欢的一句台词，演戏的最高境界不仅仅是给人看的，更是给苍天看的。他说的苍天是啥？苍天就是人心吗？

0: 一二三四五六，知道吧？得将将将灯光刺出去，锵啷拆得将，一定是这种感觉。看这样上去的，不是将，挂不挂？这挂不挂？是吧？一定是将，你看感觉。
1: 其实我和一清哥不是一样的出身，但是我们在当时那个时代下，我们的家庭都是贫瘠的。我记着我11岁，当时考研究院的时候，我都考上了，就是我们的校长和班主任都到家里去给我爸做工作，说这个孩子是个学习的料，不要让他去唱戏，说要给我免学费、免书本费。但是爸爸说了一句话，说你能免他吃穿吗？所以就这一句话，我当时就来到了剧院。父母当时的工资非常低，我爸是40多块钱，我妈30多块钱，养活4个孩子。我爸甚至下班以后会在厂门口摆修自行车的摊儿。我爸也曾经，蹬过三轮车去补贴家用。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家基本上没有吃过大的莲菜，我们家每次吃的都是小把儿，就莲菜的那个莲藕的把把。因为在每次都是我爸爸到菜市场要收摊的时候，按堆儿卖菜的时候，我爸去买。我是我家里的老大，家里需要我来分担，就是这个思想。我希望他们，因为我的工作，他们能够少吃点苦，就这么简单。因为当时我们报考的时候，有1万多人在考研究院，只收100个学生，我就是这万里之一。到了考场以后，老师就问我说：“你会唱什么？”我说：“我会唱《红灯记》。”他说：“你跟着板胡唱过吗？”我都不知道板胡是啥。后来老师说是为了看我的节奏，啊。就让板胡老师给我拉，但我也不知道那个啥时候那个过门，因为我学的时候没有学过门，我只是学的唱，结果过门到了我还不唱，老师说唱啊，我才知道该我唱了，就这样，就一段这个听奶奶讲革命，就考进来研究院。当然我有一幕我特别印象很深，因为我小时候的牙齿有一个门牙往外呲，当时我们的考官，后来也是我们的班主任，他说你的牙不齐，你要想当演员就得把你的牙给你拔了。你愿意不愿意？你想11岁的孩子，我脑子都闪烁的是啥？就是我必须考上，所以我当时我就眼泪唰就流下来了。我说我愿意拔掉这个牙，所以老师当时一看我就说，行，这个娃行。就像你看到主角那样。我们进了研究院，就算吃商品粮，就算有工作，穿的是练功衣，吃饭是单位的大食堂，而且每个月还给我发2块钱零花钱，我就觉得呀，太幸福了。我就留出1块钱，剩下的1块钱，我就攒下来给我爸。
0: 水袖它不是一个道具，不是一个技巧，它是一个情绪外化。他听见贾似道要杀害裴瑞卿。他惊觉，对吧？他然后冲着裴瑞卿的那个方向，是吧？他就是一种我怎么去搭救他这样的，是吧？他刚反到人间，小鬼把
2: 对
0: 他
2: 对
0: 拉到
2: 对，
0: 阴间，所以他就要反抗挣脱，水就又变成他的武器了，
2: 对对对，
0: 知道吧？他真的，所以他就打，然后打。是吧？再说，
1: 我们那时候我记着，我们把排练场叫屠宰场，我们的排练场的窗户很高。我当时就想，我们这不是监狱，干嘛把窗户弄那么高？后来才知道，不让父母看，你在里边再撕心裂肺、鬼哭狼嚎，没有人能去救你。最让我们受不了的就是我们双腿劈开对着墙，老师把

0: 板凳往你的屁股后面一顶，老师往那儿一坐，你的双腿就这样，然后对着墙，老师就在那儿坐着，老师不站起来，你永远在那儿，你哪怕哭死、喊死，都没人管你。直到最后，老师把板凳拿起来以后，我们就像上了酷刑一样，自己都站不起来，因为你的筋拉开以后呢，你的身体没有知觉了。就这样的练功，还有一个就纳顶。我记着我们纳大顶的时候，老师就说：“我唱一段戏，这段戏唱完了你再下来。”老师开始西湖山水，哎，不对，没唱好，西又开始来。他把一段本来五分钟的戏，他能给你唱15分钟，他没唱完你掉下来了，我重唱，你继续上，然后就是。眼睛鼻涕流着哭，哎呀，就这样哭着，汗这样倒流着，
1: 倒着哭，
0: 手哒哒哒哒哒抖，必须啊。有一次我爸来看我，我爸在门缝看呢，后来我爸就回来说，他说我觉得我有点对不起你，他觉得太苦了，他只看到演员的这种光线，他不知道演员是这样磨练出来的。

0: 您觉得这从小练这个辛苦不？
1: 很辛苦，那个时候年龄大了，骨骼又有点硬，那时候拉筋的时候是很痛的。然后后来拉筋很痛，那就差不多30年都每一天都很痛的，就是身体上的疼吧。到后来慢慢排戏之后，就要理解人物。我刚开始第一个戏就演的是这种，就像你们看的主角里面那个游戏活呀那种，就带有情感的那种戏。他那时候年龄小，就不懂得那种这种情感的感觉，去想这个角色怎么塑造，所以在这个经历是内心的一种难吧、苦吧。我觉得这个戏曲这个职业还是贵在坚持，所以这现在这个就是一种忍耐的一个苦吧。
2: 擂头是我们这个行业一个功夫。我第一出戏是大武戏《杨七娘》，1米8几的一个男的给我勒去，当当当当当就勒死以后，这都是木的，你敲脑袋都是木的，取掉以后就是一个深坑。你不那样勒的话，那我一个头就掉了，就我们叫片头了。所以那个浩存他们拍那个戏的时候，他就都受不了。孙浩跟我说。我们才知道，我们影视演员啥都不是，戏曲演员太厉害了。
3: 温柔点儿。
4: 哎呀，疼！
3: 以后要想唱戏就得受这苦。起来走两步。
5: 易清娥现在才知道米兰为什么会疼得受不了。旦角最残酷的事就是包大头。就是，
2: 其实我和易清娥不同的地方，就是易清娥是始终让别人推着走，我不是，我是要靠我的努力，让别人发现我。入学的第二年，我们就开始排第一个启蒙戏《三对面》，我那些同学一个比一个嗓子好，一个比一个形象好，甚至有些孩子都家里都是世家，我被分到第四组。老师就是给一组、二组排的多，我就在旁边看。那时候我就偷偷的学，所以我在坐冷板凳的时候，我并没有放弃我自己。我人生中第一次录音，去我们西安广播电视台，我们四组演员，老师一个一个让试。第一组唱完，第二组、第三组这样唱。当时我记得第一组那个同学，他突然没嗓子了，后面的孩子呢又不敢唱，因为练的少嘛。老师就说，第四组你没上，反正我是管他呢，我就大声唱。结果我一唱，老师说，哎，这小家伙嗓子还挺好的，就这样就让我录了。就是我最早的一次录音是12岁录的《三对面》的公主。直到我14岁的时候，我的一个老师发现我的嗓子和我的这个表演的感觉，他就给我排了李慧娘这个鬼怨杀生。我记着当时我练那个鬼院的跑圆场，我的恩师霍老师说，你不光是要跑得飘，你还要让观众感受到鬼魂的这种荡荡的飘飘荡荡的感觉。我才不到14岁，恐怕把人都没有搞明白，我也不知道鬼是个什么样，所以老师就为了让我找这种感觉，半夜12点钟沉睡的时候把你从被窝里叫醒，叫我在那操场上，一个人披个白纱，腿上绑的沙袋，真跟鬼一样的跑。有一天，我突然看着天上的星星，然后有一阵风吹来，我似乎捕捉到了一点感觉。

0: 次攀的就是主角，
1: 我俩是大师姐
0: 钻中间的。
2: 对，来吧。
0: 大师姐现在是四攀的主角，
1: 我在四攀，然后他们俩是在三攀的，都是主角，
0: 挑大梁的。
1: 嗯，对。
3: 都说这个学戏是非常非常苦的，那你这苦到什么程度？
0: 刚开始的就是这个拉筋儿嘛，耗腿，就是单叉双叉，刚开始进来就是老师让你
1: 软开动，主要就是软开动。
0: 嗯，这个最苦。
1: 刚开始很苦很疼，每天都是哭着下来，哭一天。老师给你搬腿、
0: 耗腿、
1: 下腰。
0: 记得刚开始耗腿的时候，就是耗到类似这个凳子上，腿耗着，然后下去，手不许扶地，就这样耗着，是不是前边耗三分钟，然后下腰再耗两分钟，然后我那会儿坚持不住，然后手一扶地就被老师赶到外边站去了。
1: 我记得我那会儿才学了能有几个月吧，然后倒立本身那个绑力就不行，然后上去了之后那个。脚从上边溜溜溜溜溜溜溜到下边，然后我实在不行了，坚持我吭哧吭哧在那有哭的声音，哭泣的眼泪鼻涕，然后我就那，然后那个我们老师过来说，王平，我觉得你坚持不住了啊，那你坚持不住了你就下来吧。然后我旁边那个师姐说，不要不要，你先不要下来，因为是我要是下来了，全班再罚，再就往上加十分钟、二十分钟，就是这样让我坚持。
4: 到舞台是像情绪，像人物，这种感觉。忘掉你王平，不要说呀，我天，王平美不？你看看美不？完了，不能这样。上了舞台，王平四，灰娘僧，造人物的感觉。对，造人物的感觉。对。
5: 我15岁演大戏《杨七娘》。就扎着大靠，我们一演2个多月，场场爆满，当时就非常火，很快我就感受到了周围环境的压力。可能有些人甚至嫉妒我，我就感觉到好像突然自己孤立了，没有朋友了，就觉得极度的孤独。我的语文老师有一天就问我，他说你为啥练功呀吃饭啊总是一个人，我说我没有朋友。后来老师就说，那你跟书交朋友吧。就从此以后，我除了练功，我就躺在我的架子床上头，买一个小台灯，一窝到我的被窝里，我就开始看书。我看的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的书，梦的诠释。我说舞台实际上就是我的另一个梦境。我看罗丹的雕塑美的书，我就想，我是戏曲的亮相，就是瞬间的雕塑，它是动态的雕塑美。包括我看红楼梦，红与黑，茶花女呀，等等啊，飘呀，这些中外小说的时候，我当时可能还是懵懂的。你想，10来岁的孩子也不懂，但是我觉得有些东西其实它会进入你的一种血液中，当到一定的时候，它都会激发出来。一路走来，很感谢就是当年我的经历。怎么说呢，我的性格中可能有一些不服输的东西，
6: 骨子里很倔强。
5: 对，骨子里很倔强。因为我从小，因为我爸爸是个军人，可能我小时候没有，我的玩具哦是枪苗子，就是我们过去玩的那个苗子，我没有玩，我从来没有玩过女孩玩的倒那些什么布娃娃呀啥的。因为我爸爸在木材厂给我做的道具做的玩具全部是那些双枪，然后那个苗子这样的，所以我的个性中可能很多东西有男孩子的东西，所以就从小就性格比较犟。
4: 桂圆一定要把这个形体的背后里边的思想要演出来，没有思想的形体动作都是感染不了观众。所有的戏里边心要有东西，心里没有东西，再漂亮都没意思。观众光看来你一个躯壳，没有看到你人物的灵魂。 舔温滴，想舔叔叔，想滴叔叔，最后他是吧，带来带来带来带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5: 当当当那时候是最低迷的时候，西方的港台的这种流行音乐都进来了，我那时候好像已经都崭露头角了，演了大戏了，但是呢就城市的舞台上已经没有人看了，我们只能去到基层，到农村红白喜事，还有一些包场啊，就当时流失的演员多，我们很多同学有的去做影视，当时是很羡慕的，看他们回来那个打扮，我就感觉到人家比我们有钱多了，所以我就想走，我就给院领导递了辞职报告。赵继平老师当时是副院长，有一次就推着自行车，刚好我从排练场出来，他就说：“哇，过来，你是不是要走呢？”我说：“啊。”他到哪儿去呢？我说：“到北京。”他说北京干啥？我说唱歌。他说那也不要去，秦腔的舞台是属于你的，因为我要想离开，我要告诉我爸。结果我爸就劈头盖脑的骂了一顿，我长这么大我爸是最最生气的一次，他说你不要刚演了一个戏就翘尾巴，他就好好唱戏，啥也不要想。可以说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是赵继平老师和我爸爸把我留下来，留到了秦腔的舞台上。
4: 我站上去以后你不要管我，你不要害怕，对吧，我把往前再往前，哎，这是对的。吐火呢，他虽然是一个秦腔的一个绝技啊，但是他总是在不同的时期在发展变化，你比如说咱们主角里边就是81口火，实际上81口火过去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过去人们生活节奏也比较慢，而且当时我们练的时候就是要，因为它81口必须是小口火，它只有控制量，你想就这大个包子你要吹80多口火是不是就要控制它的量呢，所以呢过去的观众就在底下1、2、3就数数是吧，但现在的观众呢，现在的年轻人耐住时间，这样就是啊一口两口这样的，我觉得是吧，而且呢李慧娘此时此刻的心境，我为啥说，我说演员一定要研究技巧，为什么要用这个，他就是绝活也得利用他来塑造人物。
2: 您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真正成角了呢？
5: 应该是我得第一次梅花奖的时候，27岁，96年，北京当时风沙很大，下了火车我可能风一下给把嗓子给激了，我突然说话嗓子哑了。很好玩的是我们演男主演的那个演员也是因为过度紧张他睡不着觉，他天天打点滴让自己睡觉，我是打点滴养嗓子。我记着我们的老院长说这下完蛋了，男一号跟女一号全病了。因为我从小老师教我的方法就是忘掉自我，我就没想着我嗓子哑，我就想着我进入人物的状态。那天出奇的唱的越到后面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谢幕的时候有北京一个老师就说呀李明你嗓子真好，我当时还在窃喜，我说我的嗓子都哑了你还说好。到第二年颁奖的时候你没得梅花奖了啊，那时候我才觉得哎呦我好像大家知道我了，大家关注我了。
4: 就握圆儿不是说是我要握3分5分，不是这，它是让观众感觉到观众沉浸在这一个弱女子的无助凄苦悲凉冤屈无处诉说是吧，它是这样子的一个感情是不是，然后脚呢慢慢的就不能让观众感受到你下去了，你就是要控制你的气息，控制你的眼睛，就像一个动态的雕塑，是吧？
5: 鬼魂入地的感觉。你看，所以我们蹲下去的话，我的两个肩膀都要挨地，就像这样下了平腰一样。这才是真正的卧鱼，功夫是在这儿看的。我开始训练的时候，我卧下去以后，老师拿个椅子，两个腿把那肩膀一踩，生踩下去，就让你的肩膀完全挨地。有人也会说，哎呀，你这是糟粕。现在很多年轻人也不愿意这样卧下去了，肯定会一个肩膀呀，怎么的。但是艺术是这样的，达到一种极致的美的时候，它就要付出常人付出不了的一些。就你也可以去降低标准，但是它绝对不是最极致的美。

0: 所以我的腰现在已经 S 型，因为常年这样做这样的一个，等于是把一个身体这样拧过来平放着。你看我的那个 CT 片子，我的腰的就是这个脊柱一般它是均匀的这个空缝隙，我的有的是宽，有的是挤在一块了，基本上恢复不了了。
1: 学戏曲真的是要吃很多的苦，戏曲演员的收入是不是也真的不高？
0: 我前两天在北京，我跟一个歌手聊天，他就问我，他李老师你一场演出费多少钱？我问他，我说你多少钱？他说我30万，我只唱3首歌。后来我就说，我说那你就不要问我了，我连他的零头都没有。戏曲演员这个职业很奇怪，那么累，其实演主角是特别累特别辛苦，别人在上面可能啊一声走了，人家跟我拿的演出费一样，但是为什么大家都争破头，拿的钱跟大家差不多，还要争到那往那儿 C 位站？价值，就是他的人生价值。
2: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把人忘了，记住了，
3: 记住了。

我看见主角的这个戏，我会在家里放声痛哭。只有经历过，才有这种感受。可能所有的秦腔或者戏曲演员，都感觉是写自己呢，因为我们的路径就是只有这一条路。如果你要坚守这个道路的话，你必须得这样走，才能走到今天。

0: 一枚芯片里究竟藏着怎样的微观世界？
1: 那这个里边呢，相当于把我们上海的一个微观的城市全部微缩进去。
0: 如何让开发者愿意跨出那一步？追赶世界一流又该如何实现？
2: 我可能今天和英伟达还差很远，但他不能阻止我5年之后我比他更强。
0: 算力从哪来？这个答案正在被重新书写。
3: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凰卫视中文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Raya.
6: Akletino, Koparmus.
7: Diversità.
8: Tajamnice.
9: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0: Credible.
11: Ihtiram.
12: Lovely.
13: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3: Latina, die Menschen in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随着 AI 正从工具演变为新的数字基础设施，外界高度关注中国在 AI 全球治理当中的角色。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宣布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落户上海。大会同时发布面向全球的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规划，强调透过多边合作让 AI 惠及所有国家，并宣布未来五年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培训名额等惠及全球的措施。随着中国 AI 模型正缩小跟美国的差距，而且中国的开源和物美价廉成为全球不少国家 AI 模型的首选，中国也多次回应表示反对技术封锁，愿意共享经验。另外，在本次展览上是汇集了1100多家企业，共有超过300款产品全球首发，包括了全球第一款 AI 智能。

0: 能体手机，还有静存计算 3D 芯片等等，一一触及技术竞技、产品落地、治理规则、产业扩张、全球治理。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到底如何重塑全球的 AI 治理？好，今天晚上凤凰全球连线，上海现场有凤凰卫视驻上海记者黄达亮，还有香港科技大学首席副校长、香港深城市人工智能研发中心主任郭毅可。
1: 以及资深人工智能技术专家赵斌强连线解读。首先来看刘宇瑞的这则报道。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以及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产学研界嘉宾等出席大会。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他指出，人工智能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各国应坚持开放共赢、安全可控、文明互鉴和协同治理，反对将国家安全概念泛化，避免人工智能成为制造新壁垒、新鸿沟的工具。
2: 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 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习近平并宣布，未来5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并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 大会期间，全球首个人工智能政府间国际组织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总部宣布将在上海成立。它将推动各国在治理规则、技术标准和发展战略方面加强协调，确保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造福全人类。此次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 举办超140场论坛，有1100多家企业集中展示3000多项前沿技术成果，其中超300款 AI 产品迎来全球首发。从参展规模到产品数量，这场大会不仅展示人工智能发展的速度，也成为观察全球科技竞争与治理走向的重要窗口。 值得注意的是，具身智能和智算集群成为今年大会的核心赛道 ，AI 基础设施正在从单纯堆卡转向芯片、算法、数据、软件、能源和应用场景协同运作的造系统。这意味着，未来真正决定 AI 竞争力的，不只是谁拥有更多芯片或更大的模型，而是谁能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人才链和创新生态。 卡多不一定排好，只有真正形成系统，才能把算力转化为产业生产力。未来以来 ，AI 将会以不可阻挡之势改变人类的工作和日常生活。从上海出发，这场大会展示的不只是中国 AI 产品的含质量，也展现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含质量。机器可以生成答案，但什么问题值得回答，什么底线不能突破，仍然需要人类共同决定。 国际 AI 组织落户，全球治理将怎样前行？智能体浪潮到来 ，AI
0: 发展方向如何前瞻？治理体系迎挑战，人机之间应如何共生？未来以来，
3: 好，关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最新亮点，我们继续连线的是就在现场采访的记者黄达亮。达亮，给我们介绍一下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有什么关注的焦点？你在现场有哪些最新观察？
4: 好的，杨叔，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年来到了第九届，那么规格呢是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一个核心的原因就是人工智能的技术发展呢正在提速，而正在全面的改变人类经济社会丰富的方式。而在技术领域呢，除了中国和美国目前处于第一梯队之外，另外有大量发展中的国家并没有享受到 AI 带来的普惠，而面临AI带来的挑战呢？这些国家可能遭受的冲击会是更大的。因此，中国在这次大会提出的全球治理主张就非常的及时，也获得了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支持。我们看到这次大会呢，就成立了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有29个国家签署了相关协议，成为创始成员。那么，这个组织总部将会设立在上海，相信未来在推动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上，将会发挥关键的作用。另外，这次大会也是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国产自主可控能力提升的全面展示，包括了有算力芯片。 大模型、具身智能在各种场景下的应用，总共是有300多项的产品全球首发。其中华为最大规模的超节点升腾950的真机呢是最受关注，这是华为公布超定律之后的首次发布。那么中美之间的技术差距是各界非常关注的话题之一。由美国图灵奖获得者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就表示，中美的差距呢正在缩小，而对于人工智能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人才。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他认为中国的人才培养战略更有优势。那么我自己在大会感受到啊，现场的氛围是非常的活跃，吸引了大量年轻人的参与。那么每一双眼睛都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和冲劲。中国呢正在为年轻人投入 AI 创业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环境。那么也相信这股力量将会为中国带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杨叔。
0: 好的，非常谢谢达亮来自现场的观察。我们也请出的是资深人工智能技术专家赵斌强先生来聊一聊。张先生您好，我们看到这次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啊，从规模和议题可能是历届之最，而且我们看既有像国际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这样的国际 AI 组织落户上海，有像是全球治理啊，然后还有300多款这个全新的 AI 产品的首发，涵盖方方面面。您最感兴趣的议题是哪方面？为什么？
2: 今年的 WSC 确实是令人激动的，其中的话题，应该来讲每一个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我自己的话，首先我是很关注 AI 模型和应用的一个进展，另外作为本次大会的一个主题呢，就是它的全球治理如何让AI 更加安全、普惠、更加有用，这个也是我非常关注的。另外作为AI 的从业者呢，我是非常希望能够在技术上能够独立自主的，所以我对整个的算力啊、智能就是智能集群，这些都是非常感兴趣的。
0: 那张先生，我想问一下，因为全球的 AI 都在激烈的竞争当中，但是中国现在提出了全球治理这个话题，在您看来全球治理的必要性在哪里？为什么需要一个这样的一个规则普惠向上？
2: 首先的话，就是 AI 是一个全新的事物，就是包括我们在从事 AI 的人也会觉得它是一个，就是很多事情其实包括它能产生的一些后果、它的作用、它的副作用，都是一个令人需要重新去实践去理解的事情。另外的话，作为公众的话，也会对 AI 带来的公平的问题，甚至社会发展的问题、就业的一些问题，肯定也是非常关心的。另外在国家方面的话，也有不同国家在 AI 方面所处的位置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关心的话就是如何让 AI 能在不同的国家之间是一个比较公平、比较安全和和平的一个使用。
0: 那在您看来，中国这次面向全球发布了一个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强调全球的多边合作啊，让 AI 惠及所有国家，在您看来这样的一个倡议有怎样的一个意义？
2: 我觉得首先就是 AI， 中美两国确实在 AI 方面是领先全球的，这一点甚至，其实是远远超过了传统的像欧洲啊，就是这些发达的国家，更何况就是还有很多的南方国家，那在这些国家里面呢，就是他们会对 AI 的话也是希望能够在里面有自己的位置，能获得这个 AI 发展的一个价值。所以我觉得这必然是能够让这个很多国家都会感兴趣的事情。对，
0: 好的，谢谢赵先生。好，接下来的两个问题呢，我想交给就在上海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香港科技大学首席副校长郭毅可先生，同时是香港的深成人工智能的专家啊。郭校长，我很好奇，您这次参加大会，你关注的焦点和议题又是什么呢？
3: 这次人工智能大会是盛况空前，对吧？这个习近平总书记也亲临会场，做了主旨，在开幕式上做了主旨发言。那么提出了这是我们国家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个全球观，提出了我们怎么样发展我们的人工智能，怎么样在引领这个全球的人工智能的合作，特别是在这个建设这个人工智能的生态和全球治理上面，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关注的。签署了这个 这个世界，这个人工智能。

0: 的合作协议，对于29个国家，签署了这样的协议，总部设在上海一个国际合作组织。那么，我想这样的一个，这是应该来讲是第一次哈，这个国际上成立一个国际组织，来共同协调人工智能的发展，来促进人工智能发展。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人工智能正在进入落地的时代。那么，在落地的时候，那么怎么样把人工智能的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对吧？能够真正的服务于这个人民大众，服务于人类生活。那么，中国作为人工智能一个主要的一个技术引领大国，那么它如何承担这个全球的责任？那么，如何在全球协同发展人工智能，使得我们这人工智能技术有利于人类的健康发展？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一个有意义的事情。
1: 确实啊，你提到现在是一个 AI 落地的时代啊，而且我们也发现 AI 正在从一个普通的工具，正转变为非常关键和重要的新的数字基础设施。那这次在大会上被高频提到的一个词叫做"智算集群"，郭教授，在你的理解啊，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意义，以及在现阶段应用层最主要的难点和痛点在哪里？
0: 也没有什么一个，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难点和堵点。现在主要的一个就是我们也开始要把它落地，一把它落地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整个的一个社会架构，我们整个的社会的一个组织结构和各种的法律啊，各种的那个我们包括我们的流程啊，那个。和许许多多的规则，都是以人和一元社会来定义的。那么现在呢，因为有了机器，有了人工智能，有了一个硅基生命的一个智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呢，我们这个社会就转化为成功一个人机共生的二元社会。那么在这个社会中间，有很多的人工智能放进去以后，就有很多的问题就出来了，对吧？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划分人与机器的边界、责任边界和技术边界，对吧？然后我们怎么样去价值边界，这些都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也值得研究的问题。那么，如果它仅仅是个技术，那我们就去看它有多少的，对吧？可能的潜力。但一旦落地成为生活的一部分的时候，我们必须对这个东西要有一个全面的一个认识。这就是为什么这一个人工智能在这个时候的落地，它往往不是一个国家的事情。它是整个人类的事情，就看我们整个都是人类的社会，怎么样去跟它，使得这样一个新的一个我们的一个社会的主体，也就是我们具有智能的机器，能够在这个社会中跟我们共存，那这个是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了，是吧？那么这个我相信这就是现在的，你也不能叫难点和堵点，就这个是个关键点，这么想我就比较准确，对吧？它是个关键点，所以这些问题呢，就我们要去解决了，所谓的难啊，这个都是技术问题，这个我们都是可以一步一步的来的。这个都在不断演化，人工智能在技术上迭代非常快，但是在另外一个问题上，就是关键点，就是责任的转移，这个特别像什么呢？像自动驾驶，你可以想象，对吧？技术上突破以后，下面的问题就是个责任转移的问题了。我们怎么样把一个车的驾驶员的责任转到一个车本身上去？这就是里面有很多。不只是技术上的问题，那么这个是我们现在一个共同要面对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课题。
1: 好，这样的一个课题，我也想请赵先生来分享一下您的意见。确实，现在的 AI 技术革新日新月异，每隔几天就会出现一个迭代。但是它什么时候能够落地转化为生产力，还有一个很大的问号。你有怎样的一个观察和预判？
2: 我觉得刚才，就是我觉得就是从技术上来讲，AI 落地的话，还是有很多这个需要解决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包括，企业是如何使用这些 AI 的，它为什么要用，AI 来解决怎样的问题，就是这些的话，它都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在全新的概念下面呢，就是 更多的是做一步一步的这样的尝试，在尝试的过程中呢，就是难免会，比如走错了路啊，或者是，产生了一些这个没有预想到的一些后果，所以这方面的话是需要有一个更加，成熟的一个认识的。另外的话，就是个人使用 AI 的比例也越来越高了。我相信，其实很多人已经在用 AI 来做工作或者是学习方面的事情。这对工作和学习其实是造成了一个很大的改变，但这种改变的后果其实是我们是没有完全看到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其实 AI 应用呢还需要更加丰富的一个想象力，还有更多的实践，需要积累更多的这个实践的经验，结合上想象力之后呢，才有可能使 AI 的应用真正绽放出来。现在确实 AI 应用也只是在它非常早期的一个阶段。很多创意也都是借鉴了过去在前 AI 时代的一些想法，所以整个的个过渡时间的话，也会体现这么一个，不太成熟的这么一个特征。但是相信呢，它是需要一段时间，就能够，更加变得这个更加成熟，对。
1: 是张胜，你刚刚提到，其实今年是 AI 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啊。从过去的只是陪你聊天对话式的一个 AI，现在已经开始 agentic AI 智能体化了，它开始自己的思考，开始执行。那它非常的担心，或者说憧憬、展望，这样的一个智能体化时代，到底对各行各业的冲击意味着什么？
2: 我们之前简单看过一下，就是凡是那些比较容易标准化、数据化和规范化的这个工作呢，其实是很容易被 AI 逐渐的去侵蚀和替代的，甚至呢，可能 AI 会做得更好，可以发现更多的线索，可以有更完整的一个解决问题的思路。那这些的话，我觉得其实是 AI 展现出来它和人类非常不同的这个点。那这些点呢，可能会，就是在未来的发展中呢，它会逐渐的，就是，把原来人类不是特别擅长或不愿意去做的事情呢，就是进一步的去向前，覆盖。所以，我个人觉得的话，agentic 还是会对各行各业吧，每一个行业，尤其是像实际中，比如说教育啊，金融、营销、市场这些。都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甚至对科学研究啊，包括数学的一些研究，都会产生非常大的这个影响。现在确实也只是刚刚开始。
1: 这个未来真的是充满了想象力啊，然后也比拼各行各业数字化能力的数字化能力的一个速度和迭代了。其实 ChatGPT 刚刚开始的时候呢，全球连线也做过一期节目，当时在问的是 AI 会不会取代人类，但现在它已经不是一个是不是的问题了，而是说随着人工智能的爆发式成长，其实现在的 AI 越来越像人，而且已经开始执行人类的功能了。那么接下来 AI 如果正在取代我们的工作，人到底干什么呢？我们来看看 AI 又是怎么答案。
3: 我看看哈，这是个好问题。确实会有一部分工作消失了，尤其是那种重复性高、规则明确的任务，比如说资料整理啊、基础的客服、简单的文书、部分数据分析等等。但是历史上每次重大的技术进步，也同时带来了新的职业。所以，将来人类更有优势的方向，可能是需要创造力的领域，比如说设计、科研、艺术创作等等，或是需要人和人之间信任、沟通的工作，像教育、医疗、心理咨询之类的。还有就是和人工智能协作的新职业了，比如说 AI 审核员、提示词工程师等等。所以，重点可能会变成如何跟 AI 合作，放大自己的能力，而不只是被替代。未来需要的也可能更偏向创造力、判断力、同理心，还有协作能力，这些目前仍然只有人类特别擅长的部分。换句话说，工作内容会改变，但不一定会消失，而是会跟着科技一起进化。
1: 好，同样的问题，两位专家又会怎么答？下节回来，一会儿见。

美国综合国力天下第一，但世界领导力却在持续下降，为什么？一项东盟针对知识精英的民调显示，若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有52%的人选中国，48%选美国，这一结果

这是什么含义？习近平认深入解读，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持续下降，接替者会是中国吗？2030之前，中美有三大战役交锋是哪三个？欲拆机器，视频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 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黄牌大放送，面积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位于亚洲中心位置，连接着太平洋与印度洋，平静蔚蓝的大海。 鱼虾满仓，油气丰饶，是全球最繁忙的黄金水道，世代耕海牧渔的家园，引来各方目光，守护这片深蓝的礁峰，从未停止。深蓝礁峰，南中国海启示录，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刚刚我们说到2026年是对人工智能来说是重大分水岭的一年，因为 agent 的出现，各行各业都在发生颠覆性的重构，有很多行业要被迫重新改变方向，变革，那有很多人因此失业。那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 AI 正在一步步取代人类，人剩下来该做什么呢？我们想就同样的问题请教一下香港科技大学的首席副校长郭校长，您认为 AI 将朝着什么方向演进？
1: 它必须转化为生产力，这个没有第二条出路，对吧？因为人工智能已经变成了，毫无疑问，对吧？它的生产力的体现已经完完全全展现出来了，对吧？我们今天很多的，你比方说，这个程序设计都是，对吧？机器和人一起弄的，机器做非常高效。我们的很多的这个知识获取都是通过人工智能。我们的许多的体力劳动转化为机器人，对吧？我们越来越多的那种人工智能研究成果，对吧？运用于我们的教育、医疗、社会的各个方面，转化为生产力，这不是个疑问，这是个必然，对吧？这个没有任何人去怀疑人工智能会成为生产力。那么下面的一个问题就这样了，那它在整个的发展过程中间，成为生产力的过程中间，怎么样跟我们的上层建筑成为一个生产关系，能够形成一个新的一个社会形态，这是我们要看到的一个问题，对吧？我们要想很多很多的问题，未来的教育会是什么样子的，未来的医疗会是什么样子的，未来的出版，未来的知识传播会是什么样子的，未来的艺术会是什么样子的，这些才是真正要想的问题。
0: 说到了艺术，说到了爱，我想请教一下赵老师啊，如果说 AI 转化为生产力是一个必然选择，那当人类从生产力、劳动力当中解放出来，我们多了大量的 leisure 的时间、have fun 的时间，人到底该如何安放？未来的人何以活得更像一个人？
2: 非常赞同郭校长的这个见解啊，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我觉得首先的话就是提升生产力呢，除了在效率方面的话，我们其实也许更需要重视它是如何创造新的需求的，就包括创造出新的产品、新的服务、更好的产品，而不仅仅是更多的产品和服务，就是这个里面可能需要有质的这个提升。但在质的提升里面呢，人类其实对物质的需求呢，相对来说啊，它其实是一个有限的，比如我们就吃这么多东西，我们就开一辆车，我们就住多大的房子等等。但是呢，人们在精神方面的追求，以及人类在社会、在和他人相处方面的追求，以及甚至刚才主持人也提到艺术和爱的问题，我认为呢，都是这个 AI 应该考虑的，能够让人类呢有更多的这个时间投入到真正在自由，在个人的这种精神的追求方面，以及在和他人的这种爱的这种方面，应该发挥更大的这个作用。这里面还不仅仅是说是我们生产出更多的短视频，或者说游戏。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生于黑暗，长于暴力，以恶为火，直到一丝纯粹撞破满身黑暗。
1: Mufid, I give eye until Mufid。
0: 恶之皮囊之下，能否得到救赎？黑帮暴徒，星期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争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2: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0: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央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新，有报天天读。大家好，我是王峰。在美国啊，不论是纸币还是硬币，基本上这些人物头像都是已故的啊，不在世的一些重要人物。但特朗普呢，正在打破这规矩。我们看到的是，《华尔街日报》啊，今天呢就发表了特朗普即将在秋天将会推出的这1美元的一个纪念币，头像就是他本尊。这个是美国财长贝森特刚刚发布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最终版本，标题很有意思，说是一张熟悉的脸，但是呢出现在了一个奇怪的地方，这个地方啊不应该是这个头像该出现的。特朗普可能不只是希望出现在硬币上啊，以各方预计啊，他可能会还将会推出更多在纸币上让他的头像也有一席之地啊。这是一枚充满了争议的硬币啊，稍后关注更多，我们先进入到头条聚焦。

先来看一个美国智库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一个最新的调查，是对今年2月份和5月份对全球有36个国家做了调查。那结果呢？是全球对于中国的好感度第一次超过了美国。那其中呢是西方国家转向啊，这个是很重要的。那比如说像一些国家，大家可能很能理解，像巴基斯坦呢。像一些亚洲国家呀，他们本身和中国比较了解啊，对中国的好感度高，这个是可以理解。

解的。但是大家知道吗？像一些西方国家，包括了像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他们对于中国的好感度也都是超过了美国啊，只有个位数的这个就是国家啊，就是持相反的观点。这个调查呢，是从2002年就开始有了，就说是20多年来第一次出现这个结果。那原因是什么呢？当然是多方面的啊，中国在全球治理上的影响力啊，中美两国领导人在全球这种外交和治理上的能力，也都是在其中有展现出来。那看到还有啊，这种目前啊地缘政治，美国对于相关地区的军事介入，都惹得这些受访国家民众不满，反而北京方面一贯主张的不干预政策，则是获得了好评。好，再看到，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啊，有一位访问中国的一个桥水基金的创办人达利欧啊，他访问完之后呢，写了一篇文章，他谈到的是目前就是全球治理的格局啊，谈到呢，就说美国啊现在是四处这个就为利益而战啊，很多大国不愿意再去跟随美国了。他又谈到说，中国呢是利用自己的科技和经济影响力，啊，让别的国家好像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啊，好像说亚洲正在形成一个朝贡体系的早期啊，这四个字很少听到了，被他给提起来，那中国外交部就已经抨击了啊，说显然这四个字啊，这种观点是曲解了啊，当代中国外交是平等相待的核心底色啊，并不是要屈人之兵，让别人啊去臣服于你，这是平等的啊，始终主张的是一种睦邻啊，是富邻安邻，还亲诚惠容，命运共同体啊，显然并不是啊这四个字，这是一种西方霸权啊来应向中国外交啊，这个是不对的。再看到，那近日呢？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在15号宣布啊，关闭驻巴新的台北经济办事处。那对此，中方就赞赏啊，高度评价啊，同时指出啊，这表明啊，巴新政府已经看清楚了台当局的真实图谋，同时啊，这也显示出了啊，更多的国家国际社会啊，对于一中原则已经成为普遍共识和一个时代的大势。特朗普在美国啊，今天的黄金时间啊，就是我们这个现在这个节目进行的啊间隙，他正在美国发表一个叫做选举安全的全国的电视讲话，但不知道美国会有多少民众会看到，因为美国至少呢是由2家主流媒体是不会进行这个现场直播的啊。美国有3大主流媒体，其中呢这2家是不会播放的，陷入到了一个转播的两难。为什么？是因为对于特朗普所发表的这个演讲的主题呀，不感兴趣，因为他估计又要重谈旧事啊，重谈在2020年啊选举失败啊，是因为被操纵了，是因为有舞弊，当然其中是因为中国啊也干预了一些选举啊，这都是老调子了，已经在美国得到了一些定论，被驳斥了，他还要去借此发挥，要指控中国啊窃取了选民资料。这个话题啊，其实民主党人是最不愿听到的，因为民主党人已经拿出真凭实据啊，证明2020年选举是不存在这种所谓被操纵的现象。那所以呢，民主党人就向电视台施压啊，希望他们不要去传播这样的信息。那显然，目前来说，这场演讲啊，也是再次映射出了特朗普在选举之前，可能还需要去制造各种话题，为中期选举加分。特朗普啊，跟钱的关系是非常密切。除了刚刚说到的这个金币的头像啊，纪念币的头像，特朗普第二个任期啊，他已经是成为了美国这个吸金能力最强的总统。他从各种富豪企业这边已经是筹集了超过5亿美元的资金啊。他把这个钱呢，就放到了一个由他所控制的庞大的一个网络当中，主要是什么？放在了一种啊非盈利组织啊、文化机构啊和委员会啊。让他去让这些机构去接受这些钱，然后再用这些钱去推动他的一些优先事项啊，包括了政治的议程啊，包括了个人优先事项。那同时呢，他也把这些钱啊放在了华盛顿的一些文化项目的推进上。
希望能够为他今后留下更多的政治遗产。因为这个美国这些企业富豪捐款是不需要去留名的啊，所以是一个隐秘的一个资金链。其实他不只是看中这么大的钱啊，就是200万美元啊这样的钱，对他来说也是要留下的。这个钱呢是来自于一家韩国的公司，本来是要和特朗普的一些旗下公司去合作建立高尔夫球场，得先交200万美元啊。目前的这个钱啊，这个也是打一个问号，是不是合理的？是特朗普旗下控股的一家公司。好，再关注的是特朗普目前对于中东局势有了新的看法，他倾向于要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啊。他呢在这个日前就是跟各位高官举行了军情的一个磋商会啊，包括了像副总统这个国防部长都是出席。他希望是什么呢？就是期望的是要派地面部队通过地面部队来占领伊朗石油的重要出口的一个岛，叫做哈尔克岛啊，这只是其中之一。第二个选项呢，会扩大空袭的范围，打击伊朗更多的一些设施，包括基础设施。那第三个呢，则是要去攻打伊朗的地下核设施啊，这些选项都在列。整体来说啊，它是倾向于要去升级，但可行吗？我们再来看。就说他呢，刚谈到了核设施哈尔克岛为什么？因为就说目前显然来看，只是通过空袭是难以达到效果的。因为伊朗的很多设施都是在深层次的就是在地下很坚固的，甚至藏在深山老林里的只是靠目前的空袭，尤其是沿海地区空袭呢，是很难从根去除掉。但是不代表伊朗这种核设施就是说你通过美国的直接袭击，地下的就会暴露伊朗方面也做好了很全面的一个防护。那同时也谈到这个事情，其实所有伊朗可能会面临的这些问题，也并不是说美国想去发动全面战争，也不过是希望把伊朗拽回到谈判桌。因为美国如果出动地面部队去攻占哈尔克岛，或者去采取更多的范围都是不利于目前特朗普的一个政治利益。特朗普还是希望通过谈判的方式去解决。而伊朗方面呢，目前也是有一些新的动向，就是已经通知了他在区内的也门胡塞武装告诉胡塞武装，如果伊朗的电网受阻的话，就要求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封锁曼德海峡这样的话，就是两大石油出口的要道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都如果受阻的话，油价届时恐怕会飙升到每桶200美元这是特朗普更加不可承受之痛。所以说特朗普一些石油公司也在希望能够去重建一些通道绕开这两个海峡。而现在几篇文章，包括《华尔街日报》的文章和 RT 的文章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是这个伊朗和美国已经开始了另外一场战争。当然，这个战争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不只是简单的施压了，而是去发动区内更多的代理人的加入这样的一种方式去把这个战争再去扩大。那同时呢，这篇文章则指出伊朗和美国其实目前面临的选项并不多因为美国油价上涨、物价上涨不行，另外中期选举11月份就要进行这个是特朗普不能够把这个战争无限期去拖延。而伊朗呢，也是因为常年被经济封锁，也没有办法去持续打消耗战，所以现在双方这个选择并不多，就是希望增加一点点的这种可控的打击力度让自己在谈判桌上争取更多利益而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昨天进行了这个就是内阁的一个改组，其中呢是撤换掉了抗俄有功的防长这个年轻的叫费多罗夫他是一直跟随着这个泽连斯基，没有想到今年1月份刚刚上任5个月之后就被撤职了，所以民众们不干了民众不满，上街抗议，上街示威这是在基辅的市中心看到人们群情激愤。那为什么要去
撤掉这样一个抗俄有功之人呢？他的功是什么呢？功呢包括了大力发展无人机，以及他呢是啊让这个星链系统不再去支持俄罗斯啊等等。那主要的目的是可能因为他在推行改革过程当中啊触犯到了这个就是乌克兰一些军事的供应商，以及他和乌克兰的啊这个总司令，乌军总司令是有矛盾，乌军总司令就是要求泽连斯基必须要撤换掉。当然两个人之间是否有些私人的事情，目前双方我们还不清楚。来看啊，这个是一些士兵们啊也是表示啊谴责泽连斯基解雇费多罗夫啊，这个退伍军人也是谴责。而这个文章呢则指出啊，就说泽连斯基解雇费多罗夫可能会把战争推向有利于俄罗斯的一面，俄罗斯是乐见这个结果的。进入到全球速来，好，看到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访问朝鲜，这是一次正式友好访问。来看一下这个相关活动啊，这个是来自朝中社的消息，那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那同时王沪宁出席了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署65周年纪念招待会。那今年是该条约签署65周年，是7月16号。好，继续关注到的是美国，那传出啊说正在纸上谈兵，在推演要突袭古巴，研究对古巴的一个军事行动啊，其中包括了发动这个战争的时间呢、后勤保障啊、兵力啊，可能会有数千名士兵会进行一个空中突袭的情况，展开持续的一个研究。那之前美国一直希望通过外交方式推动古巴政权的更迭，现在发现做不到。当然，这只是纸上谈兵，因为美国目前在伊朗的战事升级啊，是否还有精力去打另外一场战争啊，这个是有问号的。好，美国正在士兵上去下文章，美国的这个国防部长啊，赫格塞斯就宣布说，年满30岁的美军，不管是男女啊，在今后呢，需要接受这个就是睾丸激素啊，就是睾酮这样的一个测试。这个呢，主要是指的是睾酮，睾丸激素呢是有助于士兵的体能的一个保持。那如果不达标的话，可以自愿去接受。去这个接受啊这种睾酮的一个注射啊，这样的话能够保持体力，保持啊成为一个彪悍的一个战士。这个事情引发争议，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的医药管理局至今为止没有批准女性去注射这种睾丸激素。那另外呢，那之前那美国总统特朗普他们已经是政府下令，就是不允许变性的人士在军队当中，而过去变性人士依靠的就是激素啊，你反对这样，现在你要用激素来增加士兵体能啊，也是一个稍微有点失衡的决定。在日前的世界杯啊4强赛当中的阿根廷队啊是逆转2-1战胜了英国队啊，在之后啊看到英国队的球员啊他们落寞之际，阿根廷球队有部分成员打出了一个横幅，这个横幅呢写的是就是福克兰群岛的主权是属于阿根廷的，这是一个关于岛屿主权的一个争议的标语。其实这个在赛场上按理是不应该出现，因为世界杯啊它是有一些明令禁止，就是不可以展示带有这种攻击性的还有政治性的标语，是有写一些这个处分的啊，估计这个处分可能要升级，因为之前有一些球队在1000年前啊有过类似行动，那现在啊这种情况可能要升级。这个事情呢是我因为我们知道福克兰群岛呢是它距离阿根廷啊有500海里啊，但是呢它目前是英国的一个啊英属的一个群岛。这个主权争议问题使两国在1982年的时候曾经爆发战争啊，当时呢是造成有1000名士兵死亡。那后来呢，这个岛屿又进行过2次这种公投，但是岛上居民都选择暂时留在英国啊，但是这个争议依然是有的。在相关展示主权之后呢，英国已经发声了，说就算赢不了世界杯，福克兰群岛啊也依然是绝对属于英国的啊，球场上跟政治产生了关系。
再看另外一场这个法律的拉锯战，就是菲律宾的副总统啊沙拉，这个是原副总统了哈，副总统沙拉啊遭弹劾案。目前呢，这个弹劾案是一个差不多是要进行3个月的情况啊，他目前呢是面临着4宗罪啊，包括贪腐啊，包括了还是这个要威胁暗杀啊，这个马克就是他的菲律宾的这个总统马克思等啊，这个事情就是很夸张的是，两个人曾经一度联手赢得了这个就是马克思的总统选举，那现在呢是啊来一个双方对决不思不休，主要是两大政治豪门他们在菲律宾的一南一北啊政治力量此刻要决斗啊，就是他想去为下一届总统啊选举去博得更多筹码，但是他则是给他设下了一个绊子。日前，英国首相斯塔默要把中国旗下的一个叫中企旗下的一个英国钢铁公司啊收为国有。这家钢铁公司啊曾经一度是破产，但是中国企业呢帮他活了过来啊，没想到现在他们要把它宣布为国有化啊。他说是为了要发展钢铁产业，为了让工人技术更高。那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已经就相关问题答了记者问啊，就是希望相关国家提供一个公平公正的一个营商环境啊，中方将会合法的去捍卫中方企业的合法利益。好，再来看贵州省的一个叫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党组成员叫徐刘卫啊，涉及严重的违纪违法，正在接受审查调查。这样看可能标题大家觉得不够啊，不够这个就是有吸引力。他主要是一位贵州80后的一个厅官啊，曾经是该省最年轻的县长。他的县长在担任这个县的时候当时呢他为了扶贫啊引入了万达啊，就是王健林所拥有的万达，然后呢在当地扶贫。他其中谈到说，万达可以在当地扶贫，但扶贫之后产生的利益只能用于当地的投放，一分利益都不能够带走啊，曾经成为报纸的重要人物。好，稍后关注更多。

0: 一枚芯片里究竟藏着怎样的微观世界？
1: 那这个里边呢，相当于把我们上海的一个微观的城市全部微缩进去。
0: 如何让开发者愿意跨出那一步？追赶世界一流又该如何实现？
2: 我可能今天和英伟达还差很远，但他不能阻止我5年之后我比他更强。
0: 算力从哪来？这个答案正在被重新书写。
3: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份偶黄卫视中文台。
4: 我觉得香港开车爽啲，转完灯之后呢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机习惯咗系一转灯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样，爽好多。八月时一有呢个政策嘅时候，我系第二批中签嘅。早晨，
5: 欢迎嚟香港玩啊！欢迎。
4: 要车南下同广车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两地嘅老友交流沟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并且发表主旨讲话，介绍中方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的政策立场还有一些主张。这也是习近平自大会成立以来第一次出席啊，这也是一个具有里程碑的一个时刻。那同时在峰会举行前夕呢，中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等29国啊缔结了一个 AI 的合作组织啊，推动 AI 能够共享啊，能够去啊这个在全球范围之内啊能够自由的去流通，造福于民。那么另外随着 AI 的发展以及全球各地啊建立数据中心，用电量是飙升啊，所以如何去建发电厂，中国在其中又是抓住了一个变现的机会。如果传统的按照建筑模式啊需要1年半到2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工程，而中国呢有一种啊叫做预制变电站，都像一个集装箱一样拉过去，只需要半年之内就可以用堆积木的方式建起了发电站。啊，再看到AI 领域，中美之间在大模型上可能会缩小差距。

0: 因为月之暗面将会推出 Kimi 的 K3 大模型，这也是全球首个3万亿级的一个开源模型啊，目标呢是可以去对标美国的主流的模型啊，包括 Cloud 还有这个 Anthropic 和 OpenAI 的模型都会受到挑战啊。继续看到，国际能源署啊发出了一个警告啊，说。 中国对于稀土的管制可能会冲击到西方6.5万亿美元的产业啊，因为中国的稀土无论是储量还是提炼能力啊，都是比较的，就是出现一个这样的一个领先。尽管呢，在地缘政治升级过程之后呢，一些西方国家加大对于提炼啊这种能力的提高，包括在东南亚、在马来西亚去设厂，但是整体来说，这个格局不会发生改变啊。所以，如果中国在相关的领域有一些举措或政策的话，对全球的产业链都会牵一发动全身。英伟达的行政总裁黄仁勋在日本访问过程当中呢，提出要扩大和日本的物理 AI 的合作，什么意思呢？就是用 AI 的理解力，然后呢去捕捉空间，然后去捕捉人活动的 3D 范围啊，就是和这种物理的空间产生关系，主要是用于啊，像我们可以理解为啊，就像人形机器人呢，还有一些像智能汽车驾驶啊，都是这个意思。那么有一些啊公司，包括了像啊造船厂啊，包括了像智慧城市啊，都会去展开合作显示啊。 英伟达是重视日本亚洲布局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台积电呢，今年在 AI 需求大增的情况之下，将会资本支出要冲5000亿，同时也上调了收入增长预测到 40%， 但依然看到的美国预托证券 ADR 下跌。这显示出啊，民众更加关心的是资本支出过高可能会冲低对于收入增长的一种利好。那么另外在芯片 需求啊，这个上升的情况之下，这个ASML，也就是芯片设备的这个制造厂啊，就他们是制造芯片设备的啊，他们要提高价格啊，可能一些机型要提高到 10% 而遭到了台积电的反对。韩国股市今年啊在飙升之后啊，现在出现了一个下泻的情况啊，主要是一些人是借贷去炒股啊，所以呢让 韩国政府感觉到此事不妙，必须要监管起来。那万一散户啊，在这个股市出现巨大波动之后啊，断供的话啊，这会造成一个系统性的情况。所以韩国推出了4招来遏制炒风啊，在这个相关政策出台之后啊 ，SK 海力士机械了 12% 这4个重要的招当中，其中包括一个就是要上调这种就是单一标的杠杆 ETF 的
1: 预托金，也就是说的是你的保证金啊，你必须账户当中有一定保证金啊。如果说你少于3000万韩元的话是没有办法交易的。那另外，他也把交易的这个股数从1股上升到了20股。那同时呢，韩国央行这也是3年半以来加息25个基点，希望能够去把流动性稍微控一控。好，大千世界。
0: 好，香港书展将会持续到本周日啊，书展的第一天是非常的畅旺，这些展商预料啊，今年会生意增加20%。听说教科书很火，因为刚刚 DSE 成绩发布之后，很多状元都已经出炉啊，很多的学生啊来买书。当然，这次呢也发现这个展览现场呢还有人在卖金融产品啊，挂着羊头卖狗肉，有损书展的品牌啊，少一些这种味道商业的气息。 最后，再来通过一个独特视角，通过微观视角来看自然界当中，你可能有时候会错过的一些美好瞬间。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内地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香港感动上映，从电影到现实，一代代在香港的潮州人也有说不完的故事。
2: 嗱，我哋潮州人咧做生意咧，最紧要讲个忠实老实。
3: 我真系好多餸我都系跟以前啲记忆咧去复刻翻以前嗰种感觉。
4: 我哋系唔可以忘记一啲好基本嘅价值观，有情有义，做人有信用。
1: 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6: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来袭，中国如何布局 AI 创新与治理？
7: 我们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为各方增进互信、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搭建平台，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使本次大会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6: 逐梦九天，凌空揽剑，中国开启可回收火箭时代。
8: 过去呢，就是落在大海里面，你可以理解为很大的一个区域啊，比如说100公里乘100公里，那就100平方公里，这么大一个海域都是安全的，你只要降落下来就可以了。现在我们只有50米长、50米宽啊，相当于一个游泳池。
6: 美伊再次开打，双方连日交战，中东乱局如何收场？
9: Next week it gets really bad for them because next week comes the power plants, next week comes the bridges.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power plants,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bridges unless they get to the table and negotiate.
10: ما در عمل آنچه که باورمون اعتقادمون از وجب به وجب خاکمون دفاع خواهیم کرد و این حرفای بی‌ادبانه‌ای که اونا میزنن شایسته اوناست، شایسته ما نیست.
6: 卫星图观，中东战火连绵不断，红海航道是否将受到波及？立体解读，无人艇成战场明星，如何改写未来海战规则？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空间观测。第一个人工智能国际组织在上海诞生。现在全球都关注的上海，哎，为什么？哎，第一个啊，人工智能国际组织在上海诞生。那么我们看看人工智能方面，美国是怎么卡中国的脖子。现在人们发现呢，美国用人工智能反华有两个思路，一个是卖芯片，一个是不卖芯片。那么有人就把它总结成两派，一派叫封锁派，不卖给中国芯片啊，而且禁止中国人使用美国开发的一些人工智能软件啊。另外一派呢叫卖派啊，卖派什么叫生态派？说我们就把高端芯片卖给中国，然后中国用我们的芯片以后，他就不自己生产芯片，然后我们就牢牢控制住中国人工智能的上端啊产品。哎，这就是两种观点，都是想扼杀中国的人工智能，但他扼杀不了啊！世界第一个人工智能组织在上海诞生，我们看看这回在上海的人工智能大会开会的地点非常有意思啊，叫三地四场。什么四个地方呢？我们看这个地方啊，有两个会场啊，一个是世博中心，一个论坛的讨论，还有个这个徐汇西岸啊，这有国际会展中心啊，这个 C 端的体验，你可以去那儿玩啊，看那些东西怎么用。还有一个张江科学会堂啊，这算力主场，那么在上海啊举行这个会。那么另外有一些中国的东西呢，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人工智能注意啊，现在已经进入到第三个阶段了啊，去年还是聊天说话，今天已经到了物理世界了，数字世界进入物理世界就是要干活了啊。我们看看中国的机器人宇树路科技机器人已经开用机器人来生产机器啊，生产机器人啊，我自己生产自己啊，这个还有是中国的曙光8000，就中国首个全国产10万卡的 AI 超级群啊，10万卡这里面的主要就是中国生产的芯片，另外呢，它还能指挥各个芯片怎么协作工作啊，这调度，这就是中国中科曙光啊，8000。另外呢，给大家科普一下，因为我们刚才讲原来是数字世界，就是啊，数字世界把所有的图书馆、所有的报馆的东西、所有的电视东西都塞到啊数据中心去了。所以呢，那么进了数字中心里面，有几个东西促成人工智能，一个是要有算法，哎，怎么调度这些，哎，他们相互怎么协调。第二，互联网啊，互联网就是啊，任何资料库里的东西都可以协调调出来。还有个算力啊，我们怎么快的调出来？还有就是互联网的啊。形成啊，那么就是有了神经，所以有了 AI 人工智能。那么上半场呢，就是数字世界。现在呢，由上半场的数字世界转移到物理世界啊，能执行、能落地、能搬得动啊，能干活啊。那么过去是只能说话啊、对话，现在是实体操作啊，进入这个时期了。进入这个时期非常有意思啊，就是中国人。我们的这个工业化能力，如果你在硅谷生产同样一个想法，把人工智能变成机器人的话呢，哎，它的成本是中国大湾区的10倍啊，然后它的这个迭代速度，就技术迭代速度呢，哎，中国又是它的10倍以上，哎，这是一个客观做这个行业一个人说的啊。那么我们看看，由于人工智能出现啊，那么很多整个的管理系统要变化，比方说中层管理者啊，你是一个企业的中层管理者，那么你第一个任务是上传下达，现在有了人工智能，不要你上传下达，领导的命令那个第一线的员工可以看得见啊，而且你传的胖了，要不瘦了，拐弯了啊，信息要变化，不行，不要你啊。第二个呢，你是要搞统计汇报汇总啊，这个也不要，人工智能直接把数据都统计汇总，所以中层管理者现在面临的一个新的挑战，你的任务要重新定啊，就不是干原来的工作了，原来工作已经有人工智能做了，所以在新的时代啊，中层管理者要达成跟第一线员工的共识，而不是你指挥第一线员工啊。另外我们再看看美国啊，美国现在也在炒啊，几个大厂大家知道，现在几个大厂呢炒得比较凶的一个就是马斯克啊和奥特曼。
奥特曼呢，就是 OpenAI 这个老板啊，他现在开发出这个ChatGPT 5.6 啊，非常好玩的一个东西啊，这是比较好。但是他现在就骂马斯克，说你搞了个太空数据就是诈骗啊，你是庞氏骗局骗钱的啊，你是嫉妒我的模型啊，你嫉妒你拿我没办法。然后马斯克骂他，你官司缠身，赶快进监狱吧，而且你还偷人家苹果的技术啊，你是个。

骗子，他们两个吵得一塌糊涂。另外还有几个啊，著名的这个人工智能方面的人都是美国啊。你看这个美国的这个彼得啊，第二，彼得第二是谁呢？大家知道那个在乌克兰和俄罗斯打仗中用了大量的帕兰提亚，就是军事训练啊，情报重新整理的那个公司。他现在搞一个新的思路啊，就是这个数据中心呢，他放在哪儿呢？放在海上，叫用海上的波浪。啊，来这个产生能量啊，也就是发电啊，用这个海水的冷却来降低数字中心的温度啊，而且现在它已经在做了啊，波浪能啊转化成电力，然后用海水冷却，哎，这是放在海里这个思路啊，这是挺好玩的。还有就马斯克一直说要他把这个啊在太空站建立数字中心啊，因为太阳能啊是无限的，不用花钱，另外呢他有新能源技术成熟，而且不要政府审批，也不要交税啊，这也是他的发展方向。但是我们中国有没有？中国已经有了啊！我们一个一个看啊，看我们中国在海南啊，已经有海下的数字中心了啊。大家知道这个数据中心主要是冷却，而我们海底下啊，每个数据中心啊都在海里啊，天然就冷却了啊，天然就冷却了，而中间用一个分电站把电力供给各个数据中心。这样海南已经在做了，上海也在做，上海叫临港海底数据中心，还是冷却。而这个冷却看见没有，数据中心四层啊，有两层在水底下，两层在水面上啊，这水面的这个散热能力也很强，电力嘛你们靠海上的风电啊。还有我们也有什么呢，首个太空计算针啊，计算卫星星座，看见没有，我们有啊这个八个七个三个十二个啊，有十二个卫星已经放在天上啊，来探讨看看能不能形成三体计算星座啊。还有一个世界潜力很有啊，大家看到前一段我们的这个啊这个长征十乙型啊，就是回收。那么回收大家一开始电视看到了，我们的回收面就是50米乘50米，关键50米乘50米这个回收，这是中国回收的方式，用网的啊把它给接住卡住啊，所以我们这个平台设计，这个平台注意还可以移动啊，还可以移动啊来对目标。为什么对呢，我们后面再讲。还有就是美国的，这是马斯克的啊，马斯克这个呢他是有个大支架啊，大支架回来的时候自己落在地上啊，大支架，但他这个直径呢就非常的小啊，我们讲但后面讲他这个直径，这个火箭比较小，这个也是不错的一个东西，这是马斯克搞的，他有个架子啊，这个架子来夹住啊，说美国的这两种回收都是马斯克搞的，这是我们中国搞的啊，各自有各自的特点。但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好呢啊，我是认为中国的这个非常好。为什么？首先大家知道这上面有很多的极光，四个角上有极光雷达来精准的来对这个目标啊，对准目标，这个毫米差呀，这个一毫米以内的差，那么小的差啊，所以它的对准的非常的精度高啊，不仅船可以移动，上面这些网也可以移动啊，所以精准度非常高。还有阻拦索啊，阻拦索就是下来这个东西把它拦住，阻拦索的拉力多少呢？200吨啊，200吨的大东西啊。还有缓冲索，还有牵引索啊，任务就是锁紧火箭啊，消化动能，然后系好安全带啊。那么整个这个平台就是个大船了，它的排水量是2.5万吨。大家知道世界造船最好的就是中国啊，能力和技术都在世界前列，所以我们等于是有一个船在接这个东西啊。那么这个火箭接收呢，我们发现马斯克的啊那个 SpaceX 搞的那个猎鹰呢，它的这个直径非常小，它的直径呢只有3.7米啊，猎鹰九号只有3.7米。为什么只有3.7米呢？我们看，因为它生产那是在加州啊，美国的加州加工，加工完了以后呢，哎，它要到德州啊，德克萨斯来测试，然后到佛罗里达州来发射，那么这样就过桥啊，过隧道，美国桥和隧道的高度标准只有3.7米啊，所以你要大过3.7米，你隧道和桥就过不来了啊。它这是这个基础建设规定它只有3.7米，而且它的发射地在佛罗里达，生产呢是在加州。另外我们看我们生产在哪儿啊，我们生产啊是在天津啊，滨海新区啊组装，然后我们是这个直径是5米，为什么呢？我们不走陆地，我们是走水路啊，所以船呢运的这个火箭过来呢，它的直径啊粗一点，5米就没有问题。
我们可以看，而且呢，大家知道这个发射呢要靠近低纬度啊，低纬度靠近地球的自转呢，火箭就更省力，飞得更高，飞得更远，飞的啊。所以呢，一般发展，你看我们在海南啊，美国在佛罗里达州，而我们除了海南以外，我们还有几个啊，有西昌啊、酒泉啊、太原，哎。居然在山东有一个，为什么山东呢？山东这个也是海上发射啊，就是一个类似平板车这样的发射，而且这样发射呢，注意，主要是火箭的残骸如果掉在居民区啊，对这个居民威胁，而且还回收难度也比较大。在海上发射呢，就这么多的好处啊。另外呢，我们看一下。啊，还有一个很重要消息，就是中国出口啊，中国出口又创新纪录了啊！这个美国越打压中国，中国这个出口越多啊！但是呢，我们后面会讲详细的啊。首先今年上半年 GDP 增长4.7%啊，这个不错的。而中国的汽车出口啊，首次突破100万辆啊，一个月突破100万辆。那么我们制造业啊是怎么出口呢？出口什么东西呢？大家知道今年有两样东西出口很重要啊，一个是能源类的，第二个啊不是，一个是人工智能类的啊。那么人工智能啊，我们就是包括传统的商品呢，这个冰箱啊什么都智能化了啊，空调都智能化了，还有服务器的硬件啊，就是人工智能的啊，我们出口增加非常快，但我们进口还是在芯片啊、高级电子零件还有大宗商品啊进口不少。大宗商品嘛啊，那是铝土啊铁矿砂，这都属于包括粮食都是大宗商品。好，更重要的是今年我们的出口呢结构性变化啊，因为我是长期做贸易，我这国际贸易，我知道这个结构非常重要，就是我们60%是机电产品啊，60%是机电产品。我们年轻时候啊，我年轻时候奋斗的时候，国家奋斗是机电产品超过20%啊，现在都60%了。那么另外是高科技产品呢大约是40%啊。那么这个有人说这代表的什么？这代表着我们国家出口的产品的附加值高，啊，所以今年出口剧增呢有三个原因。大家知道，全球现在基建啊，人工智能基建投资特别多啊，所以人工基建投资多，那中国的变压器就卖得多，中国的光纤就卖得多啊啊。虽然芯片是美国为主或者韩国为主，但是啊，其他东西啊来自中国，所以这是一个出口热。第二个就是中东战火啊，还有俄乌的军事冲突呢，使得石油紧张，哎，能源转型的产品就啊要的多了，什么光伏产品啊啊，新能源、绿色能源的产品，这中国又是优势，哎，中国也多了，这是啊这个大势所趋啊。由于这样出口多了，德国就抱怨了啊，中国你这个出口太多了啊，我们要重启啊。这个德国总理啊有问题啊，提出说啊要搞广场协议啊，要让人民币升值。其实人民币今年已经升了4%，注意人民币升值是在美元升值的基础上又升值，因为中国出口多了嘛，很简单，拿回美元多，我们已经升了。但是我们看看啊，这个人民币升值对德国来说并不是个好事情，因为德国的工业产品呢很多的部件都是在中国生产，所以它如果让人民币升值，只能是德国的人啊买东西呢物价飙升啊，通货膨胀会加剧。而且整个我们看中国对啊这个德国的出口啊是这样，德国对中国的出口啊是这样，这有小小一个差，但小小一个差啊，注意啊，德国工业产品以汽车为例，80%是出口的，而中国呢，以汽车为例，仅仅只有20%是出口啊。到底谁啊更对你的产能过剩？那很明显是德国产能过剩啊，中国没有产能过剩啊。那么就说到产能过剩，很多西方世界都说我们产能过剩，我们做了个认真的调查，我们看看产能到底利用率多少啊？工业产能的利用率，我们中国就啊从23年。到现在最高时候啊，就是76%啊，76%，最低时候现在利用率低了也73%，我们就是只用了70%的啊这个能力，我们还闲置了30%的能力，所以不存在。如果产能过剩，那我的150%了，对吧？没有这个情况，所以西方恶心我们啊，这是不对的啊。我们再说德国，德国大家知道。德国由于能源啊受俄罗斯的遏制，他现在能源搞不下去了，没有能源工业就不能生产啊，工业不能生产怎么办呢？只好搬到一个能源安全又没人敢打仗的地方，哪儿的？中国。最
厉害的就是太仓啊，大家知道太仓是江苏的一个地方啊，这个离上海很近，但是你发现太仓这里

0: 放的人均 GDP 已经达到22万元人民币啊，有。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德国企业都在这儿。德国企业有多少呢？560家德国企业，而且年产值是671元啊！这是太仓港，在这儿生产就装港走货了。那么这儿居然还有德国的，拜仁、慕尼黑足球学校，还有德国和中国办的双元制的职业教育产业园，什么意思呢？每个星期啊，3天在学校上课，2天在工厂实习啊，这是德国的一种教育体系，直接搬到太仓来了啊，所以这个地方啊是非常厉害的。除了太仓，还有一个地方，湛江啊，德国著名的那个巴斯夫化工企业啊，那是德国很大的一个化工企业集团，他现在投资100亿欧元啊，在湛江搞这个一体化的基建啊，这个地方，所以学德语的同学啊，可以到这儿来找工作。好了，在这个前提条件下，我们再看看一个美国的统计啊，美国一个著名的研究所叫皮尤研究所，它现在调查显示呢，中国在全球的好感度再次上升啊，上升到多少呢？对中国的好感度啊，上升到46%，而对美国的好感度呢，降到36%啊。今年那美国老打仗，中国老搞和平合作发展啊，我们搞出人工智能，我们还想着全球呢，对不对？而美国人工智能叫封锁啊，对全球封锁，对中国封锁。你看这个，一个是建墙，一个是架桥，我们中国是架桥的。特朗普呢，现在这个做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事啊，就是这个石油啊，石油，因为特朗普要到费城去啊，要到费城去，突然费城呢有这么一个公司提出这么一个叫 Freedom Fuel 啊，就自由的这个加油啊，自由加油什么意思呢？发现这是特朗普推广自由燃料呢，他这个油价呢，本来市场价啊，一加仑呢是3.89啊，基本上3.9美元啊一加仑，结果这家公司呢，哎，仅仅只有3.4，这个补贴谁给的啊？有很多的猜测啊，这家石油公司是不是帮助特朗普拉选票？因为这是个摇摆州，但这个摇摆州曾经啊，当时给了特朗普很多选票，所以一个降价的事情让人感觉到好像是为特朗普啊拉选票。而且今年啊，美国的财政预算没钱了啊，没钱就增加赤字，赤字预算已经增加到占 GDP 的5.8%啊，那么赤字已经达到1.4万亿美元。注意，这个按照国际惯例呢，财政预算赤字不应该超过 GDP 的3%，美国已经是5.8%了啊，它就是因为有美元霸权问题，所以它能躲过这一关，但是确实是不好。那么特朗普这两天情绪特别不高，很重要一个原因啊，包括对这个国家轰炸、那个国家轰炸，我觉得跟他亏了钱有关系。亏了什么钱呢？啊，就这个女的告特朗普啊，告特朗普，告他性侵犯。现在法院已经判定罪名成立，而且要赔多少呢？560万元，560万美元。现在啊，这个人已经啊正式收到了560万美元特朗普的赔偿。但是这仅仅是一个官司，这个女的又告第二个官司，第二个官司可就不是500万，是几千万美元，所以第二个官司又开始。所以我觉得啊，这个特朗普总统不开心，这也是重要一个原因。不要生气啊，别生气就乱开战，这就不对的。另外呢，前段伊朗啊，美国轰炸伊朗以后啊，伊朗开始报复美国，炸美国的一些基地，然后美国就说没炸着，没炸着，那我们就拿卫星移过去看看到底炸了没有啊？因为这些图有的是伊朗给的，我们有人怀疑说伊朗的图不准，那好，我们找了其他的图，不是伊朗的图。我们看卡塔尔吴代德这个空军基地，这是我们找的图，看啊，确实是啊炸了啊，还有约旦啊直升飞机的库也炸了，反无人机的监督系统啊也炸了啊，这是约旦的，还有科威特的啊，科威特的我们看也都炸了啊，也都炸毁，证明啊，这个伊朗的声音呢，西方听不到，国际社会也听不到，但是我们拿我们的卫星图论证，证明伊朗报道是真的啊，真的是成功的炸了对手。但是呢，也有的人说啊，说炸了阿曼的港口了，我们就从这张图上啊，这是阿曼的所在地，发现呢没有看到什么东西，啊，然后我们找了一张细节的地图啊，是这个酒店啊，这个酒店看见没有， 到跟前看呢，哎，确实是炸着了，炸着了，炸了酒店啊，这是卫星图的证明。好，这两天作战啊，其实战争里面还有小的战争啊。第一个战争大家知道，现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争议就是啊，美国说好靠住阿曼走的船都可以通过，那伊朗说你靠住阿曼走的我就炸啊，我就打。美国就去领航啊，带上人说，哎，跟我走，跟我走。那些船员啊，外国船不敢走，说我不走。那伊朗让我走这边，我还是老老实实走这边，然后不敢走，挨打啊。美国也特生气。那么还有一个这个奇怪的事情，为了这个现在两个国家闹矛盾，谁呢？阿联酋和沙特闹矛盾。啊，他们矛盾啊，细节我们不说，关键是现在沙特和阿联酋资金汇款不给汇了，封锁了啊。为什么？因为阿联酋退出了石油组织，所以沙特特别生气啊，他要独断自行，所以现在不许汇钱。所以这两个国家现在做生意呢，大家要拿的大提包拎的现金去做啊。还有两个国家啊，谁呢？也门啊和沙特，也就是也门的胡塞武装啊，这个绿区，胡塞武装和沙特互相轰炸对方的机场。现在胡塞武装说，你急了我就把曼德海峡啊封锁。另外呢，特朗普还想进一步的轰炸伊朗。我们发现他调度的情况啊，一个调度情况就是英国这儿有一个基地啊，这个英国的这个基地我们发现有大量的美国战略轰炸机啊。战略轰炸机有多少？你看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啊，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有十个战略轰炸机啊在英国停着，可能就是要赶过来啊轰炸啊伊朗。另外它的加油机，我们看7月13号到16号美国的加油机在这个区域活动非常频繁啊，在天上飞过来飞过去，就证明不断的给一些啊战机在加油啊，空中加油，让那些飞机继续执行任务。而美国呢要准备进一步的轰炸伊朗呢，特朗普认为呢啊，伊朗呢他这有一个基地呢，就是核浓缩的这个设施啊，叫纳坦兹啊。纳坦兹这附近他们发现这儿有一个入口，这个山呢叫镐山，下面他们认为这里面藏了核设施，因为他们看到这个入口非常的大啊，而且这入口不仅大，还经常有汽车，大型的卡车出来进去啊。特朗普打算要啊炸这个地方，当然派兵副总统啊不同意，万斯不同意派兵啊。我们再看最近呢，美国首次使用无人艇啊袭击了伊朗的港口。那么而且这个港口我们看到它外面是这么一个蓝浪的这一个堤，但是这个口是开放的，所以无人艇呢可以轻松的从这儿进来。而袭击的位置呢是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也就是从地图上看是这个位置啊，它这个无人艇是这么过来啊，袭击这个位置。好，无人艇现在改写了全球的海战规则，我们去看一个小片。
1: 锁定目标，急速冲锋，轰然引爆，美军首次出动自杀式无人艇，闪电袭击伊朗阿巴斯港，全球海战的游戏规则如何被彻底改写？过去无人艇被视为以弱对强的非对称武器，它是乌军在黑海战场上的后勤奇迹，也是胡塞武装以小博大的关键武器。而伊朗更是将无人艇投入实战的开山鼻祖之一。如今美军不但利用无人艇在霍尔木兹海峡成功救援坠海飞行员，更发出针对伊朗的致命一击。无独有偶，乌克兰军队也创造了历史，成功利用无人艇把武装机器人送至俄军控制区，实现人类史上首次无人化两栖突击。无人艇在战场上的耀眼表现，也许正预示着大舰巨炮的时代正加速远去，未来主宰海洋的或许将不再是万吨巨轮的装甲，而是刹那之间的算力厮杀。

0: 每个事实背后，各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时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 牵连每一根神经，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Even bombardment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Raya.
3: Anglicino, kopā ar mums.
4: Diversitā.
5: Tajamniči.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7: Lovely.
9: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美国综合国力天下第一，但世界领导力却在持续下降。为什么？一项东盟针对知识精英的民调显示，若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有52%的人选中国，48%选美国。这一结果折射什么含义？时事评论深入解读，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持续下降，接替者会是中国吗？2030之前，中美有三大战役交锋是哪三个？欲拆机器，时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长期持续的农田水利建设彻底改变了周围的大地景观。数百年后，犄角城及周边区域形成了以城墙为中心的三重环壕。第一重环壕之内是城的主体，护城河和第二重环壕之间为居住和生活区，二重环壕之外是稻田耕作区。一道道平行水渠贯通着环壕之间的水系。随着社会生产和生活的空前繁荣，犄角城得以牢牢控制周边的几十处从属聚落，取代城头山成为整个里阳平原的中心聚落。如果说古国是一种文明形态，那犄角城就是从自身泥土和稻田里生长出来的农业文明。犄角城的社会组织行为开启了新的发展阶段，多族可能用于公共活动的大型建筑遗迹的出现就是明证。其中63号房址的保存完好度最为令人吃惊。房屋由主体建筑和外围廊道组成，从东到西面阔5间，室内建筑面积420平方米，加上廊道总面积为630平方米左右。先民开挖基槽后垫长木板以作基础，

于木板一侧立柱，有些木板边还可见台板时留下的绳索。木柱极为考究，以直径约0.5米的半圆形大木柱为柱体，建以长方形小木柱，两侧均有斜穿孔。这座距今4700年左右的史前大宅，间架有序，布局规整，是先民凭着仅有的石质、木质工具，以及他们的双手和巧思建造起来的。中国木构建筑传统的特色，已然尽显其中。城头山和鸡叫城虽然是里阳平原上两个重要的中心聚落，但若从整个长江中游来看，它已远远无法与江汉平原上正迅速崛起的诸城相匹敌。汉江北岸的大洪山南麓，屈家岭文化的早期城址聚落群在5300年前便初具规模，直到500年后，那始于清平之末的西洞终于酿成壮观的风潮。石家河城扩展成占地达120万平方米的大城，周边的直接控制区域更是足有8平方公里之广。以石家河城为首，江汉之间的聚落进入新一轮的发展高峰。残留于地面上的西城墙，曾经在护城河中流淌的水，还能让我们依稀看见4000-5000年前石家河古城的巍峨。在石家河城引领下的各个次级城址，如荆山屈家岭、应城门板湾、安陆王谷溜、沙洋城河、天门孝城和孝感叶家庙，无不规模可观。在长江中游，一个强大的古国联盟正在形成。要凝聚这样的大型政治实体与社群，必然需要社会意识形态的革新与再造。石家河城址中央台地上的谭家岭，曾发现过大型建筑的遗存，或许是统治者曾经的居处。西北角的邓家湾是一处祭祀场所，在石家河城未起时就已存在，城起之后遗失不断。陶人偶和陶塑动物出于低洼之处和祭祀坑之内，足有上万件，或许象征着献祭之声。人偶抱着鱼，跪坐于地，如虔诚奉献。这样的大型祭祀场所不止一处，城外西侧的印信台上有5个人工堆筑的台基，平整过的地面上密布着祭祀坑，坑内埋藏着套接在一起的大口缸，多的可达25件，延续10米之长。克服陶缸起源于遥远的山东地区，大汶口人通常将其用于随葬。石家河在远距离文化交流中并未直接因袭，而是结合本地的实际需求进行了改造，使之成为凝聚本邦各区域政治实体的仪式工具。站在石家河城内西南隅的三房湾遗址旁，很难不被这密集堆放的红陶碑震惊。它们厚达数米，总数可以100万计。这些陶碑的形态不尽相同，以斜直腹碑、斜弧腹碑、喇叭口卷沿碑为主。同一地点分布的黄土坑、烧土面和洗泥池，显示这里曾是专门烧制红陶碑的窑厂，且沿用了数百年之久。
这大规模的专业生产线折射出石家河社会的资源掌控能力、工艺制作实力以及举办大型仪式的频繁需求。4300年前的石家河城，声势浩大的盟会始于一场庄重的祭祀仪式。长江中游诸城的首领们跟随石家河军长步入会场，军长将红陶杯中的酒擂于地面。

首领们郑重捧起刻有本城符号的套缸，与他城的套缸口底相接，象征着参盟者紧密团结，休戚与共。长江中游的先民们在江汉原理间扎根农作已数千年，由于人口增多，交流频密，且河湖交错，洪涝频繁，一个个规模庞大、人口集中的古城在湖沼边缘的平原地带拔地而起，呈串联之势。通过仪式性的联盟、公共性的协作、层级城市体系的构建，他们凝聚起共识，认同于彼此，用千百年的时间共同耕耘一片土地，用千万双手共同搭建一座座城，直到缔结一个稳定的区域性政治联盟，造就一方土地的强盛。

盛夏的岱宗之北，古吉水之滨，焦家聚落周围，流水潺湲，林木葱郁，座座村舍升起炊烟袅袅。大概在距今5000年前后的大汶口文化中期，焦家先民开壕筑城，成为目前考古所见海岱地区年代最早的城。有别于良渚古国中贵族与平民异地而葬的制度，焦家遗址目前发现的近400座墓葬，大小墓葬共处于一个墓地，按等级分区，排列相对井然有序。152号墓葬的墓主是一位老年男性，墓葬占地近12平方米，使用了梁椁一棺作为葬具，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具有3重棺椁的墓葬。内层棺中，墓主头部有束发的古梳和耳坠，手臂佩戴着玉环臂，手指上套有玉指环，下腹部放置象征军权和王权的多孔玉刀，装柄玉钺。身侧和小腿部位放置着作为法器或响器使用的龟甲器。棺椁之间随葬了27件陶器，有陶鼎、陶斗等炊煮盛器，还有成组的杯壶和高柄杯等水具饮器。功能各异的陶器被有序地陈列在独属于死者的空间内。对于焦家贵族而言，死亡并非终结，而是延续。他们希望通过这些沉默的器物，展现出繁复讲究的宴享仪轨，并将那庸庸素素的隆重从生前一直贯穿至地下。与这些复杂而奢华的大中型墓形成强烈对比的，则是那些几近一无所有的小墓。焦家遗址所显露的阶层分化现象，意味着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鲁北地区已经开启了社会复杂化的进程。

0: 一枚芯片里究竟藏着怎样的微观世界？
1: 那这个里边呢，相当于把我们上海的一个微观的城市全部微缩进去。
0: 如何让开发者愿意跨出那一步？追赶世界一流又该如何实现？
2: 我可能今天和英伟达还差很远，但它不能阻止我五年之后我比它更强。
0: 算力从哪来？这个答案正在被重新书写。
3: 新业股份 X Plus 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4: 我觉得香港开车爽啲，转完灯之后呢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5: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歡迎。
4: 要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央台。
6: 由焦家遗址向南约200多公里，鲁中南山地的西南路是山区至平原的过渡地带，这里背倚清岭，沃野千里，古泗水静静流淌。距今5000年前后岗上城址始建，最终发展成为海岱地区这一时期最大的城，统领周边60余处聚落。在岗上遗址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墓地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成排排列的墓葬。最为特殊的是一个合葬大墓，面积达10.56平方米。4位墓主均为男性，自北向南年龄递减。葬具是并排的3连冠，带有头箱和边箱。这座墓随葬的陶器数量达到300多件，以壶、杯、豆等宴饮器为主，而箍和大口尊等礼器则是墓主显要身份的象征。墓中4人均随葬玉钺，多放置于腰胯附近，但这些玉钺在形制、大小、玉料材质等方面判然有别，又体现出同一阶层内不同墓主间也存在明显的等级差异。女性大墓的体量和随葬品与男性大墓相当，但葬具为衣冠，头部有古书，颈部放置一串绿松石串饰，随葬玉器多为饰品。二层台西南角放置大量朱上颌骨、朱蹄，是墓主生前财富的重要表现形式。大汶口各区域中心的大墓虽各具特色，但其统一且制度化的一面已经成型，由此开启了中国特有的礼制和葬仪。例如营建大型墓穴和层层相套的多重棺椁，又如以佩玉和玉冰等玉器的使用，实现对个人身份的认定与表达。而在棺椁间依次放入成组成套、建制规整的陶器组合，则是具有公共性的仪式活动和社会地位的展现。在后世儒家的礼制中，将社会秩序和伦理以物化的形式体现在丧葬仪式活动中，对自天子至庶民各等级死后的棺椁层数、随葬品的种类、数量和摆放方式等都有明确的规定。而5000年前海岱山岳各处的大汶口高等级墓葬已经拥有这样一套具备严密秩序的丧葬礼仪。在死后长眠处，大汶口文化人群表现出对于统一社会规则和理念的强烈依从性。以死观生，生前的组织严密性更是可想而知。黄河流域关于古国的探索 并未止步于早期理智的构建。一场更为深刻的社会变革即将掀开新章，被后来的考古学家们称之为龙山的崭新时代喷薄欲出。4500年前一个盛夏的晌午，日照海滨的阳光灼热而刺眼，丹土城的大殿中，贵族之间正发生一场激烈的争吵。穿越大汶口文化晚期，此时的丹土已有百年建成时，社会分层固化，年长的贵族们依靠血缘关系结成的权力网络，大大的限制了酋长的权力，也压制了反对者的声音。与丹土城毗邻的姚王城，无论在选址还是规模上都不可小觑，团结奋进的气势更是让丹土年轻人羡慕。或许正是鲁东南地区这些早期复杂社会的发展与竞争，促进了大汶口文化迈向龙山时代的社会变革。要获得更为充分的社会掌控权和财产权，自龙山时代开始的分家在所难免。酋长终于决定带领着年轻人去往丹土以东4公里外的两城镇，踌躇满志地要在这黄海之滨开辟一片新的天地。山东龙山文化从大汶口文化脱胎出来的过程中，聚落数量快速增加，在一些地区呈现几何量级的增长，聚落规模也在快速扩张。鲁北的寿光边县王林兹统领、邹平丁公、张秋程子牙和鲁西的景阳冈，鲁东南的五连丹土、日照两城镇、姚王城和鲁南苏北的藤花洛，都是所在区域的核心城址。串起这两个城市群的，应该是当时的主要交通路线。龙山先民不再像大汶口时代那般营建以血缘原则安排的大规模族墓地，这或许又意味着城内的居民们已处于杂居状态，最初的城市生活开始了。黄海之滨的两城镇，在4000多年前的改革者的推动下，成为现在所能见到面积最大的龙山文化遗址之一。大汶口人在手工业经济领域的优势已被龙山先民继承，并发展出初级专业化和社会化的标准。两城镇便是一处以制造业建厂的中心聚落。作为当时最发达的工业产品，陶器有着巨大的产量和复杂的器类，其中蛋壳陶就代表了当时最顶尖的制陶技术。色墨如漆，光泽莹润，气体轻薄，质硬如瓷，这便是龙山文化的薄胎黑

因壁薄如蛋壳而得名蛋壳岛。一件这样的杯子，最薄处的杯口仅有0.2毫米，重量不过93克，即便以现代工艺也难以完全复制。杯柄中部鼓出部位中空，并装饰细密的镂孔，其内还放置一粒陶丸。将杯子拿在手中晃动时，陶丸碰撞龙壁会发出清脆的响声。它的造型挺拔秀丽，脆弱又精致，如用墨色晕染的一株含苞欲放的百合，静静伫立在时光的薄暮中。核心城址依赖发达的制陶业等手工业经济，成为区域的中心。周边的小型城市和聚落对其产品存在需求，于是产生了频繁的交换乃至商贸活动。在对这些经济活动进行管理时，便诞生了制度与权力。随着城市社会的产生，社会分化进一步加剧。玉器是当时的高端产品，目前发现的大部分玉器，比如多孔刀、钺、玄机、璧、琮、璋、圭等礼器，基本都出于大型的中心聚落或是祭祀遗迹中，应该属于专供上层或仪式使用的奢侈品。而位于山东省中部地区的临朐西珠峰遗址，发现了目前考古所见龙山时代规格最高的大墓。墓内所出的两只玉鸡精美绝伦，那种处于整个社会最顶端，可能具有王的身份的阶层已经产生。在邹平定宫遗址出土的一片大平底盆底部残片上，俨然可见线条流畅、排列规律的5行11个符号，刻写有一定章法，为探讨原始文字的产生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古国时代列城林立的景观，正与先秦文献中上古时代天下万国的记忆和解。东部地区良渚古国以信仰为基石，以权力为利器，一统长江下游，已然迈入文明的门槛，成为东亚最早的区域性国家。在良渚人以神权维系长江下游古国时，黄河下游的海带地区却走向了更为世俗化的社会。他们自现实生活中发展出社会治理的智慧，较之鬼神却更崇人力，继承并发展更为严密的礼制实践，成为了礼出东方的强大力量。石家河扎根于传统，在长江中游建立起强大的连城网络，形成千里同风的联盟。大约在4100年前，来自北方的力量南下，改变了石家河文化的面貌。长江中游也由此纳入早期中国的版图。后石家河文化中的玉器和图像元素，均在日后的跨区域交流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除此之外，所有地区都在不同程度地参与着此后作为整体的华夏文明的构建。正是他们的发展，造就了广域中国的多元基础，又为王朝中国的延绵发展提供了生态、文化、人口和资源等各方面腾挪的空间。黄河之水奔腾而下，

0: 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吕明思。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上半年外汇收支数据，今年以来全国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境内主体对外投资步伐加快，前五个月新增对外投资超过3000亿美元，截至三月末，中国对外资产规模约12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对外净资产超过4万亿美元，稳居全球各经济体第二位。在外资流入方面，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优于去年同期，直接投资数据尤为亮眼。前五个月外商来华投资净增500多亿美元，其中外资企业利润再投资同比增长35%。外管局指出，引资结构正在发生积极变化，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占总体资本金流入的比重达到36%，比较去年同期提高了11个百分点。这标志着外资在华投资正从看重成本和规模转为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看看今天的重要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7日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2: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意见：第一是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是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并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是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是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并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习近平宣布，
2: 未来5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 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大会还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IC 这次是第九届，首届 WAIC 是2018年9月在上海徐汇西岸举办，由中国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和科技部等多部委与上海市政府共同主办，正式确立了国家级国际化盛会的地位。 WAIC 的发展可以清晰地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2018-2019两届是启航与技术奠基期，受到疫情影响的2020-2022年三届大会是线上融合与大模型前夜，2023年至今是大模型爆发、具身智能与全球治理阶段，生成式的 AI 和万卡算力集群成为绝对的主角。从2024年起增设全球治理议题，到2026年进一步深化。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不仅是一场集中展示硬核科技的行业盛会，更成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领域风向标识的多边对话平台。今年最大的看点不再是单一模型的参数高低，而是 AI 如何作为数字基础设施融入实体经济。 AI 正在解决如何理解物理世界并反作用于现实世界，智能体 Agent 的爆发标志着 AI 从过去的会回答问题转向具有自主规划、协同调动工具能力的会做事情。大会不仅展示算力、芯片、具身智能等前沿硬科技，更平行开设了全球人工智能创新治理中心论坛、人工智能标准国际化论坛等数十场聚焦合规、伦理、可持续发展的治理板块，体现了中国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面对个别国家的技术封锁与小院高墙，中国通过 WAIC 向世界传递了开放、包容的合作态度。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这种活跃带来的是机遇和挑战的硬币两面。那么现在呢，目前这是对人类的共同挑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上海 WAIC 的2020年这次盛会不仅提供了一个技术狂欢的舞台，更向世界发出合作邀请，就是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需要各国放下零和博弈，做彼此的智能伙伴。只有将创新的油门与治理的刹车协同配合， AI 这辆通往未来的高速列车才能够行稳致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日宣布，已经指派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代理国防部长一职，继续推进国防领域改革。至于原国防部长费德罗夫突然遭到撤换，引起国内民众示威抗议。泽连斯基解释，人事变动是源于国防部与军方最高领导层之间的矛盾。
3: 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已委任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继续推进国防领域改革。赫马拉拥有少将军衔，曾任国家安全局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负责人，今年1月起任国家安全局代理局长。泽连斯基说，在完成相关法律程序后，他将提请议会支持赫马拉担任国防部长。他与赫马拉讨论了对俄罗斯实施远程打击行动以及向安全部门和国防军提供所需装备等问题。泽连斯基日前突然宣布大规模改组，包括撤换普遍受到欢迎的原国防部长费多罗夫，他上任只有半年。 但却被认为是军队现代化的改革者，特别是成功将无人机应用于大规模作战，但在军队改革的问题上却与传统建制实力发生冲突。乌克兰首都基辅有几百名民众上街要求费多罗夫复职，有示威者甚至要求泽连斯基下台，他们认为军队需要改革，国家需要提升透明度，要撤换的应该是那批老朽的部长。这次人事变动意外引发民众对泽连斯基政府的不满。泽连斯基公开承认撤换费多罗夫是因为他与乌军总司令塞尔斯基之间在军队改革的不同层面上存在难以调和的冲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刚刚对政府进行的这次改组是一次政治地震。年仅35岁、受到民众拥护和西方盟友支持的国防部长费德罗夫被解职，在基辅等地出现了抗议示威。这次政府改组之所以引发强烈反应，是因为人们担心它会直接影响到乌克兰当前与俄罗斯战争博弈的形势。而泽连斯基公开承认解除上任仅半年的费德罗夫的职务，是因为这位年轻国防部长与武装部队总司令直接的矛盾难以调和。其实深入的看，这是一次乌克兰国防领域新旧体制之间积怨已久的矛盾大爆发。以费德罗夫为代表的新体制核心特征是年轻化、硅谷化、高透明度与技术驱动。费德罗夫曾经担任数字化转型部长，被称为无人机之王。他主导了无人机大军项目，直接利用无人机重创俄罗斯后方油气设施及后勤线。担任国防部长之后，他引入数字化采购系统，允许前线直接通过数字化平台订购武器，以军工亚马逊方式极大缩短了采购周期，还多次拒绝将利润丰厚的合同批给有背景的关系企业。这种激进改革触动了传统军工采购中利益集团的蛋糕。而以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及传统将领为代表的被称为旧体制，那么核心特征就是苏联式的传统军事层级、步兵协同、中央集权，还有闭门决策，或者说保密决策。他们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依然是步兵、重炮和传统阵地，对费德罗夫技术万能的战术不以为然。而真正在前线寸土必争、流血牺牲的正是这些传统建制的职业军人。费德罗夫推行的透明化、数字化采购，直接向士兵发放补贴，以及打破层级的扁平化沟通，严重削弱了传统高级军官和国防部官僚的资源支配权，当然也会影响到他们的领导甚至是部分指挥权。而国防预算拨发的重点是前线军队还是急速发展的无人机部队，这难免是会有资源争夺方面的这个争执。那么设身处地的想象一下，从军事院校到常规军队，从低级军官升到各级将领，这些职业军人呢是在拿生命赌未来，与新科技掌管者的配合肯定是会有鸿沟，特别是利益冲突。这就导致费德罗夫与塞尔斯基的矛盾近期彻底激化。费德罗夫据说曾经向泽连斯基要求撤换塞尔斯基，而塞尔斯基则反向施压，向泽连斯基发出二选一的最后通牒，权衡很不容易。泽连斯基既要安抚稳定前方作战的军方司令，还要继续推动战争范式的改革，而且要保证政府运作透明化。因为各界人士的反对和抗议，显示了改革不可倒退。民众和前线士兵真切地感受到费德罗夫带来的效率提升，比如无人机的普及、士兵待遇的提高，还有数字化的便利。而费德罗夫的去职又让外界担忧乌克兰军工系统将重新退回战前饱受诟病的官僚腐败还有低效率的黑箱作业中。这是对泽连斯基的一次严重的考验，看他如何处理这次信任危机。我们看到他一面邀请费德罗夫担任总统顾问或转任其他外交职务，比如驻美国大使，另一面呢又来启用情报与安全系统的强人，提名国家安全局代局长赫马拉接任防长，以战时铁腕处理军内情绪和民间不满，为的是确保后方稳定。他并且在比如英国首相到访的 机会呢向西方盟友解释，这是为了解决国防部与总参谋部无法坐到一张桌子上的系统性协调问题，而不是背弃技术改革。目前得知是费德罗夫好像是拒绝担任总统顾问，并且直接在媒体前炮轰军方高层是分裂国家，这表明新旧体制的决裂已经公开化。那么接下来，如果新任国防部长无法在无人机供应链和军事透明度上交出合格答卷，这场由解职风波引发的政治余震或许会在下一次战场受挫时加倍反噬泽连斯基的执政威信。不过乌克兰独立以来的曲折路程表明，不管高层政治内斗如何激烈，一致保卫国家主权独立脱，就是保卫国家主权脱离俄罗斯，那么融入欧洲的大方向呢，已经是确立不变的。而国防与军事机制改革向何处去，战场才是最能够检验两种路线的严苛而且直接的试金石。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国际新闻，稍后再会。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美国综合国力天下第一，但世界领导力却在持续下降，为什么？

0: 一项东盟针对知识精英的民调显示，若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有52%的人选中国，43%选美国，这一结果折射什么含义？习近平认深入解读，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持续下降，接替者会是中国吗？2030之前，中美有三大战役交锋是哪三个？玉柴机器、食品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黄牌大放送。 面积355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位于亚洲中心位置，连接着太平洋与印度洋，平静蔚蓝的大海，鱼虾满舱，油气丰饶，是全球最繁忙的黄金水道。世代耕海牧渔的家园，引来各方目光，守护这片深蓝的礁峰，从未停止。深蓝礁峰，南中国海启示录，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所谓中方干涉美国大选的相关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日作出严正回应。林健表示，美方有关说法纯属无中生有，恶意抹黑。中方敦促美方反躬自省，停止无端抹黑中国。
2: 美方的有关说法纯属无中生有，恶意抹黑。 早已被证明是无稽之谈。中方历来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没有兴趣，也从未干涉美国大选。我们敦促美方反躬自省，停止无端的抹黑中国，不要在选举中拿中国说事，多做有利于中美关系的事。
3: 美国政府16日宣布将收紧外国留学生、文化交流、访问人员以及外国记者签证这三类签证的有效期限，新规可能最快在60天后生效。美国国土安全部16号正式出台了一项最终规则，对国际学生 F 类签证、访问学者J类签证和外国新闻媒体记者I类签证实施固定停留期限。 而按照现行规定，这三类签证持有人通常可以在美国停留整个学习项目、交流项目或者受雇工作的时间，并没有固定的离境日期。新规定实施后，这种身份持续有效的管理方式将被取消，改为签证持有人只能获准在美国停留一个固定期限，期满后如需继续停留，则必须申请延期或重新获得批准。根据新规定 ，F 类学生签证和J类文化交流签证最长停留期限将不得超过4年。I 类外国记者签证最长有效停留时间将调整为240天，而中国公民申请的 I 类记者签证则进一步缩短至90天。这项新规将在联邦公报网页正式公布60天后生效，但仍需要国会审查程序。 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推出这项新规定的原因之一是近年来相关签证持有人数量大幅增长。数据显示，2024年美国共接收超过180万人次持 F 类学生签证入境，较上一年增长超过 11%。 在2024财年，美国共向超过50万名文化交流访问人员签发 J 类签证， 3.73万名国际媒体记者签发 I 类记者签证。国土安全部称，这类入境人员数量的大幅增加给国土安全部的监督和管理带来了挑战。国土安全部还称，已有不少案例显示，部分国际学生和交流访问人员凭借不断延期在美停留了数十年。根据新规，未来如果签证持有 有人希望在获准停留期限届满后继续留在美国，将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向国土安全部申请延长停留期限，要么离开美国后重新申请入境，再次获得准许后进入美国。 特朗普自2025年1月重返白宫以来就启动了大规模移民执法行动，而这项最新规定将进一步提高国际学生、交流访问人员以及外国记者赴美和在美停留的门槛。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也持续加强对合法移民的审查力度，包括因大学生的政治立场或意识形态撤销部分国际学生的学生签证和绿卡，取消数十万名合法移民的合法身份等措施。 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特朗普在16日晚间的黄金时段于白宫东厅发表全国电视讲话，不仅直接拉开了备战国会中期选举的政治序幕，还通过解密所谓情报档案，将对中国地缘政治对抗与对国内选举政治进行了深度绑定。特朗普在演讲中宣称，中国在2020年窃取了2.2亿选民档案，并指责深层政府，就是 Deep State 官僚蓄意掩盖。其实特朗普声称被窃取的姓名、地址、政党倾向等数据，在美国各州的法律下本来就是可以公开查询的公共信息，而特朗普将其定性为历史上最大的数据泄露，在技术和法律层面上存在着严重的夸大。他在此时高调指责外部干涉，本质上是在为共和党的中期选举造势。一旦选举结果不尽如人意，这一选举易受攻击的叙事即可顺理成章地转变为质疑选举合法性的政治筹码，也有志于他推动国会通过限制更严格的拯救美国法案。他还将情报机构先前做出的否定结论定性为内部官僚的掩盖行为，既巩固了其反建制派支持者的忠诚度，又将国内的选举诚信问题转化为国家安全问题。指责一国干涉别国最高权力选举，在国际法和外交辞令中都属于极其严重的指控。这表明特朗普政府将中美竞争从经贸科技领域进一步引向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的正面交锋。这种表态对两国的多边与双边交往将产生深远的破坏。另一方面，在同一天，美国国土安全部正式出台了新的签证规定，这显然是特朗普政府一系列负面的措施之一。在学生签证增加行政繁琐程序的同时，新规对中国的新闻媒体记者的 A， 就是 I 类签证的规定，则带有强烈的地缘政治对抗色彩。全世界其他国家记者的停留期被缩短到240天，而中国公民则被单列并且极端缩短到90天。这意味着驻美中国记者每隔3个月就必须向美国政府申请一次延续签证。那么这在事实上切断了中国媒体在美国进行长期深度观察的可能性，构成了一种变相的行政驱逐。那么在16号晚间黄金时段这次这个全国电视演说中，特朗普是其内政需求与外交路线的一次强力共振。他通过抛出未经情报界证实的数据窃取指控，将国内选民对选举制度的焦虑转移到外部对手身上。这种将外交政策服务于国内中期选举的策略，虽然短期内能够有效凝聚他的政治基本盘，但代价却是亲手将中美关系推向更加不可控的对抗深渊，并且为全球经济注入巨大的政治变数。当然也不排除这是特朗普在下一次中美峰会之前玩的一种极限施压的伎俩。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1: 我哋做创科产业嘅，由产品设计研发到生产加工，一直同内地合作无间，互补优势，共创成果。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表主旨讲话，对构建治理体系提出四点意见。习近平分别会见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美军连续七晚对伊朗发动袭击，据报美国将会向以色列增派加油机或扩大军事行动。霍姆兹海峡通行量创三周来最低，而伊朗指若是美国攻占领土，或将会从防御转为全面进攻。乌方摧毁俄军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俄军是打击乌克兰军用物资还有无人机工厂。伯纳姆当选英国工党新任党首，暗示会针对经济民生等多项议题进行改革。早上你好，欢迎您加入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的疯狂早班车，我是姚湘毅。头条一起来关注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7号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2: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是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是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要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并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是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是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

0: 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并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习近平宣布，
1: 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
0: 习近平指出，要始终用人类智慧和国际共识引领人工智能发展，使其真正成为增进全人类福祉、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强大正能量。
1: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大会还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17号也发表主席声明，呼吁各方秉持同球共济的精神，加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声明也宣布，全球第一个人工智能政府间国际组织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总部将会设在上海。
3: 声明指出，大会认为人工智能既为经济转型和技术突破注入强劲动能，也让技术伦理、数据安全等问题随之凸显。各方要秉持同球共济精神，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公平普惠、协同共治原则，加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平等受益。在具体举措上，大会倡导培育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牵引，以应用为导向，以科研为基础，以人才为根本的创新生态，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积极推广人工智能加模式。大会认为，开源开放是人工智能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要切实保障数据安全，共同加强个人信息保护，要发展可持续的人工智能，推进人工智能与能源系统的深度融合。此外，还要关注人工智能技术对社会转型的影响，重视人工智能带来的安全风险，以及人工智能前沿技术的升级迭代给网络安全带来复杂影响。大会还呼吁，应当共同防范和打击恐怖主义、极端势力和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滥用恶用，在国际上建立必要机制，应当发挥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核心作用，探索共同构建人工智能国际经贸规则，加快安全产业伦理标准制修订，降低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的成本和门槛。声明还表示，大会期间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全球首个人工智能政府间国际组织，总部将设在上海，旨在支持全球南方国家加快人工智能发展，弥合智能鸿沟，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17号共同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计划串联八大领域，为深化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协同合作、破解发展失衡难题，提供清晰路径与有力支撑。
4: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八项务实合作举措，包括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智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以务实举措响应联合国关于加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为深化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协同合作、破解发展失衡难题提供清晰路径与有力支撑。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地区失衡问题，人工智能领域的算法偏见、深度伪造、数据滥用等风险，单一国家难以独立应对。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富鹏表示，此次行动计划串联八大领域，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红利，同时在尊重各国主权与发展利益的前提下，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7号是在上海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
0: 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
1: 中方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开创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双方要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地迈上更高的水平。
0: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太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太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
5: และบ้านนำบรรทออความตรอนำประดอจำนวนอัตลักษณ์และบ้านร่วมจำนายอย่างสำคัญขนมกาอภิวัตสังคมเศรษฐกิจก่อสร้างเหตุการณ์รัชนาสมปองหนึ่งลึกซุยจีวิบจีจุนกัมพูชีจุดใบจีสถานภิบเมนกาปลายปลุลรีดอทาบาลกัมพูชีดักน้อมได้ขณะปะจีจุนกัมพูชีในใต้และซาจมหอในยุบใบอัตปลายปลุลขนมถึงแนวจำนวนกัมพูชีจันกัมจีบการช่วยอันใดในกองกาจันมุย
0: 洪马奈表示，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太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同时会见了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
1: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啊，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 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民营共同体，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0: 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二加二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6: Excellencies, today I'm honored to be back in China on my firstofficial visit as Prime Minister. Thailand always views China as an old and reliable friend. We welcome all your four global initiatives because they reflect our commitment to multilateralism and multilateral world order based on international law. AI will transform our economies and societies. Thailand and China.Can work together to unlock this new engine of growth.
0: 安努廷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致力于深化对话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强调中方将同联合国深化合作，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事业。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1: 很高兴同古特雷斯秘书长先生再次会面。已任职这10年呢，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了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是予以高度评价的。中国是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四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
7: Mr. President, I'm deeply grateful of you, Mr. President, and of China, to support multilateralism and to support the UN. And I always saw you, in you, a champion of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auses that we are fighting for. A champion in the fight against inequality, against an unjust, unfair global economic and financial system, a champion in protecting the planet, and a champion in the governance of AI for good and for all, that know that we can count on you on the most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0: 古特雷斯表示，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7号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8: 王毅说，中方推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助力全球南方国家跟上世界智能化时代潮流，加强能力建设，防止出现新的智能鸿沟，同时助力联合国在人工智能领域进一步发挥好主渠道作用。古特雷斯表示，联合国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支持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发挥重要作用，更好服务人类共同福祉。
4: 古特雷斯此前就表示，在人工智能领域，全球仍然有1/3的人处于失联状态， AI 不应该由少数国家或企业所控制， AI 必须由全球人类所塑造。
8: 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多边主义遭遇逆流，联合国期待继续在中方坚定支持下携手捍卫国际法治，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推动构建多极化世界。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2: 王毅也会见来华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奥列什金。
8: 王毅说，中俄是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双方始终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俄方加入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体现了中俄关系的高水平。
4: 当前俄罗斯制定了关于 AI 领域的全方位战略布局，目标是确立技术主权，并希望到2030年 AI 可以为 GDP 贡献11万亿卢布。
8: 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奥列什金表示，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汇集全球的中方重大倡议，俄罗斯对此高度赞赏，并非常高兴成为创始成员国，期待同中方携手努力，积极筹建，做大做强该组织，拓展双方人工智能领域合作，为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新内涵。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2: 马上回来，我们要追踪到的是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做出重要指示，待会见。

0: 一枚芯片里究竟藏着怎样的微观世界？
1: 那这个里边呢，相当于把我们上海的一个微观的城市全部微缩进去。
0: 如何让开发者愿意跨出那一步？追赶世界一流又该如何实现？
2: 我可能今天和英伟达还差很远，但他不能阻止我5年之后我比他更强。
0: 算力从哪来？这个答案正在被重新书写。
3: 新业股份 X Plus 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我觉得香港开车爽啲，转完灯之后呢起步都可能慢半拍嘅。香港啲司机习惯咗系一转灯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样，爽好多。8月19日有呢个政策嘅时候，我系第二批中签嘅。早晨，
5: 欢迎嚟香港玩啊！欢迎啊！
4: 欢迎。粤车南下同广车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两地嘅路友交流沟通啊。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接下来看到是在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17号的9点10分左右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之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
7: 习近平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在重庆彭水县17号的上午发生这起山体崩塌之后，根据当天的救援现场新闻发布会的消息，现场搜救出18个人，其中8个人死亡，10人送医救治，另外有34人失联当中。
8: 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17号上午突发山体崩塌，造成房屋坍塌，多人被埋失联。
9: 好几个孩子呢，房子破了，我看。
8: 山体崩塌时尘土弥漫，许多民众惊慌逃跑，期间还有山石崩落的声音。当地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重庆市县两级共派出800余人、1100余台套各型装备在现场作业。据报，现场最大的崩塌石块体积超过3000立方米，由于崩塌体巨大，房屋掩埋较深，且崩塌现场临近乌江，大型机械救援作业不便，搜救困难。救援力量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端和滑坡底下方江面3个作业区域，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拆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同时利用挖机作业进行深层搜救。当地对危重及重症伤员采取1人1策，一团队加强救治，对轻伤伤员安排专人跟踪观察、对症治疗，并开展心理疏导工作。国家卫健委也第一时间支持重庆市开展伤员救治和心理疏导等工作。针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当地采取了分散安置、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全面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调配生活物资，提供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安排工作人员做好安置点群众生活保障。为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当地已排查疏散附近人员约1100人，同时组织专业队伍对崩塌点威廉片区开展隐患排查和应急调查，在周边架设边坡雷达、滚石雷达等监测设备，实时监测作业面和上方山体变形情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重庆彭水县十七号发生山体崩塌之后，当地的强降雨持续，而救援难度增加，现场救援人员采用了机械加人力的方式展开搜救。来看本台的特派记者从前线发回的报道。
10: 我们今天从重庆市区的机场一路驱车，大约两个半小时的时间到达彭水，那可以明显感受到山区路况的复杂，还有路上伴随着降雨以及闪电。那现在在现场雨势也是持续不断的在扩大，而且感觉这个空气当中的湿度还是非常的潮湿。根据目前工作的安排呢，本地气象部门发布了暴雨预警。为了防止发生次生的灾害呢，现场救援的工作从晚上11点钟就开始按计划暂停了。之前还可以听得到后面大型机器在作业的声音，而现场已经感觉现在非常明显的安静了下来。那现在是本地时间晚上的凌晨1点半，现场仅保留了相关的工作人员对山体以及周边区域进行安全检测。那相关事发的区域呢，也实行了交通管制。那后续的工作何时恢复救援呢？将会根据降雨的情况以及山体安全的这个评估来进行决定。这也是目前救援最大的困难，因为持续多日的降雨导致了山体的稳定性有所下降，存在二次滑坡的风险。那因此救援的工作呢，现在目前不仅仅是在和时间赛跑，同时也必须要兼顾得到救援人员自身的安全。那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杨若欣、吴之成在重庆彭水发回的现场报道。
6: 接下来换一个焦点，是英国政府日前宣布通过相关立法，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而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7号表示，中方对于英政府的相关决定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
11: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7号指出，英国钢铁公司在中国敬业集团收购之前就已多年亏损，敬业集团收购后对英国钢铁公司注入巨额资金，使公司经营得以维系，就业岗位得以保留。英方罔顾敬业集团对英国经济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以国家安全之名强行接管，进而对英国钢铁公司实施国有化，严重损害了敬业集团的正当权益，严重挫伤了中国企业对英投资信心。发言人表示，中方敦促英国政府遵守相关国际规则，切实履行中英投资保护协定有关义务，公平公正对待在英中资企业，充分保障其正当合法权益。中方将密切关注事件进展，支持中国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并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利益。2020年3月，中国敬业集团以约5000至7000万英镑的价格收购处于破产清算边缘的英国钢铁公司，随后敬业集团投入大量资金维持企业运营，在过去5年持续向英国钢铁注资，用于设备改造、生产运营、员工薪酬以及绿色转型等项目。面对持续亏损以及环保的需求，敬业集团提出了一套转型方案，关闭老旧高炉，建设电弧炉，并希望获得英国政府的大规模补贴支持。这意味着敬业接手时最核心的资产斯肯索普工厂的两座高炉将被关停，但这项转型方案遭到英方反对，因为斯肯索普工厂的两座高炉是英国最后两座可以从铁矿石直接生产原生钢的高炉。一旦关闭，英国将失去完整的炼钢体系，成为七国集团国家中唯一不具备原生钢生产能力的国家。2025年4月，英国政府通过钢铁行业特别措施法案强行接管英国钢铁，敬业集团作为股东的控制、管理和收益权被剥夺。2026年5月，英国政府正式推出钢铁工业国有化法案，通知将立法对英国钢铁收归国有，随后于7月16号宣布已通过相关立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美军在北京时间的18号凌晨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这也是美军连续第7个晚上采取相关类型的行动。而之前，美军摧毁伊朗南部多座的桥梁，并炸毁伊朗港口一座监视塔。伊朗则打击科威特的海水淡化厂，以及巴林用于协助美军目标定位的人工智能中心。而根据了解，美国政府将会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的加油机，可能会扩大军事行动。而伊朗最高领袖顾问就警告，如果美国攻占伊朗任何的领土，伊朗可能会由防御性的战争转为进攻性的战争。
7: 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采取此类行动，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最先传出爆炸声，随后南部法尔斯省、中部亚兹德、西南部阿瓦市据报也传出爆炸。美国中央司令部此前发放视频称，美军于16号摧毁了伊朗恰巴哈尔港的一处监视塔。声明称，伊朗革命卫队数十年来利用这个海上监视网络追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只，摧毁这一设施将削弱革命卫队攻击船只的能力，保障自由通行。美国还发放了 F-35B 战机近日从美军全释号两栖攻击舰起飞执行打击伊朗任务的画面，声明没有交代全释号的部署位置。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美军之前的打击破坏了至少6座桥梁、火车站及机场，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3名村民在穿越伊朗哈米尔港大桥时遇难，就指美国受到以色列的影响，投入一场赢不了的战争。霍尔木兹干省电力公司表示，前一天晚上受损的电网已完成抢修，目前运行状况稳定。伊朗能源部呼吁民众减少用电。伊朗反击方面，伊朗军队17号发布声明称，伊朗海军利用岸基巡航导弹打击了位于印度洋北部的一艘美军舰艇，逼使舰艇离开伊朗的打击范围。伊朗革命卫队还称，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及其协助美军定位的人工智能中心。在科威特，伊朗革命卫队打击导致美军基地发生火灾，科威特军方证实袭击造成数名军人受伤。当天早些时间，科威特一座发电及海水淡化设施也遭伊朗袭击，严重受损。而对于革命卫队声称袭击了叙利亚坦夫地区的美军特种作战指挥中心，叙利亚军方就予以否认，美军也否认有官兵被俘获或击毙。美国国防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自本月13号以来，又有13名美军人员在对伊朗作战中受伤，美军伤亡总数已升至14人死亡，427人受伤。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似乎有意升级战事，迫使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接受美方在核问题上的要求。报道说，美国希望在未来几天内再向以色列派遣数十架加油机，使加油机数量恢复到每以2月底对伊开战之初的水平。美国目前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停放约30架加油机，在以南布拉蒙机场也有数量相当的加油机。伊朗最高领袖顾问雷扎伊表示，每一辆戒备望路已名存实亡，如果美国未来2-3天持续发动攻击，伊朗将结束此前的威慑与对等反击策略，转向全面进攻与摧毁阶段，并可能直接打击美国境外军事基地和人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而根据航运数据显示，16号就只剩下8艘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是3周以来的最低水平。伊朗革命卫队当天也发布声明，只要美国的侵略持续的话，一滴石油都不会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中东。
7: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活动16号继续走弱，当天通过海峡的船舶数量为近3周以来最低水平，降至8艘，其中有7艘选择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行，反映出航运企业在重新评估地区安全形势、船员安全及保险风险后，船舶通行进一步向这一航道集中。分析认为，袭船事件和美军封锁行动进一步增加了市场不确定性。尽管地区斡旋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但商业航运活动的变化表明，当前军事冲突的发展比外交进展更大程度地影响航运企业的运营决策。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7号通报，一艘油轮在阿曼海塞卜以东约19海里海域，靠近霍尔木兹海峡东侧出口处，遭不明抛射物击中，船舶左舷出现轻微结构性损伤，没有人员伤亡报告，船舶仍继续驶往下一目的港。有消息人士称，当天有一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伊朗方面打击，据称遭打击的船只悬挂泰国国旗，无视相关警告，且未取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企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革命卫队还发布声明称，伊朗仍完全掌控着霍尔木兹海峡，只要美国的侵略行径持续，一滴石油或天然气都不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现在的美伊战事就叠加美国国内经济通胀，再度的冲击特朗普的民调。而特朗普最新的支持度到底如何？特朗普还有团队目前关注的焦点又有哪些？立刻连线洛杉矶直播室的记者杨平俊来关注美国焦点。平俊早，赶快帮我们整理一下刚的问题吧。
12: 好的，谢谢翔宇，大家好。今天美国的焦点，首先看到的是，尽管美国通胀略微降温，但最新民调显示，多数美国民众对于坚定的经济的前景仍感到悲观，并且归咎于特朗普政府，也让特朗普的经济施政支持度跌至政治生涯的新低。
13: 选举将近，只是后民调却不见起色，每况愈下。根据 CNBC 最新全美经济调查，特朗普整体施政支持率为40%，59%不支持。其中在最受关注的经济议题上，仅38%肯定他的表现，有高达60%表示不满，净支持度来到-22%，创下他政治生涯新低。此外，特朗普处理伊朗战争以及控制通胀的表现，同样遭到多数民众否定。民调显示，特朗普支持度下滑的主因在于民众对经济前景越来越悲观，高达61%受访者认为美国目前经济及未来展望令人担忧，是2023年底以来最高水准，仅有25%对未来保持乐观态度。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近来通胀数据改善，油价及汽油价格也回落，但多数民众认为食品、住房及日常生活用品价格仍偏高，实际生活压力并没有明显减轻。调查显示，47%的受访者开始削减食品及医疗等必要支出，约2%减少外食、娱乐等非必要消费，低收入家庭受到的冲击尤其明显。不过，经济不满情绪并未完全转化为对民主党的支持。民调显

0: 是在由哪一党掌控国会的问题上，民主党仅领先共和党4个百分点，与前次调查几乎没有变化。分析认为，美国选民虽然对经济及生活成本感到焦虑，但两党基本盘依旧稳固，中期选举目前仍未出现明显的一面倒局势。凤凰卫视杨怀真、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媒体的焦点方面，国会山报聚焦在总统特朗普在周四晚的白宫黄金档电视讲话。麻州的民主党籍的国会参议员马基在当天深夜就呼吁国会弹劾特朗普。这么说的原因，正是因为特朗普在讲话当中多次使用了操纵并且窃取、腐败和掩盖真相等措辞，并且援引一些最新解密的文件来支持其说法。不过，两党的批评人士都表示，特朗普并未真正证明2020总统大选存在大规模的舞弊。而针对特朗普的言论，马基在社交媒体表示，特朗普破坏并且颠覆了我们的自由公平的选举，他必须被弹劾。他还敦促，如果特朗普派出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爱斯探员前往各投票站的话，就必须把公民行动升级为公民抗命，走上街头举行相关抗议的活动。此外，特朗普在讲话中指控一些深层政府一直在努力压制并且淡化有关于他国大规模干预美国选举的信息。不过，批评人士也表示，这些情报并未得到证实。好，以上今天美国焦点，把镜头交还给香港。
2: 好，谢谢平均。接下来看到英国，英国的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伯纳姆当选工党的新任党首。而伯纳姆在就任的演讲当中也承诺，新的工党政府将会致力于推动英国各地区的共同发展。但是英国社会，尤其是投资市场，仍然对他的执政思路持观望态度。来看本台记者巴自伦敦的观察报道。
3: 在赢得2024年大选后，英国执政工党在国会下院控制了403个席位，他们当中有379人支持伯纳姆出任党魁。
4: Britain took a series of wrong turns in the 1980s. Political power was centralized, and economic power was privatized. The country surrendered control of the essentials: housing.Water, energy, transport, and left people exposed to higher costs. That in turn led to the concentration of more wealth and power in the hands of fewer people and fewer places.
3: 除了反对党在向伯纳姆施加压力外，市场也在关注伯纳姆上任后的新内阁班底，因为这决定了新政府的政策导向。英镑汇率近期止跌回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市场相信反对开发北海油气、倡导零排放环保政策的现任英国能源大臣米利班德不会被伯纳姆任命为财政大臣。但伯纳姆在接任首相前仍然公开表示，英国政府的公共财政紧张，需要纳税者贡献更多税收。有当地资深媒体人指出，包括税收在内的多项政策难题不可能靠不断换首相就能根本解决。
5: Britain, like a lot of the rest of the West, is in decline or feels like it's in decline. People are getting poorer generation by generation, and therefore there is more anger in the system, more hostility to elected leaders because of that.
3: 从伯纳姆过往的长期从政经验来看，他缺少在外交和国防方面的工作经验。但是这位在民间被称为北方之王的前曼彻斯特市长，在推动英格兰北部经济方面也得益于中国对当地的长期投资，所以英国舆论也在看这位即将上任的英国新首相会不会在中英关系方面寻求机遇。凤凰卫视曹杰、徐玉轩伦敦报道。
2: 马上我要关注到是第9届的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在杭州开幕，待会见。

0: 美国综合国力天下第一，但世界领导力却在持续下降。为什么？一项东盟针对知识精英的民调显示，若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有52%的人选中国，48%选美国，这一结果折射了什么含义？《世纪评论》深入解读：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持续下降，接替者会是中国吗？2030之前，中美有三大战役交锋是哪三个？欲拆机器，《时评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见者行。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1: 土耳其打算将俄制S-400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
2: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习近平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表主旨讲话，对构建治理体系提出4点意见。习近平分别会见柬埔寨首相侯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美军连续7晚对伊朗发动袭击，据报美国将会向以色列增派加油机或扩大军事行动。霍姆兹海峡通行量创3周来最低，而伊朗指若是美国攻占领土或从防御转为全面进攻，乌方摧毁了俄军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俄军打击乌克兰军用物资及无人机工厂。 伯纳姆当选英国工党新任党首，暗示会针对经济、民生等多项的议题进行改革。接下来探讨在两岸的关系，深陷紧张对立之际，中国国民党的前主席洪秀柱率团访陆出席第9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他也呼吁两岸的青年要做相互推动的伙伴，而不是互相厮杀的仇敌。
3: 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主任宋涛就强调，台独分裂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乱源，更是危害台湾青年生命和未来的祸根。
4: 从2018年的第一届到如今的第9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每年都有洪秀柱的身影。我们不当别人的棋子，不当强权的炮灰，这就是两岸青年在这个时代。 必须具备的最大的清醒与历史的勇气。各位的聪明才智，应该是用在科技创新、人工智慧、绿色转型和全球竞争的赛道上携手合作，共创属于我们中华民族的新机遇，而不是在政治的泥淖里相互的消耗。
5: 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主任宋涛说：“台独不除，台海不宁。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为一党私利大搞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妄图裹挟广大台湾青年为台独卖命，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乱源，更是危害台湾青年生命和未来的祸根。两岸青年要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浙江吉越剧演员陈丽君作为青年代表发言，今年他所在的浙江小百花越剧院时隔16年再赴台湾展演，引发岛内热烈反响。
6: 谢幕时经久不息的掌声，戏迷们手中闪亮的灯牌，并不仅仅表达着对某一个演员的喜爱，而是对中华传统文化发自内心的认同。 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每年都在浙江杭州举办，已经成为两岸最具影响力的青年交流平台之一。这两年从浙江走出去的电视剧《太平年》、网络游戏《黑神话：悟空》等作品是广受台湾青年的喜爱。浙江省委书记王浩就说，浙江将持续落实同等待遇的政策举措，完善全链条的人才支持体系，让更多台湾青年在浙江充分施展才华，实现理想抱负。
3: 凤凰卫视宋伟杰、吴若明，浙江杭州报道。
6: 香港立法会是三度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表示，港方口岸区在本月底成立之后，将会全速推进各项的准备工作。
7: 香港立法会大会周五恢复二读辩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多位议员发言支持条例草案，也期盼口岸启用时能做好配套。
8: 经常北上的市民都知道，节假日大排长龙的往往不是这里，而是行李的查验关卡。新皇岗口岸如果要消化20万人次的客流，软硬件都要同步考量。

0: 目前入境處的 Apps 已經有陸路邊境管制站等候時間的顯示，但是就沒有區分客流和車流。我建議政府增加車流的資訊，讓市民可以參考實際的情況，靈活選擇通關的口岸，達到分流的效果。
1: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二讀答辯時表示，口岸早日開通是港深兩地市民的共同目標。特區政府將會在港方口岸區成立之後，全速推進各項工作。
2: 港方口岸區在7月31日成立之後，港深兩地會就口岸運作的各個範疇聯合進行不同規模的綜合營運測試、公共交通路線的測試，以及全方位的應急演練和壓力測試，以確保口岸是已經充分調試口岸設施、旅客和車輛通關各個環節，以及各項的運作都是安排得穩妥周全，並且只會在安全、穩妥、暢順和萬無一失的情況底下才會對外開放。
1: 條例草案最終經過將近4小時審議後，獲立法會三讀通過，從法案刊憲到完成審議，累計僅花了4天時間。
3: 贊成的請舉手，反對的請舉手。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1: 特區政府稍後將就相關法例刊憲，有待口岸各個環節準備穩妥後，敲定正式開通日期，并且适时公布。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4: 马上回来，我们要看到是美股三大指数周五全线下挫，而标普500指数下跌1%，结束连续2周上涨的势头。待会见。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黄牌大放送，面积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位于亚洲中心位置，连接着太平洋与印度洋，平静蔚蓝的大海，鱼虾满仓，油气丰饶，是全球最繁忙的黄金水道，世代耕海牧渔的家园，引来各方目光，守护这片深蓝的交锋从未停止。深蓝交锋，南中国海启示录，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来看到股市，因为美股三大指数周五全线下挫，其中标普百指数下跌1%，纳斯达克100指数是更收跌1.4%，创下了近一个月来最差的单周表现。而有市场策略师认为，随着财报季的开启，市场小幅回调之后迅速反弹，也说明多头仍占据主导地位，但投资者都在等待这财报公布，以决定下一步的投资方向。图表显示到的是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在52,146点，跌406点，跌幅0.77%；而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25,520点，跌361点，跌幅1.4%；而标普500收报在7,457点，跌76点，跌幅1.01%。马上回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待会见。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Armele,
3: Roya,
4: Aquatino, Coparmus,
5: Diversità.
6: Таямниче.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8: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拉近彼此世界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这里是凤凰气象站，早上好。之前看到这样一个说法，论时长最长的夏天，海南省是第一，但是论及横跨距离最长的夏天，当然是内蒙古。内蒙古从东到西毗邻八省区，地理时差约2个小时，东西直线距离大概有2400公里。从它最东部的莽林凉风，中部的湿地草海，再到西部的沙漠星空，内蒙古的一个酷暑至少能过出3种凉意。那无论是什么样的凉意，只要够凉，都是我们现在最需要的。7月15号入伏了，这意味着一年中最热的时段来到了。北京在这一天气温冲上了35度高温线，户外炙烤，烈日下呢，街头随处可见遮阳伞、遮阳帽以及凉扇等等。更凶猛的暑热是出现在江苏和重庆多地。入伏的当天早晨，像重庆合川、江苏无锡、江阴还有张家港等地就已经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16号在四川盆地到长江中下游多地高温是持续猛烈，四川东部还有重庆北部的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仍然是超过了40度，比新疆的吐鲁番还要热。今天起，副热带高压将减弱东退，南方降雨增多，高温也会明显的缩减。不过，四川盆地到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闷热感呢，却不会轻易的下线，体感温度仍然是居高不下。建议大家保持室内通风，合理的使用空调，健康度夏。那稍后我们继续回顾降水的情况。
1: 我听到传来的谁的声音，像那梦里呜咽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
0: 欢迎回来，我们再来一起回顾降水的情况。7月10号以来，受到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及其助力副高远距离输送水汽还有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像华东、东北多地出现了非常强的降雨。13号这一天呢，辽宁、吉林、山东、江苏、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是出现了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像辽宁抚顺还出现了特大暴雨，打破了当地观测室单日降雨的记录。15号巴威的影响才算基本结束，而全国来看呢，降雨依然广泛。受冷暖空气交汇的影响，15号像四川盆地西部到黄淮一带是出现了比较强的降雨，同时广东、广西也是雨势猛烈。16号降雨主要是围绕副热带高压边缘发展，四川盆地到黄淮、江淮北部是形成了一条比较强的降雨带。那今天雨带将集中在西南地区到长江中下游一带，云南、贵州、湖南的雨势将会明显的增强，大到暴雨将会连成片，请大家出行多注意安全。言下一致，希望我们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消夏方式，让难熬的夏天变得惬意自在。

0: 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中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习近平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表主旨讲话，对构建治理体系提出四点意见。习近平分别会见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美军连续七晚对伊朗发动袭击，据报美国将会向以色列增派加油机或扩大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创三周来最低，而伊朗指若是美国攻占领土，或从防御转为全面进攻。而乌方摧毁俄军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俄军打击乌克兰的军用物资及无人机工厂。伯纳姆当选英国工党的新任党首，也暗示会针对经济、民生等多项议题进行改革。早上你好，欢迎继续加入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7号的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2: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是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是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要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并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是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是倡导和中共济，完善全球治理，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并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习近平宣布，
2: 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